0: 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九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九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
1: 欧盟委员会九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的紧急援助，用于加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的遣返进程。
0: 郑钦文昨天在美网1/4决赛中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二号种子莱巴金娜，结果郑钦文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2-1逆转，无缘四强。获胜后的莱巴金娜锁定下一期女单世界第一的位置。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女篮世界杯八强的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成功晋级。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
1: 昨天，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
4: 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6%，达到1.6万亿美元。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6亿美元。外资不仅保持规模稳定，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32.3%，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24.5%和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
5: 从经济上来讲，外商对华投资获得了对其他国家投资更高的收益率，这个良好的收益率是外商持续对华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从政策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去打造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为外资在华经营提供了保障。
4: 放眼全球，跨境投资也正在呈现新的结构性变化。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11%，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
6: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年里面，全球投资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完全是不均衡的增长，而且这个复苏呢是比较脆弱的，区域表现也是非常的不平衡。全球80%的投资是只去到了前20个国家，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怎么样吸引外资、促进发展领域呢，还是有很大的挑战。
4: 投资报告还显示，全球资本进一步向战略性行业集中，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能源转型技术与服务等战略性行业占全球绿地投资项目金额的44%，而2020年这一比例仅为16%。

0: 记者从第26届投洽会上获悉，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 194.6 亿美元。
1: 据了解，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商务部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精准开展项目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保障。截至目前，重点外资项目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093亿美元，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引资示范效应好的重点外资项目成功落地。此外，本次参加投洽会的跨国公司中，多家外资企业均有在华投资项目被列为重点外资项目。
2: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30年来，我们在中国的累计投资已超过330亿美元。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举办。
3: 作为服务贸易发展系列重点论坛，2026电子商务大会和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先后在首钢园举办。
4: 2026电子商务大会首次把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聚焦 AI 赋能消费升级和中国品牌出海。会上发布了2026人工智能赋能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报告、AI 加消费电商应用洞察报告等成果，并启动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推动电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以数字换新、和合共赢为主题，汇聚全球400多位文旅领域嘉宾。会上发布了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
5: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4: 现场还开展了中外旅行商供需对接，促成多组入境旅游合作项目集中签约，集中展示数字文旅创新成果。
0: IPS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亚洲与墨西哥市场的供应链服务公司，多年来见证了亚洲与拉美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
3: 公司负责人弗利斯·西内说，他非常认可服贸会的平台价值，通过连续参加服贸会，他们已把服贸会作为开发中国客户与伙伴的关键平台。而今年的参会目标是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给双方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2: 来到这家墨西哥公司，负责人弗里斯·西内介绍说，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采购的客户提供国际贸易质量检验服务，确保产品在发货前一切正常，达到预期要求。正是参加了服贸会，让他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主要业务发展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突破性发展。
6: La verdad es que antes no vendíamos nada en el...en China, y a raíz de la feria hemos logrado desarrollar socios, y cerrando ya con un número, importante, de inspecciones en ese país. Nosotros actualmente ya trabajamos con varias industrias aquí en México, principalmente con la industria del retail, con la industria de línea blanca, con la industria de motocicletas, pero de dos años para acá ha sido un éxito esa feria. Hemos estado en dos ocasiones.
2: 弗里斯·西内说，服贸会为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服务的绝佳平台。近几年来，他们公司经手的中墨出口货物质量检验已超过20万次，而这个第一手数据正是中墨服务贸易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这家墨西哥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服贸会能够继续成为拓展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平台。
6: Efectivamente es un gran vehículo para localizar socios comerciales, para localizar proveedores o para localizar clientes para que uno como proveedor de servicios en México o en otros países pueda ofrecer sus servicios en China.
2: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汽车贸易与合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墨西哥已跃升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同时

0: 中国车企也正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弗里斯西内表示，他相信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今年的北京服贸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遇。他的公司将把为双方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作伙伴作为今年参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1: Feria City nos ha permitido también estar presentes allí y reunirnos principalmente con gente o con empresas de esta industria, ¿no? Lo cual también nos se ha visto reflejado en un crecimiento importante en nuestros servicios para importadores de autopartes o de automóviles hacia aquí a México y a otros países de Latinoamérica.Muchas oportunidades, existen muchas oportunidades en ese país. Existen muchas oportunidades tanto para los importadores, para toda aquella gente que quiere importar algo de China.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贸与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3: 今年服贸会，挪威将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将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是首次参加服贸会。
0: 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清洁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三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4: Yeah, obviously, huge opportuniti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we know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demand also for high-end products in China, and of course the quality. The quality is our selling point, you could say.
0: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
5: This time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CIFTIS,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nd I hope that we will just listen, learn, and try to just see how this will work, and meet new people and see the opportuniti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e CIFTIS is a big fair that makes you see all the opportunities in the big Chinese market for seafood. So,I think that it opened up new views for us as a participant.
0: 从海洋经济、绿色能源到数字技术和健康产业，越来越多挪威中小企业希望借助服贸会的平台进一步了解中国市场。负责组织和推动挪威企业参加服贸会的挪威克里斯蒂安松及北莫勒商会表示，中国的市场规模庞大，对希望拓展海外业务的挪威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双方存在进一步拓展合作的空间。
6: The CIFTIS is a great door opener for us to learn and to get relations and to understand what will be the next steps as we.Enter the market like China, we need volume. And maybe we don't, so it has to be planned very well to go there. And that is what we're doing now. And what is also a challenge i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both of the people and of business.
2: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祝全国的老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
3: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为培根铸魂、育新人提供了坚实保障。
2: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把精力和真情献给教育事业，传道授业，教书育人，托举起民族未来的无限希望。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

0: 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
1: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燕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第二天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2: 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8号晚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声明指出，美军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4: 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伊方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8号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称，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5: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6: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

0: 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
2: 同一天，乌克兰军方报道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1: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其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
2: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8号通报，埃博拉疫情已经蔓延至了刚果金北金吾省凯纳卫生区，受影响卫生区已经增至61个，涉及了6个省份。世卫组织指出，8月31号到9月6号，社区确诊死亡病例占全部确诊死亡病例的 75%， 高于两周前的 56.6%。 此前死亡率下降趋势已经中断，病例发现、转诊和治疗仍面临困难。根据当地媒体9号报道，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到目前，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757例，其中3267人死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我这期爱你哦。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

0: 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为您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
2: 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4: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九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六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八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九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方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5: Что-то похожее на денацификацию в Германии не было. Более того, вся военная верхушка империи почитается у них там как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герои в Токийском храме Исукуни, позорище япо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оторый тоже правильно украшают хризантемы. Ну и теперь про этот самый храм. Там почитаются, как я уже сказала, как мы говорим каждый раз, погибшие за Японию солдаты, включая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ников. Призывы уважать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япон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игнорируют, наверное, каждый раз про себя произнося многозначное слово «макусацу». Это игнорировать, не обращать внимания или относиться с молчаливым презрением. Требование Токио

0: практиковать не подношение в храм Есукуне, а деятельное раскаяние и пойти, наконец, на четкое недвусмыслен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совершенных злодеяний япо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оседних народов.
1: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做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 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 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
2: 韩国外交部在9号表示， 由于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 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 而这也将是韩国连续第三年缺席该仪式。佐渡金山位于日本新舄县佐渡市。根据韩媒披露，2战期间，日本强征约1500名朝鲜半岛劳工在这座金矿从事繁重劳役。佐渡金山202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为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将为强征韩国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日本在悼念仪式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导致相关活动未能正常举行。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
3: 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上一期指数101.7，表明货物贸易高于趋势水平并持续增长。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保持韧性。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继续被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部分抵消。 根据世贸组织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在德国选择党赢得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后，德国北威州州长基民盟政治人物维斯特呼吁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是否应该取缔该党。
1: 德国总理莫茨9号表示，他对是否启动针对德国选择党的取缔程序仍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应通过政治竞争争取选择党的支持者。莫茨当天在柏林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对取缔程序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因为该程序面临很高的法律门槛。 同时，他认为即使取缔选择党，也无法解决支持该党的选民所关注的问题。莫茨说，应对德国选择党的首要任务是与其展开政治竞争，并努力将选民重新吸引回，包括联盟党在内的支持政治中间路线的政党。他表示，必须向选民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政治主张，并且必须认真对待他们对当前政策所持有的担忧和顾虑。 莫茨还谈到了正在推进的欧盟下一轮长期预算谈判。欧盟委员会目前提出的下一轮长期预算规模接近2万亿欧元，比当前7年预算周期增加约60%。对此，莫茨表示，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规模过高，呼吁削减欧盟长期预算。 莫茨表示，削减应涉及欧盟预算的各个领域，同时将资金更多用于提升欧洲竞争力和加强防务。他还反对通过进一步扩大欧盟共同借款来填补预算缺口。德国目前得到丹麦、荷兰、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等国支持。按照欧盟规定，长期预算框架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
2: 莫茨和科斯塔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协议。当地时间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1: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

0: 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1: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从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尽管伦敦多个机场的运行正在逐步恢复，但仍有大批航班延误或取消。
2: 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四五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现在要隔上个十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等待航班的进一步的消息。
0: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8号和9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3: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在波兰中部马索夫舍省，一列客运列车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了一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波兰国家铁路公司说，涉事列车从卢布林开往什切青，与驶入铁路道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随后脱轨，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
1: 印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近日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在内，多个城市的机场被迫暂停运行。随着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逐渐散去，总台记者9号在雅加达的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看到，机场已经恢复运营，但仍有大量航班尚未恢复正常飞行。
4: 这里是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随着火山灰逐渐离开机场区域，这个机场从8号凌晨开始恢复了正常的运营。但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由于此前接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带来的运行调整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因此在这边的指示牌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从雅加达前往兰棒、泗水以及三宝垄等城市的航班仍然是取消或者延误的状态。
0: 机场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所有行程能够立即恢复，很多旅客不得不选择改签或者退票。
5: Get normal maybe 11th of September. 11th of September we have the normal.
6: We were on our way home and suddenly it was cancelled.Well, we left our hotel at 12 o'clock and then we came out to the airport. We've got now until midnight before we leave.
4: 现在我右手边打开的这个网站呢，就是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官方实时监测
7: 地质灾害的网站，那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的是印尼全境的火山爆发、地震，还有山体滑坡等等灾害。那我们来看这个位置，这里这个火山呢，就是前两天爆发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曾经造成了8个机场关闭。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依然处于3级警戒的状态。那我们再来看统计，目前呢处于3级警戒状态的一共有5个火山，另外还有22个火山处于2级警戒状态。
0: 印尼国家航空导航服务机构9号发布航行通告称，受印尼东部莱沃托洛克火山喷发影响，温诺皮托机场关闭时间从9月9号延长到9月10号。
1: 据共同社9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据日本当局9号通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市有41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古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近期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正在北京持续开展，优质戏剧剧目轮番登台，多元舞台艺术交融碰撞，搭建起了中外戏剧文化交流互鉴的平台。
9: 本次艺术季活动贯穿9月至11月，汇聚中国、法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14部精品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传统戏曲、木偶剧等多种舞台艺术形式，将在北京各大剧场轮番上演。
10: 这场跨越世界的相聚，将为全球戏剧行业构筑起互学互鉴的沟通的桥梁，也让戏剧蕴含的人文精神在思想碰撞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9: 经典物剧《三打白骨精》率先登台亮相，该剧取材于家喻户晓的《西游记》经典 IP， 保留纯正物剧声腔与舞台美学的同时，创新融入变脸、变装等特色技艺，以年轻化、现代化的舞台表达唤新传统经典，向海内外观众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吸引大批年轻受众走进剧场。
1: 中秋时节，国内文艺演出市场好戏连台，融合尊师美誉、古典交响、传统非遗多元演绎业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活力。
9: 恰逢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央音乐学院星光致敬引路人、弘扬教育家精神原创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唱响，演出打造多首全新原创作品，以动人旋律致敬教育工作者，
11: 用这台以心传心、以乐传情的艺术盛宴，把最真挚的情感、最珍贵的记忆和最深切的感受融汇到音乐之中，为全国广大教师送去节日的祝福。
9: 北京交响乐团2026至2027音乐季在北京音乐厅近日启幕，首场音乐会带来《费加罗的婚礼》《女人心》《唐乔瓦尼》等莫扎特歌剧经典片段，尽显精湛演奏水准。据悉，本次音乐季共推出20场高品质音乐会，以丰富多元的交响作品为观众奉上精彩的音乐盛宴。地方特色非遗演绎持续出圈，成为秋日文旅亮点。重庆市川剧院在重庆川剧艺术中心常态化上演特色川剧表演，演员们以婉转灵动的唱腔、利落传神的身段演绎经典剧目，变脸、吐火等绝活精彩亮相，充分展现川剧独有的艺术魅力与地域文化特色。
12: It was amazing.
13: 太惊艳了，它如此独特，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这是一场绝妙的表演，我简直爱极了那些服装、舞蹈和一切。
1: 9月3号至10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举行。
3: 本届时装周共吸引了超过220个品牌参与，从再生科技到职场美学，从东方美学到环保理念，为观众全方位地展示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

0: 在以绿脉新章为主题的发布秀上，职业装被搬上了 T 台。按照不同职业的服务理念和劳动场景，百余套服装作品覆盖政务机关、金融服务、电力能源等众多职业领域。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制作这些服装所用的纱线全部来自回收塑料瓶、旧衣物和废旧面料等。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一套闭环再生体系已经打通，从回收收集、拆解重塑到仿制成全新纱线，再生为品质出众的纺织面料。这些面料的手感、色彩、耐用度都不输原生面料。
1: 我们倡导职业装的绿色可循环的这样一个理念，很大的这样一个群体，我们把它会回收回来再进行纺织，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无限循环的可持续可再生这样一个理念。
0: 另一场以锦韵传承为主题的服装设计发布，同样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理念，在桑蚕丝、棉、麻等天然材质中加入功能纤维、抗菌纤维、可降解纤维等新科技材质，再结合云锦、宋锦等非遗织造技艺，打造出兼具东方美学与现代穿着体验的全新系列。
2: 注重环保、可降解、功能性等科技的材料融合，探讨了云锦、宋锦、纱罗等非遗织锦技艺的当代应用。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应用场景的设计，比如上下班通勤、平时朋友之间的社交聚会，让这些兼具东方审美与时尚活力的服饰作品更多的服务于日常的生活。
3: 非遗怎么穿得住？科技怎么摸得着？
4: 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上，记者发现设计师们正在给出自己的解法。
5: 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上，设计师金永轩带来了一场混搭秀，他把工序繁复的香云纱和年轻人当下衣柜里最常见的运动面料拼在一起。在设计师看来，先让年轻人穿得上，文化认同才有落脚的地方。设计师把宋锦织进了真丝牛仔，用激光复刻出了水洗纹理，让千年宋锦和日常牛仔长在了一起。
6: 为了让宋锦能够真正的走进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提高了传统制作的效率，还牵头定制了宋锦的国家标准。可以说，现在宋锦服饰的质感和设计完全兼具现代与国潮的商众表达。
5: 如果说香云纱、宋锦是在老面料上做新文章，那么在时装周上的另一场发布会，则是用全新生物面料讲述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设计师带来的这些服装面料是在实验室里养出来的，
7: 用椰子水与木薯杆菌做发酵生产出来的素丝皮革。这个材料它本身是有质地非常的光泽，同时呢也脱离了皮革的那种沉闷，所以说这个材料是亲肤性。
5: 时装周期间，近40位青年数字设计师带来了多部 AI 虚拟时装作品，帮品牌方触达年轻人，不出家门就可以在网上试装，带动实体衣服的销售。虚拟时装本身正在从数字藏品变成品牌的数字营销工具。
8: 我们通过视觉影像这种一个展现形式，我们更多还是把这种青年的态度和时尚审美就去赋能给品牌，来促成他们的一个产品的这种销售情况。
5: 非遗与科技的碰撞正在变成看得见的经济增量。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限额以上单位服装商品零售额累计5598.9亿元，同比增长6.8%，增速比去年全年明显加快。从展柜到衣柜，从实验室到 T 台，这场碰撞的经济含金量正一步步变成真金白银。
3: 我们再来看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情况。昨天，郑钦文在美网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二号种子莱巴钦娜，结果郑钦文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2-1逆转，无缘四强。
9: 两人过往五次交手，莱巴钦娜赢下四次，明显占据上风。不过这次美网，郑钦文的状态不错，首盘比赛郑钦文打得更积极主动，并在第八局实现破发。然而这第九局球，双方争夺得非常激烈，莱巴钦娜一度取得40-15的领先。不过郑钦文拼得很顽强，在挽救五个破发点后，

0: 郑钦文艰难地拿下了这一局，从而以6-3赢下首盘比赛。莱巴金娜在第二盘马上调整了状态，仅用时38分钟就以6-1拿下第二盘。关键的决胜盘，双方都十分谨慎。4-4平后，郑钦文来到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然而他用一个双发失误丢掉了这一局。面对破发的压力，他没能顶住。随后，莱巴金娜在自己的发球局顺利保发，以大比分2-1逆转郑钦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女篮在女篮世界杯八强资格赛中以75-72三分优势险胜波多黎各，晋级八强。
0: 开场，中国队内外开花，进攻状态不错。上半场中国队分数拿得不少，分差却始终未能拉开。半场结束，中国队仅仅领先1分。一边再战，两队效率都有所下降，但波多黎各后卫圣安东尼奥发挥稳定，连续几次外线投射帮助波多黎各在第三节末实现比分反超。眼看中国队场面陷入沉闷，中锋韩旭身先士卒，全场比赛韩旭高效贡献21分11个篮板，其中有14分是在第四节得到的。比赛还剩1分多钟时，罗新玉接杨舒予助攻命中3分球，这记关键远投帮助中国队领先至6分。对手没有停下追分的脚步，杨舒予最后时刻的稳定的控球和罚篮帮助中国队几乎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定格在75-72。
2: 昨天上午，受黄河中上游大范围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实时流量达到1200立方米每秒，水势明显上涨。站在观景平台远眺，裹挟着黄色泥沙的河水奔涌而来，原本分散的主瀑布与多处副瀑布连成一片，宽阔的瀑群沿着崖壁倾泻而下，水流冲入壶口下游河槽，数十米高的水雾腾空而起，形成水底冒烟的奇特景象。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受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意境。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各位好，又来关注天气。昨天呢，在冷空气的推动之下，封面云系逐渐的向南推进，覆盖陕西西南部到四川贵州一带。云系之下呢，则是持续的阴雨，像是四川绵竹昨天雨水持续了21个小时，累计降水量接近200毫米。那么今天呢，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暖湿气流减弱，降水强度也会明显的减弱。不过在西藏、四川、陕西、云南、广西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明天降水进一步的减少，中雨主要是集中在西藏、云南和海南的部分地方。尽管雨势减弱，但并不会就此停歇。预计今后几天，西南地区及其周边一带呢，将会成为降雨的核心区域。虽然说雨势不算太强，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雨日多，累计起来的降水量也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再加上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一带地质条件呢相对脆弱，还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南还有广西很多地方会出现4到12度的降温，降温过后最高气温30度线会退至广东、广西北部一带。北京晴，15到29摄氏度，长春晴，14到23度，呼和浩特晴，8到22度，乌鲁木齐晴，17到27度，西宁多云转小雨，7到17度，榆林多云，10到22度，昭化阵雨，16到19度，南充阵雨，18到20度，宜宾阵雨转阴，19到22度，重庆小雨，21到26度，贵阳阴，17到23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晋城多云转阴，11到23度，邯郸晴，16到27度，济南晴，15到27度，鹤壁多云转阴，14到26度， 合肥多云转阴，16到23度。安庆多云转阴，18到25度。上海阴，24到29度。襄阳阴转多云，17到20度。杭州多云，21到27度。泉州多云转晴，24到31度。漳州晴，22到32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下午，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开幕。本次能源部长会议为期一天半，二十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的部长和代表，八个国际组织负责人聚焦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能源领域主题，将进行深入交流。在今天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及时关注。今天下午三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那么，有关本场发布会上的消息，新闻直播间也将及时关注。从今天开始，财政部将发行今年第七期和第八期电子式储蓄国债，其中第七期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为1.63%，最大发行额248亿元；第八期期限五年，票面年利率为1.7%，最大发行额302亿元。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网点柜面和已开通的电子渠道购买。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得超过50万元。今天，2026年服贸会进入第二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共有18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46项，还将集中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等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此外，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举办8场推介路演活动，截至目前共举办13场。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技术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本轮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采购规则，兼顾保障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今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今天，全国多地也将用丰富多彩的活动感念师恩，致敬园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8号晚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2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此外，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报复性打击持续升级。本月5号， 美方称打击三艘伊朗油轮，伊朗称打击了三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作回应。八号和九号，美伊在短短48小时内再次交手。那么，美军频频打击伊朗油轮等目标，出于何种目的？双方不断报复性回击，美伊冲突是否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我们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2: 近一周以来呢，美军发起了连续多轮打击伊朗油轮的行动，我想主要有这么三个层面。第一呢，就是要将打击油轮和保护美军舰艇来直接绑定，形成一种基于循环报复的威慑叙事。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明确表态，伊朗向两艘美军舰艇来发射了导弹，那么美国就要摧毁伊朗的三艘油轮，以不对等的代价来遏制伊朗攻击美舰的行动。第二呢，就是选择油轮而不是伊朗本土的纵深目标，意图呢是要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影子船队的石油运输能力，以经济绞杀来替代地面升级，在不触碰伊朗领土红线的前提之下最大化施压。那第三呢，我想就是要持续的消灭运力，意味着在未来即便达成协议，伊朗也会面临数年的恢复期，以此呢来逼迫伊朗在最终的谈判当中选择让步。双方行动也呈现出逐步升级、试探红线的互动模式。美方的红线呢，是伊朗不能够直接攻击美军舰艇，而伊朗的红线则是美方不能够系统性消灭其油轮舰队，因为这直接威胁到石油出口与财政的存续。但目前来说呢，双方都在不断的试探对方的底线红线，这也是目前两方在受到袭击之后必然会立刻反击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实际上在伊朗看来呢，是涉及到了伊方的国家存亡危机，因此呢，不得不背水一战。而特朗普政府为了寻求可见的政治成果，也需要在中选之前获得所谓的标志性胜利。那么，仅凭经济绞杀效率太低，因此也需要在军事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在美伊这种不断的军事对抗当中呢，双方的红线正在从军事设施向经济目标，再向军事舰艇不断的上移，那误判的风险可以说是持续累积。
0: 据路透社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此前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报道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3: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4: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

0: 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当天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准备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时对媒体称，他认为选举结果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停止。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目前考虑的事情。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称他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持续更长一点的时间。他还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并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而美国能源信息署也在九号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也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美国能源信息署在九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84.65美元，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当地时间九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0: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1: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两国在贸易、安全等领域合作密切。这次英国等欧洲多国为何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呢？
2: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和以色列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声明说，两人屡次煽动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其致使巴勒斯坦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行为不可接受。更大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

0: 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双方的分歧已开始侵蚀此前在防务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1: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包括英国和欧盟等各方认为，以色列新定居点方案事实上宣告了两国方案的终结。英国等欧洲国家用定居点等于非法占领的法律框架回应以色列的做法，试图保住两国方案的外交信用。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民调显示英国约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政府采取的定居点贸易禁令。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就强调要重置英以关系。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欧洲舆论普遍认为，在特朗普政府庇护以色列的情势之下，欧洲大国希望通过采取维护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权威，以及人道主义外交的不同做法，展现欧洲的价值，保持自身的影响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9月8号，美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蒸馏，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并向美企提供相关防御措施建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蒸馏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蒸馏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当前大模型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风险迭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两国元首已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中方愿意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通过对话与美方开展建设性和专业的讨论。但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沟通管控风险，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惠及全球。其他方面，今天中非能源合作重点项目乌干达翠鸟油田核心地面工程通过机械完工验收，标志着乌干达首个商业油田建设完工，进入投产准备阶段。油田投产后将助力乌干达正式迈入产油国行列。翠鸟油田原油高峰日产将达4万桶。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
0: 海警长山舰、五虎舰缓缓驶入码头，依次靠泊，圆满完成本次远海巡航执法任务。本次巡航累计航时2100余小时，巡航期间共观察记录各国渔船95艘，完成登临检查20艘，组织直升机公海飞行执法7架次。
4: 今年编队巡航执法范围扩展，任务标准提升，首次兼顾中西太

0: 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纬度范围由北纬35度向南调整至北纬29度。受显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任务海况复杂恶劣，全体执法员在多变复杂的海况下顺利完成微速并靠补给、执法艇调放等实操科目，有效锤炼了编队复杂环境下协同配合应急处置和远海持续执法能力。
1: 这次巡航，我们在海上经受了风浪考验，坚持日常训练，锤炼了战斗意志，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0: 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巡航期间，编队加强对公海作业渔船的执法监管，开展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有效维护了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 作为海洋渔业大国和公约成员国，下步我们将持续深入开展公海渔业执法巡航，积极履行公约义务，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9月8号到10号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海警在主题交流中向与会代表分享了海洋碳汇执法新范式，获得了积极反响。海洋在实现双碳目标中将发挥哪些作用？为何我国海洋执法理念转向生态修复为目的？来看记者在现场的观察报道。
3: 在杭州举行的亚洲海警高官会上，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国际组织外方代表、专家学者，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记者注意到，在海洋环保议题上，各国海岸警备机构代表都积极分享了各自的执法和保护经验。
4: 如果需要针对某一类污染开展检测工作，我们可以出动直升机运送潜水员，必要时也可以派遣人员前往。
5: 塑料制品由于可在海洋环境中扩散和迁移，从而构成长期的生态威胁。当前将多部门协同响应机制转型为一个由海警、司法机关及环保组织等共同参与的统一指挥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海洋如何助力降碳目标？中方代表所展示的海洋碳汇执法成为了会场关注的焦点。
6: 从我们执法部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发现违法行为，判断违法行为，然后做出处罚，结案，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执法部门从发现违法行为到关注他的违法行为有没有造成海洋碳汇功能的影响，一直到他采取的修复措施或者赔偿，或者最终这片海洋生态有没有得到修复，不是以案件的终结为终结，而是关注整个生态修复的链条。
3: 也就是说，海警等执法部门查处非法捕捞、非法采砂等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时，不再一罚了之，还将督促违法行为人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将遭受破坏的海洋碳汇及时弥补。专家介绍，碳汇简单而言就是大自然吸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与载体，把空气中的碳存起来，减少温室气体。相比陆地碳汇，广袤的海洋固碳能力更强，储存时间更长。相关数据显示，海洋总碳储量约40万亿吨，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库的约20倍，是地球上最大的活跃碳库。
7: 应对气候变化来讲啊，我们不但考虑它要吸收多少二氧化碳，我们也要考虑它能不能实现一个长期的埋藏。然后海洋的沉积环境它是个厌氧环境啊，
8: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库一样。
7: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一个我们叫那个碳库。
3: 专家介绍，以生长在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林为例，其碳封存时间可以长达1000年。一旦红树林被破坏，土壤里封存千年的碳会重新释放回大气，从碳汇直接变成巨大的碳排放源。为守护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碳汇，今年8月15号施行的我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在国家基本法层面明确写入海洋碳汇。
9: 生态环境法典在原则层面上确立了损害担责作为生态环境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那这个损害担责他说的是担怎么样的一个责呢？那就不是只是一赔了之，而是要求这个违法行为人他也要去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因为

0: 让生态环境得到及时的这个修复，这才是法律法典去这个保护生态环境它要实现的一个目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九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九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2: 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九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苏梅市一家购物中心当晚遭到无人机袭击，截至22:25，袭击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20人受伤。近期，俄军对苏梅州的空袭持续升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称，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的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4: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2: 此次的日美澳联合演习动用了低风系统，这为

0: 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散将训练，再加上日本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而日本呢也是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和美国陆军的中导的作战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借此提升自身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是要利用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
2: 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的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3: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的像实弹射击啊、散将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散将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0: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到俄方强硬回绝。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一事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五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医保局消息，9月5号至9月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

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如今，不少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从去年开始，上海市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常住小区、贴紧居民、响应快速等优势，在9个区试点物业加养老服务，依托物业企业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

0: 九月一号，在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城上城居民区，一家物业加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这里设置了适老化设施展示区，还原厨房、浴室等场景，扶手、可升降灶台等设施一应俱全。老人可现场体验，也可以通过服务中心申请，在自己家中实施适老化改造。在一旁的辅助器具租赁区，轮椅、拐杖等多种助老器械可供居民租用。
1: 轮椅、像这个马桶、这个拐杖都用得到。我家里到这里来几分钟路啊，有什么需求的，他们马上就帮你解决了。这么大的个小区，这么多老年人，有这么一个为老年人服务的机构，你说这个事情就是好了呀。
0: 同时，该社区的物业企业还与四家养老服务单位签约，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智慧康养等专业服务。此外，这家服务中心还组建了一支养老管家队伍，培养专人为老年人提供维修、家政、照料、代办等服务。截至目前，该服务中心共接待居民284人，服务居民159人。
2: 因为我们辖区老龄化程度比较高，那么更多的老年人他还是希望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养老，所以他对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有着很迫切的现实需求。目前是在我们辖区的5个居民区开始做物业加养老服务。
3: 为了让优质就业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天津市武清区将社区闲置房产盘活，打造成居民家门口的就业驿站、创业空间，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4: 在天津市武清区站北路就业创业驿站里，十多名周边社区的居民正在对互联网企业回传的文本、图像等原始数据进行标注。因为这项工作入门门槛适中，时间灵活，对全职宝妈、就业困难群体比较友好，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低门槛、稳增收的就业新渠道。
5: 以前我有一个那个愿望，就是在家门口可以找到一份那个称心的那个工作。培训了，接触了一些数据标注、贩卖机这两个那个业务项目，上下班时间都挺富裕的。都挺好的。
6: 我是在这个社区招聘那儿了解到这个岗位的。我是觉得离家近，然后呢方便照顾孩子，才选择这个岗位的。
4: 而这样的就业驿站是当地社区服务中心利用腾出来的闲置空间打造的。武清区人社部门联动当地街道盘活闲置资源，将数据标注项目引入就业驿站，通过驿站搭台、企业运营、群众增收的创业孵化模式，打通便民就业创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最初这一块的就是一个闲置的一个地儿，咱也是想着怎么让周边的老百姓呢有一个找工作快捷的一个途径。
4: 武清区人社部门和当地街道不仅为入驻项目提供场地免租，还提供了包括创业培训、用工对接等在内的服务，降低了企业创业初期的固定成本压力。
7: 对一些个这个驿站的，然后布置啊、装修啊，包括腾退啊，包括给我们用这个些驿站所有的办公场地都是免费的，包括帮我们一块儿开这个招聘会，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支持和帮助。目前有30余人。
4: 目前，天津市武清区已经成立了22家就业驿站，提供用工对接、岗位招聘、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通过一站一特色的方式，把就业创业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3: 近日，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举办的社区邻居节上，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等活动丰富了居民的社区生活。
8: 在吴忠市利通区开元广场，邻里百家宴吸引了近3000名社区居民参加，手抓羊肉、羊杂、八宝茶等特色美食摆上餐桌，居民们围坐一起，边吃边聊。除了百家宴，现场还开展了邻里微市集、志愿服务、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非遗互动体验等系列特色活动。
9: 利用休息时间做一些服务，有理发、有健康按摩、有磨刀磨剪子做宣传、义卖，为大家去服务。他们高兴了，我们内心也很愉悦。
8: 农特产品展销区设置了优质农产品进社区、惠民消费、下乡等活动，当地12个乡镇带来了青葡萄、无花果、小番茄等特

0: 特色农产品，进一步拓宽产品销路，让乡村好物走进社区，端上餐桌。
1: 在我心里，邻居节不只是一场活动，更像咱们居民自己的节日，越来越贴近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0: 今年的社区邻居节还面向居民公开招募邻里观察员，征集关于社区环境、公共设施、物业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为社区建设建言献策，凝聚共建共享合力。
2: 社区邻居节早已不再是简单的邻里联欢，我们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融入到了群众的日常生活、精神文明创建和基层治理等多个领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当地时间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抵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5: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4: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尽管伦敦多个机场的运行正在逐步恢复，但仍有大批航班延误或取消。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4-5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现在要隔上个10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等待航班的进一步的消息。
5: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8号和9号2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4: 印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近日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在内，多个城市的机场被迫暂停运行。随着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逐渐散去，总台记者9号在雅加达的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看到，机场已经恢复运营，但仍有大量航班尚未恢复正常飞行。
7: 这里是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随着火山灰逐渐离开机场区域，这个机场从8号凌晨开始恢复了正常的运营。但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由于此前接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带来的运行调整，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因此在这边的指示牌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从雅加达前往兰

0: 泗水以及三宝垄等城市的航班仍然是取消或者延误的状态。
1: 机场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所有行程能够立即恢复，很多旅客不得不选择改签或者退票。
2: Get normal maybe 11th of September. 11th of September, we have the normal.
3: We were on our way home and suddenly it was cancelled. Well, we left our hotel at 12 o'clock and then we came out to the airport. We've got now until midnight before we leave.
4: 现在我右手边打开的这个网站呢，就是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官方实时监测地质灾害的网站。那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的是印尼全境的火山爆发、地震，还有山体滑坡等等灾害。那我们来看这个位置，这里这个火山呢，就是前两天爆发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曾经造成了8个机场关闭。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依然处于三级警戒的状态。那我们再来看统计，目前呢处于三级警戒状态的一共有5个火山，另外还有22个火山处于2级警戒状态。
1: 印尼国家航空导航服务机构9号发布航行通告称，受印尼东部莱沃托洛克火山喷发影响，温诺皮托机场关闭时间从9月9号延长到9月10号。
5: 据共同社9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据日本当局9号通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市有41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日本气象厅警告，受活跃锋面和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日本大片地区仍将持续强降雨。据当地媒体9号报道，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757例，其中3267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8号通报，埃博拉疫情已蔓延至刚果金北基伍省凯纳卫生区，受影响卫生区增至61个，涉及6个省份。世卫组织指出，8月31号至9月6号，社区确诊死亡病例占全部确诊死亡病例的75%，高于2周前的56.6%。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不少自由职业者会通过灵活用工平台承接项目寻找工作机会，有临时项目需求的企业也会借助这类平台对接合适的从业人员。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通过搭建资金加合同加业务空转链条非法牟利。近期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利用灵活用工平台虚开发票的案件，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7: 近日，北京通州警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辖区一家企业用工及涉税申报存在异常，该线索引起了公安经侦部门的关注。
8: 其实际在职人数有100多名，但是缴纳个税及社保的人数只有几十名，而且给这些员工发放工资的主体公司名称经常变化，有重大的可疑。
7: 通过调查，警方发现这家企业将部分在职员工包装成第三方外包公司的员工，然后通过灵活用工平台用发包劳务的方式，通过第三方外包公司向这些员工发放工资。这些所谓的第三方外包公司虽然经常变换，但却有一个共性，均为空壳公司。随后，一个帮助企业偷逃税款的职业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8: 为满足客户的灰色需求，马某、孙某某等人借灵活用工平台规则，将自身控制的空壳公司与灵活用工平台结合，制造了资金流、业务流、票流一致的假象，帮助逃税，造成了国家税款损失。
7: 在固定证据后，近日北京通州警方将该团伙的15名主要成员抓获。民警告诉记者，灵活用工平台本质上是用工企业与自由职业者之间的媒介平台。举例来说，假设 A 公司要组织一场活动，临时需要100名安保人员， A 公司作为发包方可以在灵活

0: 国用工平台发布任务，100名自然人或者第三方外包公司看到平台发布的信息后接下任务，按照任务给 A 公司提供服务， A 公司将应付的资金工对工支付给灵活用工平台对工账户，灵活用工平台扣除服务费及应缴税费后，将佣金结算至100名自然人个人银行卡或者是外包公司的账户。警方表示，该团伙正是利用了这些功能，为那些试图少缴个税、少缴社保、虚开发票的企业搭建了上游空壳公司加灵活用工平台加下游售票企业组成的黑灰产业链，帮助这些企业偷逃税款。目前1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北京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该案中涉及的企业实控人以及财务人员也因涉嫌虚开发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企业需补缴税款并缴纳高额罚款。
1: 各类企业市场主体应当严格遵守税收征管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用工涉税业务，切勿从事虚开发票涉税违法活动。公安机关将坚持露头就打，深挖彻查，切实维护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
2: 再来看新闻现场，近日安徽合肥街头上演暖心一幕，在阜南路杏花公园北门路段，一名老人驾驶电动轮椅尝试驶上路坎台阶时，轮椅突然后倾倒地，驾车等候红灯的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沈璐见状立即上前施救，另一名市民也来相助，二人合力将老人扶起，经现场确认老人身体无大碍后，众人悄然离去。近日浙江嘉兴秀洲区一名女孩不慎坠入河道，有溺水风险，危急关头她凭借智能手表紧急报警，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3: 你好幺九，你好，
4: 我掉在河里了。
3: 你位置在哪里？你在哪条河里啊？你这个河是不是在你家附近的？你在王店吗？
5: 接到报警后，消防员火速赶赴现场，大声呼喊寻找落水女孩，同时公安部门也通过手表定位确定女孩的位置。
6: 怎么样？
7: 听得到吗？
8: 好像是听到了。
6: 听到了。
5: 寻声发现女孩后，两名消防员果断跳入水中。游到女孩身边，一边安抚，一边稳稳托起女孩向岸边转移。岸上的消防员与民警立刻上前接应，将她抱上岸。所幸救援及时，女孩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女孩在河边骑车时不慎坠入河道，随后第一时间用儿童手表报警。消防提示，河边湿滑有落水隐患，儿童在玩耍时家长务必加强监管，切勿让孩子靠近危险水域，若不慎落水要迅速寻找稳固支撑物，并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近日重庆市秀山县溪口镇一男子采药时不慎掉入深坑，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携带救援装备赶到现场施救，经查看男子被困在距离洞口约5米处，右腿骨折，消防员利用三脚架和绳索等搭建起救援系统，随后利用绳索索降至男子所在位置，为其做好防护固定，地面人员通过垂直吊绳将被困男子安全转移至地面，移交给等在现场的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该男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一旦错过出口或服务区，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近日在京沪高速扬州段，一辆汽车因为燃油不足错过了服务区的加油站，司机竟冒险在高速匝道上逆行倒车，所幸被巡逻的高速交警发现，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9: 在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出口匝道，一辆轿车停在应急车道后，试图逆行驶入服务区。车辆刚驶入匝道，便与迎面驶来的车流相遇，驾驶人慌忙退回到原车道。这一危险举动被巡逻民警发现后，立即上前开展处置。
6: 干嘛呢？
10: 有的加油的，但现在没有。

0: 加个油。
1: 你准备从掉头从那掉头下去啊？
0: 啊，对。
1: 你这个高速公路掉头是要扣你12分的，前面5公里就是收费站啊，你也可以到收费站下面加。
2: 经民警核查，驾驶人葛某行驶途中车辆油量报警，因疏忽错过了服务区入口，心存侥幸的他打算逆行折返进入服务区加油。考虑到车辆确实燃油不足，民警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引导车辆驶入服务区，同时结合现场尚未完成掉头的情节，依法对其予以处罚。
1: 没有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对你罚款200元，同时记3分啊。
2: 民警提醒，高速行车如遇缺油、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应在确保安全下靠右停车，开启双闪，按规定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报警求助。
3: 眼下，候鸟陆续开启今年的南迁旅程。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2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飞抵这里，给秋日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这些灰鹤穿梭在湿地与周边田野之间，振翅高飞，成群盘旋。据了解，这批灰鹤主要在西伯利亚南部繁衍，每年9月到10月初来到额尔古纳。它们会在湿地和收割后的麦田取食谷物、植物根茎与昆虫，补充迁徙体力。在这里休整15至25天后，便继续南下，飞往山西运城盐湖、江西鄱阳湖等地越冬。本节新闻就是这样，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9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155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5: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16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6: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5: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7: 不过谁单位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5: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8: 想着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讲给所有人吃。
5: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快速浏览一组国际新闻最新动态。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八号晚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表示，伊方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称，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会另行公布。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并创下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截至九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涨幅为3.25%；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涨幅为3.36%。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终结。同样在九号，特朗普还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称，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二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九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态称，日本军国主义曾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之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发动侵略，并犯下包括南京大屠杀等在内的严重罪行。日本迄今没有进行过类似德国那样的去纳粹化，而且日本政治精英还经常参拜供奉军国主义战犯的所谓神社。在日本的邻国看来，这些参拜行为意味着日本不愿正视战争时期犯下的罪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九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欧盟委员会九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的遣返进程。 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上一期指数101.7，表明货物贸易高于趋势水平并持续增长。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然保持韧性。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继续被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部分抵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眼下大江南北的秋收工作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秋收作业。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皮山县万亩打瓜进入了采收季。当地在沙漠边缘通过沙枣树下套种打瓜的形式，将生态治理与特色种植深度融合，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那此刻总台记者卜鹏正在皮山县沙漠打瓜种植基地采访，我们来连线他。卜鹏，哎，打瓜这个名字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哈，它到底什么样子？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天亮，我现在呢就位于新疆皮山县的一处沙枣林防护林里。那么大家通过航拍镜头呀，可以看到一行行整齐的沙枣树排列在沙漠里，在沙漠中呢形成了一道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大家看到呢，在我身旁的这些沙枣树呀，已经有2年的树龄了，明年呢就能够结果。那么既能够防风固沙，还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然而呢，我们这次节目的主角呢，并不是这些沙枣树，而是在沙枣树下套种的这些瓜。大家看到这些瓜呢，是不是跟我们平常所熟悉的西瓜非常相似呢？但是要告诉大家，它并不是西瓜，而是叫做打瓜。至于为什么叫做打瓜呢？在后面我们会解释。那么大家还很好奇，西瓜跟打瓜有什么区别呢？在这里我们已经提前切开了几个瓜，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手底下的这个瓜呢，红色的瓜瓤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西瓜了，而在旁边的这两个呢就是打瓜。我手底下的这个打瓜呢是属于红籽打瓜，它的籽是红色的，那经济价值比较高。那么我们旁边的这个打瓜呢是黑籽打瓜，它的籽是黑色的，我们在商超中买到的黑瓜籽呢就是这里的瓜籽。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打瓜呀，其实它的学名呢是叫做籽用西瓜，是属于西瓜的变种，主要呢用来食用里面的瓜子。那打瓜呀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耐干旱，适宜在沙质土壤中种植。我们所在的这片区域的打瓜呢是今年第一次种植，那么总体来看呀，长势还不错。目前呢，这些打瓜也进入到了成熟采摘的季节，这里的采摘呢也都实现了机械化。而在采摘的前面呢，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农户呢用耙子把散落在田间的打瓜都聚拢在一起，然后呢清除掉两边的杂草，方便后续的机械化作业。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打瓜呢都是密密麻麻的聚拢成行，那么大型的采收机械呢就会顺着瓜行来回穿梭作业。那么采收设备呢会把打瓜扎起来卷进设备里，在行进的过程中呢就能够一次性完成打瓜、脱籽等一系列流程。那么打碎的瓜瓤和瓜皮呢就会被直接还田，用于滋养沙地的天然肥料。那么看到这里呢，大家应该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瓜叫做打瓜呢，就是要在它们成熟的时候把这些瓜打碎来采收里面的瓜子。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生长在沙漠里的打瓜呢，不仅得益于日常的精心管护，同时呢也跟这些沙枣树平时的庇护分不开。那么沙枣树呢为这些打瓜遮挡风沙，而打瓜在成熟采收之后呢，瓜皮和瓜瓤还田给沙枣树提供养分，两者呢形成了良性互补，共同为这片沙地发挥防风固沙的生态效益。那么近几年呢，皮山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在沙地里套种打瓜。

0: 瓜。目前啊，全县打瓜的种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10000多亩。这里打瓜的采摘时间呢将持续到9月下旬。那么皮山县通过在沙枣树下套种打瓜，把沙地的生态治理和特色种植紧密结合，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天亮，现场情况就这些。
1: 好的，谢谢卜鹏发回的报道。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治理的话题。如今啊 ，AI 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各地的治理和社区共建之中。从去年4月开始，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那所谓的龟速车，就是在道路通行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依然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它迫使其他车辆频繁减速变道或者超车，容易引发后车追尾或者是局部拥堵，影响道路通行能力。经过一年多的测试，近期这套系统在成都城区所有的快速路以及绕城高速完成了部署。
2: 道上面，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持续的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我们检测，在这一200米的这个路段里面，该车是不断的被18台车超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3: 龟速车指的是超低速行驶车辆，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而这辆车属于第二种情况，被发现后，智慧平台通过路面 LED 诱导屏提醒驾驶员需要提升至安全车速。之后，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成都公安交管部门使用的这套龟速车治理系统，依托智慧交通平台研发出多套 AI 分析模型，同时整合高速公路 ETC 卫星定位与视频感知数据，能精准刻画车辆行驶状态。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便会自动锁定，并通过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同时，利用道路感知设备仔细核查慢速车辆驾驶员是否存在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客运车辆违规载货等交通违法行为。一旦查实，相关信息将推送至属地公安交管分局，驾驶员将被依法处罚。
4: 你这样规避那些行为，对有一种有一定的约束能力了，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嘛？点赞，点赞。
3: 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车速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约15%。自去年4月龟速车治理系统试运行以来，成都公安交管部门已累计发布 LED 精准提示3.1万余次，监测路段龟速车数量同比下降约20%，道路通行能力有所提升。目前，该系统已在城区所有快速路及绕城高速完成部署。
1: 智慧交通让城市跑得更加顺畅，那么智慧治理又是如何方便社区居民的呢？接下来，我们到成都 AI 治理示范小区青龙街道昭清路社区看一看。
3: 今年71岁的老人叶家荣住在四川成都市成华区青龙街道昭清路社区，属于独居老人。过去，社区工作人员只能通过走访发现老人在家是否安全，而现在，社区针对独居老人在家中安装了毫米波雷达智能跌倒检测器，检测出现异常，系统会在毫秒级内自动触发3级预警，网格员手机会立即弹出相关消息。
5: 这个防滑的仪器，它实际上是很好的。我要是在这个沙发上坐半个小时，他就叫我不要坐久了，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他立刻就不叫了。
3: 别看现在老人们对检测器倍加青睐，刚刚推行时老人并不理解，社区工作人员想了不少办法，最管用的要数模拟摔倒试验。

0: 人员在一户老人家模拟摔倒在地的动作。
1: 紧急情况看一下来，
2: 看看哪家哟？啊，四幺二。
1: 喂，哎，你好，哎，你先看一下移动一单元四幺二何叔叔他们家，这儿有恶警报。
0: 四分钟后，社区网格员与物业人员便冲上楼，对摔倒者进行处置。
1: 紧急联系他，马上给他打电话。他的电话如果有人接，问一下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需不需要我们到现场？如果他没接电话，可能我们第一时间还要去联系物业或者是微网格员上门。因为我们工作人员都是学过那个紧急抢救的，我们也会带相应的设备赶到现场。如果是现场我们处理不了的，也会拨打120。
3: 我就感觉还是很快的，比如说我跌倒过后，物业来了。网格来了，对不对？这个还是很比自己儿女来得快。你想，我儿女晓得了，他在跑一两个小时才跑得回来，就是时刻我看得到我的安全问题。我的心头这个踏实了哦。
0: 除了跌倒检测，这套系统还能识别老人长时间卧床、夜间频繁起夜等异常行为模式，并能主动生成健康建议，推送给家属和社区医生。
4: 今年是上半年哇，我心头很不舒服，因为本身我也有高血压嘛，心律不齐这些慢性疾病。他也是给后台报警了，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是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来，过来呢，等于是也还是就及时就医。
0: 目前，这套系统已在社区首批20余户独居空巢老人家中完成安装。除了居家关爱 ，AI 智能分析摄像机成了治理社区非机动车停放的好帮手。在非机动车车棚内 ，AI 系统能够自动识别烟火隐患与违规充电等风险。同样，预警信息也会第一时间推送到社区网格员的手机上。此外，美好家空间小程序还为居民开启指尖上的社区服务。一键报市、活动报名、便民查询，居民诉求可一键直达线上平台。
5: 我们在收集上报这个信息的这个时间差就会很短，在6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它反馈的这个问题给它做一个那个解决。
0: 自去年7月上线以来，截至目前，该社区累计接收并妥善处置老人安全预警66条，累计识别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线索300余个。
6: 智慧治理让城市的日常运行更有效率。衡量智慧治理的成效，不能只看建设了多少平台，安装了多少设备。智慧治理最突出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城市运行得更顺畅，风险应对更从容，使市民的生产生活更加安全、便利，幸福感更高。
7: 老旧社区多，高龄独居重点人群基数大，一直是部分老城区消防安全治理的难题。传统人工巡查处置存在着盲区多、响应慢等短板。今年4月，北京西城区德胜街道正式上线了德胜哨兵智慧消防系统，依托 AI 算法与上万台感知设备，把原本分散的各类消防设备数据串联起来。那治理效果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
8: 这里是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的智慧消防指挥中心，可以通过这个大屏幕看到，这套名为德胜哨兵的智慧系统正在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之中。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在各个社区的消防设备的实时的分布的情况，以及报警的统计的 AI 的分析等所有的信息都在这里实时的展示。
9: 您有一条报警消息。
10: 系统弹出的报警信息里包括事发地、警情类别、时间等，当班的消防员立即通知了该辖区的工作人员。
11: 德外大街西社区新街口外大街28号院新9号楼烟道报警，请处置。
12: 德外大街西社区收到。
10: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赶到了这户居民家。
13: 哎，您家刚才报警了是吧？
14: 哦，
13: 是。
14: 哦，我刚来做饭来。
10: 原来老人做着饭忘记关火就出门遛弯了，锅烧干后产生了大量烟雾，触发了烟雾报警器。
15: 我觉得是个新技术，让老百姓更安心。因为这现在岁数大，他记性不好，你做着饭，坐着那个什么，火上着着，经常忘，这都是险情危险情。有了这个呢，第一时间社区就知道了，一知道他马上就给我打电话，或者说就赶来了。
10: 从接到警报到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处置完。

0: 毕，整个过程只用了8分钟。据了解，德胜街道辖区老旧建筑占比达到79%，高龄独居重点关爱人群超过5100人，给消防治理带来不小的压力。针对这一痛点，德胜哨兵将街道不同时期、不同品牌的各类消防物联感知设备统一接入平台，对于不具备联网功能的消防设备，采取了更新换代等措施，同时打通了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建设的各类消防系统的数据通道，实现多种系统动态一网监管。智能预警后，系统会根据报警点位自动派单，基层力量迅速联动，实现火情事件的闭环处置。
1: 过去呢，我们接到报警以后呢，我们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找位置。现在我们依托 AI 系统平台，如果说发生报警的话，我们会自动弹出它这个周边的这个环境，包括建筑类别、消防通道呢，是否能够通行。核警时间呢，比以往要超过80%，给我们的救援提供了这个宝贵的时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2处天然气处理厂。
3: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其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4: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

0: 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此次的日美澳联合演习动用了低风系统，这为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再加上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2: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而日本呢也是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和美国陆军的中导的作战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借此提升自身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是要利用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
0: 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的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3: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的像实弹射击啊、伞降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伞降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1: 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由于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三年缺席该仪式。佐渡金山位于日本新舄县佐渡市。据韩媒披露，二战期间，日本强征约1500名朝鲜半岛劳工在这座金矿从事繁重劳役。佐渡金山202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将为强征韩国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日本在悼念仪式筹备和举行的过程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导致相关活动未能正常举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在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
5: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燕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 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

0: 近世纪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下面让我们来认识其中的一位最美教师，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辅索。他首创了科技小院模式，带领师生扎根乡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把一项项硬核科研成果接在田间地头。他带领的一批批年轻人也在实践中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
2: 走进张辅索院士的办公室，一顶草帽挂在显眼的位置，这是他从河北曲周科技小院带回来的。帽檐上密密麻麻签满了名字，有当地农民的，也有他的学生的。草帽院士是当地乡亲们对他的亲切称呼。科技小院这个连续两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的名字，起源于张辅索2009年的一次实践。那时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的他，和团队20多位老师，一年能发100多篇 SCI 论文。然而张辅索发现，这些论文很多和农业生产存在脱节。
3: 我说咱们都是农村来的，咱们一年发着100多篇文章，那么多英文文章，我们的老乡谁读这东西啊？我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能不能下去试一下，咱们做的这些成果能不能对老百姓有用。
2: 起初没人响应，老师们不理解，自己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出来，怎么又要回去？但张辅索没有动摇，他带着愿意去的老师和新入学的研究生来到河北曲周，5个人的团队把一个废弃的院子收拾出来住了进去。起初村民们只是好奇观望，渐渐的晚上大家都爱往这个院子里跑，
3: 啥事儿都找我们，比如说孙子学习不好找我们怎么办，然后他们家里地里有什么问题找我们来商量。有一次聊天，他们就说，哎呀，他说你们都是搞学问的有知识的人，你们把科技带到我们农家小院来了，你看咱们这个院子咱们就叫科技小院吧。
2: 于是全国第一个科技小院就这样在曲周扎了根。而让张辅索没想到的是，最先发生变化的不是庄稼，是学生。
3: 不到2个月时间，就发现我们下去这2个学生发生了变化。我当时的说法叫眼里有光，脚底下有劲儿。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敢跟农民交流，敢质问我们，哎，你们说的这个不对。
2: 学生们的变化让张辅索坚定了方向，他摸索出一套实践、学习、再实践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小院学生每年驻村至少120到300天，师生们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为农民服务，天天泡在地里，发现的都是真问题。过去17年，小院师生撰写技术专著10多部，发表论文400多篇，一篇系统阐述科技小院模式的论文还登上了《自然》杂志。而在张辅索看来，比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科技小院回答了另一个问题：怎样让年轻人真正扎根土地，培养他们的爱农情怀。
4: 在小院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呢，也会倒逼着我们去学习更多的内容。让我感触很深的是，有一回有一个叔叔拿着遭遇了要害的棉花苗来找我们，看到棉花苗遭遇了很严重的要害，是非常的懊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在学校再多学一些知识，能够帮助到这个叔。
2: 正是这种被需要的瞬间，让学生真正理解了科研的温度。科技小院一头连着科研院校，一头连着田间地头，17年来已从曲周走向全国，从一个小院发展到全国上千个小院，并延伸至11个国家。一粒种子长成了一片兴农森林，而托起这片森林的是一位老师最朴素的心愿。
3: 你遇的人他影响社会几十年啊，甚至影响更长，所以我觉得作为教师，我们育人绝对是第一位的。你要让他有理想、有情怀，就要让他到社会实践里面去，自己去感受、自己去感悟。我是85年毕业的，85年是第一个教师节，这42年没有虚度一分一秒，把它用在社会发展上，用在教书育人上。希望还能够再干个几十年，为民族的复兴能够做出我们这一代人。

0: 更大的贡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继续看新闻。

0: 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1: 在德国选择党赢得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之后，德国北威州州长基民盟政治人物维斯特呼吁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是否应该取缔该党。德国总理默茨9号表示，他对是否启动针对德国选择党的取缔程序仍然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应该通过政治竞争争取选择党的支持者。
0: 默茨当天在柏林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对取缔程序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因为该程序面临很高的法律门槛。同时，他认为即使取缔选择党，也无法解决支持该党的选民所关注的问题。默茨说，应对德国选择党的首要任务是与其展开政治竞争，并努力将选民重新吸引回包括联盟党在内的支持政治中间路线的政党。他表示，必须向选民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政治主张，并且必须认真对待他们对当前政策所持有的担忧和顾虑。默茨还谈到了正在推进的欧盟下一轮长期预算谈判。欧盟委员会目前提出的下一轮长期预算规模接近2万亿欧元，比当前7年预算周期增加约60%。对此，默茨表示，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规模过高，呼吁削减欧盟长期预算。默茨表示，削减应涉及欧盟预算的各个领域，同时将资金更多用于提升欧洲竞争力和加强防务。他还反对通过进一步扩大欧盟共同借款来填补预算缺口。德国目前得到丹麦、荷兰、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等国支持。按照欧盟规定，长期预算框架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默茨和科斯塔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协议。
1: 在德国萨安州日前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得了超过40%的选票，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传统政党，特别是执政的基民盟，遭遇明显挫折。分析人士认为，选择党的崛起并不仅仅是选民对某一个具体政策的不满，更反映出了部分民众对经济、移民以及传统政治的不安和失望。
2: Also wir sehen in ganz Deutschland, dass es Gründe gibt, aus denen Menschen AfD wählen. Das ist vor allen Dingen, wenn sie in Regionen leben, die sehr strukturschwach sind, wo es wenig Wirtschaftswachstum gibt, wo es hohe Überalterung gibt, also viele alte Menschen und auch wo die Länder dünn besiedelt sind, also wo sehr wenig Menschen leben. Wir sehen, dass die AfD vor allem stark ist bei Menschen, die ihre eigene wirtschaftliche Situation zwar oft als gut, aber die des Landes als sehr schlecht empfinden, also die die Befürchtung haben, dass Deutschland seinen Status nicht halten kann.
3: 近年来，德国持续接收大量移民和难民，移民问题也从单纯的社会议题逐渐成为德国选举中的重要政治议题。部分选民担心移民规模、社会融入以及公共服务承载能力等问题，认为传统政党没有充分回应他们的关切。不过，专家同时认为，选择党虽然成为萨安州议会第一大党，但并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需要的绝对多数。未来的政府组建仍面临复杂的政治博弈。同时，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传统政党敲响警钟，德国联邦政府需要更好地向民众阐释自己的政策以及推进改革的合理性。
2: Was ich doch wichtig finde, ist das übergeordnete Thema, das die Wähler der AfD eint, ist die Migrationspolitik. Also

0: müssen Dinge verändern und reformieren. Und wenn man sagt, man muss die Reformen besser erklären, dann heißt erklären ja nicht immer nur kommunizieren, sondern es heißt vor allen Dingen begründen. Man muss den Menschen erklären, wozu es diese Reformen braucht, welche Ziele man damit verfolgt, welche Zukunft man damit erreichen will.
1: 在经济增长乏力、生活成本上升、 移民问题持续引发争议，以及部分民众对传统政党失去信任的背景下，德国选择党近年来迅速壮大。它的上升正在改变德国政治格局，也让默斯政府面临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怎样重新赢回那些正在流失的选民？
2: 9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开幕。此次峰会为期2天，与会人士将就太空事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在本次峰会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 据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向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加本次峰会。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 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4、5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现在要隔上个十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我们在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
3: 等待航班的进一步的消息。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8号和9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 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印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近日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在内多个城市的机场被迫暂停运行。随着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逐渐散去，总台记者9号在雅加达的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看到，机场已经恢复运营，但是仍有大量航班尚未恢复正常飞行。这里是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随着火山灰逐渐离开机场区域，这个机场从8号凌晨开始恢复了正常的运营。 但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由于此前接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带来的运行调整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因此，在这边的指示牌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从雅加达前往蓝蚌、泗水以及三宝垄等城市的航班仍然是取消或者延误的状态。机场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所有行程能够立即恢复。
4: 很多旅客不得不选择改签或者退票。Maybe 11th of September. 11th of September, we have the normal.
5: We were on our way home, and suddenly it was cancelled. Well, we left our hotel at 12 o'clock, and then we came out to the airport. We've got now until midnight before we leave.
4: 现在我右手边打开的这个网站呢，就是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官方实时监测地质灾害的网站。那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的是印尼全境的火山爆发、地震，还有山体滑坡等等灾害。那我们来看这个位置，这里，这个火山呢，就是前两天爆发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曾经造成了 8个机场关闭。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依然处于3级警戒的状态。那我们再来看统计，目前呢，处于3级警戒状态的一共有5个火山，另外。

0: 有22个火山处于二级警戒状态。
1: 印尼国家航空导航服务机构9号发布航行通告称，受印尼东部莱沃托洛克火山喷发影响，温诺皮托机场关闭时间从9月9号延长到9月10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盋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我们再来关注孩子们身边的安全隐患。平日里，不少宝爸宝妈会带着孩子去商场玩，常坐自动扶梯。那出于好奇，有的孩子会把自动扶梯当成大玩具，由此引发的意外事故近期频繁出现，一些事故甚至发生在家长的眼皮底下，值得警惕。我们来看几个现场。
4: 9月5号，湖南怀化一名8岁男童脚部被卡扶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事发时3个男孩乘扶梯下楼，其中一个孩子快步走下后又逆行而上，这时由于重心不稳，孩子突然向前摔倒，脚卡进扶梯缝隙，电梯自动停运。消防人员到场后看到孩子右脚被卡在扶梯梳直板中，脚后跟悬空，救援人员找准受力点，撬动踏板，很快男孩脱困，所幸无大碍。不久前，在浙江杭州某商场内，一个1岁幼童也被卡进了自动扶梯中。事发时，家长带着孩子在扶梯附近徘徊，孩子在扶梯边蹲下，用手不停地摸着扶梯。突然一个踉跄，孩子被滚动的传动带带倒，手被卷入缝隙。消防员到场后对孩子被卡处结构进行扩张，几分钟后孩子脱困。前段时间在江西九江，一个孩子乘梯时也在家长眼皮子底下遇险，当时站在梯级边缘的男孩，其右脚材质柔软的洞洞鞋被扶梯侧边卡住，挣扎中孩子双脚又被连带卷入侧面缝隙，扶梯自动停运，救援人员对扶梯进行破拆扩张，30分钟后男孩脱困并被送医检查。乘坐扶梯时，有的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甚至将扶手带当作滑梯，这十分危险。今年7月，在江西上饶一商场中，一个6岁男孩玩耍时爬上了扶梯的扶手，画面中孩子被滚动中的扶手拖拽，不断升高，悬吊至近6米的高空。惊险时刻，商场员工闻声飞奔赶来，关停扶梯，用了10多秒成功救下男孩，所幸男孩仅轻微擦伤。这样的惊险一幕也发生在天津。8月，一个孩子在玩耍滚动扶梯扶手时被扶梯拽离地面，由于扶梯垂直角度大且不断向下，危急时刻带着孩子路过的高女士飞奔上前，一把拽住孩子，将孩子抱了下来。儿童独自乘梯更危险，这是前段时间在浙江杭州某商场的画面。一个女孩趁大人不注意，推着幼儿的婴儿车上扶梯时摔倒，婴儿车扣了过来，扶梯不断上行，孩子挣扎着起身却起不来。一名路过的男子发现后迅速跑上扶梯施救，男子扶正婴儿车，随后护送两个孩子安全抵达楼上，所幸孩子身体无大碍。
3: 这些现场画面看的人是手心冒汗啊，家长一时疏忽，孩子就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对于孩子来说，自动扶梯有哪些地方是尤其危险的呢？一起来看。
4: 经常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表示，扶梯上最常发生卡住孩子手脚的地方主要有3个，侧边围裙板的缝隙，梳直板和梯级的缝隙，和扶手带下方的末端。其中，围裙板缝隙是扶梯上易发生咬脚事故的区域。很多孩子乘扶梯时喜欢用脚去蹭侧边的这排毛刷，紧靠侧边边缘站立。为模拟这种情况，试验中消防员将材质柔软的洞

0: 洞鞋紧靠毛刷边缘，可以看到鞋子很容易被卷进缝隙中，并不断翻滚。被拿出来时，上面已伤痕累累。
1: 发现了明显的破损，且我们被卷入的地方已经有了明显的磨损。
0: 洞洞鞋的特殊设计使得鞋头距离台阶边缘更近，当脚的边缘蹭到围裙板时，强大的摩擦力会使其贴合并卷入，对于孩子来说更是危险。因此在乘坐扶梯时，家长要提醒孩子远离梯级两侧缝隙，不要紧贴边缘站立。此外，家长带儿童乘梯时还需警惕的地方是扶梯上书尺板与踏板间的缝隙。经测量，这个缝隙约有8毫米，虽然不宽，但足以容纳一个幼童的手指。在试验中，我们看到当扶梯运行至末端，踏板上手指模型被卡进了缝隙里，但扶梯始终未停。
2: 整个手指区域都遭到了破坏啊，甚至说包括我们的一个手掌区域呢，表面的伤痕啊也非常的大。
0: 在消防救援中，扶梯的传送带下方末端也是发生孩子卡手事故的高发区域，这个缝隙约1厘米宽。试验中，消防员将手指模型伸入缝隙中，
1: 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手在被卷入后取出时，已经发现我们的手指有明显的压痕形变。
0: 孩子的小手一旦伸进去，容易被运行中的传送带卷入深处，被卡住手指甚至手掌。此外，乘梯时一些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或将头探出扶梯外，这种行为也同样危险。试验中，记者发现，由于扶手带的摩擦力强，一个20斤的模拟儿童的假人模型能被轻松带起，并持续拖拽上行。而部分商场的手扶梯与楼板、墙壁之间形成了夹角，若儿童在扶梯上探头或伸手，脖子或手臂易卡在夹角处，也容易造成伤害。因此，家长要叮嘱孩子注意远离这些区域。
3: 那么，乘坐电梯一旦发生人员摔倒等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呢？继续来看。
0: 孩子尤其是幼童平衡能力较弱，乘扶梯一摔倒，消防人员表示，家长带孩子乘梯时要让孩子面向电梯运行的正前方，快速踏入梯级，抓好扶手，站稳扶好，不要在扶梯上跑跳蹲坐，尤其是进出口处要提前引导孩子安全通过，不要放任孩子在进出口处玩耍逗留。
2: 乘坐扶梯时，双脚应站在梯级踏板的黄色安全警戒线内，不要踩在两个梯级的交界处，不要倚靠扶梯侧面裙板，手头不要伸出扶手外，上下电梯时应迅速跨出，切勿在出入口处停留。
0: 如果携带婴儿车、手推车或大件行李，或者怀抱婴幼儿，应该首选乘坐直梯。此外，自动扶梯的两端设有这样的紧急停止按钮，如果乘坐扶梯时发生有人摔倒、被卡等意外情况，应第一时间按下这个按钮，让电梯停止运行。
4: 紧急制动按钮位于手扶电梯的上下两端，通常为醒目的红色圆形按钮，若发现有人摔倒，应第一时间果断按下紧急制动按钮，同时大声呼喊提醒周围乘客。
0: 消防人员提示，如果出现人员手脚被卡住的意外情况，为避免二次伤害，最好不要强行反复拉拽，应尽快报警求助，等待救援。
3: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5: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神二杠。

0: 头茶花鹿茸，十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进牌深融进酒，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4: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8: 这里是鱼都河，
9: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10: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11: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12: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8: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7: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

0: 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里是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均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地。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主力从长汀出发，向江西瑞金方向转移。10月，驻守宁化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红一军团第十五师一部等约10000余人从宁化出发，部分向江西余都方向集结。近30000名福建籍子弟兵踏上漫漫长征路，约占长征总人数的1/3，最后到达陕北时仅剩2000余人。追寻8闽儿女浴血远征的红色足迹，我们一起来感悟跨越90载薪火相传的长征精神。
1: 群山深处，宁化怀土凤凰山。90多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出发，向江西余都挺进，踏上漫漫长征路。一声声嘹亮的军号是出发的号令，也是前行的号角。如今军号声虽已远，悠长的歌声又在山谷间响起，人们把心底的怀念融进熟悉的旋律。凤凰山脚下有一条蜿蜒铺展的青石板路，这里是红军出发前最后的补给地。临街的老屋老店，一块块门板都藏着当年军民同心的动人往事。今天茶馆里，游客围坐在一堂，聆听这片土地上的往事。商铺复原老柜台旧桌椅，重现昔日的商贸记忆。眼前的这栋客家老屋是福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红军战地医院旧址，红军第四医院。这里收治过第5次反围剿战斗中的伤病员。墙上斑驳的印记诉说着艰苦岁月里的坚守。1934年，这里的医护人员也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长征路。如今旧址迎8方来客，老屋有了别样生机。老屋不远处一片沃土，当年人们倾其所有为红军送上担担粮，如今这片丰饶也正滋养着千家万户。来自土地的馈赠正以新的模样走向全国。沙县东门古街上，不少游客来打卡最地道的风味，白果、拌面、蒸饺都是最地道的小吃。现在全国沙县小吃门店有近10万家，年营业额超550亿元。汀江从崇山峻岭间缓缓而出，一路向南来到长汀。这条黄金水道曾是闽粤商业贸易的重要航道，繁忙的水路让长汀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使它有了一个别称“红色小上海”。物资在这里汇聚，伴随红军开始漫漫远征。长汀东南，武夷山系的支脉松毛岭横亘在眼前。这里是中央苏区东大门的最后屏障。1934年9月，面对数万敌军，红军将士坚守阵地，浴血奋战，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硝烟散去，松毛岭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山间，人们设计

0: 席而上，祭奠长眠于此的革命先烈。南山镇中富村关寿公祠前，游客熙熙攘攘。当年，红军战士们在这里告别父老乡亲，在隆隆的炮声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远方。喧嚣欢闹萦绕耳畔，人间烟火四季流转。今天，长汀古城正用崭新的面貌迎接远方亲朋。八喜楼中客家礼俗缓缓上演，寻常日子温暖而绵长。90多年前，近3万福建儿女挥别故土，奔赴远征。他们踏过的长路，我们接续前行。他们誓死守护的土地，早已生长出新的希望。
1: 一镜到底，我们回望了八闽大地的长征记忆，见证了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如果穿越时空，回到当年的龙岩山塘村，闽西第一座红色兵工厂就诞生在这里。当年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故事，至今仍激励着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9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里的制造业已经悄然蜕变。下面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给我们说说你在那里的发现。
2: 你好，刚强，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的一处工业园。那说到龙岩制造业这些年的发展，不妨从两台车来说起。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圆盘哈，猜它是什么？它是一台矿卡的轮胎，它呢直径超过3米，我站在它旁边伸起手啊都够不到它的顶。那它是用在什么地方了呢？用在这台最近刚刚在当地下线的230吨载重的纯电动矿卡上面。它呢是自主研发，地地道道的龙岩造。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加生动形象的来展示一下这台车的一些技术性能啊，我们通过一种叫混合现实的新技术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看，随着我的手的移动啊，一台跟它1:1还原的这样数字孪生的模型呢，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直播画面里。那这台车究竟有哪些厉害之处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看它的最大的载重质量呢是230吨，那么总重量最大为350吨。那不光是说它的车很大，载重很大，更主要的是呢，它还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动力。我们来看，它的电池呢是由一块1418千瓦时的容量的电池来组成的，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要20多台我们的普通家用新能源轿车的电量。我们来把这个电池啊，可以给大家拿出来更近距离的展示一下。大家看，它由于要用在矿山的这样子的工矿当中，所以呢，它在经历过6000多次这样子的循环充放电之后啊，还能够保持80%以上这样子的一个电量。那么这样厉害的一块电池，原材料从哪里来？是哪里制造的呢？答案就在龙岩。龙岩的矿产资源啊，非常的丰富。当地呢，已经发现有金、铜、稀土等等64种的矿产。那在过去呢，龙岩基本上只是卖原矿石。那如何要跳脱出粗放开采这样的老路子呢？龙岩人向下游去研炼、强炼、补炼，把从矿山开采到矿石的提纯，然后到最后的新材料、新能源，整个链条呢全部打通，这样子呢就催生出了新能源矿卡这样子一个全新的赛道。那么说完这辆矿卡呢，我们再来看看我身后的现场。这台车呢也是由龙岩当地制造的一台叫做龙溪水的抢险排涝车。它有什么看点呢？它的排水量非常的大，它1小时啊可以排3000吨的水。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标准游泳池灌满了水之后啊，用它不到1个小时就可以把水抽排干净。那这个公司的产品还有一些很有特点的设计哈，比如说这台子母车设计的这个排涝车，大家看，当如果我们遇到像地铁、隧道这样子一些狭小低矮的空间的时候，大车进不去，小车呢还可以开进去，用它的这个大的一个喷头啊，找到我们的积水点，然后呢把水迅速的排放干净。类似像这样子的这种专利设计呢，在这家企业呢非常的多。那目前哈，整个的龙岩市呢，在 专精特新企业上。

0: 呢是数量达到了27家，那这呢就给我们整个龙岩的制造业的产业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厚坚实的一个基础。他们在传统领域呢不断的去创新，让整个产业能够升级换代。那未来这些产品如何去走出去呢？以往呢龙岩要通过多种方式的转运，主要是要借到厦门港来出海。那目前呢龙岩已经把目光啊投向了更近的漳州港，现在呢两地正在探讨协作，未来在不久的将来呢龙岩将会在漳州港拥有自己的专属泊位。那么这些龙岩的产品和龙岩制造的机械装备可以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用铁路直达港口，装船出海。可以说啊，90多年前闽西子弟是从这里踏上了长征的征途，那么在今天龙岩制造的产品也将会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这片红土地上，新时代的长征路呢正在铺就。以上啊就是我从现场带来的报道，刚强。
1: 真是沧海桑田，崭新龙岩。感谢总台记者马宁在现场的报道，让我们看到了老区龙岩的崭新面貌。谢谢。福建是镌刻长征印记的红土地，长汀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时光奔涌，薪火更续，山河变迁，初心不改。传承红色基因，福建用实干续写老区振兴的大卷。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春潇的脚步，再走长征路，在长汀去寻找那些穿越时空的坚守，看信仰如何传承，看山河如何重塑。
2: 中富村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
3: 来到村口，我们最先看到一座客家廊桥，这座廊桥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是红军桥。大家看，在廊桥的支柱上会有一道深深的刻痕，大概有1.5米左右的高度。当地人告诉我说，当年青年要报名参加红军，必须达到这个高度。
4: 人有枪高当红军，那很多年轻人啊，为了使自己的身高能达到标准，他自己在鞋里面呢垫上了很厚很厚的稻草、棉花、浪布等等，千方百计的要去参加红军，牺牲一批，借着一批，乡亲们一直这么叫，生命等高线。
2: 长征出发前夕最后一站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敌军计划在农历8月15对松毛岭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听闻总攻将至，乡亲们打好糯米糍粑，提前一天在战地给将士们过了个中秋。这场战役血战7天7夜，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直到今天，当地乡亲们还会上山凭吊长眠于此的将士。
3: 在松毛岭战役的前一夜，这一碗糍粑可能就是很多战士最后一顿团圆饭。在那一晚，山的下方就是他们要拼尽全力守护的故土和亲人，山头之上就是他们要死守的防线。更让我感动的是，直到今天，松毛岭周边几十个村的村民们都不过8月15中秋节，他们的中秋节就是8月14。
2: 在松毛岭战役纪念碑后方的这一片红军烈士墓区，无数无名英烈就此长眠在他们曾经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
5: 很多烈士是因为战事激烈来不及受殓。1951年8月份，当地政府组织群众满山遍野的收集这个烈士遗骸，当时受殓的人2000余副遗骸。
2: 这一年，从这里奔赴前线的队伍里，有一支身负断后重任的部队，他就是红34师，后人给他一个悲壮的称呼——绝命后卫师。他们一路血战，在湘江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埋骨异乡，但有人从未忘记他们。
3: 接下来我们要去寻访的这位，其实是我的同行。

0: 他的名字叫邱学军，他从2017年开始，每年都在做着相同的一件事，就是前往广西，为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亲属们寻找亲人。
1: 邱老师好，邱老师好。
2: 在一次采访中，红34师6000多名闽西子弟血染湘江的故事，深深触动了邱学军。他32次远赴广西，先后帮助116位烈士家属找到了亲人。
3: 他妈妈的照片，然后他自己坐那，还有他爸爸的刻在背上的小小的名字，他就叫我们说：“邱记者，你帮我拍张照，这是我们的全家福。”进入中国如您所愿，我们都记得你们。
2: 先烈当年心中的期许也藏在一草一木之中。这是一张1934年的红色中华报，红军号召大家要多种树，保护山林，护好一草一木，同样是守护家园。长汀县和田镇，红军自中富村踏上长征，这里便是他们途经之地，也曾是长汀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一场大雨下来，河比田高，因此得名和田。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福建长汀的晨光村，这里有目前福建唯一的一片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对照区域。我们带来一瓶水做一个试验，看到了吗？所有的沙子顺着这个水流就往下流。此刻我们再次站起来，把我们的航拍镜头拉高，大家看，没有治理和治理过的漫山遍野的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4: 沿这个等高线布设这个水平沟，我们是这样品字型布设，提高这个沟的坡面径流的这个拦截效力，然后我在沟里面播上这个草，还有种上灌木，沟里面它最终会长成这个草灌的这么一个条带，能够有效的拦截地表径流。
2: 凭着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韧劲儿，长汀人不畏艰难，一代接着一代干，水土流失率降至6.1%，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有了新盼头。
0: 顺着我手的方向继续往西就是江西了，当年的远征部队就是在这里集中汇合物资补给，进行短暂的休整之后，一路向西前往瑞金。90年光阴流转，如今的汀州古城热闹熙攘。
2: 10多年间，这里秉持修旧如旧，街坊们在小巷间经营小店，也安居于此，生活富足。而放眼长汀所在的龙岩，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前列。
0: 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今天的经济振兴线，两道刻度是从浴血坚守到安居乐业的跨越。如今这里青山叠翠，烟火绵长，人们衣食安稳，再无战火硝烟。先辈们之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片土地已然成真，真想再说一句，山河静好，如您所愿。
5: 新长征路上步履不停，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率先谋划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出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的林改四问。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山林全属明晰，而农村社会结构又有了新的变化，零散林地闲置，单家独户经营难，改革遇到了新的考题。那么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去看看林改先行地如何破解困局。
6: 福建龙岩武平县万安镇杰文村林场里，去年种下的紫灵芝已经冒出了第二茬。
7: 我们种这个灵芝，它是一个短平快的一个项目，所以
6: 这片林场有个特殊的名字——共富林场。 负责人罗荣辉说。

0: 以前各家各户的林子零零碎碎，你三分我五分，管护自家山林还要投入大量人力成本，常常是钱没赚到，自己倒贴不少。
1: 人口比较少的农户家里面，他分的林地就比较少，木材的价格偏低，很多林农呢他就不愿意去打理，然后就让他荒废。
0: 怎么把闲置的零散林地盘活呢？关键就是要推动林农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但林地整合连片阻力不小。
2: 地也是我的，那流转给你，会不会以后这个山都变你的了？这个思维还是比较固守。
0: 从去年起，龙岩推出共富林场模式，打破村域界限，只流转林地经营权，不涉及林地所有权和承包权，打消了林农的顾虑。
3: 林子还是我的，因为他们有这个实力能够把这片林子管理的比较好，所以呢我就比较放心。
0: 经营权流转了，收益怎么保障？共富林场推出多元合作模式，林农可用林地入股或者在林场务工，并发展起林下种植等多业态，跳出单纯卖木材的老路子。
2: 我们有保底的一些收割价格，那跟我们经营的，我们也有一种分红的，就是给你保底的。
0: 同样面临零散林地怎么办的难题，三明的江乐县走出另一条破局之路。眼下正是山木抚育关键期，林农罗景春因要外出务工，无法打理自家山林。
4: 找到这个森林保保障，我们就托付给他们管理。
0: 与龙岩五平化林为整的做法不同，三明江乐的林农们并不流转自己手中的经营权，而是依托林业服务中介平台森林保姆站，定制种植、采购、销售等各项服务。依托共富林场模式，五平县整合零散林地超110,000亩，借助森林保姆站服务平台，江乐县13个乡镇、135个村从中受益。两种路径，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破解林地经营难题，书写出绿富同兴的林改新答卷。
5: 福建通过林权改革，让荒山变成绿色宝库，而山林之外还有一段军民同心的往事。演播室里这几张就是当年红军向老百姓借粮食开具的凭证借谷票，上面写着不同的重量，其中的这一张面额是单谷50斤，下面写着此票专为1934年向群众借谷充足红军给养之用。再来看看背面，还粮的时间和数量也列得明明白白。1934年8月，仅宁化全县半个月就收集到粮食3.4万余担，一纸借谷票一诺重千金，见证着当年群众对红军的倾囊相助。而时代变迁，今天宁化已经成为了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大县，眼下呢正值杂交水稻扬花授粉的时节，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你好，身处这样的稻田，是不是有别样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刚强，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从这片稻田说起。那我身后的这片田呢，一共是接近100亩，那水稻呢是7月份种下的，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长到了和我胸口齐平的一个高度，而且呢可以看到这些水稻已经完全的抽穗了。那大家发现了吗？这边的稻田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这里的颜色是这种深浅相间，而且呢水稻长得有高有低。那这是因为啊，这边的这个水稻呢是用来杂交制种的，它就分为副本和母本。那大家看过去更高一些颜色更黄的呢是副本，而两侧矮一些绿一些的就是母本了。那眼下这个季节呢是杂交水稻的扬花授粉期，那就是要让副本的花粉落到母本的稻穗上面来进行结合，那这样培育出的种子呢就有了杂交的优势，它的产量就会高于普通的水稻。那么为了提升它的一个授粉的成功率呢，就要借助人工来进行辅助，这也是眼下田里最忙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那大家看啊，农户们是这样两两为一组，牵着一根长长的绳子沿着田埂向前走，那么借助这样的一个动作，把副本的花粉抖落到母本的花穗上面，帮助他们来完成授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赶花。那赶花看上去容易，其实呢大有讲究。首先就是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要选择像今天这样的中午太阳最烈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呢就是水稻的一个盛花期，它

0: 的花粉活力是最足的。那究竟这样小小的一个倒粒儿是如何完成授粉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借助超微距镜头结合 AI 技术带大家来看一看。那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用超微距镜头拍摄到的稻穗。那现在它还是这种有点干瘪的一个空壳。那么随着气温升高，稻壳慢慢的打开，从里面露出的这些黄色的像触角一样的呢是花药，它里面就装满了花粉。那副本的花粉释放到空气当中，要精准的落在母本这两簇毛茸茸的有点像羽毛一样的结构上面，就完成了一次授粉。那为了提升授粉的效率呢，除了人工感化，这两年来这里还用上了无人机。那大家看啊，现在无人机盘旋在这个田块的上方，它是利用机翼转动产生的一个气流，帮助花粉扩散得更远更均匀。而且呢，无人机赶花的效率可以达到1天100亩。那除了效率提高，它还可以帮助种子提升结实率，从而来提高产量。那不仅可以来帮忙赶花，无人机还可以给这片田来做体检。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无人机呢，就搭载了一个多光谱的相机，它可以去识别和记录水稻长势的细微差别，整个过程就有点像是给这片田来做了一次 CT 扫描。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身旁呢，工作人员正在用的这个显示屏上面也显示出了这片稻田的一个体检的影像。那他也告诉我，这样的红色的均匀的色块呢，就代表着这片田的长势很好，很整齐。那么这么多年来呢，借助着这些多元的手段和精细化的管理，让这里的杂交水稻制种产量提升了20%到30%。那么包含这片田在内，宁化县一共是有6万多亩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每年大约有1300万公斤的优质稻种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那我们也期待着宁化可以在制种的新长征路上产出更多更优质的稻种。刚强，
1: 好的，感谢盛轩在那希望的田野上给我们发回的现场报道，谢谢。八闽群山藏风谷，当年宁化县倾力支援红军，如今这里水稻飘香，种业兴旺。岁月走远，但红色记忆从未褪色。我们继续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王春潇踏访宁化这片热土，沿着红军走过的街巷，在回忆与讲述中感受初心，感受传承。
2: 农历的每逢一和六都是凤凰山村当地的赶墟日，也就是当地赶集的日子。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曾经在这里集结休整。当年为了不打扰当地的老百姓，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屋檐下宿营。这400多米的长街后来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是红军街。
3: 屋檐底下很潮湿的，老百姓他就把这个门板嘛，插下来是铺上稻草嘛，2、3块门板就可以
2: 一张床了。
3: 一张床嘛，红军走的时候的早早的就把门板啊和稻草都收拾得好好的了。就
4: 王龙吉的父亲与伯伯都先后踊跃参军，参与了长征。
2: 从那一刻开始，很多人就踏上了漫漫的征程，前路茫茫，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更没有人知道胜利在哪一天会到来。他们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试着在红军的出发地来找寻答案。
3: 这是红军看病所，这上面的标语呢，平民看病不要钱。
2: 嗯，能看出来，
3: 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事，帮助老百姓。
4: 发生在乡土之间的往事，让我们读懂了当年红军与百姓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连接。这支队伍从人民中来，一心为民，才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5: 车辆继续向前行驶，我们继续去追寻红军在这片土地留下的印记。现在我们从凤凰山村出发，往东南方向大约走30公里，要去到一个镇子，叫做曹芳镇。 在这个镇子上，我们要去找一位老人，他珍藏了一份传家。

0: 而这份传家宝也是独属于整个村子的红色记忆。
1: 曹伯，你好，听说你有个传家宝，我们来看一看。
2: 我的传家宝就是我父亲曹发虎留下来的回忆录，从1930年到1935年一直在曹方区苏埃政府工作，68岁就开始写，一直写到90岁。
3: 泛黄纸页之上，曹发虎工整的文字忠实记录下当年红军在村里的点点滴滴。
1: 各群众见自己军队回来，你看他说是自己军队回来，亲如弟兄，军民一家，殷勤招呼吃米果，千多万谢不肯吃米果，说了许多慰问话，和气公平，纪律严明，是难得可爱的子弟兵。有许多女青年同志，军衣军帽格外整齐，英雄可爱。
3: 透过文字与讲述，穿越时空，我们仿佛能够看见当年红军部队在这里的鲜活模样。埋藏在岁月深处的故事，还等着我们继续去发现。

0: 带着一份感动，我们来到了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继续探寻那段岁月。
1: 在这个展馆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数据：宁化县为中央苏区筹集了20万担的粮食。20万担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要知道，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那段岁月当中，当地的老百姓都是靠地瓜杂粮来糊口。即使这样，宁化还是提供了千担纸、万担粮。这一担担粮食的背后，饱含的是当地老百姓最厚重的情感和最真挚的期盼，盼红军打胜仗，盼红军早归来。在纪念馆里，一面特殊的烈士肖像墙静静伫立，他们都是参加红军之后英勇牺牲的宁化籍英烈。
2: 小小的年纪就出去了，在战斗当中也没办法留下一张照片。他们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精神永存，我们不能让他们的名字一直在冰冷的这个史书上。找出这些烈士的他们的家乡所在地，还有找到了他们的亲人，你们兄弟姐妹当中有谁跟他最像，我们的美术师呢就坐下来给他画像，他们一遍一遍指出他的特征。最后当他们认可这张画像的时候，他们的亲人一个一个眼泪都光而出，我的叫哥哥一直哭起来，非常

0: 对于革命先烈的怀念不只是铭记，还要把他们的精神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此刻我们的拍摄团队来到了宁化县的安乐镇，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千亩稻田，后方就是一座又一座连绵不尽的竹海。此刻千担纸万担粮的画面是照进了现实。
1: 宁化县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之一，拥有竹林超过450,000亩。安乐镇是笋竹业大镇，过去由于大山连绵，交通闭塞，守着金山却只能挨饿。
0: 我脚下的这条路从村口到山上不过是7公里的距离，但是正是这样我们看起来并不是很宽敞的小路，解决了当地的原竹和竹笋运不出去的关键痛点。
1: 如今安乐镇已经建成上百条像这样的道路，总里程约250公里，它们像毛细血管一样在竹山深处生长。
0: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当年从这里出发的人在回头望向自己的家乡最后一眼，心里装的是什么？那些理想，那些期盼，在当时看来是那么遥不可及，但是他们毅然选择离开。今天路通到了竹林，笋竹更好卖了，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看到这些安稳烟火，我们会始终记得当初为了这些

0: 红军子弟的赤诚，20万担粮食挑着百姓对革命的支持，这是宁化留给我们的长征记忆。今天在这片土地上，竹林连绵，稻浪翻滚，百姓安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镜头转向老百姓，听听他们的心声。
1: 这样吧，
2: 自己是红军烈士后代嘛，所以到我这边的时候，我就去选择了红色讲解这一个我认为很有意义的工作。
3: 原来是我们这个都市四条路，现在改成柏油路段，现在老百姓的生活现在很幸福了。
4: 这些年啊，宁化变化很大，基层医疗呢进步明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5: 现在这里过去的叫做纸背一条街，这边的房子啊，同时用纸来糊的墙壁，从平房到高楼，啊，这个发生根本变化。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今天的第15个五年计划，这一个扩散的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我们要发扬长征的这种不怕艰难困苦、勇于战斗，这一天比一天更好的，不是等来的，是要靠我们团结奋斗拼搏出来的。
6: 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然后肯定是要勇往直前的，就是这种不畏艰险、砥砺前行的这种精神是一直没变的。希望家乡在我们的大家一起的合力作用下，建设得越来越好。
0: 从闽西红土地上出发的脚步从未停止，时代更迭，面对的难题各不相同，但总有人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一步一步把不可能变成现实。接下来，让我们沿着时间的坐标，看看一代代福建人如何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他们中，有人把铁路铺进群山，有人把菌草种进荒漠，还有人把火箭送向苍穹。
7: 我的李希涛，我走过一条一洒千海的长征路。
8: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没有一条出省铁路，山货运不出，物资进不来。1955年，10万铁道兵挥师入闽，李希涛就在其中。
7: 在福建省这个地区来讲，平路还少，除了大沙就是小沙，还快难那时候。
8: 没有盾构机，没有挖掘机，面对坚硬如铁的花岗岩，战士们靠一锤一凿，一寸一寸往前啃。
7: 一切都是那个石头，有这个是这么长的，十个锤子打打打，打一个洞了，那个撬棍啊，而插的就这么撬啊撬啊撬，手上皮呀、啊、白白的，啊红红的。下雨刮风也要干。
8: 更残酷的是生死考验，全线塌方频发，700多位战友永远留在了这条铁路上。
7: 当兵就不怕牺牲，不怕苦，啊，就是拼命的干。铁路城设了，国家也发达了，是吧？交通也变样了，自己心里也很高兴。
8: 钢轨无言，精神有痕。英夏铁路打通了福建的经济命脉，也把那股不怕难的劲儿刻进了后来人的骨子里。
9: 我是林占西，我走过一条脱贫攻坚的长征路。
8: 林占西，龙岩连城人。大学毕业后，他看见家乡水土流失，依旧贫穷，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没有经费，没有设备，他贷款建实验室，利用所学知识硬是啃下了以草代木种香菇的技术。这项技术后来叫菌草技术。
9: 有个顺口溜说，菌草闽宁草幸福草。
8: 菌草根系发达，还耐旱耐盐碱。2013年，林占西又把菌草种进了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的流沙里。

0: 我今年已经83岁了，有时也会感到疲惫。那我们与红军长征这个必然，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呢不算什么，只要还能干得动来，哪怕是再苦再累，我要把编草技术传播到世界上需要的地方。
1: 我是戴正，我正在走一条探索浩瀚宇宙的长征路。
2: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3: 戴正，80后，从红色故乡福建三明永安走出来的航天人。
1: 红军从三明出发啊，能够这个翻山越岭走长征，即使是遇到一些这个短暂的一些挫折和困难的时候，那么也会重新树立这样一个坚持的这样一个信念。
3: 没有产业配套，没有县城试车台，戴正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这条路每一步都是未知，
1: 选择了这样一种长期主义的坚守。中国红军长征一样，这些红军的战士们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未来。我们新的一代在今天应该说条件比那时候好很多，那我们更应该说能够去这个跨越星辰，去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4: 90多年前，闽西子弟出发远征，走的是一条救国救民的路。今天的福建人在山海之间接力前行，走的是一条振兴发展的路。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长征精神激励着福建人民在新长征路上脚踏实地，奋勇向前。明天的江山万里新长征，我们将走进广东，看南粤大地红色薪火绵延，在新时代续写新篇章。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记者从广西海事局授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机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之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月躺航等6类禁止行为。今天记者从正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了解到，今年前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近5亿人次。
3: 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架列搜量次，同比上升15%。其中飞机66.5万架次，列车7.5万列次，船舶30.6万艘次，机动车2710.2万辆次，同比分别上升0.5%、5.6%、4.1%、15.6%。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围绕保障人员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更好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管理局持续推出一系列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让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利顺畅，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2: 今天，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在北京发布。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享受多种保障服务。
3: 据介绍，目前市场多数外籍人员入境保险，70周岁以上人员较难投保，婴幼儿也有投保限制。这款产品由3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打破年龄限制，从出生满28天到80周岁人群都可以投保，保障也比此前单家公司的类似产品更全面。
4: 突出了全面保障， 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
3: 这款保险分为两大类，分别适用于10天和30天入境人群。除了涵盖意外身故伤残、突发急性病身故、医疗费用以及海陆空全场景交通意外等保障，还把医疗转运、亲属探访、人员送返等救援实际支出都纳入了保险赔付范围，切实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外籍人员入境便利措施，包括过境免签停留时间延长到10天、支付便利化等。专家认为，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中国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便利和保障。
2: 连日来，上海鲁迅文学周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市民在可感可参与。

0: 场景中亲近文学，读懂经典。
1: 在上海市虹口区的鲁迅公园，遇见大先生主题文创市集融合了文学展示、文创打卡与非遗体验，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文学爱好者前来打卡。
2: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是鲁迅讲了他的童年经历，还有在自己的私塾里面学习的过程，我觉得挺有趣的。
1: 位于四川北路路口的这家书局是中国文学史上知名的内山书店。1927年，鲁迅迁居上海后，经常造访此地。如今的书局依托深厚的鲁迅文化 IP， 持续落地讲座、读书会、城市行走等常态化文化活动。
3: 是先生战斗过的地方，他能用他的笔，展开斗争，那他很厉害，我们很钦佩。
0: 近年来，上海还创新打造沉浸式阅读场景、全天候阅读空间，让全民阅读融入城市日常。
4: 每年可能20-30本吧，这个样子。我涉猎会比较广泛一点，
5: 看人文、社科还有哲学这些都比较多。
6: 喜欢看一些名人传记之类的，然后是对我也有一点启发嘛。
1: 2025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96.90%，人均阅读11.49本。阅读率的提高也进一步增加了市民对阅读新场景的期待，其中阅读加公园绿地的场景受到读者欢迎。依托都市生态，上海图书馆将馆外绿地打造为阅读森林，实现自然景致与书香氛围相融，为市民提供沉浸式户外阅读体验。
7: 真的很漂亮，特别是我上次来，它下那种微蒙蒙的小雨，我觉得就像仙境一样，就是这边氛围还是很好的。
1: 针对上班族和学生等群体夜间阅读的需求，上海还有不少图书馆调整开闭馆时间，推进阅读空间延时开放。此外，上海还聚焦儿童阅读需求，目前全市已建成252个儿童友好阅读新空间，全方位适配亲子共读需求。去年上海少儿图书外借总量超过1500万册次，占全市公共图书馆总借阅量的一半以上。
8: 差不多每1-2个月就会来借一次，然后一次差不多借20多本，然后有时候带宝宝也会来现场来看这个书。我觉得阅读养成的习惯特别重要。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广电总局、中国记协主办的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选拔赛复赛和决赛9月上旬在京举行。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的230名优秀记者参加。
9: 活动中，广大新闻工作者聚焦“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中心工作，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大主题宣传活动，生动讲述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真实故事。复赛阶段分为主题宣传、典型宣传、经济报道、舆论监督、热点引导、国际报道6个组别举行。进入决赛的45名演讲人9月5号至8号参加讲好中国故事训练营，9月9号进行决赛，并选出10佳选手。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9号晚上发表声明说，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另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余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有消息说，该武器库靠近难民营和居民区，爆炸造成周边地区大范围财产损失。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

0: 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好，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三十分。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3: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
1: 昨天，商务部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共同发布了《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和《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
2: 202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6亿美元，外资不仅保持规模稳定，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32.3%。国家级经开区

0: 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24.5%和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
1: 从经济上来讲，外商对华投资获得了对其他国家投资更高的收益率，这个良好的收益率是外商持续对华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放眼全球，跨境投资也正在呈现新的结构性变化。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资本进一步向战略性行业集中，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能源转型技术与服务等战略性行业占全球绿地投资项目金额的44%，而2020年这一比例仅为16%。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
3: 其中，入境外国人当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6.6%，同比上升26.8%。
2: 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二天，
3: 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
4: 我身旁这些人在核电站里代替人完成巡检、水下清洁的特种机器人啊，是本届服贸会上展示的新装备。今天像这样的新成果还要发布46项，从硬核装备到跨境物流、智慧医疗、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为国际合作的新方案。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I have with me some companies from Norway, and we are visiting some new companies here in Beijing, and we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about the new markets.And new companies here, and so we hope to get some new contacts.
0: 新技术也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6: I didn't know that I'm in another environment. It felt so real, like I'm close to nature. It's a way of teaching culture to the people. You feel the culture, you experience the culture.
0: 今天服贸会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还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从签下项目到共享机遇，服贸会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扩越大。
7: I have been many exhibitions, but the size, the number of people, sometimes shocking. China is extremely big. One of the aim we are here to also see how it is work in China.
2: 外交部昨天召开例行记者会。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指出，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并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8: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商务部表示，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

0: 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当前大模型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风险迭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但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昨天，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北太平洋指的是位于赤道以北的太平洋部分，海面宽阔，海产资源丰富。中国海警局已连续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
1: 海警长山舰、五虎舰缓缓驶入码头，依次靠泊，顺利凯旋，圆满完成本次远海巡航执法任务。本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余海里，累计航时2100余小时。巡航期间，共观察记录各国渔船95艘，完成登临检查20艘，组织直升机公海飞行执法7架次。今年编队巡航执法范围扩展，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纬度范围由北纬35度向南调整至北纬29度。巡航期间，编队加强对公海作业渔船的执法监管，开展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有效维护了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作为海洋渔业大国和公约成员国，我们将持续深入开展公海渔业执法巡航，积极履行公约义务，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3: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已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为培根铸魂育新人提供坚实保障。
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我们也在此祝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
3: 今天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据记者了解，今天上午首轮报价结束。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过龟速车，也就是道路通行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依然超低速行驶的车辆。
0: 去年4月份开始，成都交管部门上线了一套 AI 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通过系统分析，同时整合 ETC 卫星定位与视频数据，锁定龟速车并发出提醒，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4: 龟速车指的是超低速行驶车辆，一般包含2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和车道最低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
5: 道上面，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持续的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我们检测，在这一200米的这个路段里面，该车是不断的被18台车超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4: 这辆龟速车被成都交管部门的智慧交通平台识别后，通过路面 LED 屏幕提示驾驶员提升车速。随后，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一年多来，这套系统监测路段龟速车数量同比下降约20%，道路通行能力有所提升。目前系统已在成都城区所有快速路及绕城高速完成部署，
6: 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嘛，点赞点赞。
3: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

0: 讯。
1: 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日前从柳州正式发车，这批货物将转运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河接驳集结，待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后，直接运到越南秦居港。和以往绕行广东出海的传统路线比，新线路运输里程缩短约400公里。今年1至8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0%。京津唐高速公路天津段改扩建工程目前进入关键施工阶段，沿线9座桥梁将集中拆除。京津唐高速公路全长约96.8公里，全线设计时速为120公里。本次将原有双向4车道拓宽至双向8车道，北京方向预计2027年5月建成通车，天津方向预计2028年9月通车。昨天，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苦战3盘，以6-3、1-6、4-6不敌莱巴金娜，无缘四强。尽管无缘四强，但从资格赛一路闯入8强，郑钦文在本届美网展现出明显的状态回升势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女篮在女篮世界杯8强资格赛中以75-72三分优势险胜波多黎各，晋级8强。中国队将在10号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法国队，这也是两队继2022年世界杯后再次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当时中国队战胜法国队，并最终获得亚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据日本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
4: 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5: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3: 韩国外交部昨天表示，由于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韩国决定不参加12号在日本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3年缺席该仪式。佐渡金山位于日本新舄县佐渡市，二战期间日本强征约1500名朝鲜半岛劳工在这座金矿从事繁重劳役。2024年，佐渡金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争取韩方的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为强征韩国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是在筹备过程当中始终没有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导致活动未能正常举行。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

0: 八号在波斯湾及阿马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
1: 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
2: 伊朗外交部9号的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中东地区的两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两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 此外，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伊方当天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 美军方面则称，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另行公布。
0: 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还警告称，伊朗将以强硬手段回击敌方袭击。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此前对约旦的美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外大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 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进行防御。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当天，特朗普在准备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对媒体称，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停止。而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的谈判时，特朗普说，他曾想达成协议，但是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说，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目前考虑的事情。
1: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
0: 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
1: 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称，各方对于重启会谈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
1: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
0: 上个月25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曾到访俄罗斯。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
3: 新闻30分由。

0: 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好，新闻三十分，直播继续。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上一期指数101.7，表明货物贸易高于趋势水平并持续增长。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保持韧性，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继续被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部分抵消。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储蓄库填充率仅67.1%，远低于去年同期80%的水平。同日，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3年来新高。德国总理默茨9号表示，他对是否启动针对德国选择党的取缔程序持怀疑态度，因为该程序面临很高的法律门槛。默茨表示，应对德国选择党的首要任务是与其展开政治竞争，努力将选民重新吸引回来。在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近日赢得萨安州议会选举后，德国北威州州长基民盟政治人物维斯特呼吁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是否应该取缔该党。欧洲议会9号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日前表示，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目前，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30万旅客行程受到波及。虽然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但预计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情况。为期2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开幕。此次峰会目标是就太空事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促成国际对话。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不过，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据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向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加本次峰会。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7: 传承

0: 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将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一带，中到大雨将会零散的分布在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地。另外，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四川、重庆、贵州、湖南一带将普遍降温8到16度，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5度上下，最低气温将大多不足20度。北京14到29摄氏度，哈尔滨14到22度。银川11到22度，榆林10到22度，渭南15到23度，咸阳15到21度，拉萨11到22度，广元16到19度，南充17到20度，乐山18到23度，泸州19到23度，宜宾19到22度，昭通13到17度，曲靖15到23度，晋城11到23度，邯郸16到27度，鹤壁14到26度，安庆18到25度，襄阳15到20度，南昌21到28度，泉州24到31度，漳州22到32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5到6级，台湾海峡东北风6到7级，南海东北部多云转中雨，东北风5到6级。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

0: 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戴上眼镜抬头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导航，如今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然而当智能眼镜悄悄对准你，你的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关注智能眼镜的拍摄边界到底在哪里。
1: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目前选购智能眼镜的多为热衷智能产品的年轻群体，主要用于出境旅游或是商务活动。
2: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1: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
3: 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要跑5公里啊，那它当前的任务到达哪个程度，消耗多少卡路里，配速应该怎么样子啊，都会有对应的提醒。那骑行场景也是类似，比如说要骑个20公里，也可以给它去做一个周期性的这种骑行的这种计划。
1: 智能眼镜也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沈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客服，在他的体验中，不管是超市货架上的一袋方便面、茶叶博物馆里的陈列展品，还是商场内展出的新款汽车，智能眼镜都在帮助他对真实世界持续建模，形成更加丰富的感知。
4: 最大的一个便利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出去看到某个东西，你可能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深层的含义。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给这个

0: 智能眼镜有哪些担忧，已经暴露的风险有哪些，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今年六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有的商品全网销售已超过900件。记者向十余家商家询问遮光贴是否会影响智能眼镜的正常拍摄，除了一两家回复有影响外，其余均表示不影响拍摄。有的商家还表示，遮光贴是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因此不会触发拍摄停止。
2: 现在有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嘛，它那个在那个贴纸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吧？它能够让这个灯的这个原理失效。我们后续也在看，比如说我们换更先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案的一些传感器。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已有不少人对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表示担忧。
3: 如果它就面对面的随时都能拍到我，然后把我的肖像在网上发，那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让人担忧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做的跟大家就是跟平常眼镜不太一样，不能太隐藏式。
4: 它会有间断的提示声，或者是拍照会有那个拍照声音，就是但应该会需要一些这种东西去约束它吧。
5: 从大数据的角度，可能这是监管或者是更多的部门来大家去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又能方便大家的生活，又能从隐私保护的这个层面去对大家做一个保护吧。
1: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
0: 面对这些潜在的隐私安全风险，使用智能眼镜摄录的边界该如何界定？不论是被拍摄对象还是设备使用者，又该怎样守护自身隐私与数据安全呢？
1: 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
6: 民法典规定的像声音权啊、肖像权啊、我们的隐私权，那以及像个人信息的权益啊，都是可能啊我们在拍摄录制的过程中会有可能侵犯触碰的这样的一些权益。即使是公共场所，那可能拍摄他人的肖像或者一些其实是私密的活动，那也都应该去予以规避哈。尤其这种也非公众人物的这种肖像，即使他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中拍摄的，那你在传播的之前或者其他的处理使用之前，也必须要经过了他人的许可才能够去进行处理传播。
1: 然而，智能眼镜与传统的拍摄设备不同，眼镜长期戴在脸上，摄像头和麦克风天然面向周围环境，拍摄行为难以被察觉。当被拍摄者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被拍时，法律赋予的知情权、拒绝权也就无从行使。因此，提示他人正在拍摄的措施至关重要。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语音助手、手势识别等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专家表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保证信息处理符合使用者的利益和意愿。
6: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啊，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啊。比如说我们在使用 APP 的时候，我输入密码其实是在一个加密的这种框里面进行输入，但是呢，我们智能眼镜如果你在开启状态你在输入密码，那可能并不能够知道你现在在敲的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私密信息，那它可能当作普通信息保存下来之后，如果

0: 被第三方啊去进行了窃取，那可能就会对使用者造成很大的损害。
1: 今年六月AI 眼镜可信世界自律公约正式对外发布，倡议全行业严守数据安全底线，重视用户隐私保护，坚持算法公开透明。想要实现技术创新与隐私保护的平衡，既离不开行业自律，也需要厘清法律责任边界，落实全流程监管。
2: 专家呼吁要加快形成可检测可认证的技术标准，促进 AI 眼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与此同时，智能眼镜企业应当积极推广安全可信技术，把隐私保护前置到设计阶段，摄像头、麦克风、位置等敏感权限要单独提示，分场景授权并方便撤回。
3: 诊机厂商、大模型服务商、应用开发者和云服务商应明确各自的数据处理目的、安全责任、保存期限和删除机制，不能只看隐私政策写得好不好，更要看摄录与感知功能是否能够被绕过，数据在传输和存储环节是否加密，权限是否分级管控，安全与更新是否能够持续兑现，让每一项安全承诺都经得起检测和认证。
2: 此外，专家建议生产厂商应当限制后台静默调用摄像头的行为，电商平台则要对明确宣传可绕过拍摄提示、实现隐蔽拍摄的商品加强审核力度，及时做好下架处置等工作。在场景管理上，学校、更衣室、宾馆、会议场所和涉密区域等，可结合实际需要划定拍摄禁止或限制区域，并设置醒目标识。
3: AI 眼镜持续感知用户及周围的环境，隐私保护需贯穿硬件、系统和应用全链条，只有让用户和周围人都感到可控、可预期， AI 眼镜才能真正的走进日常生活。既不能因存在滥用风险而否定整个技术，也不能把责任完全的推给使用者，需要产品设计、平台治理、场所管理和法规政策共同发力，让正常使用更加方便，让隐蔽偷拍的成本变高。
1: 技术创新带来便利，但规则更要跑在风险前面。当智能眼镜逐渐走进日常生活，这道看不见的拍摄边界终究要靠可落地的法律规则来划定，这样才能守护好每个人的隐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如今徒步、登山等户外休闲活动备受追捧，社交媒体上有不少标注着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很高，但这样的攻略背后往往暗藏着安全隐患。前不久，北京一名女子就依照一条网红徒步攻略出行，不料遭遇意外。
5: 别着急，来吧。
6: 你要是走不动，咱就歇会儿啊。
5: 啊，你要是走不动，你就歇会儿，没事。
6: 歇会儿，不着急。
7: 前不久，一名女子在网上刷到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 6.5 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该女子信以为真，午后独自进山。进山后，她才发现实际路况和攻略描述相差很大，山路几乎完全被植被遮挡，原路回撤同样危险。无奈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到了傍晚，山里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该女子并未携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迷失方向，陷入险境。危急之下，她拨通当地救援队的电话，15名救援队员冒雨进山搜寻。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次日凌晨3点，被困女子才成功脱险。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高风险野山线路，但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这名女子的被困经历并非个例，此前各地已发生多起徒步新手被不实文案误导，贸然进山后被困的事件。那么，当因为轻信网上攻略遭遇险情，责任该如何认定？专家表示，徒步者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行为及潜在后果作出理性判断，一般情况下需承担主要乃至全部责任。
8: 每个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自己这个要

0: 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比如说自己是否对于所从事的活动的风险有必要的了解，有没有做一些基础的风险研判。如果他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的必要注意义务，这种情况他自己显然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1: 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专家认为需结合发布者身份、发布目的、是否盈利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综合判定。
0: 看他的身份，他到底是普通个人还是户外的博主还是专业的商业机构。如果是基于商业目的，你比如说机构里，那这个时候责任就显然就更重。
2: 就对于过错的认定，尤其是网红，他如果粉丝比较多，他的发布的信息的影响范围比较大，这个时候他的注意义务、审核义务就应该更高一点。如果他发布相关的网红徒步路线，他明知有相关的风险，故意不告知，这种情况下他是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是需要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的。
1: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些攻略将未开放的野外区域包装推荐为徒步线路，由此引发险情。前段时间，在一场由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的徒步活动中，三名领队带领着42名徒步爱好者，在河北引牛区一带的深山被困，直到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据了解，事发地引牛渠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今年7月8号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前往引牛渠开展野游。但9月7号，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发现，引牛渠相关徒步推荐帖数量众多，一些帖子将其称作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宣称11公里环线徒步小白也可以走。其中不少帖子发布于7月8号告知书发布之后。专家提示，对于这类内容，如果平台处置不到位，同样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如果社交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的路线它是有风险的，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它也应当主动的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合理措施，没有采取措施的，它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3: 除了不实网红攻略，网上找搭子结伴出游同样热度很高。搭子社交受到不少年轻人的青睐，在某社交平台，旅游搭子、徒步搭子等相关话题的浏览量超10亿。但这种看似美好的结伴出行的背后，同样潜藏着风险隐患。
1: 前段时间，一人操控100个账号，把旅游搭子骗去新疆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关于陌生旅游搭子的安全问题引发关注。早在去年10月，就有252名徒步者违规穿越青海祁连山老虎沟高海拔区域被困。事发区域海拔高、气温低、地形险峻，多部门进行了近72小时的紧急搜救，将251名被困徒步人员安全转移。一人因高原反应和失温不幸遇难。事后调查显示，这些徒步者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是年轻人和徒步新手，绝大多数人事先互不相识。大家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的徒步邀约临时集结，在不了解线路实际难度的情况下贸然进入高危区域，最终酿成意外。不少网友疑惑，和陌生搭子结伴出游发生意外，同行搭子是否负有法定救助义务？专家对此作出解读。
0: 普通的搭子，他自己也是一个参与者，他也不是发起人，也不是组织者，他也没有任何的引流啊、商业获利的意图，这种情况下他就没有安全保障义务。仅仅是说在紧急情况下他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救助义务，疫情旅游的过程中这个一方遇险，那么他应该及时的报警求助。
1: 专家提醒，搭子的先行行为会导致救助义务，若搭子此前的行为将同伴置于危险处境，使同伴陷入危险，此时需承担救助义务，漠视不管可能构成不作为侵权。此外，牵头规划路线、召集人员的出行发起者，由于对行程具有主导权，需要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2: 如果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是因为这个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变化，导致相关的参加者失温，以及他没有准备充足的这个救援物资啊，没有及时的呼救啊等等，这种情况下他是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他是要需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
3: 盲目轻信网红出游攻略，草率地结识陌生出游搭子，这都会埋下安全隐患。保障户外出行安全、减少险情发生，离不开个人、行业、平台等多方共同努力。

0: 专家提醒户外爱好者，对待网络出游攻略切勿直接照搬，需要仔细核实路线难度、救援配套条件等，避开未开发野景点，不要被网络滤镜美化效果误导。在寻找出游搭子时，提高警惕，不可仅凭线上沟通就贸然结伴，尽量避免和完全陌生的人单独出行。如若出行，需尽量充分了解对方背景，提前查询目的地预警信息，备好应急物资，把行程地点告知家人朋友。同时要摆正心态，不盲目追求小众刺激的打卡体验，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寻求援助，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前行。为治理网红不实攻略、搭子出行遇险或骗局等乱象，专家建议相关行业协会应该完善评级和考核标准，加大监管力度。
1: 可以对这个有关的，尤其是商业性的一些机构，它组织徒步的一些机构，可以进行分级分类或者进行信用评级。对于违反这个规定组织徒步活动的，可以对它进行降级或者禁止它组织相关的活动。
0: 专家还提出，社交平台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强化对发布主体的审核和引导力度。对于相关发帖，通过设置风险关键词或文字标识等形式加以提示，加大对违规风险信息的核查，及时下架清理虚假违法内容。
1: 平台也可以有一些事先的预防措施，比如说相关的主体如果发布一些徒步路线，平台也可以要求发布者进行备案，或者是要求他发布相关路线时需要注明哪些风险点啊等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

0: 进入反诈最前沿，陕西的魏女士落入了军官冒充的电诈陷阱。警方接到预警时，魏女士正准备把10万元现金交给前来取现的车手。为了顺利完成抓捕，警方用无人机在空中进行辅助侦查。
1: 画面中，警方正通过无人机对前来取现的嫌疑人实施布控。高空之上，无人机静默盘旋，实时回传现场画面。而地面多组警力也准备就绪，看准时机，同步合围出击。3名前来取钱的车手被当场抓获。此次抓捕行动始于6月初，神木公安反诈中心收到一条预警信息，市民魏女士将未到期的理财紧急赎回，预约取现10万元。
2: 发现这位女士在5月26号到6月以后，已经有过2次这个取现，我们感觉到很明显的这个异常行为。从这个年龄段，从他这个取现的这个频率上来讲，他存在很大的这个被骗的这种风险。
1: 原来魏女士在网络上结识一名自称军官的网友，对方表现得温柔体贴，谎称掌握高回报理财渠道，又以军人身份需要规避监管为由，要求魏女士线下交付现金投资。魏女士信以为真，先后2次交出16万元。此次准备取出的10万元是准备投入的第3笔资金。
3: 他们在整个的过程中有专人负责开车以及和上游进行联络，另外一人专门负责和我们的受害人进行接触。
1: 为实现精准抓捕，防止嫌疑人逃窜，此次抓捕行动以无人机为空中天眼，联动多警种协同作战，构建起高空巡查、地面布控、全域监控、精准抓捕的立体化作战体系。
4: 我们特巡警大队无人机中队主要承担高空侦察作业，提前在厂区上空悬停，对厂区门口及周边道路进行全域航拍侦查，全程静默作业，实时向地面抓捕指挥部传输高清画面，精准甄别嫌疑车辆以及3名涉案人员的体貌特征。
1: 依托无人机高空实时侦查传回的动态画面，地面抓捕组精准掌握嫌疑人位置、人数及车辆信息。在嫌疑人准备与被害人对接的瞬间，多组警力同步合围，快速出击，一举将3名涉案嫌疑人当场抓获。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5: 中华先民。

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节目服贸向未来。2026年服贸会于昨天正式开幕，作为中国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重要平台，中外企业在这里感知中国服务，共享发展机遇。今年的服贸会将带来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又有哪些新业态和新场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服贸会时间。2026年服贸会进入到了第二天，有哪些重要的日程安排和新品发布？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谷俊岭。你好，俊岭，展会进入到了第二天，有哪些最新的发现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在第二天呢，今天会陆续举办6场主题论坛，以及19场专题论坛，还有46场洽谈推介活动。那么这当中呢，最值得这个注意的呢，就是今天上午举办的服务贸易发展论坛。那么在这个论坛上呢，一口气推出了3个重要的报告，那么分别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以及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这3份权威的报告呢，全面地展现出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以数字贸易这个合

0: 作的最新进展。那么我也是梳理提炼了一些关键的数据哈，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首先在这三份报告中，我注意到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总额为44467.1亿元，其中服务出口更是达到了17%，增长了17.1%。那么这说明国外用户购买我国的服务越来越多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至792亿美元，五年间规模扩大了近三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另外，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统计呢，2025年我国加工服务指数高达285.3，此类进口大幅增长呢，有力地保障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有利于筑牢制造业发展根基。而电信计算机信息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指数是维持在100左右，这显示出国内相关领域自主供给能力提升，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的初步跨越。除了这种直观的服务贸易报告之外呢，我还发现了一个乍一看有些冷门的服务领域，它就是今天上午召开的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由中国气象服务协会联合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共同主办的这个论坛呢，集中发布了多项标杆成果，让新能源更加可预见，气象科技服务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气象角度的解决方案。您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能让新能源发出更多的绿色电力，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尽早实现。另外呢，今天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即将举办8场推介路演活动，截止目前共举办了13场，围绕出海东南亚市场就金融、税收、文化等方面提出解决方案。另外再来看成果发布，今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共有18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成果46项，包括物流、农粮、金融等领域，打造覆盖企业出海全周期的全链条一站式综合服务方案。可以说今天的服贸会呢是干货满满，那么明天也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我和我的同事会继续蹲点在这里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报道。这里的连线就到这里，安琪。
1: 好，服贸会进入到了第二天，展会热度持续升温，也有很多的创新成果在不断涌现，也感谢俊岭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的特别节目叫做服贸向未来，而这种未来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我国服务出口正从体力活转向脑力活。我们一块来看一组数字，2026年一至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44.1%。其中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3.5%，比2025年底提升了3个百分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呢分别为57.8%和42.1%。中国制造业全产业链优势日益显现，服务业与制造业、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趋势更加明显。眼下呢，人工智能加服务正勾勒智慧生活的蓝图，这些技术正在逐渐走下展台，让人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参展商现场签下订单，达成合作，真正实现为这服务买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在本届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我们的总台记者张景现在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张景你好，在现场有哪些观察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安琪，各位观众，欢迎跟我们来一块探展呢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就在这个片区。那刚才讲了很多的这个科技啊创新的东西，那到这个展区其实最大的亮点也是看前沿技术在从预防到治疗到康复整个链条的这个健康管理的提供的新的方案。那首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款放疗的一个平台。你看到这是一个治疗床，那一般的放疗的话，患者躺在上面，然后射线呢作用于肿瘤的位置，但如果这个肿瘤是在患者的腹部或者

0: 说是胸部你呼吸的时候它的肿瘤的位置啊会发生这个变动，所以呢通过搭载的 CT 机以及红外相机，它就可以实时的捕捉到这个肿瘤的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如果发生变化的话呢，就会把这个信息啊传递给托举这个治疗台的这个机械臂，那机械臂的话呢就可以根据指令啊，它发生什么样的位移，就可以上下左右的去有一个变化，就是这个能够让上面的这个射线呢能够更加精准的作用于肿瘤的位置啊，就是在动态的一种追踪系统。而且我看到这个治疗床的浮动比较大，它其实是为了便于展示，特地调大了幅度。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精度是可以在0.02毫米的，整个的放射的精度能够控制在0.5毫米。那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药品方面的一些新的成果。这是一款今年七月份在国内上市的治疗这个睡病的一款药，它就是人突然站在这个位置啊，突发性的就是猝倒了啊，它是一种神经系统的控制出现的问题，那是一种罕见病。罕见病的话呢，这款药是由外资在中国啊，在美国，包括在日本等等国家是同步进行研发，包括报批的。那在中国由于走了国家药监局的优先审评审批的程序，所以在七月份就获批了，而在日本和美国呢，分时都是在八月份。所以呢，这也是这个创新药械啊，在国家这几年通过这个政策的一个创新，给予了很多的鼓励和支持，能够让中国同步全球能够有这些最先进的创新药械在国内率先或者同步上市。那而且服贸会的展区呢也搭建了这种发布区啊、活动区、交流区啊，也方便这些创新药械进行相应的发布和洽商，也是给普通的像我们这些参观者一些科普的解释，来把这些最新的药械推荐给大家。最后再到的这个展台呢是看做手术的机器人，那这个其实在全国使用量已经是装机量是非常大了。那这款手机是机器人呢，它是今年初刚刚获批上市的，它的特点是一款机器人本体加上不同的这个前端的部件呢，就可以做像髋关节呀、膝盖呀、运动损伤等六种骨科的手术，就是六种术式合在一个机器人上了。它是一种把现在也是这种精巧化、集约化、集成化也是在这次展会当中能看到的这些特点的变化。而且它还在欧盟啊、泰国啊等等海外有这样的一个认证，也是中国技术、中国科技出海的一个见证。那它具体在全国已经有多家医院落地临床，在进行辅助医生进行手术了。具体的使用情况呢，我们的同事在广东会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
1: 服贸会现场很多的亮点。刚刚你带我们看到的这个跟着呼吸追踪肿瘤这项技术，其实让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哈。这也是医疗服务向更精准、更真实化迈进的生动体现。也感谢张景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刚刚张景带我们从服贸会现场看到的国产骨科手术机器人，目前呢是已经在广东佛山市中医院上岗投入应用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那里采访的总台记者罗平章。平章你好，到我们现场观摩一下这个医疗新服务吧。
2: 好的，安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佛山市中医院，这里也是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医骨伤诊疗中心之一。那么此时此刻就在我旁边的这一间市教室里面啊，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培训课，我们现在就进去带大家近距离的观摩一下。那说是特殊啊，是因为这里教授的不是普通的诊疗知识，而是由我们的骨科手术专家现场去演示和讲解如何用这一台骨科手术机器人来进行膝关节置换手术的一个全流程。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专家的手现在要跟机器人的这个树脂手来进行配合，进行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的操作，也就是膝关节置换手术中的截骨的操作。那么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机器会发出这个声音来进行截骨的操作。那我们这个机器顶端 就会有一个数字眼来实时的

0: 监测这个骨头的位置的变化，那么同时呢再去调动我们的树脂手，来在这个过程中跟随着运动来实现动态的校准，那也能够让手术更加的精准。那其实啊，要实现这样的这个手眼的协同配合呢，就离不开我们身旁的这一台树脂脑的一个决策功能了。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上面绿色的部分呢，就是目前机器人要截除掉的部分，那截除之后就会逐渐显示出骨头的这个白色。我们可以来留意屏幕上的两个细节啊，一个是右侧的这个实时显示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医生的操作下呢，这个整个过程它的数值都保持在1毫米以下，也就意味着在手术机器人的辅助下呀，我们的手术精度可以达到亚毫米的级别。那么在我们的左侧呢，可以看到在截面的外圈呢，还有一层绿色的辅助线，那这是一层，这是一圈保护线。一旦我们的这个百距超过这个范围啊，就会显示出禁止的字样，也就是说启动了安全刹停的机制，这样能够避免伤到骨头周围的这样的肌肉，那也能够在术中啊去更好的保证这个精准和安全。那么其实啊，那除了这个置换膝关节的手术，那我们在进行其他手术的时候呢，还可以将这个术头的末端的器具换上不同的，像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手，也就是刚刚向我的同事张景介绍的，只要换上不同的手就能够进行不同的手术操作了。而他的这个眼睛和大脑呢，则是一直保持着同一套。那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树脂大脑的这个决策啊，不仅是在手术中，而是在手术前的这个规划就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来看我身后的这块屏幕，这是一份1:1还原的这个数字孪生肢体的模型。那在术前啊，医生就可以通过它看到需要截骨的位置、需要截骨的厚度，以及安放这个人工关节的角度等等，让医生做到心中有数。那这个其实啊，原来是需要有非常多年经验积累的老专家才能做到的，现在通过 AI 的辅助就可以高效的完成了。那么其实我也了解到啊，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医院里面，像这样的培训课其实每个月都至少要进行一次。那我们也留意到刚刚的这个示范已经到告一段落了，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刚刚为我们进行演示的佛山市中医院骨伤科研究所所长杨匡阳杨教授。杨教授您好，想请问一下您，现在我们的骨科手术机器人使用的频率有多高？它的使用给我们的临床医疗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1: 好的，感谢啊。我们现在手术机器人每天的时候有2到3台，那么周六周日都要加班做手术。手术机器人的运用呢，对我们骨科医生来讲呢，对年轻人来讲，他的手术更精准，然后成长更快；对我们资深医生来讲呢，他手术就更安全。对我们患者来说呢，一个是疼痛更少，功能更好，康复更快。谢谢。
0: 谢谢杨教授的介绍啊，确实可以感受到这个手术机器人在医院的应用越来越多，那在患者和在医疗人员中的这个接受度也越来越高。那么随着我们数字技术和手术机器人的这样的应用不断的深入，其实带来的不仅是医疗技术和医疗人才团队上的进步和变化，更让我们的群众啊也能够享受到更加精准、更加安全、更加个性化的医疗服务，让科技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人民群众。安琪，
2: 把这个切割误差控制在不到1毫米，其实已经是非常精细化的外科手术操作水平了。那像这样在服贸会上亮相的这些值得买单的医疗新技术新服务，其实已经走出展厅落地应用，惠及很多的患者了。也感谢平章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本届服贸会在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物流运输、金融服务等热门领域上新不断，我们的记者也是兵分多路打卡服贸会上的新服务、新技术、新方案、新应用。服贸向未来，我们一起打开今天的服贸探新。
3: 当服务装上智慧大脑，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4: 当 AI 变成画笔，如何画出新的创意？
5: 当物流装上 AI 引擎，如何跑出新的加速度？
6: 当建筑遇上 AI， 科技如何助力城市更新？
3: 我们一起，
4: 我们一起，
5: 我们一起，
7: 我们一起，
8: 服贸探新。

0: 今年的服贸会随处可见 AI 元素，和往年不太一样，今年的很多服务场景背后呢都有算力的支撑、智能体和大模型的助力。那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任务都要消耗磁源，也就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为了让今天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所以我们第一站要先到磁源商店去买买买。
1: 我们在磁源商店里边新上了很多的磁源套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用户能够在购买磁源的时候能像购买流量一样方便。像我们这种最基础款的这种套餐，它每个月可以提供2500万磁源量，相当于我们的用户可以在一个月内去生成上千篇的深度旅游攻略，或者是生成一个长达10分钟的 AI 漫剧。
0: 确认，
2: 确认
0: 是吧？确认购买，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扫码支付。那现在呢，我的口袋里也有了2500万的磁源。带着这些额度，我们来到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场景里，看看能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3: 这里其实是一个艺人公司的场景，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提供数字员工的服务呢，也能帮助您去快速搭建自己的数字员工，解决一些重复的劳动。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建设一个自己的报道服贸会的数字员工，体验一下。
0: 我们就叫记者小福
3: 啊，点下一步就可以生成您自己的数字员工了。
0: 经过一顿操作，好几个步骤下来，那我们的数字员工记者小福呢就已经生成完毕，而且可以说是正式上岗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给我们出出主意，今年服贸会的哪个展区我们可以最先逛一逛。
3: 您看，这里已经给出建议了，他建议您逛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专题展。那这里头呢集结了130家企业，其中外企占比16%。那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中国服务，又能采购全球服务。
0: 那我们再问一个哈，那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可能最关心，哪些领域？
3: 他也给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回答。那这里提到了养老求安心，健康求舒心，文旅寻开心，教育稳初心，运动养身心。那这些领域呢，也是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最活跃的几个领域。
0: 如果说现场的体验还不够过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顺着刚刚数字员工记者小福给出的线索，到这些热门领域的应用一线去看一看。现在我来到的是浙江杭州的一家线下家装门店，这里呢刚刚推出了一项新服务，瞄准银发一族的刚需，他们正在尝试用 AI 让适老化改造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4: 我现在就是老了，厨房嘛够那个东西够不着，我都搬个凳子，怕还怕滑倒，
5: 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找谁，这做成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0: 老人们的需求被不断搜集起来，输入到大模型当中。
6: 数据显示，我们65岁以上老人中，10个人中有3到4个人发生过跌倒，而这个卫生间呢，就是跌倒的重灾区，也是来咨询最多的一个地方。
0: 记者看到，在这样一个界面上，上传家里的照片，输入老人的身高，再选择是否轮椅出行，把这些信息提供给 AI 之后，经过10多秒的等待，后台就会量身定制出一套适老化改造方案。
7: 我们是提前把200多项的适老化啊、无障碍的国家的标准都是喂给大模型的。这是卫生间的改造的一个对比，你看原来的话呢，洗手台下都是柜子，那坐轮椅的话，后面这个膝盖顶着柜子洗脸是够不着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下面的拆掉变成悬空的。然后再看这个淋浴区，原来淋浴区没有扶手和折叠凳，现在也都给配上了。
0: 带着个性化的改造方案，专业施工人员在约定的时间就把适老化改造服务直接送上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进入具体安装环节，像是卫生间里的扶手怎么装，到底是高个几厘米还是矮个几厘米，也都很有讲究。
8: 像我们现在是1.7米的老人的话，高度适合在75到80的样子。那么我们这次来呢，还会去安装厨房的一个升降拉篮，还有阳台的一个升降晾衣架。这些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身高友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老人啊弯腰啊，然后踮脚又够不着啊，还有想发力就使不上劲的情况，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安全又舒适。
0: AI 帮着适老化改造， AI 辅助看病问诊， AI 还能陪着休闲娱乐， AI 结合场景预判需求，正在让优质服务从批量供给转向千人千面，打开一个万亿级的增长空间。
9: 数字技术也为金融服务带来全新变革。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展

0: 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展览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来自国内外70多家金融机构参展，重点展示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1: 在金融服务展区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满满的 AI 范儿，像数字人讲解员、导览机器人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大量的金融机构集中带来了在 AI 领域落地应用的最新成果，像工商银行就带来了工银智测 AI 大模型，可实现信贷审批、风险预警等核心业务秒机响应。中国银行发布 AI 驱动国际结算智能产品，中国人保首发算力宝系列产品，填补算力产业风险保障空白。中信建投呢，则带来了在投资研究领域的 AI 智能平台，让像我这种完全不懂投资的人呢，也能够轻松地掌握行业一手信息。
2: 我们在日常服务客户的过程中，就发现很多的投资者他是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我们也希望正好借助现在 AI 蓬勃发展，借助 AI 的能力，让更多的投资者具备和机构级一样的信息平权，帮助他们做好自己的投资。
1: 在金融服务展呢，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新奇的事儿，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运载火箭的模型，它旁边甚至还有一台月球探测器的模型，这是开启了科技展吗？其实并不是啊，今年的金融服务展首次让金融机构与其投资培育共同合作的企业一起来参展。在这里呢，大到运载火箭、卫星、量子计算机模型，小到新型材料零件、智能 AI 眼镜，完整呈现耐心资本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赋能。不少机构还带来了与合作伙伴共同推出的创新金融产品，像农业银行就与国产大模型公司合作推出了联名信用卡，让用户在调用 AI 资源额度、使用 AI 功能方面都有着更高的权益。交通银行呢，则带来了绿色金融领域的创新产品，他们和国家电网合作呢，推出了绿电交易贷。什么意思呢？把企业的绿电消纳数据与融资利率相挂钩，简单来说就是企业用的绿电越多，贷款利率就越低，这样呢能够激励企业扩大绿电使用规模，加速能源绿色转型。
3: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快速地从国家电网获取企业使用绿电、消纳绿电的实际情况，从而作为我们进行贷款的授信决策，快速地给它发放贷款，实现这个数据在企业、在电网、在银行之间快速的互联互通，提升了整个我们的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效率。
1: 金融展不仅在室内，看我现在就来到了室外展区，今年首次打造了近1000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多家金融机构联动潮流品牌，搭建起购物、餐饮、住宿预订等民生服务场景，像自助咖啡机、盲盒机、文创售卖等，使用数字人民币都能享受消费红包。各家机构还引入限定文创快闪店、主题打卡装置、盲盒兑换机等潮流跨界元素，打造了一场融合前沿科技体验、潮流文化打卡、沉浸式互动娱乐于一体的金融嘉年华。
0: 随着入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支付便利等制度红利不断释放，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今年前8个月，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372万人次，同比增长26.8%。在入境游带动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额达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为提升境外游客来华旅游便利化水平，相关部门持续完善入境旅游综合配套服务。近日呢，一对英国旅游博主夫妇到上海观光游览，体验到了包括支付、翻译、交通、导游等在内的诸多便利服务。
4: We bought drinks to test out our Alipay app, which was our main means of payment in China. All worked okay.
5: Our taxi driver Stephanie collected us in person and took us to the car park area.
4: Once on board the taxi, our ride to the hotel was Stephanie was a friendly driver and was keen to offer advice and suggestions for our stay in Shanghai.
5: We went looking for food and the choice was immense, but we did find that staff in restaurants did try and help us and we were using the translate app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6: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really striking is how helpful and friendly people are.
7: They are so friendly, they'll get the translate out and try and help you.
6: We had a lovely meal.
5: And after a 30-minute drive into the city and east of the river, we met Patrick, our guide for the night.

0: 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巡航期间，编队加强对公海作业渔船的执法监管，开展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有效维护了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 作为海洋渔业大国和公约成员国，下部我们将持续深入开展公海渔业执法巡航，积极履行公约义务，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据记者了解，今天上午首轮报价结束。今天记者从广西海事局授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
3: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特点，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急需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
4: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3: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到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
4: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3: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躺航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到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当天，特朗普在准备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对媒体称，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停止。而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的谈判时，特朗普说，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说，谈判或许有可能

0: 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目前考虑的事情。当地时间九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1: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

0: 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1: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两国在贸易、安全等领域合作密切。这一次，英国等欧洲多国为何要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呢？
2: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和以色列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声明说，两人屡次煽动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其致使巴勒斯坦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行为不可接受。更大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双方的分歧已开始侵蚀此前在防务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3: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包括英国和欧盟等各方认为，以色列新定居点方案事实上宣告了两国方案的终结。英国等欧洲国家用定居点等于非法占领的法律框架回应以色列的做法，试图保住两国方案的外交信用。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巴团体长期施压，民调显示英国约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政府采取的定居点贸易禁令。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就强调要重置英以关系。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欧洲舆论普遍认为，在特朗普政府庇护以色列的情势之下，欧洲大国希望通过采取维护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权威，以及人道主义外交的不同做法，展现欧洲的价值，保持自身的影响力。
1: 再来关注俄乌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称，各方对于重启会谈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 上个月25号，

0: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曾到访俄罗斯，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冬季储气进度严重滞后。同日，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3年来新高。
1: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45%降至12%。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67.1%，远低于去年同期80%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80.99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的供应危机暴露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脆弱性，并警告一旦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引发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也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储气工作，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他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中仍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
0: 在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近日赢得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恩州议会选举后，德国北威州州长基民盟政治人物维斯特呼吁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是否应该取缔该党。德国总理默茨9号表示，他对是否启动针对德国选择党的取缔程序仍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应通过政治竞争争取支持者。
1: 默茨当天在柏林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对取缔程序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因为该程序面临很高的法律门槛。同时，他认为即使取缔选择党，也无法解决支持该党的选民所关注的问题。默茨说，应对德国选择党的首要任务是与其展开政治竞争，并努力将选民重新吸引回包括联盟党在内的支持政治中间路线的政党。他表示，必须向选民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政治主张，并且必须认真对待他们对当前政策所持有的担忧和顾虑。默茨还谈到了正在推进的欧盟下一轮长期预算谈判。欧盟委员会目前提出的下一轮长期预算规模接近2万亿欧元，比当前7年预算周期增加约60%。对此，默茨表示，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规模过高，呼吁削减欧盟长期预算。默茨表示，削减应涉及欧盟预算的各个领域，同时将资金更多用于提升欧洲竞争力和加强防务。他还反对通过进一步扩大欧盟共同借款来填补预算缺口。德国目前得到丹麦、荷兰、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等国支持。按照欧盟规定，长期预算框架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默茨和科斯塔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协议。
0: 当地时间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0: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1: 9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开幕。此次峰会为期两天，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航天企业人士参会，就太空事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在本次峰会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据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向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加本次峰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2月，上海启动存量二手房收购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成为首批试点。二季度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容，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等中心城区纳入试点。近日，普陀区首单住房收购置换业务顺利落地。
3: 9月8号上午，在上海普陀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市民许先生和爱人完成了房屋过户，将名下住宅交由普陀区保障房公司收购，现场领取了210万元的房票凭证，优先用于置换区内新建商品房或二手住房，不直接兑付现金。所有收购资金纳入专项监管账户，全程交易透明，安全规范。
4: 激动，总算个账真的落地了。服务态度绝对好，中介费没了，这个是对老百姓来讲是省脱了老多笔钞票。评估费也没有，所有的杂费侪没了。
3: 许先生置换的房屋位于普陀区河阳小区，建筑面积53平方米，于上世纪80年代建成。由于妻子腿脚不便，许先生想把房子卖掉，买一套低层楼房。在此之前，他们看中了同小区一楼的住房，并支付了首付。但原有旧房挂牌3个多月，始终没能出售，这让老两口十分焦急。
5: 过了大概要有3个多号头了，房子一直卖不出去，心急如焚哦。
3: 七月上旬，许国成了解到辖区内的二手房收购试点政策后，主动对接咨询。经过洽谈、评估、复核等环节，双方在八月下旬正式签订购房合同，解决了许国成的卖房难题。据介绍，该房源预计3个月内完成修缮改造，将以低于市场价的租金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对外投放。
6: 它的地理位置呢也是比较好的，对吧？周边的交通出路都比较方便。后续呢，我们还会对一些房屋的做一些局部的一个修缮，然后配一些家庭的家具、家电。
3: 目前，普陀区还在创新探索，逐步放开房屋收购标准，让更多市民受益。
7: 主要的呢是优先考虑一些老旧小区的这个一室户、两室户的这个房源，房型的面积70平为主的话，那我们总价原则上是不超过350万。那么遇到比较好的房源呢，我们也是可以再商议的。
8: 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说能收尽收吧。
1: 眼下正值梭子蟹销售旺季，价格呢较上市初期大幅回落，品质上乘的梭子蟹成为市民尝鲜的首选，少量大闸蟹也抢先上市。那么如何选购这些水产品，我们来听一下专业人士的建议。

0: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商超及水产市场，看到鲜活梭子蟹占据水产区核心展位，青壳白肚活力很足。商超及市场工作人员介绍，随着渔船集中回港，梭子蟹供货量大幅提升，价格较上市初期明显下调。
1: 小规格的货源价，现在货源价是52.6元一斤，现在目前的价格还是属于一个平稳。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还有部分的一些货源的一些价格，或者说有些部分的一些规格上还会有一些调动。
2: 跟刚上市比，价格大概下降了3-4成吧。你像这很硬的，它就比较肥，大概在45一斤这个样子。
0: 销售人员也给出梭子蟹选购技巧，优先选活力强、无异味的个体，可通过掂重量、按压蟹身判断饱满度。
3: 看它的肚子，因为它腿上没肉，主要它的肉是在这两边，只要轻轻的摁一下，它这种是硬的，就说明它的肉很饱满。
0: 梭子蟹热销之际，少量早熟清水大闸蟹已抢先上市，满足市民尝鲜需求。
1: 现在目前主要是清水部分早成熟的蟹已经上市了，目前可以满足客户的一些尝鲜。那在9月25号的时候，苏州的产区以及我们兴化的产区比较规格大的一些蟹，在中秋节争取让客户能吃到。
4: 每年7到8月是云南野生菌销售旺季，不少到云南的游客既要品尝这份来自山林的馈赠，也会选购一些寄给亲友。记者从云南最大的野生菌交易中心水木花野生菌交易中心了解到，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今年7-8个月，该市场鲜野生菌销售额接近62亿元。
5: 天刚蒙蒙亮，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已是一片热闹。从楚雄、大理、香格里拉等地赶来的菌农运来了一箱箱沾着泥土与露水的野生菌，采购商打着手电仔细验货，交易洽谈声此起彼伏。到了上午，拖着行李箱的游客陆续涌入市场。
6: 自己过来赚的这些人流量也是非常可观，基本上占我们总流量的话，大概能达到30%。
5: 客流的增长直接带动消费升温，不少游客专程来到这里，为远方亲友寄出一份山野风味。
7: 我们就专门过来吃菌子的，昨天到了吃了一顿。我现在在给我家人打电话，然后我就问他要什么，我就想买一点给他们寄回去。
6: 做得好的这种寄野生菌，每天多的时候能达到4000单。今天邮完以后，第二天就可以到家。不管是自己家品尝，还是送给亲戚朋友的话，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5: 一头连着大山里的菌农，一头对接全国餐桌。62亿元销售额的背后，小小的野生菌借着旅游热度与便捷物流，走出云南，成为带动地方增收的特色产业。
4: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将先后出现大浪过程。14号开始，东海到南海陆续有新的浪区生成。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有2.3到3.4米的中到大浪，台湾海峡有2.7到3.1米的大浪区，南海北部有2.1到2.7米的中到大浪区。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辽宁到山东沿海将出现3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江苏连云港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4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河北秦皇岛、上海、浙江宁波和舟山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黄色。大连、秦皇岛、天津和雁南海域是青浪，青岛、连云港、上海海域是青浪，宁波海域有中浪，温州、福州、厦门和汕头海域都有中浪，深圳、北海海域是青浪，海口和三亚海域有中浪。
9: 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

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在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
1: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燕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下面我们来认识其中一位最美教师——90后执教教师王庆。他来自贵州大山深处，却站上了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的赛场。他手中的喷枪不仅能修补划痕，更能喷绘出绚丽的艺术图案。他把汽车喷漆从一门修补手艺变成了一条创造美的赛道。
2: 在贵州交通技师学院的实训车间里，王庆正在给学生讲解喷枪参数。这位90后教师已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衔人。在他看来，喷枪从不只是简单的修复工具，而是创造美的画笔。

0: 王庆出生在贵州省石阡县的大山里。2010年，他进入贵州交通技师学院。进校第一天，荣誉墙上师兄们捧回奖杯的照片深深震撼了他。什么时候我的照片也能贴上去？一年后，他加入学院汽车喷漆技能大赛集训队。每天清晨6点到深夜，他喷枪几乎不离手。凭着这股韧劲，他代表贵州参加了第42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全国选拔赛，成功入围中国集训队。
1: 世赛集训呢，让我第一次看到了天花板有多高。那时候啊，全国顶尖的选手聚在一起训练，我才知道自己差在哪里。虽然最后以微弱的分数呢失去了世赛的舞台，但那段经历啊，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精益求精。
0: 2015年，王庆凭借过硬的技能留校，成为一名实训老师。教学中，他发现传统喷漆技术已经非常普及，学生毕业后大多只能干修补的活儿。他想让学生有更宽的出路，便盯上了当时在贵州几乎空白的彩喷技艺。没有教材，没有设备，没有人教，他就自己反复尝试不同喷涂方法，反复调试参数。
1: 我第一次成功做出来的时候呢，是在2018年，我把一块车门喷出了一个渐变色的图案，颜色过渡非常自然，边界也非常清晰。原来喷漆不只是修修补补，还能做出艺术来。那天晚上我在车间坐了很久，觉得这2年熬的夜值了。
0: 独创的彩喷技艺让王庆先后获批牵头组建省级和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他建立课程体系，培养团队，把这门技术从我会变成大家都会。他的教学方法很硬核，实训课直接上真车、真漆、真问题，技能大赛的标准直接搬进日常训练。
1: 我们最常用的教学方法呢，就是做中学，赛中学。我做示范，学生跟着做，做完立刻点评，立刻改进。技能这东西啊，不动手肯定是永远学不会的。
0: 在学生眼中，王老师还有一个特点，抠。学生喷废的板子他不让扔，全攒起来挂墙上。同事笑他浪费空间，他却带着团队研究出一套旧件复活工艺。
1: 一块叶子板原来喷一次就废，现在呢可以反复使用5到8次。仅这一项技术啊，免就为学校节约耗材成本30万元。我们的学生呀，在旧件复活训练过程中呢，练就了比如底层的处理、曲线修复等基本功啊，反而比用新件练得更扎实了，教学效果呢也得到了提升。
0: 王庆深知个人力量有限，必须带出一支铁军，才能让更多孩子受益。在他的指导下，他工作室的全体教师均获得贵州省技术能手称号。近年来，他的学生先后获得国家级一等奖4个、二等奖4个、省级一等奖17个。
2: 王庆老师在我们训练的时候对我们非常严格，很注重每一个细节。
3: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同样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为什么我能用技能改变命运，难道你不可以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也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希望把王老师教给我的东西能继续教给更多的学生。
0: 从大山深处走进国家级赛场，从普通技工成长为最美教师，王庆用一把喷枪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点亮了无数山里孩子的未来。
1: 只要肯下苦功夫呢，大山里的孩子一样能站上国家级、世界级的舞台。我当老师呢，不只是教技术，更要教学生怎么坚持，怎么相信自己。最美教师呢，不是美在荣誉，而是美在一个教师真正的改变了学生的命运。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更多的学生，通过技能改变命运。
0: 从修修补补到艺术创造，王庆让技能有了色彩，也让梦想触手可及。教师节，致敬所有像他一样扎根讲台、点亮未来的老师们。
4: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耕耘，三尺讲台承载家国希望。教师是筑梦人，以

0: 绝食起心智，以初心与桃李，我们向每一位公共讲台的老师致敬，也祝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大量采购将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据记者了解，今天上午首轮报价结束。为进一步健全医疗机构麻经药品管理机制，保障临床合理需求，防范流入非法渠道，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在2005年发布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的基础上，修订形成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
2: 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规定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经药品，包括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同时细化了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体系和培训考核要求，完善了药房、麻醉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管理，以及回收销毁、安全应急等工作机制，增加了知情同意相关规定，要求医师在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经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充分告知麻经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法律属性。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规定要求积极发挥信息化在医疗机构麻经药品管理中的作用，促进依托数字技术加强医疗机构麻经药品全流程管理，提升管理效能。据了解，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我国依法依规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具有临床诊疗必需和易产生依赖性、成瘾性的双重属性，其安全合理使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
0: 今天，中非能源合作重点项目乌干达翠鸟油田核心地面工程通过机械完工验收，标志着乌干达首个商业油田建设完工，进入投产准备阶段。油田投产后，将助力乌干达正式迈入产油国行列。
3: 翠鸟油田位于乌干达西部艾伯特盆地，地质总储量约5.6亿桶原油。核心地面工程由中国海油承建，包括年处理能力200万吨的中央处理厂、4座从事井厂、取水站、站间管线及千人营地等配套设施。项目地处东非大裂谷艾伯特湖畔，地表覆盖大面积柔软土层，无法承载大型设备，施工难度不亚于在海绵上建工厂。
4: 我们依托专业的工程技术和全球资源统筹能力，攻克特殊地质大规模土方换田、大型设备安装等难题，自主研发跨公司、跨时区、跨地域的智能化管理平台，建成7.5万平方米营地，铺设管线电缆783公里，安装设备300余台套，运输跨境物资达4.3万吨，形成了可复制的海外工程高效实践案例。
3: 项目构建绿色多能互补供电系统和污水循环利用体系，助力打造绿色现代化油田，累计雇佣乌干达员工超1500人，本地化比例达90%，开展技能培训13.5万人工时，为乌干达储备了首批掌握现代油气工程技能的产业工人队伍。
5: 项目全面投产后，翠鸟油田原油高峰日产将达4万桶，有力推动当地就业、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产业发展。
0: 近日，坐落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赛什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仅一分钟便记录下了逾百万颗天体，这标志着我国首

0: 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一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即将进入科学观测阶段。
1: 天宇望远镜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与传统望远镜看得深的路线不同，天宇望远镜的特长是看得广、看得快。其一米口径主镜配合国际先进的大靶面科学相机，单次拍摄即可覆盖近9平方度天区，相当于40多个满月的面积，可探测到比人眼极限暗约50万倍的天体。宇宙中一些最剧烈的天文事件，例如伽马射线暴、快速光学顺变以及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可能在几秒到几分钟内迅速变化。当收到天文警报时，天宇望远镜不仅能够快速转向目标，还能对正在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帮助科学家追溯事件发生前后的珍贵天空图景。据介绍，完成后续调试后，天宇望远镜预计于2026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未来它将持续监测数以亿计天体的亮度，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行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9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此次行动为打通通往约旦河西岸北部的新建犹太定居点的道路。近日，围绕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以色列与包括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的矛盾不断扩大。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随后，以色列宣布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对于12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以媒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12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12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

0: 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1: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2: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九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六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动用了低风系统，这为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再加上日本在军事化的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而日本呢也是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和美国陆军的中导的作战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借此提升自身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是要利用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
2: 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的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4: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的像实弹射击啊、伞降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伞降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1: 韩国外交部昨天表示，由于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韩国决定不参加12号在日本举行的佐渡。

0: 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三年缺席该仪式。佐渡金山位于日本新舄县佐渡市，二战期间日本强征约1500名朝鲜半岛劳工在这座金矿从事繁重劳役。2024年，佐渡金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为强征韩国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在筹备过程中始终没有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导致活动未能正常举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容易发生危险。近日在江苏就发生了多起儿童被卡或被困事件。
2: 近日在江苏泰州市，一名2岁半的幼童手指不慎卡入自家玻璃推拉门缝隙，且门锁突发故障无法打开，因疼痛孩子哭闹不止，情绪十分焦躁。消防人员抵达后，查看了手指被卡的情况后，先敲碎一侧门玻璃进入孩子被困的屋内，随后使用专业破拆工具塞入门缝，撑开门体间隙，减轻孩子手指的压力。5分钟后，孩子成功脱困。经检查，孩子手指轻微肿胀，万幸未伤及骨骼。同样，在江苏苏州市，一名2岁幼童也被家里的门困住了。困住孩子的这扇门为隐形门，没有外置门把手与开锁装置。当时孩子独自在房间内玩耍，房门不慎反锁，家长无法从外面打开。消防员到场后，先征得家人同意，然后使用撬棍破拆房门，将幼童安全救出。
0: 除了在家，孩子在游乐场玩耍也要特别注意。
2: 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一处游乐场内，一名9岁男孩颈部被户外攀登网的铁质框架卡住，呈倒栽葱的姿势无法动弹。消防员决定先用金属切割机将攀登网铁质框架切开一个断口。为防止切割时的火花伤到孩子，消防员用消防服将他盖住，并不断安抚男孩的情绪。
3: 别动啊，别动，头还放原位，头还放原位。
4: 我在。
2: 但铁质框架被切断后，靠人力还是无法将其拉开。消防员又使用液压扩张器将铁架向两侧再扩张，这个过程中还要防止铁架突然回弹伤到孩子。
4: 没事，抓着我的手好不好？先固定一下，
3: 固定一下。再顶。
5: 好，过了。
4: 小朋友，跟着我走好不好？
6: 把他身体往左边来一点。
2: 在确认安全后，消防员将男孩安全抱出，所幸其身体并未受伤。无独有偶，兴化市消防近日也处置了一起幼童玩游乐设施被卡的警情。事发时，幼童的脚被卡在摇摇车的方向盘内，无法动弹。见状，消防员立即使用破拆工具将摇摇车的方向盘剪断，安全救出了孩子。
0: 居家游乐场是儿童被卡险情的高发地，而各类日常器物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
2: 近日，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一居民家，一名幼童在浴室内玩耍时，将淋浴花洒配套的圆形环把手含在了嘴里。因为咬合角度与吸力作用，把手调节档位的按钮紧紧卡住了孩子嘴唇，家长尝试始终取不下来。情急之下，抱着孩子赶到消防队求助。由于花洒把手为硬质塑料材质，边缘光滑，紧贴孩子嘴部，稍有不慎可能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先用阻燃头套与眼罩保护孩子面部，然后使用小型剪切钳与切割器对把手侧边进行破拆，最终成功取下，孩子口腔无损伤。而在苏州市虎丘区，一名6年级女孩上课时将左手无名指卡进塑料直尺的孔洞中，手指肿胀无法取下。家长带孩子到医院求助，但医生无法安全切断塑料尺，随即寻求消防部门的帮助。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先使用金属垫片为女孩手指做好防护措施，然后用指环切割机慢慢切割。待切出缝隙后，消防员改用两把钳子将直尺掰断，女孩手指安全脱困。
0: 我们也提醒家长，日常要做好。

0: 老看护提前排查周边环境里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儿童被卡险情，切勿强行拉拽，防止造成二次伤害，应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我们再来看一个和儿童安全有关的现场。近日在山西介休108国道韩吞村路段，两名孩子放学后在国道上来回的跑动玩耍，甚至钻进了道路中央的护栏内。该路段大型货车往来不断，孩子却将此当成了游乐场。巡逻民辅警途经此处，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靠边停车，将孩子带到安全地带。民警提示家长要切实尽到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切勿让孩子在国省道沿线机动车道内嬉戏逗留，严防交通事故发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9号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的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种做法既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也无法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在该机构理事会的会议上批评称，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当天在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的这项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八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李松指出，去年6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严格充分证实，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的出路。当地时间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2: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0: 在德国萨安州日前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得超过40%的选票，成为州议会的第一大党。传统政党，特别是执政的基民盟，遭遇了明显的挫败。分析人士认为，选择党的崛起并不仅仅是选民对某一个具体政策的不满，更反映出部分民众对经济、移民以及传统政治的不安和失望。
3: Also wir sehen in ganz Deutschland, dass es Gründe gibt, aus denen Menschen AfD wählen. Das ist vor allen Dingen, wenn sie in Regionen leben, die sehr strukturschwach sind, wo es wenig Wirtschaftswachstum gibt, wo es hohe Überalterung gibt, also viele alte Menschen und auch

0: wo die Länder dünn besiedelt sind, also wo sehr wenig Menschen leben. Wir sehen, dass die AfD vor allem stark ist bei Menschen, die ihre eigene wirtschaftliche Situation zwar oft als gut, aber die des Landes als sehr schlecht empfinden, also die Befürchtung haben, dass Deutschland seinen Status nicht halten kann.
1: 近年来，德国持续接收大量移民和难民，移民问题也从单纯的社会议题逐渐成为德国选举中的重要政治议题。部分选民担心移民规模、社会融入以及公共服务承载能力等问题，认为传统政党没有充分回应他们的关切。不过，专家同时认为，选择党虽然成为萨安州议会第一大党，但并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需要的绝对多数。未来的政府组建仍面临复杂的政治博弈。同时，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传统政党敲响警钟，德国联邦政府需要更好地向民众阐释自己的政策以及推进改革的合理性。
0: Was ich doch wichtig finde, ist das übergeordnete Thema, das die Wähler der AfD eint, ist die Migrationspolitik. Also müssen Dinge verändern und reformieren. Und wenn man sagt, man muss die Reformen besser erklären, dann heißt erklären ja nicht immer nur kommunizieren, sondern es heißt vor allen Dingen begründen. Man muss den Menschen erklären, wozu es diese Reformen braucht, welche Ziele man damit verfolgt, welche Zukunft man damit erreichen will.
2: 在经济增长乏力，生活成本上升，移民问题持续引发争议，以及部分民众对传统政党失去信任的背景下，德国选择党近年来迅速壮大，它的上升正在改变德国政治格局，也让默斯政府面临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怎样重新赢回那些正在流失的选民。
3: 在德国选择党赢得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后，德国北威州州长基民盟政治人物维斯特呼吁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是否应该取缔该党。德国总理默茨9号表示，他对是否启动针对德国选择党的取缔程序仍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应通过政治竞争争取选择党的支持者。
4: 默茨当天在柏林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对取缔程序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因为该程序面临很高的法律门槛。同时，他认为即使取缔选择党，也无法解决支持该党的选民所关注的问题。默茨说，应对德国选择党的首要任务是与其展开政治竞争，并努力将选民重新吸引回包括联盟党在内的支持政治中间路线的政党。他表示，必须向选民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政治主张，并且必须认真对待他们对当前政策所持有的担忧和顾虑。默茨还谈到了正在推进的欧盟下一轮长期预算谈判。欧盟委员会目前提出的下一轮长期预算规模接近2万亿欧元，比当前七年预算周期增加约60%。对此，默茨表示，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规模过高，呼吁削减欧盟长期预算。默茨表示，削减应涉及欧盟预算的各个领域，同时将资金更多用于提升欧洲竞争力和加强防务。他还反对通过进一步扩大欧盟共同借款来填补预算缺口。德国目前得到丹麦、荷兰、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等国支持。按照欧盟规定，长期预算框架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默茨和科斯塔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协议。
3: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4-5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现在要隔上个10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
6: 我们在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等待航班的进一步的消息。
4: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

疫情受到影响。数据显示，八号和九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

0: 随着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逐渐散去，总台记者9号在雅加达的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看到，机场已经恢复运营，但仍有大量航班尚未恢复正常飞行。
1: 这里是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随着火山灰逐渐离开机场区域，这个机场从8号凌晨开始恢复了正常的运营。但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由于此前接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带来的运行调整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因此，在这边的指示牌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从雅加达前往兰蚌、泗水以及三宝垄等城市的航班仍然是取消或者延误的状态。机场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所有行程能够立即恢复，很多旅客不得不选择改签或者退票。
2: Get normal maybe 11th of September. 11th of September we have the normal.
3: We were on our way home and suddenly it was cancelled. Well, we left our hotel at 12 o'clock and then we came out to the airport. We've got now until midnight before we leave.
4: 现在在我右手边打开的这个网站呢，就是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官方实时监测地质灾害的网站。那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的是印尼全境的火山爆发、地震，还有 山体滑坡等等灾害。那我们来看这个位置，这里，这个火山呢，就是前2天爆发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曾经造成了8个机场关闭。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依然处于3级警戒的状态。那我们再来看统计，目前呢，处于3级警戒状态的一共有5个火山，另外还有22个火山处于2级警戒状态。
0: 印尼国家航空导航服务机构9号发布航行通告称，受印尼东部莱沃托洛克火山喷发影响，温诺皮托机场关闭时间从9月9号延长到9月10号。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9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上一期指数101.7，表明货物贸易高于趋势水平并持续增长。 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保持韧性。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开幕，峰会为期2天，与会人士将就太空事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 在本次峰会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据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向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加本次峰会。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9号晚发表声明说，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另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余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有消息说，该武器库靠近难民营和居民区，当时周边民众听到多次连续爆炸声，爆炸造成周边地区大范围财产损失。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在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一列客运列车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波兰国家铁路公司说，涉事列车从卢布林开往什切青，与驶入铁路道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随后脱轨，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 据共同社昨天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日本当局昨天通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

0: 市有41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日本气象厅警告，受活跃锋面和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日本大片地区仍将持续强降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上周，江苏扬州市宝应县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一起冒充消防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案件。不法分子注册了正规的消防器材销售公司，穿上一套假的消防制服实施诈骗。
3: 消防队这个班长又办了，现在班长也自己去查，怎么也找我喝茶。
4: 这是江苏扬州市一家建材厂老板吴先生用办公室监控拍下的画面。画面中，两个穿制服的男子自称是消防大队的，说吴先生厂里的消防器材不全不达标，要补配设备。吴先生一开始还半信半疑，可见了对方的制服和工作证就信以为真，花3000元高价买了两瓶灭火器。可实际上，这两人的制服和工作证全是假的。而像吴先生这样上当受骗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并非个例。
5: 有100余家企业被他们所欺骗，消防器材的价格是高于市场价格的5倍左右，涉案金额30余万。
4: 原来，这是一个以消防检查为名，高价销售消防器材的诈骗团伙。掌握了完整犯罪证据后，宝应县人民检察院以招摇撞骗罪对葛某、刘某、陈某3名核心涉案人员提起公诉。近日，当地法院依法判处3人有期徒刑1年至2年不等，其中刘某、陈某适用缓刑，同时对3人处以相应罚金，其他10名涉案较轻的人员则另案处理。消防部门提醒，消防救援机构开展公务活动全部免费，群众若遇工作人员推销收费，可拨打110或联系辖区消防部门核实真伪。
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西南地区和海南岛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
0: 预计今天起，陕西至四川盆地的降雨将明显减弱，趋于结束。四川盆地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以及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部等地局地有50至70毫米的暴雨。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25至45毫米的大雨，后天海南岛东部的部分地区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受东北冷涡影响，内蒙古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也会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盆地等地降雨频繁，局地降雨量大，需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议公众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
2: 今天冷空气继续向西向南推进，降温的核心区域随之转移，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得到了缓和，最高气温将纷纷回落至30度以下。持续多日居高不下的重庆，今天的最高气温将快速降至25度左右。此外，今明2天中东部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创半年来的新低，呼和浩特最低气温低于10摄氏度。本次冷空气过后，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陆续回升，中东部30度以上的区域又会增多，气温水平总体接近常年或略偏高。记者9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与尼方会商，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妈祖平台，向尼方提供气象监测预报产品，并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交付尼方试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

0: 召开。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了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
1: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陕西延安、湖北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役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吉林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四川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在服贸会期间，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育人联盟正式成立，联盟将着力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搭建新型协同育人体系。
1: 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育人联盟首批成员单位汇聚了三地高校、文博机构、老字号及产业企业多方力量，联盟将全面推进基于非遗真实传承环境的项目制人才培养模式，依托老字号门店、博物馆展陈空间、传承人工坊等实践载体，创新实施院校教师、非遗传承人、企业专家三师共育模式，以真实产业项目带动课程共建、课题共研、作品共创，搭建新型产教协同育人体系。
2: 联盟成员各个单位呢，各展所长，形成课堂教学、馆藏研学、产业建学相贯通的育人链条，学校之间的师资互聘、课程共建、学分互认，学生跨校进行工坊实训。在培育协同发展新场景方面，我们开展了一个品牌活动，叫非遗小院，服务非遗保护工作，对接文旅、数字文创产业需求，持续挖掘、研究、创新、转化，服务区域文化传承发展。
1: 活动现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26同步发布。本年度报告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北京非遗保护。面向未来，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育人联盟将着力打造非遗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搭建供需对接及时、产教联动的联盟信息共享平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与治理支持。
3: 这个联盟的成立，让我们非遗从学科教育角度走进了院校，人才培养上从我们传统的匠人手里头转到了具有专业学识的这种学子手中，用现在的新质生产力、各种的 AI 等等一系列东西，为我们下一步非遗服务产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 近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与研究成果。
1: 金沙遗址的范围约5平方公里，黄忠小学地点位于遗址群的西北部，南距金沙遗址祭祀区约1100米。2017至2018年，考古人员对该地点进行发掘，确认主体为商周时期文化堆积，属于金沙遗址核心区内的一般居住聚落遗存。为揭开古蜀时期金沙先民农耕生活的面纱，考古团队采集了50份样品，共计246.6升土样，开展植物浮选，并在实验室借助显微镜完成碳化种子的分拣、鉴定等工作。此次浮选结果显示，可鉴定的317粒完整种子中，以碳化植物种子为主，且种类较为丰富。其中有284粒植物种子是农作物遗存，包括水稻、粟、黍等农作物。 有33粒杂草种子以及少量暂未鉴定。

0: 定出种属的未知杂草种子，说明农业已是当时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
1: 我们所发现的这个浮选结果数据，那么水稻占比是最多的，然后占这个农作物的主体的部分，其次是粟，黍最少，只有四例。所以说我们能推测的是，当时的金沙先民农业种植体系应该是以水稻为主，粟作为辅的这样一个情况。
0: 专家表示，除了水稻，这种粟多黍少的现象在金沙遗址其他地点以及金沙所在的成都平原同时期遗址也都有存在。从生态特性来看，粟比黍单位面积产量更高，口感更好，更易储存。此外，粟比黍可能更加符合金沙先民的农业生产习惯，或者更加适应成都平原的气候环境。
1: 其实这些很不起眼的这些碳化植物遗存呢，恰恰正是金沙先民最真实的食物来源，以水稻为主，粟作为辅，它揭示金沙先民社会这个生活图景。也就是说，金沙遗址黄龙小学这个一般居住渔村，它的经济生活还是以这个农业为主的。
2: 好，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治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 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 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 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日本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1: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九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六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八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0: 此次的日美澳联合军演动用了低风系统，这为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再加上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来听专家的解读。
2: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而日本呢也是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

0: соседних народов.
1: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 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 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
2: 再来关注俄乌和平协议的进展。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 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称，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
1: 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 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
2: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2处天然气处理厂。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被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
3: 此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万9800余海里。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海警长山舰五虎舰缓缓驶入码头，依次靠泊，圆满完成本次远海巡航执法任务。本次巡航累计航时2100余小时，巡航期间共观察记录各国渔船95艘，完成登临检查20艘，组织直升机公海飞行执法7架次。今年编队巡航执法范围扩展，任务标准提升，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纬度范围由北纬35度向南调整至北纬29度。
4: 受显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任务海况复杂恶劣，全体执法员在多变复杂的海况下顺利完成微速并靠补给、执法艇调放等实操科目，有效锤炼了编队复杂环境下协同配合应急处置和远海持续执法能力。这次巡航，我们在海上经受了风浪考验，坚持日常训练，锤炼了战斗意志，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5: 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巡航期间，编队加强对公海作业渔船的执法监管，开展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有效维护了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4: 作为海洋渔业大国和公约成员国，下部我们将持续深入开展公海渔业执法巡航。 积极履行公约义务，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在一场主题为世贸组织电子商务协定的实施前景与中国高水平开放路径的研讨会上，来自政府、学术界及企业界的与会嘉宾围绕

0: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走向展开了深入探讨。
1: 电子商务协定是近年来世贸组织取得的重要谈判成果，协定涵盖数字便利、数字开放、数字信任、数字包容四大领域，建立了全球性的数字贸易规则框架。作为全国试点，北京在2025年率先试行电子商务协定，为我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积累了实践经验。
2: 在贸易数字化领域呢，我们和新加坡政府的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一起在推动全环节分布式互操作的贸易数字化模式。以前呢，通过纸质提单从国外寄到国内可能需要好几天甚至一周，那么通过数字化以后呢，就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处理。
1: 与会专家表示，尽管电子商务协定在全球范围内的落地目前还存在贸易保护主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均衡等阻碍，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协定将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促进数字化发展、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等积极作用。
3: 我们的业界对形成一个有效的国际的电子商务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体系是有很多的这个需求的。我相信呢，就是说电子商务协定的这个落地啊，对这个全球的电子商务的发展啊，对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呢，最终呢是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的。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
4: 我身旁这些能在核电站里代替人完成巡检、水下清洁的特种机器人啊，是本届服贸会上展示的新装备。今天像这样的新成果还要发布46项，从硬核装备到跨境物流、智慧医疗，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为国际合作的新方案。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I have with me some companies from Norway.And we are visiting new companies here in Beijing, and we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about the new markets and new companies here. And so we hope to get some new contacts.
1: 新技术也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6: I didn't know that I'm in another environment. It felt so real, like I'm close to nature. It's a way of teaching culture to the people. You feel the culture, you experience the culture.
1: 今天服贸会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还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从签下项目到共享机遇，服贸会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扩越大。
7: I have been many exhibitions, but the size, the number of people, sometimes shocking. China is extremely big. One of the aim we are here to also see how it is work in China.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90多年前，红军将士以钢铁意志挑战生命极限，用25000里长征写下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福建是镌刻长征印记的红土地，长汀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时光奔涌，薪火更续，如今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永不褪色。今天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王春潇的脚步，再走长征路，在长汀去寻找那些穿越时空的坚守，看信仰如何传承，看山河如何重塑。
9: 富村位于福建龙

0: 沿长汀县南山镇，1934年九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
1: 来到村口，我们最先看到一座客家廊桥，这座廊桥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是红军桥。大家看，在廊桥的支柱上会有一道深深的刻痕，大概有1.5米左右的高度。当地人告诉我说，当年青年要报名参加红军，必须达到这个高度。
2: 人有枪高当红军，那很多年轻人啊，为了使自己的身高能达到标准，他在自己的鞋里面呢，垫上了很厚很厚的稻草、棉花、浪布等等，千方百计的要去参加红军，牺牲一批，借着一批。乡亲们一直这么叫，生命等高线。
0: 长征出发前夕最后一站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敌军计划在农历8月15对松毛岭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听闻总攻将至，乡亲们打好糯米糍粑，提前一天在战地给将士们过了个中秋。这场战役血战7天7夜，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直到今天，当地乡亲们还会上山凭吊长眠于此的将士。
1: 在松毛岭战役的前一夜，这一碗糍粑可能就是很多战士最后一顿团圆饭。在那一晚，山的下方就是他们要拼尽全力守护的故土和亲人，山头之上就是他们要死守的防线。更让我感动的是，直到今天，松毛岭周边几十个村的村民们都不过8月15中秋节，他们的中秋节就是8月14。
0: 在松毛岭战役纪念碑后方的这一片红军烈士墓区，无数无名英烈就此长眠在他们曾经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
3: 啊，很多烈士是因为战事激烈来不及受殓。1951年8月份，当地政府组织群众满山遍野的收集这个烈士遗骸，当时受殓的人2000余副遗骸。
0: 这一年，从这里奔赴前线的队伍里，有一支身负断后重任的部队，他就是红34师，后人给他一个悲壮的称呼，绝命后卫师。他们一路血战，在湘江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埋骨异乡，但有人从未忘记他们。
1: 接下来我们要去寻访的这位其实是我的同行，他的名字叫邱学军。他从2017年开始，每年都在做着相同的一件事，就是前往广西为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亲属们寻找亲人。邱老师好。邱老师好。
0: 在一次采访中，红34师6000多名闽西子弟血染湘江的故事深深触动了邱学军。他32次远赴广西，先后帮助116位烈士家属找到了亲人。
4: 他妈妈的照片，然后他自己做呢，还有他爸爸的刻在背上的小小的名字。他就叫我们说，邱记者你帮我拍一张照，这是我们的全家福。进入中国如您所愿，我们都记得你们。
0: 先烈当年心中的期许也藏在一草一木之中。这是一张1934年的红色中华报，红军号召大家要多种树，保护山林，护好一草一木，同样是守护家园。长汀县和田镇，红军自中富村踏上长征，这里便是他们途经之地，也曾是长汀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一场大雨下来，河比田高，因此得名和田。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福建长汀的晨光村，这里有目前福建唯一的一片长汀水土流失治理。

0: 的对照区域，我们带来一瓶水做一个试验。看到了吗？所有的沙子顺着这个水流就往下流。此刻我们再次站起来，把我们的航拍镜头拉高，大家看，没有治理和治理过的漫山遍野的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1: 沿这个等高线布设这个水平沟，我们是这样品字形布设，提高这个沟的剖面径流的这个拦截效力。然后我在沟里面播上这个草，还有种上灌木，沟里面它最终会长成这个草灌的这么一个条带，能够有效的拦截地表径流。
2: 凭着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韧劲儿，长汀人不畏艰难，一代接着一代干，水土流失率降至6.1%，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有了新盼头。
0: 顺着我手的方向继续往西就是江西了，当年的远征部队就是在这里集中汇合物资补给，进行短暂的休整之后一路向西前往瑞金。90年光阴流转，如今的汀州古城热闹熙攘。
2: 10多年间，这里秉持修旧如旧，街坊们在小巷间经营小店，也安居于此，生活富足。而放眼长汀所在的龙岩，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前列。
0: 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今天的经济振兴线，两道刻度是从浴血坚守到安居乐业的跨越。如今这里青山叠翠，烟火绵长，人们衣食安稳，再无战火硝烟。先辈们之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片土地已然成真，真想再说一句，山河静好，如您所愿。
3: 福建西部的宁化也是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出发地，当年宁化县倾力支援红军，如今这里水稻飘香，种业兴旺。岁月走远，但红色记忆从未褪色。我们继续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王春潇踏访宁化这片热土，沿着红军走过的街巷，在回忆与讲述中感悟长征精神的传承。
0: 农历的每逢一和六都是凤凰山村当地的赶虚日，也就是当地赶集的日子。在1934年的10月，中央红军曾经在这里集结休整。当年为了不打扰当地的老百姓，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屋檐下宿营。这400多米的长街后来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是红军街。
4: 屋檐底下很潮湿的，老百姓他就把这个这个门板嘛，拆下来是铺上稻草嘛，2、3块门板就可以
0: 一张床了，
4: 一张床嘛。红军走的时候的，早早的就把门板啊和稻草都收拾得好好的了。就
2: 王龙吉的父亲与伯伯都先后踊跃参军，参与了长征。
0: 从那一刻开始，很多人就踏上了漫漫的征程，前路茫茫，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更没有人知道胜利在哪一天会到来。他们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试着在红军的出发地来找寻答案。
4: 这是红军看病所，这上面的标语呢，平民看病不要钱。
0: 嗯，能看出来，
4: 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事，帮助老百姓。
2: 发生在乡土之间的往事，让我们读懂了当年红军与百姓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连接。这支队伍从人民中来，一心为民，才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5: 车辆继续向前行驶，我们继续去追寻红军在这片土地留下的印记。现在我们从凤凰山村出发，往东南方向大约走30公里，要去到一个镇子，叫做曹芳镇。在这个镇子上，我们要去找一位老人，他珍藏了一份传家宝，而这份传家宝也是独属于整个村子的红色记忆。

0: 曹博，你好，听说你有个传家宝，我们来看一看。
1: 好了好了，
2: 我的传家宝就是我父亲曹发虎留下来的回忆录，从1930年到1935年一直在曹方区苏维埃政府工作，68岁就开始写，一直写到90岁。
3: 泛黄纸页之上，曹发虎工整的文字忠实记录下当年红军在村里的点点滴滴。
0: 各群众见自己军队回来，你看他说是自己军队回来，亲如弟兄，军民一家，殷勤招呼吃米果，千多万谢不肯吃米果，说了许多慰问话，和气公平，纪律严明，是难得可爱的子弟兵。有许多女青年同志，军衣军帽格外整齐，英雄可爱。
3: 透过文字与讲述，穿越时空，我们仿佛能够看见当年红军部队在这里的鲜活模样。埋藏在岁月深处的故事，还等着我们继续去发现。

0: 带着一份感动，我们来到了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继续探寻那段岁月。
1: 在这个展馆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数据：宁化县为中央苏区筹集了20万担的粮食。20万担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要知道，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那段岁月当中，当地的老百姓都是靠地瓜杂粮来糊口。即使这样，宁化还是提供了千担纸、万担粮。这一担担粮食的背后，饱含的是当地老百姓最厚重的情感和最真挚的期盼，盼红军打胜仗，盼红军早归来。在纪念馆里，一面特殊的烈士肖像墙静静伫立，他们都是参加红军之后英勇牺牲的宁化籍英烈。
2: 小小的年纪就出去了，在战斗当中也没办法留下一张照片。他们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精神永存，我们不能让他们的名字一直在冰冷的这个史书上。找出这些烈士的他们的家乡所在地，还有找到了他们的亲人，你们兄弟姐妹当中有谁跟他最像，我们的美术师呢就坐下来给他画像，他们一遍一遍指出他的特征。最后当他们认可这张画像的时候，他们的亲人一个一个眼泪都光了，我的叫哥哥一直哭起来。

0: 对于革命先烈的怀念不只是铭记，还要把他们的精神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此刻我们的拍摄团队来到了宁化县的安乐镇，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千亩稻田，后方就是一座又一座连绵不尽的竹海。此刻千担纸万担粮的画面是照进了现实。
1: 宁化县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之一，拥有竹林超过45万亩。安乐镇是笋竹业大镇，过去由于大山连绵，交通闭塞，守着金山却只能挨饿。
0: 我脚下的这条路从村口到山上不过是7公里的距离，但是正是这样我们看起来并不是很宽敞的小路，解决了当地的原竹和竹笋运不出去的关键痛点。
1: 如今安乐镇已经建成上100条像这样的道路，总里程约250公里，它们像毛细血管一样在竹山深处生长。
0: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当年从这里出发的人在回头望向自己的家乡最后一眼，心里装的是什么。那些理想，那些期盼，在当时看来是那么遥不可及，但是他们毅然选择离开。今天路通到了竹林，笋竹更好卖了，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看到这些安稳烟

0: 果，我们会始终记得当初为了这些平常的日子选择离开的人们。山还在，路继续向前。今天的我们选择在新的征程上步履不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据菲律宾当地海警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今天上午8点，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80多人失踪，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目前获救的人员已被转移到附近安置。菲律宾当地海警此前发布消息称，9号晚一艘客轮在巴拉望省科伦镇约1.2海里的海域起火，船上共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因遭海浪严重侵蚀，加利福尼亚州马利布市一处滨海住宅区发生地面坍塌，造成一栋房屋局部坍塌，水管和燃气管道破裂。马利布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对31户住宅下达了疏散令。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3: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也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美国能源信息署在9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84.65美元，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2: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正式生效。同一天，美国政府宣布禁止从加拿大进口部分产品，两国贸易紧张状况进一步加剧。加拿大业界人士表示，两国的贸易战给加拿大农民和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并推高了生产成本。
4: The worst thing right now is the uncertainty. It's just very difficult for farmers, for business people to make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that increases costs in itself.
5: 加拿大农业食品行业联盟执行董事迈克尔·哈维表示，加拿大推出的关税报复措施主要是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并在谈判中掌握筹码。
4: We understand why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needs leverage right now in negotiations. The Canadian tariffs this time were actually probably concentrating on protecting sectors of the Canadian economy that had been hit by U.S. tariffs overwhelmingly. Effectiveness is hard to say.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system is complex, and a lot of things are going on. There's an awful lot of noise. Confident that we'll get back to the economics and away from the politics.In the medium to long term.
2: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9号晚发表声明说，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另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余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有消息说，该武器库靠近

进难民营和居民区，当时周边民众听到多次连续爆炸声，爆炸造成周边地区大范围财产损失。波兰国家铁路公司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

0: 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德国总理默茨9号表示，他对是否启动针对德国选择党的取缔程序持怀疑态度，因为该程序面临很高的法律门槛。同时他认为，即使取缔选择党，也无法解决支持该党的选民所关注的问题。默茨表示，应对选择党的首要任务是与其展开政治竞争，努力将选民重新吸引回来。在德国选择党近日赢得萨安州议会选举后，德国北威州州长、基民盟政治人物维斯特呼吁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是否应该取缔该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9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欧洲议会9号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开幕，峰会为期2天，与会人士将就太空事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在本次峰会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据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向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加本次峰会。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8号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8号和9号2天，英国累计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30万旅客行程受到波及。虽然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中，但预计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情况。据共同社昨天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日本当局昨天通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市有41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日本气象厅警告，受活跃锋面和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日本大片地区仍将持续强降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戴上眼镜，抬眼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导航。如今，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极致的全新可能。然而，当智能眼镜悄悄对准你，你的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
3: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目前选购智能眼镜的多为热衷智能产品的年轻群体，主要用于出境旅游或是商务活动。
4: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3: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智能眼镜也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沈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客服，在他的体验中，不管是超市货架上的一袋方便面、茶叶博物馆里的陈列展品，还是商场内展出的新款汽车，智能眼镜都在帮助他对真实世界持续建模，形成更加丰富的感知。
5: 最大的一个便利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出去看到某个东西，你可能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深层的含义，就是有 AI。

0: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他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给这个群体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便利。
1: 在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带来的偷拍偷录风险也引发了大家对隐私安全的关注。
2: 今年六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有的商品全网销售已超过900件。记者向十余家商家询问遮光贴是否会影响智能眼镜的正常拍摄，除了一两家回复有影响外，其余均表示不影响拍摄。有的商家还表示，遮光贴是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因此不会触发拍摄停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亦有不少人对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表示担忧。
3: 如果他就面对面的随时都能拍到我，然后把我的肖像在网上发，那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让人担忧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做的跟大家就是跟平常眼镜不太一样，不能太隐藏式。
4: 从大数据的角度，可能这是监管或者是更多的部门来大家去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又能方便大家的生活，又能从隐私保护的这个层面去对大家做一个保护吧。
2: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
1: 面对这些潜在的隐私安全风险，使用智能眼镜摄录的边界该如何界定？不论是被拍摄对象还是设备使用者，又该怎样守护自身隐私与数据安全呢？
2: 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然而，智能眼镜与传统的拍摄设备不同，眼镜长期戴在脸上，摄像头和麦克风天然面向周围环境，拍摄行为难以被察觉。当被拍摄者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被拍时，法律赋予的知情权、拒绝权也就无从行使。因此，提示他人正在拍摄的措施至关重要。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语音助手、手势识别等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专家表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保证信息处理符合使用者的利益和意愿。
5: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啊，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啊。比如说我们在使用 APP 的时候，我输入密码其实是在一个加密的这种框里面进行输入，但是呢，我们智能眼镜如果你在开启状态，你在输入密码，它可能并不能够知道你现在在敲的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私密信息，那它可能当作普通信息保存下来之后，如果被第三方啊去进行了窃取，那可能就会对使用者造成很大的损害。
1: 智能眼镜实现了抬眼即知、导航、翻译、实时识别等功能，确实方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其隐蔽的拍摄能力也模糊了记录与偷拍的界限。外观与普通眼镜相近，旁人难以察觉摄录行为，滋生偷拍、考场作弊等乱象。技术创新带来了便利，但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权利之上，规则更要跑在风险的前面。当智能眼镜走进日常生活，这道看不见的拍摄边界终究要靠可落地的产品强制提示规范，划清公共场所采集

0: 影像法律红线，才能守护好每个人的隐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项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正在北京举行，今年极秀极瘦被设计师们推向了极致。T 台秀场刚亮相，线上就能下单。这场消费零时差的体验，正让时装周从行业盛会加速变为带动消费的新引擎。
2: 本季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往年不同，看 T 台走秀的同时，线上直播同时开启，并且还可以直接线上下单。看秀的瞬间就是下单的时机。
3: 做完秀了以后，我们同时今天还有全网去做直播，可以来说接秀、接销、体验，还有全网去直播。
2: 一件衣服从 T 台到购物车，过去要等一个季节，现在只要几分钟，10分钟售罄，直播间成为秀场的第二现场。
4: 我们在开播10分钟的时候，联名款150套就已经售完了，不光是卖它的联名款，然后联动我们其他的款式也都在有销售。
5: 现在咱们的那个预售是不是已经开了？
4: 现在已经抢完了。
2: 在本季时装周，极秀极瘦并不是唯一特点，一些设计师并不满足于单场销售的爆发，而是把大秀当作更长线营销的起点，先纳新再转化，这正是中国国际时装周搭建起的平台价值。它连接设计师、品牌和消费者，让影响力从秀场向外辐射。
6: 就是每天的人流呢，大概是8000到10000人，一届时装周大概能够带来成交10亿左右，这还不算线上，因为线上我们通过即售即卖、即看即买的方式，秀场的流量通过线上传递给了消费者。
7: 那边一结束秀，马上切回直播间，能够最大限度地留住对我们这场秀感兴趣、非常喜欢的客群。
2: 秀不散场，直播不断档。无缝衔接的转化效率直接体现在数据上，直播间在开秀当晚10点左右迎来了全天成交的峰值。
8: 我们时装周期间呢，带动非常多的观众过来，那我们又是离秀场特别近的一个买手店，线下销售业绩就会非常好，通常呢是比我们平时增长5倍以上。
2: 数据显示，时装周可带动活动场地周边消费增长10%至20%。中国国际时装周正从一场行业盛会加速转变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
0: 来看新闻现场，近日在江苏镇江一居民区，有人员攀爬楼房外墙被困高处，消防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9: 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视线不佳，一名男子被困在3楼与4楼之间窗外的防护栏位置，进退两难。掌握现场情况后，消防员迅速架设好拉梯，一人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攀爬至被困男子所在位置，为其穿戴好安全防护装备，随后引导他顺着梯子缓慢下撤。最终男子被成功救下，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该男子家住4楼，下楼取东西忘带钥匙，便试图从窗户翻入室内，不料攀爬过程中被困。消防部门提醒，遇到门锁故障、未带钥匙等情况，需专业开锁人员上门处理，切勿冒险攀爬楼房外墙、阳台，严防意外发生。
0: 近日，浙江嘉兴秀洲区一名女孩不慎坠入河道，危急关头，她凭借智能手表紧急报警，最终成功获救。
10: 你好，119，喂，你好。
11: 掉在河里了。
10: 你位置在哪里？你在哪条河里啊？你这个河是不是在你家附近的？你在王店吗？
11: 对。
9: 接到报警后，消防员火速赶赴现场，大声呼喊寻找落水女孩，同时公安部门也通过手表定位确定女孩的位置。
12: 怎么样？听得到吗？
13: 好像是听到了。
12: 听到了。

0: 寻声发现女孩后，两名消防员果断跳入水中。游到女孩身边，一边安抚，一边稳稳托起女孩向岸边转移。岸上的消防员与民警立刻上前接应，将她抱上岸。所幸救援及时，女孩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女孩在河边骑车时不慎坠入河道，随后第一时间用儿童手表报警。消防提示，河边湿滑有落水隐患，儿童在玩耍时，家长务必加强监管，切勿让孩子靠近危险水域。若不慎落水，要迅速寻找稳固支撑物，并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16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10: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才比以前好得多。
9: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11: 不过谁单位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9: 凌晨3点，杨菊萍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12: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将近所有人吃。
9: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6: 9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

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8号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
1: 伊朗外交部9号的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中东地区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2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此外，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伊方当天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美军方面则称，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还警告称，伊朗将以强硬手段回击敌方袭击。
0: 刚才短片中提到，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片海上制裁区是什么性质，是否属于军事封锁，和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各类制衡举措相比，有哪些明显不同？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伊朗这次设立的海上制裁区，我认为大致可以理解成是伊朗在周边海域的一个影响力的范围，或者说是伊朗可以采取这种执法或者军事打击行动的一个潜在的范围。那么它主要意味着，就是一旦有伊朗视为敌对的这些船只，或者不符合伊朗的一些要求诉求的船只进入该水域之后，会被伊朗放到他自己的制裁名单上。同时，如果事态比较严重的话，伊朗也可以对这些船只采取执法行动，甚至是军事打击行动。这种海上制裁区的设立和过去伊朗一些做法的区别，我认为主要是伊朗扩大了它的这种执法或者军事打击的范围。过去一段时间，伊朗对波斯湾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个袭扰活动，实际上还是大部分局限在短短数十公里的这个海峡范围之内，并没有大

0: 规模的向阿曼湾呀、向波斯湾呀、向阿拉伯海去扩展。但是这一次伊朗很可能将它未来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范围那么进行大幅度的延伸，那么覆盖更多的周边的海域。当然对于伊朗这种做法，我认为还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是伊朗在实施美国那种形态的海上封锁。我们知道美国在阿曼湾现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实际上它是一种有形的封锁，也就是美国动用20多艘海军的舰艇在阿曼湾附近拉了一条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线，那么任何伊朗有关的船只要进出，要突破这条封锁线是比较困难的。而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上封锁，它是一种无形的封锁，就是伊朗并没有常规海军来拉一条有形的封锁线，那么它主要是通过不时的这种袭扰相关的船只，那么让相关的航运企业船舶它不敢轻易的去通行海峡，那么以这种意义实现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和影响力。所以美伊的这种海上封锁的方式，具体的做法是有重要的区别的。
1: 伊朗划定的制裁区域从恰巴哈尔港延伸至阿曼湾阿拉伯海海域，这片区域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是否和美军划定的海上封锁范围重叠呢？伊朗此时向外拓展海域管控范围有着怎样的战略意图？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在实践的过程中，我认为伊朗的这个海上制裁区域与美军的海上封锁所涉及的区域确实有相当程度的重合。那么甚至可以说，由于伊朗方面表示这个海上制裁区可能会延伸到阿拉伯海，可能伊朗的这个海上制裁区要比美军的封锁的区域可能还要更大一些。那么伊朗这么做，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这个意图。那么第一个就是伊朗要在法理上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提出进一步的伸缩。我们知道之前伊朗就宣称他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那么这次通过设立所谓的海上制裁区，那么伊朗实际上是表明了一种要在周边的水域，不仅仅是海峡，也包括阿曼湾、波斯湾，建立伊朗的这种势力范围，那么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这种明确的意图，实际上是对海峡的控制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第二的话，那么伊朗也是通过设立海上制裁区来服务当前阶段的对美斗争。我们知道当前的阶段美伊的斗争的核心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来展开，那么美国的军舰那么通过它的海上封锁也好，通过它所谓护航一些商船偷偷摸摸的去进出海峡也好，这实际上使得美国的海军力量成为了伊朗的急需要去打击的目标。所以通过设立这个海上制裁区，实际上伊朗也把美军的舰艇纳入到了潜在的打击范围。第三的话，就是从整体上看，我觉得伊朗设立海上制裁区，它是要在战略上去展示坚决与美国斗争的意志。我们知道最近美国通过袭击伊朗的油轮，实际上是扩大了它在波斯湾、阿曼湾一带的这种打击的对象、打击的范围。那么这对伊朗也构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伊朗现在也通过设立一个甚至比美国的这种打击范围更大的这种海上制裁区，来显示它跟美国这种坚决斗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态度。那么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水域的这种相互竞争竞夺的这种态势，可以说是你高一尺我高一丈，不断的在进行这种攀比。
1: 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此前对约旦的美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外大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进行防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针对法国官员近日表示，法国反超快时尚法不具有歧视性和针对性，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和消费者的说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方敦促法方正视中方立场，立即停止利用反超快时尚法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
3: 中方认为，反超快时尚法及其实施细则以环保和可持续为名，实则通过设定

0: 具有明显指向性的标准和参数，歧视性限制和打压中资跨境电商企业，将严重扭曲公平竞争。法方的实际做法已超出环保范畴，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对此，中方已多次向法方表达严正关切。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中方一贯反对滥用经贸限制措施，敦促法方正视中方立场，立即停止利用反超快市场法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处理经贸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1: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1: 今天，记者从广西海事局授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
3: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特点，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急需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
4: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3: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到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
4: 青年枢纽至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

0: 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1: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躺航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到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江苏连云港召开。记者了解到，本届大会发布了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84.62分，位居第一。
3: 记者了解到，2026年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62个国家，涵盖全球82.73%的人口、75.22%的陆地面积和87.47%的经济总量，数据覆盖更广，代表性更强。在此基础上，选取了根据数据计算所得安全治理水平较高的20个国家发布其得分情况。全球公共安全指数采用%进行量化评估，指数得分越高，表明该国公共安全状况越好。报告显示，2026年62个国家的公共安全指数平均得分为72.56分，较去年略有上升。其中，中国、新加坡、乌兹别克斯坦等10个国家得分在80分及以上。28个国家的得分在70至79分之间，其余24个国家的得分在70分以下。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84.62分，位居第一。全球公共安全指数2025至2026从社会治安、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道路交通安全4个维度综合评估各国公共安全状况。为了更好地反映全球公共安全状况，2026年指数研究新增了社会稳定领域的探索性研究，衡量公共安全的手段进一步丰富。从4个一级指标的得分情况来看，反恐怖主义指标平均得分最高为78.04分，网络安全指标平均得分最低为64.76分，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安全指标平均得分分别为74.15分和73.15分。根据2026年的民意调查数据，各国民众对当前公共安全状况的感受整体有所改善，但对未来的预期略有下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国家资产和基础设施发动恶劣袭击，表示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地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此后多次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沙特油轮，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打击了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9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此次行动为打通通往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犹太定居点的道路。近日，围绕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以色列与包括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的矛盾不断扩大。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 随后，以色列宣布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对于十二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以媒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2: 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冬季储气进度严重滞后。同日，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3年来新高。
6: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45%降至12%，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67.1%，远低于去年同期80%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80.99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的供应危机暴露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脆弱性，并警告一旦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引发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也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储气工作，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他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中仍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用， 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

0: 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
1: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4、5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现在要隔上个10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我们在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等待航班的进一步的消息。
0: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8号和9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9号晚发表声明说，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另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余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有消息说，该武器库靠近难民营和居民区，当时周边民众听到多次连续爆炸声，爆炸造成周边地区大范围财产损失。波兰国家铁路公司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在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一列客运列车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波兰国家铁路公司说，涉事列车从卢布林开往什切青，与驶入铁路道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随后脱轨，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德国总理默茨9号表示，他对是否启动针对德国选择党的取缔程序持怀疑态度，因为该程序面临很高的法律门槛。同时他认为，即使取缔选择党，也无法解决支持该党的选民所关注的问题。默茨表示，应对选择党的首要任务是与其展开政治竞争，努力将选民重新吸引回来。在德国选择党近日赢得萨安州议会选举后，德国北威州州长、基民盟政治人物维斯特呼吁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是否应该取缔该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9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欧洲议会9号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开幕。峰会为期2天，与会人士将就太空事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在本次峰会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据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向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加本次峰会。据共同社昨天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日本当局昨天

0: 通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市有41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日本气象厅警告，受活跃锋面和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日本大片地区仍将持续强降雨。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以及8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2026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23.6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1.7摄氏度，比此前的最高记录高约0.2摄氏度。2026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8月，平均气温约24.2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约1.9摄氏度。8月每日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31.4摄氏度，同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降水方面，报告说，8月美国本土平均降水量约为58.4毫米，比20世纪平均水平低约8.1毫米，是自2000年以来降水最少的8月。印度尼西亚的克拉喀托之子火山近日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在内，多个城市的机场被迫暂停运行。随着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逐渐散去，总台记者9号在雅加达的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看到，机场已经恢复运营，但仍有大量航班尚未恢复正常飞行。
2: 这里是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随着火山灰逐渐离开机场区域，这个机场从8号凌晨开始恢复了正常的运营。但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由于此前接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带来的运行调整，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因此在这边的指示牌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从雅加达前往兰棒、泗水以及三宝垄等城市的航班仍然是取消或者延误的状态。
3: 机场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所有行程能够立即恢复，很多旅客不得不选择改签或者退票。
4: Get normal maybe 11th of September. 11th of September we have the normal.
5: We were on our way home and suddenly it was cancelled.Well, we left our hotel at 12 o'clock and then we came out to the airport. We've got now until midnight before we leave.
6: 现在我右手边打开的这个网站呢，就是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官方实时监测地质灾害的网站。那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的是印尼全境的火山爆发、地震还有山体滑坡等等灾害。那我们来看这个位置，这里这个火山呢，就是前两天爆发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曾经造成了8个机场关闭。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依然处于3级警戒的状态。那我们再来看统计，目前呢处于3级警戒状态的一共有5个火山，另外还有22个火山处于2级警戒状态。
3: 印尼国家航空导航服务机构9号发布航行通告称，受印尼东部莱沃托洛克火山喷发影响，温诺皮托机场关闭时间从9月9号延长到9月10号。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如今徒步、登山等户外休闲活动备受追捧，社交媒体上不少标注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很高，但这类帖子背后往往暗藏安全隐患。前不久，北京一名女子就依照一条网红徒步攻略出行，不料遭遇意外。
8: 别着急，来吧。
9: 你要是走不动吧，咱就歇会儿啊。
8: 你要是走不动，你就歇会儿，没事。
9: 歇会儿，不着急。
10: 前不久，一名女子在网上刷到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6.5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该女子信以为真，午后独自进山。进山后，她才发现实际路况和攻略描述相差很大，山路几乎完全被植被遮挡，原路回撤同样危险。无奈硬着头皮继续前进， 到了傍晚，

0: 山里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该女子并未携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迷失方向，陷入险境。危急之下，她拨通当地救援队的电话，15名救援队员冒雨进山搜寻。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次日凌晨3点，被困女子才成功脱险。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高风险野山线路，但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这名女子的被困经历并非个例，此前各地已发生多起徒步新手被不实文案误导，贸然进山后被困的事件。专家表示，徒步者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行为及潜在后果做出理性判断，一般情况下需承担主要乃至全部责任。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专家认为需结合发布者身份、发布目的、是否盈利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综合判定。
1: 看他的身份，他到底是普通个人还是户外的博主还是专业的商业机构。如果是基于商业目的，你比如说机构里，那这个时候责任就显然就更重。
2: 就对于过错的认定，尤其是网红，他如果粉丝比较多，他的发布的信息的影响范围比较大，这个时候他的注意义务、审核义务就应该更高一点。如果他发布相关的网红徒步路线，他明知有相关的风险，故意不告知，这种情况下他是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是需要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的。
0: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些攻略将未开放的野外区域包装推荐为徒步线路，由此引发险情。前段时间，在一场由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的徒步活动中，3名领队带领着42名徒步爱好者在河北引牛区一带的深山被困，直到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据了解，事发地引牛渠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今年7月8号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前往引牛渠开展野游。但9月7号，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发现，引牛渠相关徒步推荐帖数量众多，一些帖子将其称作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宣称11公里环线徒步小白也可以走。其中不少帖子发布于7月8号告知书发布之后。专家提示，对于这类内容，如果平台处置不到位，同样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如果社交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的路线它是有风险的，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它也应当主动的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合理措施，没有采取措施的，它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3: 除了不实网红攻略，网上找搭子结伴出游同样热度很高。搭子社交受到不少年轻人的青睐，在某社交平台，旅游搭子、徒步搭子等相关话题的浏览量超10亿。但这种看似美好的结伴出行背后，安全与责任同样不容忽视。
0: 前段时间，一人操控100个账号，把旅游搭子骗去新疆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关于陌生旅游搭子的安全问题引发关注。早在去年10月，就有252名徒步者违规穿越青海祁连山老虎沟高海拔区域被困。事发区域海拔高、气温低、地形险峻，多部门进行了近72小时的紧急搜救，将251名被困徒步人员安全转移。一人因高原反应和失温不幸遇难。事后调查显示，这些徒步者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是年轻人和徒步新手，绝大多数人事先互不相识。大家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的徒步邀约临时集结，在不了解线路实际难度的情况下，贸然进入高危区域，最终酿成意外。不少网友疑惑，和陌生搭子结伴出游发生意外，同行搭子是否负有法定救助义务？专家对此作出解读。
1: 普通的搭子他自己也是一个参与者，他也不是发起人，也不是组织者，他也没有任何的引流啊、商业获利的意图，这种情况下他就没有安全保障义务，仅仅是说在紧急情况下他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救助义务。疫情旅游的过程中，这个以防遇险，那么他应该及时的报警求助。
0: 专家提醒，搭子的先行行为会导致救助义务，若搭子此前的行为将同伴置于危险处境，使同伴陷入危险，此时需承担救助义务，漠视不管可能构成不作为侵权。此外，牵头规划路线、召集人员的出行发起者

0: 由于对行程具有主导权，需要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1: 如果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是因为这个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变化导致相关的参加者失温，以及他没有准备充足的这个救援物资啊，没有及时的呼救啊等等，这种情况下他是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他是要需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
2: 盲目轻信网红出游攻略，草率结识陌生。

0: 了解对方背景，提前查询目的地预警信息，备好应急物资，把行程地点告知家人朋友。同时，不盲目追求小众刺激的打卡体验，遇到危险要第一时间寻求援助，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前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
2: 会上，各方共同发布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3: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两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今天宣布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各方开展协作，采取协同应对方案，需要坚定践行，积极推动多边主义。正因如此，国际刑警组织认为，联盟的成立向进一步打击电诈迈出了重要一步。
4: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2: 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今天，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组织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全国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燃气灶具、汽车配件、电子电器、消防产品等200多个品种，总量达4938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今天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今天上午首轮报价结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管理规定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京津唐高速公路天津段改扩建工程目前进入关键施工阶段，沿线9座桥梁将集中拆除。京津唐高速公路全长约96.8公里，本次将原有双向4车道拓宽至双向8车道，全线设计时速为120公里。工程采用分方向推进的建设模式，北京方向预计2027年5月建成通车，天津方向预计2028年9月通车。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

0: 6%，同比上升26.8%。昨天上午，受黄河中上游大范围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实时流量达到1200立方米每秒，水势明显上涨。站在观景平台远眺，裹挟着黄色泥沙的河水奔涌而来，原本分散的主瀑布与多处副瀑布连成一片，宽阔的瀑群沿着崖壁倾泻而下，水流冲入壶口下游河槽，数十米高的水雾腾空而起，形成水底冒烟的奇特景象。
1: 国家体育总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体育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显示，去年我国体育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748.75亿元，比上年增加55.33亿元。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体育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748.75亿元，比上年增加55.33亿元，增幅7.98%，总体呈现稳中有升趋势。
2: 我们在2025年整体国际顶尖重要赛事缺乏的情况下，也是俗称的小年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了一个非常稳健的增长，这说明我们的体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不断的增强，摆脱了原来对于重大体育赛事 IP 的高度的依赖，赛事经济的发展正在不断的取得一些成果，也带来了中国体育服务贸易发展未来增长的新的引擎。
0: 随着我国国际赛事举办能力、职业体育市场化水平、体育产业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入境体育消费便利化程度提升等因素，2025年体育服务贸易出口额由上年的16.75亿元跃升至190.33亿元，占进出口总额比重由2024年的2.42%提升至25.42%，贸易逆差由2024年的659.92亿元下降至2025年的368.12亿元，贸易逆差明显收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2月，上海启动存量二手房收购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成为首批试点。二季度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容，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等中心城区纳入试点。近日，普陀区首单住房收购置换业务顺利落地。
0: 9月8号上午，在上海普陀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市民许先生和爱人完成了房屋过户，将名下住宅交由普陀区保障房公司收购，现场领取了210万元的房票凭证，优先用于置换区内新建商品房或二手住房，不直接兑付现金。所有收购资金纳入专项监管账户，全程交易透明、安全规范。
4: 接龙，总算个账真的落地了，服务态度绝对好，中介费没了，这个是对老百姓来讲是省脱了老多笔钞票，评估费也没有，所有的杂费侪没了。
0: 许先生置换的房屋位于普陀区河阳小区，建筑面积53平方米，于上世纪80年代建成。由于妻子腿脚不便，许先生想把房子卖掉，买一套低层楼房。在此之前，他们看中了同小区一楼的住房，并支付了首付，但原有旧房挂牌3个多月，始终没能出售，这让老两口十分焦急。
5: 过了大概要有3个多号头了，房子一直卖不出去，心急如焚哦。
0: 7月上旬，许国成了解到辖区内的二手房收购试点政策后，主动对接咨询。经过洽谈、评估、复核等环节，双方在8月下旬正式签订购房合同，解决了许国成的卖房难题。据介绍，该房源预计3个月内完成修缮改造，将以低于市场价的租金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对外投放。
6: 它的地理位置呢也是比较好的，对吧？周边的交通出路都比较方便。后续呢，我们还会对一些房屋的做一些局部的一个修缮，然后配一些家庭的家具、家电。
0: 目前，普陀区还在创新探索，逐步放开房屋收购标准，让更多市民受益。
7: 主要的呢是优先考虑一些老旧小区的这个一室户、两室户的这个房源，房型的面积70平为主的话，那我们总价，原则上是不超过350万。那么遇到比较好的房源呢，我们也是可以再商议的。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说，能收尽收吧。
1: 前两天。

0: 天，在海南文昌铺前锚地附近海域，一艘渔船突发失火，火情紧急。海口海警局接群众报警后，立即调派力量赶赴现场处理险情。
1: 海口海警局迅速调派正在附近海域巡逻执法的舰艇，全速赶赴现场。失火渔船船体大面积起火，火势蔓延很快。所幸船上三名渔民已提前被周边渔船转移救助。
2: 周围的船舶请远离，
3: 四艘起码到
2: 舰队，失火的船舶
4: 进行灭火。
1: 研判风向与火势后，海警舰艇航行到上风口有利位置，启用舰载高压水枪对起火船体精准喷淋，全力扑救，同时将遇险渔民安全接至舰艇上。为彻底杜绝火情复燃，海警执法员还搭乘舰载小艇，对失火渔船上的柴油、液化气罐等易燃易爆关键部位持续喷淋降温，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受损渔船已被安全拖带回港，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0: 近日，浙江萧山一名职业技术学校的高三女生在上学途中偶遇摔倒受伤的老人，第一时间拨打120求救后，紧急脱下校服外套为老人按压伤口止血。校服后续被热心市民洗净送回，女孩的暖心举动也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1: 事发当天，救人者周子欣在上学途中见到一位老人突然向后倒地，他立即上前，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搀扶至路边，发现老人后脑勺正在流血，便第一时间拨打120求救。
5: 让我找个就干净的东西给他压一下伤口，我就校服给他了。
1: 大约5分钟后，救护车赶到，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周子欣也匆忙赶去上学。当晚，周子欣收到一位热心市民的短信，告知他那件校服已清洗干净，后续会归还于他，这让他倍感温暖。
5: 他就是说他把我的衣服拿回家了，然后呢，他说等衣服洗干净以后再联系我。我没有想到我的校服还能洗干净回来。
1: 周子欣见义勇为的事迹也得到了学校的公开表扬。据了解，摔倒老人经医院救治，目前已平安出院。老人家属也曾尝试找到女孩表达感谢。
6: 我爸还专门到电信局去检查来，但是这边的话也一直查不到，想找这个人的，先感谢一下他。
7: 平常在班里就是一个挺正直善良的人，校服脱下来救助老人这个行为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0: 近日，在江苏镇江一居民区，有人员攀爬楼房外墙被困高处，消防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1: 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视线不佳，一名男子被困在3楼与4楼之间窗外的防护栏位置，进退两难。掌握现场情况后，消防员迅速架设好拉梯，一人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攀爬至被困男子所在位置，为其穿戴好安全防护装备，随后引导他顺着梯子缓慢下撤。
8: 慢点，
1: 最终男子被成功救下，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该男子家住4楼，下楼取东西忘带钥匙，便试图从窗户翻入室内，不料攀爬过程中被困。消防部门提醒，遇到门锁故障、未带钥匙等情况，需专业开锁人员上门处理，切勿冒险攀爬楼房外墙、阳台，严防意外发生。
0: 眼下，候鸟陆续开启南迁旅程。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2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飞抵这里，给秋日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这些灰鹤穿梭在湿地与周边田野之间，时而振翅高飞，成群盘旋，时而漫步田垄，低头觅食。据了解，这批灰鹤主要在西伯利亚南部繁衍，每年9月到10月初来到额尔古纳。他们会在湿地和收割后的麦田取食谷物、植物根茎与昆虫，补充迁徙体力。在这里休整15到25天后，便继续南下，飞往山西运城盐湖、江西鄱阳湖等地越冬。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观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8: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9: 这里是于都河，
0: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10: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11: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12: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9: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8: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针对法国官员近日表示法国反超快时尚法不具有歧视性和针对性，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和消费者的说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方敦促法方正视中方立场，立即停止利用反超快时尚法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
1: 中方认为反超快时尚法及其实施细则以环保和可持续为名，实则通过设定具有明显指向性的标准和参数，歧视性限制和打压中资跨境电商企业，将严重扭曲公平竞争。法方的实际做法已超出环保范畴，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对此，中方已多次向法方表达严正关切。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中方一贯反对滥用经贸限制措施，敦促法方正视中方立场，立即停止利用反超快时尚法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处理经贸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2025年9月25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鉴于本案情况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26条的规定，商务部决定将本案调查期延长至2027年3月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为实施好“十五”规划纲要和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证监会将持续加强稳市场机制建设，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总

0: 结过去几年经验做法，持续加强稳市机制建设，不断壮大市场稳定力量，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综合研判，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八号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
3: 伊朗外交部九号的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中东地区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油轮。九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两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此外，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表示，伊方当天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美军方面则称，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还警告称，伊朗将以强硬手段回击敌方袭击。
2: 刚才短片中提到，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片海上制裁区是什么性质？是否属于军事封锁？和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各类制衡举措相比，有哪些明显不同？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伊朗这次设立的海上制裁区，我认为大致可以理解成是伊朗在周边海域的一个影响力的范围，或者说是伊朗可以采取这种执法或者军事打击行动的一个潜在的范围。那么它主要意味着，就是一旦有伊朗视为敌对的这些船只或者不符合伊朗的一些要求诉求的船只进入该水域之后，会被伊朗放到他自己的制裁名单上。同时，如果事态比较严重的话，伊朗也可以对这些船只采取执法行动，甚至是军事打击行动。这种海上制裁区的设立和过去伊朗一些做法的区别，我认为主要是伊朗扩大了它的这种执法或者军事打击的范围。过去一段时间，伊朗对波斯湾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个袭扰活动，实际上还是大部分局限在短短数十公里的这个海峡范围之内，并没有大规模的像阿曼湾呀、像波斯湾呀、像阿拉伯海去扩展。但是这一次，伊朗很可能将它未来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范围，那么进行大幅度的延伸，那么覆盖更多的周边的海域。当然，对于伊朗这种做法，我认为还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是伊朗在实施美国那种形态的海上封锁。我们知道美国在阿曼湾现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实际上它是一种有形的封锁，也就是美国动用20多艘海军的舰艇在阿曼湾附近拉了一条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线，那么任何伊朗有关的船只要进出，要突破这条封锁线是比较困难的。而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上封锁，它是一种无形的封锁，就是伊朗并没有常规海军来拉一条有形的封锁线，那么它主要是通过不时的这种袭扰相关的船只，那么让相关的航运企业船舶它不敢轻易的去通行海峡，那么以这种意义实现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和影响力。

0: 所以美伊的这种海上封锁的方式，具体的做法是有重要的区别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当天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准备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时对媒体称，他认为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停止。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目前考虑的事情。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称他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持续更长一点的时间。他还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美国财政部八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的领空等。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九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此次行动为打通通往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犹太定居点的道路。关于英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贸易问题，英国首相伯纳姆九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2: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 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Britain has to stand for fairness against injustice, where people are being bullied out of their homes, intimidated.
3: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相关行动。就英国政府近期这些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相关措施宣布前，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时就已获悉相关情况，而且他并未表示反对。报道称，白宫也没有就美国对这些制裁持何种立场，以及特朗普的回应是否意味着美以关系紧张等问题作出回应。对于12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以媒分析称，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12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

0: 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在本届服贸会上，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集中呈现了北京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技术基座等领域的系统性数字实践，以沉浸式体验和专业化讲解，全面展示出在科技赋能下，中国企业向国际市场提供的软硬件一体化、全链路数字友好解决方案。
3: 借助了这样的一个穿戴式的外骨骼，它让我在这里逛起来就会显得非常的轻松了，走起路来呢就非常的省劲儿。而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生活的展区里面啊，就营造了人机共生的场景。在这边呢，有机器人超市正在为大家挑选商品，而在这边各类的机器人餐吧也在正常的运营中。
4: 观众在展区可以实操体验，直观了解中国具身智能企业提供的全链。

0: 线路、智慧餐饮、巡检等解决方案，凭借硬件成本和算法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机器人走向国际市场，在海外的物流、工业等场景上岗工作。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已经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主要是日本、韩国、中东等国家。 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分布在工厂、仓储、物流等行业，因为中国的机器人在供应链成本以及性能上有极大的优势，并且在算力上和大脑模型上，我们现在也发展的非常快，所以在全球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具有极大的竞争力。丰富的应用场景离不开自主完整的具身智能产业生态。 展区现场还展示了具身智能数据跨境流通技术、智能体技术底座到硬件制造、网络算力等数字产业配套能力。服贸会既是成果展示的平台，也是业务对接、促成合作的交易场。展区配套推出出海生态路演区，提前邀约境外采购商、国际组织代表到场洽谈，力争促成合作意向，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北京的数字经济企业的出海诉求呢，不断的增加。我们呢是围绕着企业的出海，打造了一个从展示、发布、对接到落地的一个完整链条。我们通过举办培训、展会等多种的形式，帮着企业更好的熟悉海外的落地政策和服务需求。 来推动我们把好的场景验证技术和服务从产品变成国际订单。近日，坐落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赛什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仅1分钟便记录下了逾8万颗天体，这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1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即将进入科学观测阶段。 天宇望远镜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与传统望远镜看得深的路线不同，天宇望远镜的特长是看得广、看得快，其1米口径主镜配合国际先进的大靶面科学相机，单次拍摄即可覆盖近9平方度天区，相当于40多个满月的面积，可探测到比人眼极限暗约50万倍的天体。 宇宙中一些最剧烈的天文事件，例如伽马射线暴、快速光学顺变以及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可能在几秒到几分钟内迅速变化。当收到天文警报时，天宇望远镜不仅能够快速转向目标，还能对正在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帮助科学家追溯事件发生前后的珍贵天空图景。 据介绍，完成后续调试后，天宇望远镜预计于2026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未来，它将持续监测数以亿计天体的亮度，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今天在杭州闭幕，并签署联合声明。
2: 会议期间，各方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与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协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及执法能力建设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入务实研讨，就下阶段合作计划达成初步共识，形成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
3: 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 亚洲地区海上安全形势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为凸显。面对这种形势，加强海上多边执法合作，是维护地区海上安全稳定、保障海洋可持续发展的
4: 必然选择，也是共同责任。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一朝慕姓语，一生念恩师。在这里，我们要向每一位躬耕讲台的老师致敬，也祝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
1: 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在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
0: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燕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站在讲台传道授业，他们是教书育人的师长；走下讲台褪去身份，他们还是尚未毕业的在校大学生。这便是河北师范大学坚守20年的特殊传承，选派师范生赴乡村秉岗支教。20载寒来暑往，一届届老师学生接力奔赴乡土，为乡村教育注入青春活水。教师节之际，我们的记者来到位于河北平山县古越镇的古越中学，下面我们就来一起认识这些学生老师。
0: 秋日的太行山化作古越中学最生动的自然课堂，一堂别开生面的户外生物课在校园山坡上开课。授课的老师赵子越是河北师范大学第43期顶岗实习支教生，依托平山山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他将课本知识与乡土自然资源相融合，让山区独有的物种多样性成为鲜活生动的乡土教材。
2: 这个学校位于山区，那么山区呢，我们的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了解也是非常的深刻的，我的专业和孩子们的兴趣是重合的。
4: 实习支教老师给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把我们山区的劣势转变为多样性生物调查科学教育的优势。
5: 一路走来，我跟着支教老师学会了如何制作标本，这让我感觉非常的新奇，也增长了很多见识。
0: 赵子越的支教经历是河北师范大学开展实习支教的缩影。20年前，河北不少基层乡村学校面临师资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难题。与此同时，传统师范人才培养模式中，学生课堂实践经验匮乏，教学实战能力不足，师范教育育人质量亟待提升。2006年3月，河北师范大学启动顶岗实习支教工程，让还没毕业的师范生先下到乡村顶岗，站上讲台，既弥补乡村师资的不足，也让师范生提前在真课堂里完成实习。此后，这成为河北师范大学的一项制度，让支教从临时支援走向系统培育。
6: 这项工作服务了学生成长成才，助力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学校教师教育规律研究提供了平台。
0: 此外，为破解实习生没人带、不会教、成长慢的难题，河北师范大学还建立了高校专业教师、县域特聘名师、实习学校指导教师、驻县教师全方位指导模式。20年间，河北师大累计选派6.6万余名师范生，开展了43期实习支教，覆盖学前、中小学、职教、特教25个专业。实习支教足迹遍布河北、新疆等地的150多个区县，实习支教的学校超过1.2万所次，双向奔赴，成长的不仅是学生，也给基层学校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2: 我发现，当下的课标要求之下，我们生物教学其实不仅仅是停留在了书本知识的讲授，而是我们带领学生如何去亲近自然，从自然中学习，走进自然这个课堂，扎根教育的过程。我觉得我的教师生涯中也得到了一些职业的正反馈。
4: 实习支教的老师立足于课堂， 立足于学生实际，给学生

0: 带来了新的思路、新的活力，真正的达到了学生成长、教师磨练、学校提质增效三方共赢的模式。
1: 他们既是学生，也是老师。在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也有一群刚走上讲台的支教老师，他们分别来自北京、湖北及广西三所高校。虽然大家被分配在不同的学校，但认真履职的责任感却是一样的。
2: 在广西富川高中，董雨欣正带着高一新生在操场上做热身运动。他还有一重身份，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的示范动作和细致讲解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3: 董老师的课堂就是很活泼、很有趣，可以从他的课堂上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2: 董雨欣来自北京理工大学，暑假前听说学校有研究生支教团，他立马报了名。
4: 第一次真正的站在讲台上成为一名老师，感到很开心，也会特别意识到自己身上多了一份责任。
2: 和董雨欣一起来支教的还有湖北工业大学的龚雪娇和广西师范大学的雷佳欣，他们分别在富川一中麦岭镇初级中学支教。
5: 希望我能够去打磨我的课堂，去提升我的教学能力，成为我们学生成长路上的一个引路人。
2: 而来自广西师范大学的雷佳欣正在给初一学生上数学课，反复引导学生理解知识点是他的授课风格。作为书法学专业的学生，雷佳欣对富川瑶乡丰富的石刻文化、匾额文化也有着浓厚兴趣。他希望可以在课后通过社团活动让孩子们关注、喜爱家乡的文化。
6: 在上好课同时，那我可以利用富川本土的石刻书法文化，给他们开展社团的书法课程。
2: 据了解，自2012年实施研究生支教团项目以来，已累计有200余名志愿者来富川县支教。
1: 眼下，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正在进行中，恰逢今天是教师节，演习场上很多在中国的军医大学有过留学经历的老挝学员为自己曾经的老师们送上了教师节的祝福。
2: 在联合演习中方卫勤分队驻地，一个写着教师节快乐的蛋糕让队员们一扫训练场上的疲惫与紧绷。为中国老师送来蛋糕的是老方卫勤分队队员彭维安，2023年进入陆军军医大学学习，如今作为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队员，在演训场与曾经的老师重逢，让他百感交集。
7: 在陆军军医大学，我学的是怎样当好一名军医；在和平列车上，我学的是怎样和中国战友一起救人。从课堂上到站位，中国老师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2: 联合演练的有序展开，离不开既懂中老两国语言，又懂医学专业的翻译人员。在演习场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老挝人民军翻译的身影。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在中国不同的军医大学留过学。
8: 我要感谢我在中国的老师，不仅教我的医术，还教我做一名医生要有耐心，用真心的去对待患者。我今后的工作上会更加努力。
2: 从2017年和平列车医疗队首次走出国门至今，一批又一批中国军医沿着中老铁路奔赴万象。从课堂到战场，一代代军医用精湛医术和赤诚情怀为中国军校赢得了声誉，也为增进中老两国两军友谊架起了坚实的桥梁。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西南地区和海南岛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预计今天起，陕西至四川盆地的降雨将明显减弱，趋于结束。 四川盆地。

0: 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以及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部等地局地有50至70毫米的暴雨。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25至45毫米的大雨，后天，海南岛东部的部分地区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受东北冷涡影响，内蒙古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也会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盆地等地降雨频繁，局地降雨量大，需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议公众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
1: 这两天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四川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气象专家分析，本轮降雨或将拉开华西秋雨的序幕。
2: 四川盆地西部昨天夜间开始已经出现了大雨的暴雨，像成都、绵阳、德阳一带地区的话，降水还是比较集中的。那么我们预计的话，本轮降水过程有可能会是华西秋雨的一个开始日，相对常年同期是一个偏旺情况。
3: 肖地祥介绍，华西秋雨指的是每年9月至11月，由于冷空气频繁南下，与暖湿气流在华西地区相遇带来的较长时间的阴雨天气，主要涉及重庆、四川、湖北、湖南、贵州、陕西、宁夏和甘肃。华西秋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降雨天数多，9月到11月的雨日可达30到50天，多的地区甚至接近60天，一天中的降雨时长也在10个小时以上。虽然秋雨是以绵绵细雨为主，但降雨总量加起来不容小觑，仅次于夏季。
2: 在华西秋雨期间，如果是冷暖空气都比较明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一个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这种城市内涝还有就是盆地西部一些高海拔山区的这种地灾、山洪、泥石流的一个气象风险。
1: 近日，新疆阿克苏阿瓦提县天气波动较大，前期持续降雨导致河道出现大量淤泥。前天，一男子在河边行走，不慎摔入河道淤泥中，由于泥厚且粘稠，导致他无法自行脱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4: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全身满是泥浆，由于其右腿位置的淤泥较为松软，吸附力弱，消防员先将男子的右腿从淤泥中抬出，但他左脚处的淤泥结块厚，吸附力大，无法轻易脱困。经研判，消防员采取铁锹及手挖的方式清理结块淤泥，同时用水枪持续冲击周边淤泥，减小淤泥的吸附力。
5: 1、2、3、4，
6: 往下把水枪往下
5: 来。来，
6: 1、2，
5: 你不要推。
6: 来，走，
4: 经过近30分钟的作业，消防员把男子从淤泥中抬了出来。由于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淤泥中，男子的肢体有些僵硬不适，但无明显外伤。随后，男子的家人将其接回家休息，目前已无大碍。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冷空气继续向西、向南推进，降温核心区域随之转移。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得到缓和，最高气温纷纷回落至30摄氏度以下。气温持续多日居高不下的重庆，今天最高气温将快速降至25摄氏度左右。此外，今明两天，中东部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呼和浩特最低气温低于10摄氏度。本次冷空气过后，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陆续回升。中东部30摄氏度以上的区域又会增多，气温水平总体接近常年或略偏高。昨天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北部乡镇莫尔道嘎出现今年入秋以来首场霜冻。清晨，地面、草丛和植被上凝结了一层白霜，气温明显下降，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气象部门介绍，当地本次初霜较常年略偏早，后续冷空气仍将频繁来袭，林区气温持续走低，低温霜冻会对农作物、蔬菜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农业部门已提示农户采取覆盖、烟熏等措施，做好防霜防护。记者了解到，自

9月1号起，额尔古纳市已经开始供暖。三峡水库每年汛末蓄水，枯水期至次年汛前逐步下泄，腾出库容，以蓄丰补枯的方式调度，保障当年冬季至次年春季长江流域航运、供水、生态、发电等用水需求。今天，三峡水库正

0: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五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九号晚发表声明说，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另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余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有消息说，该武器库靠近难民营和居民区，当时周边民众听到多次连续爆炸声，爆炸造成周边地区大范围财产损失。德国总理默茨九号表示，他对是否启动针对德国选择党的取缔程序持怀疑态度，因为该程序面临很高的法律门槛。同时他认为，即使取缔选择党，也无法解决支持该党的选民所关注的问题。默茨表示，应对选择党的首要任务是与其展开政治竞争，努力将选民重新吸引回来。在德国选择党近日赢得萨安州议会选举后，德国北威州州长基民盟政治人物维斯特呼吁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是否应该取缔该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九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欧洲议会九号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菲律宾当地海警消息，九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今天上午8点，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80多人失踪，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目前获救的人员已经被转移到附近安置。波兰国家铁路公司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在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一列客运列车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波兰国家铁路公司说，涉事列车从卢布林开往什切青，与驶入铁路道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随后脱轨，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北京时间今天17点，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今天上午，张建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先导索顺利过江，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关键的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3: 上午9点16分，一根长索在船舶的牵引下平稳跨越2300米长江江面，与北岸精准对接。本次使用的先导索是以迪尼玛高强度聚乙烯纤维为原料，通过线体加强工艺制成的特重绳索，强度高，自重轻，在水中具备良好浮力，既扛得住巨大牵引张力，又能减小对长江航运的干扰。
4: 最早呢，就是没有这种高强的这种纤维绳的时候，就是直接拖带钢丝绳，就是在江底拖带，那个有可能这个比如说会刮在哪儿啊，会出现意外情况。后来现在有了这种就是高强又轻质的材料，实际上这个绳是飘在水面上的，应该是更安全可靠吧。

0: 后续施工方将以小绳换大绳方式逐级置换牵引索，形成猫道，架设单线网复式牵引系统，为大桥后续施工铺就作业通道。
1: 我们后面阻缆锁骨架设，包括后面这个钢箱梁架设，这个锁夹的安装，就整个商务结构空中的一个施工平台，相当于是，所以说它是在我们商务结构施工中是非常重要的。
0: 张晋高长江大桥连接苏州、泰州和南通三市，跨江段全长7859米，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三地间的通行效率，进一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
2: 眼下秋高气爽，正是登山的好时节，在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多条特色山野线路能满足不同徒步爱好者和游客的需求。为保障大家的安全，相关单位升级了步道标识，并联动公安消防构建快速救援体系。
0: 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林木茂密，空气清新，山间徒步的人群络绎不绝。
3: 登顶的话，它的视野会比较开阔，室外的话还是非常放松的，很有治愈感。
0: 乔玉琴和朋友走的是中部看江线，全长9.2公里，登顶后能远眺长江，颇受游客欢迎。老母猪沟7.5公里环线地势平缓，串联起翡翠湖萤火虫保护小区，是亲子休闲的优选。而西部龙脊线全程11.3公里，直达南京第二高峰大刺峰，能满足资深徒步爱好者的需求。十多条不同的登山路线各有特色，
4: 每条都各有特色，玩法也比较丰富，所以来我们这里徒步的不只有南京本地的爱好者，还有外地的徒步客。
0: 环老山线分布着多个美丽乡村，过去各村发展相对独立，随着多条步道的开发，散落的乡村被串联起来。响塘村位于多条徒步线路的交汇点上，近年来当地引入艺术文创等业态，改造乡村空间，逐步形成特色乡村产业，吸引了不少游客入村消费。
5: 徒步游客从山上下来以后，顺道就进我们店里面逛逛，我们也把老山里的栀子花元素融入到咖啡产品当中，特别受欢迎。
0: 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野外步道纵横交错，但一直以来标识稀少，游客迷路遇险时有发生。为守护徒步安全，老山林场全面整治危险路段，优化地质隐患点，新增更新导示防火标识60余块，建立24小时应急联络机制，并联动公安消防构建快速救援体系。
4: 现在我们步道的不少标识标牌都有联系方式，我们也跟公安消防有联动，如果游客出现意外受伤等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属地护林员配合进山开展救援。
0: 同时当地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守护，今年4月上线的老山志愿卫士小程序已有600人注册成为志愿者，大家会参与到常态化巡山护林、清理垃圾等活动中。最近几年老山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森林覆盖率已超过90%，最新数据显示，这里有生物物种超2000种，占江苏省物种的48%左右。
2: 近日，浙江嘉兴秀洲区一名女孩不慎坠入河道，有溺水风险。危急关头，她凭借智能手表紧急报警。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6: 你好，119，你好。
7: 掉在河里了。
6: 你位置在哪里？你在哪条河里啊？你这个河是不是在你家附近的？你在王店吗？
7: 对。
8: 接到报警后，消防员火速赶赴现场，大声呼喊寻找落水女孩，同时公安部门也通过手表定位确定女孩的位置。
9: 怎么样？你们干嘛？
10: 好像是听到了。
9: 听到了。
8: 寻声发现女孩后，两名消防员果断跳入水中。游到女孩身边，一边安抚，一边稳稳托起女孩向岸边转移。岸上的消防员与民警立刻上前。

0: 接应将她抱上岸，所幸救援及时，女孩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女孩在河边骑车时不慎坠入河道，随后第一时间用儿童手表报警。
1: 近日，在安徽芜湖一处高速路段上，一辆载有30吨大米的大货车轮胎突然起火。消防员接警到场后发现，车辆右后方轮胎已剧烈燃烧，明火伴随大量浓烟。消防员迅速铺设水袋，对起火部位进行灭火。经过20分钟处置，现场明火基本扑灭。随后，消防员细致排查，消除复燃隐患。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为实施好“十五”规划纲要和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证监会将持续加强稳市场机制建设，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总结过去几年经验做法，持续加强稳市机制建设，不断壮大市场稳定力量，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综合研判，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0: 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再来关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举行内部媒体吹风，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那透露项目已进入评估阶段。媒体评论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

0: 状态进行认证，实质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予以回应。
1: 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八号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
3: 伊朗外交部九号的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中东地区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邮轮。九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两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此外，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表示，伊方当天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美军方面则称，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0: 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另行公布。莫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他还警告称，伊朗将以强硬手段回击敌方袭击。伊朗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呢，如何来看待这个范围的划定呢？伊朗选择划定制裁区域这策略的背后又有哪些考量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4: 从恰巴哈尔港到阿曼湾再到阿拉伯海的部分海域，那这样一个范围的划定呢，它的含义主要是伊朗要把海上的管控前沿从霍尔木兹海峡向西和向南大幅的推进。此前伊朗的限制措施主要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水道，这条水道最窄处呢只有33公里，那凭借着岸基火力、快艇和水雷，伊朗就可以有效管控。但制裁区域是从恰巴哈尔港来算起，覆盖到阿曼湾乃至阿拉伯海的部分公海航线，这就意味着伊朗呢不再满足于守门口的模式，而是将前沿推向了数百公里以外。那么这就和美国的封锁策略呢是形成了直接的对应。在战略层面呢，我想主要有三重的用意。首先是将美军的封锁舰队纳入到施压范围，形成一种对等的威慑。第二呢是向航运市场来释放信号，也就是如果违反了伊朗的相关禁令，即便驶离了海峡，仍然有可能会被伊方制裁，那这就推高了保险和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为后续的谈判来增加筹码。但是目前伊朗表示具体的坐标会另行公布，这也说明目前更多是在放话，而不是要立刻执行。那么落地还取决于革命卫队的海上监控能力能否覆盖到如此远的距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当天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准备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时对媒体称，他认为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停止。那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

0: 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目前考虑的事情。那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那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创近期新高。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2 美元，收于每桶 96.05 美元，涨幅为 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9 美元，收于每桶 101.21 美元，涨幅为 3.36%。 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也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美国能源信息署在9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 84.65 美元，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0: 美伊海上交锋加剧，国际油价创近期新高。那如何来看待本轮袭击对能源市场的冲击呢？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2: 九号的布伦特原油呢，在盘中是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触发的因素主要是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彼此的油轮和舰艇，这样的一个冲突再度升级。但更深层次的驱动力呢，实际上是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在过去的这几天内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萎缩。国际机构的监测数据就显示，9月8号只有6艘商船通过海峡，创造了近期新低。海峡呢，目前是在法律层面上虽然没有被关闭，但在实践层面则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并且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有可能会延续为常态。本轮美伊的海上互袭与此前的冲突其实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因为在激烈的船舶互袭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触发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物理性断航，这意味着大量的原油都会被迫滞留在波斯湾。那我们看到，像欧佩克加在9月6号已经决定10月份维持产量不变，这是在连续6个月增产以来首次暂停，显示出对于运输通道风险高度的担忧。事实上呢，100美元的油价呢并不是终点，那只要军事冲突不能够完全停止，海峡通航量不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那么能源的地缘溢价就不会完全消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是2026年服贸会开幕第二天，在本届服贸会上，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集中呈现了北京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技术基座等领域的系统性数字实践，以沉浸式体验和专业化讲解，全面展示出在科技赋能下，中国企业向国际市场提供的软硬件一体化全链路数字友好解决方案。
4: 借助了这样的一个穿戴式的外骨骼，它让我在这里逛起来就会显得非常的轻松了，走起路来呢就非常的省劲儿。而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生活的展区里面啊，就营造了人机共生的场景。在这边呢，有机器人超市正在为大家挑选商品，而在这边各类的机器人餐吧也在正常的运营中。
5: 观众在展区可以实操体验，直观了解中国具身智能企业提供的全链路智慧餐饮、巡检等解决方案。凭借硬件成本和算法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机器人走向国际市场，在海外的物流、工业等场景上岗工作。
6: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已经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主要是日本、韩国、中东等国家。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分布在工厂、仓储、物流等行业，因为中国的机器人在 供应链

0: 成本以及性能上有极大的优势，并且在算力上和大脑模型上我们现在也发展得非常快，所以在全球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具有极大的竞争力。
1: 丰富的应用场景离不开自主完整的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展区现场还展示了具身智能数据跨境流通技术、智能体技术底座到硬件制造、网络算力等数字产业配套能力。
2: 本届服贸会在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物流运输、金融服务等热门领域上新不断。我们也赶紧跟随记者来打卡服贸会上的词源商店。
3: 今年的服贸会随处可见 AI 元素，和往年不太一样，今年的很多服务场景背后呢，都有算力的支撑、智能体和大模型的助力。那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任务都要消耗词源，也就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为了让今天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所以我们第一站要先到词源商店去买买买。
4: 我们在词源商店里边新上了很多的词源套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用户能够在购买词源的时候能像购买流量一样方便。像我们这种最基础款的这种套餐，它每个月可以提供2500万词源量，相当于我们的用户可以在一个月内去生成上千篇的深度旅游攻略，或者是生成一个长达10分钟的 AI 漫剧。
3: 确认购买。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扫码支付，那现在呢，我的口袋里也有了2500万的词源。带着这些额度，我们来到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场景里，看看能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5: 这里其实是一个艺人公司的场景，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提供数字员工的服务呢，也能帮助您去快速搭建自己的数字员工，解决一些重复的劳动。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建设一个自己的报道服贸会的数字员工体验一下。
3: 我们就叫记者小福
5: 啊，点下一步就可以生成您自己的数字员工了。
3: 经过一顿操作，好几个步骤下来，那我们的数字员工记者小福呢就已经生成完毕，而且可以说是正式上岗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给我们出出主意，今年服贸会的哪个展区我们可以最先逛一逛。
5: 您看，这里已经给出建议了，他建议您逛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专题展。那这里头呢，集结了130家企业，其中外企占比16%。那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中国服务，又能采购全球服务。
3: 那我们再问一个哈，那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可能最关心，哪些领域？
5: 他也给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回答。那这里提到了养老求安心、健康求舒心、文旅寻开心、教育稳初心、运动养身心。那这些领域呢，也是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最活跃的几个领域。
3: 现在我来到的是浙江杭州的一家线下家装门店，这里呢刚刚推出了一项新服务，瞄准银发一族的刚需，他们正在尝试用 AI 让适老化改造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6: 我现在就是老了，厨房嘛够那个东西够不着，我都搬个凳子，怕还怕滑倒，
7: 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找谁，这做成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3: 记者看到，在这样一个界面上，上传家里的照片，输入老人的身高，再选择是否轮椅出行，把这些信息提供给 AI 之后，经过10多秒的等待，后台就会量身定制出一套适老化改造方案。
8: 我们是提前把200多项的适老化啊、无障碍的国家的标准都是喂给大模型的。这是卫生间的改造的个对比，你看原来的话呢，洗手台下都是柜子，那坐轮椅的话，后面柜这个膝盖顶着柜子洗脸是够不着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下面的拆掉变成悬空的。然后再看这个淋浴区，原来淋浴区没有扶手和折叠凳，现在也都给配上了。
3: 带着个性化的改造方案，专业施工人员在约定的时间就把适老化改造服务直接送上门。
1: AI 帮着适老化改造， AI 辅助看病问诊， AI 还能陪着休闲娱乐， AI 结合场景预判需求，正在让优质服务从批量供给转向千人千面，打开一个万亿级的增长空间。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为做好成本核算工作提供清晰指引，推动加强

0: 强行业自律，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共同维护公平竞争、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买了机票，原本呢要搭乘的航班却因为座位满员而被拒载，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这样的经历呢？那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啊，机票预订呢开始进入到高峰，航班超售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航班超售是不是就等于是被拒载呢？解决超售的关键是什么呢？如何做到既保障旅客权益又兼顾航司效率与成本呢？咱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关注热议。那先来具体了解一下什么是航班超售，我们看看记者的采访。
1: 我并不知道机票超售这个事情，也很少了解吧，
2: 不是很了解，也没遇到。我觉得最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3: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4: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0.3%。
3: 韩涛认为，超售本质上是一个收益管理工具，核心是应对机上座位空置风险。一架飞机的座位是一府商品，航班一旦起飞，空座位就永远卖不出去了。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按行业平均4%至5%左右的旅客订票未到率来计算，每个航班平均会空出8到10个座位，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4: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每年呢会有大量的航班座位被白白的浪费，那全社会的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0: 航班超售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既要保障旅客的权益，也要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与成本。所以关键呀，不在于要不要超售，而是在于超售之后如何处置。然而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目前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等环节上都有差异，这也是目前超售侵害旅客权益的主要原因。
3: 记者查询对比多家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等相关内容，发现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的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到登机口才告知旅客。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4: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0: 那航班超售，国际上的航空公司通常是如何处理的呢？国内航班对于超售处置又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5: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以达美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为代表，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志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以英航、法航、汉莎为代表。欧盟 EC261 条例规定了明确的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至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志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志愿者的方式。 由于过程充满不

0: 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志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1: 那应该愿意的，就是我在购票的时候，那不愿意就不用勾选不就好了。
2: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50元优惠再加上后续的一些赔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勾选。但如果行程安排很紧或者有重要的事情的话，航班一旦延误或者调整，耽误的行程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3: 我认为创新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行程的刚性的旅客不勾选他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0: 专家认为，超售志愿者征集不再仅仅依靠登机口博弈，而是采用和事前契约相结合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选择是否参与超售，超售就不再是航司偷偷多买几张票，而是一种双方合意的契约安排。未来也可能出现不同档位的让座优惠，旅客可以根据自身弹性自由选择，更精细的收益管理产品对航司和旅客都是双赢。
4: 航班超售之后如何处置？行业统一标准啊，也正在研究当中。今年的7月，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超售信息告知规范、分级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那8月21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获批准立项，计划2027年6月完成。专家表示，其实航班超售本身不是问题，不透明的超售才是问题。当信息透明了，标准明确了，旅客有选择权了，超售就会从一个矛盾爆发点变成一个效率优化工具，这才是行业成熟的标志。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那在去年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我国首次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倡议。一年后的今天，联盟正式成立。未来各国将会如何携手来共同打击电诈，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6: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并滋生了一系列严重暴力犯罪，严重侵害各国民众人身和财产安全，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性打击治理难题。
7: 为了有效的应对此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呢也做了很多的探索啊，并且呢不断的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凝聚了反诈共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呢，我们所做出的努力呢，仍不足以应对日益跨境化、职业化、集团化的电信网络诈骗。因此呢，各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就是建立一个响应快速、协同高效、行动有力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
6: 专家表示，电诈案件的发生往往涉及到多个国家，这是各国打击和治理的一大难点。
7: 比如说，针对中国公民的这种犯罪，那引流窝点在大陆境内，那么它的深聊窝点，那有可能是在东南亚某国，它的技术窝点有可能是在欧洲，那么它的这个转款洗钱窝点有可能是在非洲，就是一个点，但是它已经涉及到多个国家了。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对于此类案件的打击，它必然是国际执法合作框架下的犯罪打击，而不是某一国自己可以完成。
6: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在去年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发出了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倡议。
7: 这个倡议的提出呢，应该说既是我国政府审时度势、积极推动电信网络诈骗全球共治的必然举措。

0: 呢，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推动国际公共安全合作的应有之义。
1: 在今天的成立大会上，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在成立大会上，
0: 根据联盟的这一核心职能，各成员国在坚持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共建共享、国际法治、专业高效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预期呢，将来在联盟的框架之下呢，一定会持续加强在情报研判、执法协作、技术支撑、资产处置、宣传预警、战略研究等方面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为能够彻底解决跨国电信网的诈骗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在成立大会上，记者注意到，不仅有来自46个联盟创始国的高级别代表参会，还有来自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现场见证。与会代表对于联盟成立的重要性高度肯定。
2: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2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今天宣布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各方开展协作，采取协同应对方案，需要坚定践行积极推动多边主义。正因如此，国际刑警组织认为，联盟的成立向进一步打击电诈迈出了重要一步。
3: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0: 其实我们，尤其是中国，然后我们在打击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尤其是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这个方面，我们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效，并且我们无论是在这个宣传预警、宣传防范、预警劝阻、技术反制，包括跨境打击等方面，我中国的这个经验和做法是为全球各国树立了样板的，我们形成了自己的这个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模式，而且我们在法治建设方面呢，又是全球第一个，然后这个制定，然后和颁布实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国家，然后呢，我们在推动国际执法合作和打击跨境电诈犯罪方面，也是有我们中国独特的贡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关于英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贸易问题，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5: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 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Britain has to stand for fairness against injustice, where people are being bullied out of their homes, intimidated.
6: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相关行动， 就英国政府近期这些举措，乙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只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那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对于12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以媒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那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7: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12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12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已经超过1870万人。在这里先祝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年少时脱口而出的那一声老师好，是我们青春里最纯粹的开场白。曾经觉得牢到扎心的谆谆告诫，多年后才读懂，那全是托举我们人生的满腔真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岁月里那些循循善诱的叮咛，正是教书育人的热爱化作烛火，照亮前行的路，点亮梦想的微光。很多人的青春里还曾遇到过一些身怀绝技的宝藏老师，他们巧思画春风，面奥手，眼奇观，能掌大勺，拿喷枪，用18般武艺为课堂增色添彩，用热忱与创意让书本上的知识生动万千。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两位闪闪发光的宝藏老师。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里，思政课教师韩磊的课可以说是爆款。同学们说，韩老师的思政课堂刀工精巧，美味飘香，思想和味蕾都能得到满足。那这是怎么回事？咱们赶紧去蹭个课。
8: 韩老师，今天上课做什么菜呀？
9: 做碗面。昨天晚上现活的面。这个就是您家庭版的手擀面。那么问题就来了，如何把这个手擀面卖的价格更大一点儿？ 我们就说了得加一点佐料，那加的是什么呢？哎，在这儿了，就是我们所说的稻蟹面。从煮完了这碗面条，假如说一块钱，再加上这个螃蟹，它的价格有可能就会升高了一点。

0: 那边美食就新鲜出炉，这个老师真是能整活。
1: 大家一瞬间那个头都抬起来，真的是惊呆了，因为我没有想到我能在大学的课堂上见到烤鸭和老师现场捏包子褶、土豆雕花，就觉得韩老师上课特别有意思，他会拿很多的道具来丰富他的课堂。然后我也是随手一拍，没有想到就是网上大家反响的都挺激烈的。
2: 我是那个科班学厨师，我现在要客观点说啊，是四个专业，烹饪是二级厨师啊，那个还有是自考的商务英语，然后是硕士读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然后博士是那个科学社会主义。
0: 所以韩磊想着要创新授课方式，让学生们记住他课堂上的话，结合自己曾经的职业经历，美食道具进课堂便由此开始。几年间，韩磊教学用到的道具已经超过了50多件，除了烹饪类的，还有飞机模型、魔术道具等等，每一样都是结合着教学知识点精心设计的。所以韩磊备课从不依赖传统教案，
2: 因为他是大学生，他是成年人，书本上有的你看不得了吗？ PPT 上那是一个引导，我觉得你至少你得让学生看到这个延伸的东西是什么，给你的启示是什么，你学完了之后你的应用是什么，你怎么用。
3: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90后教师王庆，他来自贵州大山深处，而今站上了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的赛场。他手中的喷枪啊，不仅能修补划痕，更能喷绘出绚丽的艺术图案。他把汽车喷漆从一门修补手艺变成了一条创造美的赛道。
4: 在贵州交通技师学院的实训车间里，王庆正在给学生讲解喷枪参数。这位90后教师已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衔人。在他看来，喷枪从不只是简单的修复工具，而是创造美的画笔。王庆出生在贵州省石阡县的大山里。2010年，他进入贵州交通技师学院。进校第一天，荣誉墙上师兄们捧回奖杯的照片深深震撼了他。什么时候我的照片也能贴上去？一年后，他加入学院汽车喷漆技能大赛集训队，每天清晨6点到深夜，他喷枪几乎不离手。凭着这股韧劲，他代表贵州参加了第42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全国选拔赛，成功入围中国集训队。2015年，王庆凭借过硬的技能留校，成为一名实训老师。教学中，他发现传统喷漆技术已经非常普及，学生毕业后大多只能干修补的活儿。他想让学生有更宽的出路，便盯上了当时在贵州几乎空白的彩喷技艺。没有教材，没有设备，没有人教，他就自己反复尝试不同喷涂方法，反复调试参数。
5: 我第一次成功做出来的时候呢，是在2018年，我把一块车门喷出了一个渐变色的图案，颜色过渡非常自然，边界也非常清晰。原来喷漆不只是修修补补，还能做出艺术来。那天晚上我在车间坐了很久，觉得这2年熬的夜值了。
4: 独创的彩喷技艺让王庆先后获批牵头组建省级和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他建立课程体系，培养团队，把这门技术从我会变成大家都会。他的教学方法很硬核，实训课直接上真车、真漆、真问题，技能大赛的标准直接搬进日常训练。
6: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同样是大山里走出的孩子，为什么我能用技能改变命运，难道你不可以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也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希望把王老师教给我的东西能继续教给更多的学生。
4: 从修修补补到艺术创造，王庆让技能有了色彩，也让梦想触手可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每到春秋花粉季，不少朋友都会备受过敏性鼻炎的煎熬。近日的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医保报销范围，这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款针剂也被网友称为

0: 炎针，认为打上一针就能摆脱过敏性鼻炎了。那对此专家明确表示啊，这种认知并不科学。
1: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三项检查，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依据。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2: 过敏针注射存在一定医疗风险，患者务必如实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所有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首次注射后，患者需留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要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
1: 除此之外，脱敏针虽为治疗花粉症、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有效手段，有明确的适应症及禁忌症，部分人群需谨慎对待或禁止应用。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孕妇、哺乳期女性不建议开始治疗。六岁以下低龄儿童不建议皮下注射脱敏针，需采用其他安全方式干预治疗。同时，患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感染性疾病患者，禁止使用该类治疗方式。处于急性感染、身体发热阶段的人群，免疫状态不稳定，需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再评估开展脱敏治疗。
0: 临床当中用于治疗过敏的针剂都有哪些？它分别都适合哪些人群？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医务人员介绍，临床中常用的过敏针主要分为三类，针对不同过敏场景适配不同患者，作用原理和治疗效果各不相同。第一类为急救与对症治疗针剂，其中肾上腺素针剂主要用于救治严重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是挽救重症过敏患者生命的急救药物。激素类、抗组胺类针剂则以对症治疗为主，能够快速起效，有效缓解喷嚏、流涕、皮肤瘙痒、红肿等各类急性过敏症状。第二类是特异性免疫治疗针剂，也就是大众熟知的脱敏针。这类针剂适用于对花粉、尘螨、霉菌等过敏的人群。不同于普通的对症药物，脱敏针从人体免疫系统入手，通过长期规范治疗，逐步提高免疫耐受，预防鼻炎发展成哮喘，并减少新增致敏。患者持续治疗后，再次接触对应过敏原时，过敏症状会大幅减轻，甚至不再发作，具备长期稳定的治疗效果。第三类为生物制剂针剂，临床适用标准更为严格，主要用于接受过鼻用糖皮质激素、口服抗组胺药等规范常规治疗后，过敏症状依旧反复发作，无法有效控制的患者。
2: 三类过敏针对应不同过敏人群，适配场景各有不同。脱敏治疗适合想要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激素针仅能短期缓解突发症状，无法根治过敏。过敏人群需先完善过敏原检查，明确过敏原，再由专业医生根据病史和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0: 那如果身体状况等符合使用针剂脱敏治疗的条件，就能够一针解忧了吗？专家表示啊，过敏针无法实现一针根治，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治疗效果。
1: 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脱敏针是目前唯一针对病因的治疗方式，但需要坚持3至5年的规范化全程治疗。完成完整疗程后，可显著降低患者过敏发作频率，减轻症状严重程度，实现少用药甚至不用药的长期治疗效果。即便完成脱敏治疗，患者在花粉高发季

0: 仍需做好佩戴口罩、规避过敏源等基础防护。
1: 过敏针不是万能的根治药物，是针对特定人群的精准个体化治疗。临床上，单一过敏源过敏的患者占比并不高，绝大多数患者属于多重过敏。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锁定主要致病过敏源，针对性的开展脱敏治疗。生物制剂配合快速脱敏治疗，可以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过敏性疾病的管控是一套综合治疗体系，不能单纯依靠打针解决所有问题。规范治疗加日常科学防护，才是管控花粉过敏的核心方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3: 金龙鱼
4: 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听多多。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14: 直播继续，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感谢收看，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7: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

0: 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2: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1: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3: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1: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5: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

0: 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九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3: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5: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4: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 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

0: 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 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四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3: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4: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5: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

0: 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1: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 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

0: 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

0: 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 V 酒，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5: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6: 我要练出马甲线，
17: 我想养条啤酒肚，
18: 我得吃清淡点了。
1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9: 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2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股带来换季体验的冷空气正在快速南下，今天早晨中东部多地气温都创出了立秋之后的新低，像华北北部、东北的部分地方最低气温甚至不足十度，寒凉感十足。预计明天白天本轮冷空气的影响将会基本收尾，全国大部地区都将会步入到升温的通道，同时阳光也会助力气温的回升。今天晚上到明天，中东部大部地区都将会是晴朗的天气，降水将会更多的分布在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到广西、海南等地，其中在西藏的北部、四川东部、云南西部和海南东部的局部地方会下起大雨。后天呢，我们国家的晴雨分布变化不大，而展望未来七天，青海、西藏、四川、云南、海南等地都将会是全国降水最频繁的地方。其中海南未来的降雨主要是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冷空气引导偏东风把水汽输送到海南，另一方面南海将会有热带扰动发展，在其环流北侧的偏东风同样会把水汽卷入到海南，二者叠加使得当地降雨频繁，而这也符合常年的气候特征。通常九月本就是海南一年当中降水最多的月份，平均降水量能够超过300毫米。那么未来几天，包括海口、琼中和三亚在内的海南多地都将会受到降水的影响，需要警惕这种连续的降水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4度，长春晴，13到25度，沈阳晴，13到30度，天津晴，17到30度，呼和浩特晴，8到24度，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银川多云，13到25度，西宁多云转晴，7到21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5度，西安。

0: 阴18到23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成都阴转多云18到23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贵阳阴17到22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太原多云转晴8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济南晴15到28度。郑州阴18到27度。合肥晴转阴16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7度。上海阴23到30度。武汉晴17到28度。长沙多云19到26度。南昌晴21到28度。杭州晴转多云21到27度。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南宁多云转晴23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广州晴22到31度。香港雷阵雨25到32度。澳门晴转多云27到30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14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喂，你好，
9: 在这儿。
1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谢谢啊。
10: 树不躲，
9: 没事，
1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凡事帮扶，跨越山海。
2: 北京的老师过来更善于激发这些孩子们的积极性。
3: 我们修订和制定的制度管理的效能还是比较明显的，把本土化的管理团队培养好。
1: 携手育桃李，托举未来。
4: 我没事就来找他，就

0: 咱们这个课怎么上的。
1: 在那边老师的帮扶下，我们成功的获得了这个一等奖。
2: 希望这些孩子们未来越来越好。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近年来，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破解了一些偏远地区教育资源薄弱、师资力量不足等难题。从一地或多地选派教师组成团队，奔赴教育薄弱地区，系统化帮扶受援学校。教师节前夕，记者前往内蒙古、宁夏两地探访教师团队的帮扶情况。
1: 好，上课。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接下来呢，就由我陪着大家开启一段全新的化学之旅。
3: 进入九月，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第一中学的高一新生结束军训，开始课堂学习。和新生一同走进校园的还有四位新老师：化学老师于波、英语老师宋丽华、
4: 高中物理
3: 物理老师康学龙、
5: 如果要用描述，
3: 数学老师贾赫赫，
5: 必须有这个东西。
3: 他们来自北京怀柔区的四所中学，是怀柔区教师组团式帮扶四子王旗一中的第三批教师。位于边境草原的四子王旗一中不设初中部，是全旗唯一一所公办普通高中。几年前，报考这所高中的学生逐年减少，学校发展陷入困境。
6: 好多老百姓呢，就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个吉宁或者呼市去上高中，啊，应该是属于一个算低谷阶段。
3: 2022年秋天，北京怀柔区组建教师团队进驻四子王旗一中，正式开启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这一年，困局迎来转机。
6: 当地孩子的一个普遍的共性，比较内向。他有思想，但是这个羞于表达，但是咱们北京的老师过来这种他管理啊教学的一些理念，更善于就是激发唤醒调动这些孩子们的积极性。
3: 北京怀柔区教师团队进驻四子王旗一中后，从2023年至今，学校高一新生入学人数连年上涨。这份向好变化的背后，帮扶教师们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高三课堂寻找答案。
7: 直线方程和曲线方程。
3: 来自北京怀柔区的数学老师江荣贤，地理老师张显忠，语文老师王友琴，三位老师两年的帮扶期到今年夏天就该结束了，可他们主动选择再留一年，为的是陪伴这些学生走完高中阶段。
8: 百感交集啊，就是可能也期望着回到自己亲人身边，但是更多的呢也是跟这些孩子们啊有梦想需要托举，也确实教了两年啊，跟孩子们也比较有情感，我也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每个人未来的这个世界呢越来越好。
3: 王友琴将北京的教学理念带到这里，在课堂上，他增加和学生的互动环节，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大胆表达。
8: 王熙凤要穿什么？艳丽，大红大紫，是吧？
3: 课堂外，他当起了导演，带领学生研读《红楼梦》剧本。他先后组织排演《红楼梦》《茶馆》《觉醒年代》等话剧，全部角色由学生出演。从剧本研讨到登台演出，学生全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经典作品的魅力。
8: 老师就是相当于引导作用，让一个孩子的真真正正的能够从心底啊接触这个丰富多彩的这个世界。
9: 像我们那个这个地方嘛，它从来没有说如此丰富的一些活动，可以让我们对这些名著的了解更加深刻。
10: 咱们今天这个测温活动呢，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呢，就是比较这两个瓶气温的差异，看一下呢咱们这个气温。
3: 为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来自北京的老师们各显神通。张显忠把地理课搬到了户外，利用简易工具指导学生测量气温，测算太阳高度角，让抽象的地理知识看得见、可感知，唤起学生对地理课的兴趣。

0: 面垂直。影子最短的时候，而且影子是朝向
1: 正北
0: 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我们这个地儿的地方时是
1: 12点。
2: 我最感兴趣就是测太阳高度角，就是特别实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地球的自转。
3: 两年时间，丰富多彩的活动点燃了这届高三学生的求知热情，激发他们主动探究思考的能力。学生们变得活泼开朗，愿意主动和老师沟通交流。
4: 我们收获了。
3: 看到这样的变化，北京的教师团队意识到转变当地传统教学方式十分重要。为此，他们首先把课堂教学作为突破口。
5: 对，为什么？
6: 过去咱们所讲的满堂灌，填鸭式的，老师讲的多，留给学生的时间少。
7: 就是下边呢，
3: 北京的教师团队开展了师徒结对活动，帮助当地教师成长。王友琴收了两名当地青年教师做徒弟，向他们分享备课思路与课堂互动技巧，手把手传授教学经验，大家一起开展教研活动，相互促进。教研活动也成为两地教师共同进步的重要途径。孙小薇是王友琴的大徒弟，通过和师傅进行教研活动，让他的思路焕然一新，开始采用多样化的授课形式。经过一次次的实践，孙小薇快速进步，现在已经成长为当地的青年骨干教师。
5: 我们就是教研，然后我没事就来找他，就谈论这个课怎么上的时候，他就说到从这一步到这一步中间应该加一个什么样的题子，就讲得非常的细。
3: 孙小薇的成果汇报课也吸引了不少教师专程来听，坐在后排的谢春杰听得非常专注。作为帮扶教师团队队长和四子王旗一中的帮扶校长，这正是他所期望看到的画面。
6: 我们又建立了旗级的5个民师和民办政治工作室，参加这个民师工作室的一共是54个人，那么这54个老师就是种子，你在带动底下的金字塔底下的那些老师，就是不断的向前走，不断的成长。
8: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从2022年到现在，北京怀柔区先后派出16位教师帮扶四子王旗一中，在他们的带动下，学校的教学水平大幅提升。
6: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几年了，咱们就是一中在社会上，老百姓有非常好的口碑。四子王旗第一中学已经经历了爬坡过坎的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3: 这些帮扶教师离开自己的家来到草原，在为教学付出艰辛的同时，也默默地克服着生活和家庭等方面的种种困难。余波十分珍惜这次教育帮扶机会，但又舍不得只有3岁的孩子，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
10: 妈妈就来好吗？
11: 你能不能抱抱吗？
10: 我抱抱你。
3: 她的丈夫为了支持她，也一起来到当地。
12: 我就会觉得可能亏欠了宝宝，但是呢，就是既然我选择了吧，我就肯定会坚持。
3: 教育帮扶不仅仅是在内蒙古和北京之间，还有很多地区也真切感受到了教育帮扶所带来的变化。离开内蒙古，记者来到宁夏，探访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职业技术学校。在学校幼儿保育专业的实训教室里，买玉芳、林新宇2位老师正带领学生进行竞赛模拟训练。红四堡区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这所学校于2018年建成，结束了当地没有中等职业学校的历史。满玉芳介绍，建校头2年，像这样的竞赛实训课程开展起来困难重重。

0: 我们这个职校的老师都是从中小学、幼儿园就选调过来的一些老师，刚到职业学校真的是啥都不懂，所以老师都是眼前黑了。我们几乎是现学现卖，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嘛，专业课怎么上，我们都是在摸索中前进。
1: 满玉芳口中的眼前黑了，道出了建校初期的困境。这些没有职业教育经验的教师们不知道实训该从何入手。2022年，福建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派出4名帮扶教师、一名负责的校长来到红四浦区，开启了组团式帮扶。彭子健从事职业教育工作已经整整30年。2025年，他接替帮扶3年期结束的首任校长陈志雄，成为第2任帮扶校长。两任校长带领福建团队，用4年时间帮助这所年轻的学校逐步搭建起职业教育的4梁8柱。
2: 我们对学校的一些章程不符合的也重新进行修订，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修订和制定的制度有35个，这个主要是要改变它的管理的这个体制，管理的效能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学校整个管理还是比较顺畅的。
1: 制度搭起来了，课堂该怎么变？职业教育中职业技能大赛是检验教学质量的试金石，也是以赛促学的最有力抓手。
3: 教师队伍素质的提升，包括个人综合能力提升，我觉得最重要最快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比赛啊，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的提升是综合各个方面的。
1: 教育帮扶不仅仅是派人来，走出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福建教师团队将比赛作为撬动教学改革的支点，让本地教师真正掌握这套方法，就要让他们走出去。电子商务专业的李花老师就多次走出去前往福建取经。
4: 去那边呢，就是学习了实训课堂怎么开展，然后这个微课怎么开展，然后这个互动式课堂怎么开展，然后在那边老师的帮扶下呢，我们也是成功的获得了这个1等奖。
1: 在闽宁协作专项资金支持下，学校共有199人次前往福建学习，实现授课教师全覆盖。福建还不定期选派短期帮扶教师送教上门。帮扶前，学校参加宁夏区级技能大赛从未获得1等奖，如今已累计拿下19个1等奖。设施农业与生产技术专业4名学生还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铜牌，实现该赛事奖牌0的突破。参赛学生还获得本科免试入学资格。
5: 勤奋学习，然后拿到了保送名额，也确实挺开心的。
1: 王嘉义的没想到正在变成越来越多学生的我可以。近几年，19名学生凭借大赛成绩获得本科院校免试资格。而在教师层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的双师型教师占比已从建校初期的12%攀升至70.4%。
2: 我们要长期坚持下去，把我们的理念输入到我们的这个授班辅校，然后先把它的整个管理机制运行起来，把本土化的这个管理团队培养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以后真的老师撤了，他们自己的整个老师的教学水平也会一直延伸下去的。
6: 师者直聚，薪火相传。从燕山脚下到边境草原，从东海之滨到西北内陆，这场跨越山海的教育帮扶接力仍在继续。组团式帮扶既补齐了薄弱地区的办学短板，更新了育人理念，更通过传、帮、带培养出了一批批带不走的教师骨干队伍。教育帮扶犹如在寿元地撒下希望的种子，绽放无限生机，托举起万千孩子的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9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155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

0: 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我们来看商务部的消息。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举行内部媒体吹风，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透露该项目已经进入到评估阶段。媒体评论，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质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技术进步和发展。
2: 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那机票预订呢开始进入到高峰，而同时我们关注到有关航班超售这样的话题也再次成为一些消费者关注的焦点。您可能听说过有人原本买好了出行的机票，但是在搭乘航班的时候呢，却因为客舱座位已满员而被拒载的传闻。那么航班超售究竟会不会导致乘客被拒载？解决航班超售的关键又是什么呢？怎么样做到既能够保障旅客权益，又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和成本？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航班超售，有多少人了解航班超售呢？
3: 我并不知道机票超售这个事情，也很少了解吧。
4: 不是很了解，也没遇到。我觉得最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5: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

0: 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1: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0.3%。
0: 韩涛认为，超售本质上是一个收益管理工具，核心是应对机上座位空置风险。一架飞机的座位是一府商品，航班一旦起飞，空座位就永远卖不出去了。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按行业平均4%至5%左右的旅客订票未到率来计算，每个航班平均会空出8到10个座位。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1: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每年呢会有大量的航班座位被白白的浪费，那全社会的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2: 那航班超售呢，其实是国际民航业的一种通行的做法，既要保障旅客的权益，也要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和成本。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超售，而在于超售之后该如何处置。那然而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目前呢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环节上都有差异。那这也是目前超售侵害旅客权益的主要的原因。
0: 记者查询对比多家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等相关内容发现，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的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到登机口才告知旅客。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1: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2: 那么面对航班超售，国外的航空公司通常是怎么处理的呢？国内航班对超售处置又有哪些新的尝试？我们继续来看。
3: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以达美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为代表，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志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以英航、法航、汉莎为代表。欧盟 EC261 条例规定了明确的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至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志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志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志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4: 那应该愿意的，就是我在购票的时候，那不愿意就不用勾选不就好了。
5: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50元优惠再加上后续的一些赔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勾选。但如果行程安排很紧或者有重要的事情的话，航班一旦延误或者调整，耽误的行程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1: 我认为创新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行程的刚性的旅客不勾选他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 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3: 专家认为，超售志愿者征集不再仅仅依靠登机口博弈，而是采用和事前契约相结合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选择是否参与超售，超售就不再是航司偷偷多卖几张票，而是一种双方合意的契约安排。未来也可能出现不同档位的让座优惠，旅客可以根据自身弹性自由选择，更精细的收益管理产品对航司和旅客都是双赢。
2: 航班超售之后该如何处置？行业的统一标准呢，也正在研究当中。今年的7月，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着超售信息告知规范、分级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来进行研究。8月21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获批准立项，计划呢在2027年6月份完成。专家说，其实航班超售本身不是问题，不透明的超售才是问题。当信息透明了，标准明确了，旅客呢就有选择权了，超售就会从一个矛盾爆发点变成一个效率优化工具，这才是行业成熟的标志。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两岸观察。所罗门星报近期的一篇报道揭露了赖清德当局金元外交的丑闻。根据报道，民进党当局大幅增加700万美元对帕劳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近28.1万美元的现金赠款。而对于其在非洲唯一的所谓友邦斯威士兰，台外事部门特别在明年的预算当中编列了10亿元新台币，允诺在当地设立所谓台湾产业创新园区。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援建名义提供给帕劳或是斯威士兰的资金，大部分都进了当地王室以及政要的私人腰包，而民进党当局的政客也连带受益。那民进党当局何以能如此嚣张，以权谋私，大搞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呢？大肆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的金元外交又换来了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两岸观察。
7: 民进党当局上台第10年，外事预算连年增加。最新出炉的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规模再度调升38亿元新台币，总金额超过434亿元，相较2017年的229亿元几乎翻了一番。其中提供给赖清德等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及当局重要官员窜访的预算达到近4亿元新台币，比2026年增加了2767万元。今年5月，赖清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国王的专机窜访该国，并允诺在当地设立产业园区，这笔经费也被列入台外事部门最新公布的预算当中。有非洲媒体披露，台湾方面向斯威士兰投入总计约250亿元新台币资金，但承诺其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所谓的台湾援助成为一纸空文。
8: 其实呢，就是呢，能买一天是一天，能拖一天是一天，而且它和台湾所谓的友邦当地的人民的利益呢，其实也是对着干的。因为你并不是真的要去的援助当地民众啊，走上一个发展的正途，反而呢，你只是在买通当地那些贪婪的统治者，最后呢，助长了贪腐。那么同时呢，也排挤掉台湾自己民众的民生福祉，以及呢，原本可以拿来振兴经济的相关预算开支。那么越是如此，越凸显呢，民进党当局呢是无力来改善民众生活，只能啊去转移这个焦点，于是呢又诉诸以外谋独，要让这一套的这个谎言骗术能够继续骗得下去。
7: 对于斯威士兰这个非洲唯一的所谓友邦，民进党当局不惜砸重金极力维护，而对于太平洋岛国帕劳，民进党当局也是大方收买，以求获得所谓国际地位。帕劳是今年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的主办国。论坛期间，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借机蹭会，并与帕劳方面相互勾结，换取在论坛上的所谓政治支持。林佳龙在帕劳期间，所罗门星报就爆出，民进党当局拨款了28.1万美元，直接以现金赠与帕劳政要，包含给帕劳前总统3万美元，高阶行政与立法领袖各5000美元，议员各2000美元。对帕劳的年度援助也从去年的1800万美元增加到今年的2500万美元。但据岛内人士透露，2024年台湾提供给帕劳的628万美元援助

0: 款项中一半以上都流入了帕劳总统父亲所经营的公司，如此明目张胆的利益输送令人震惊。
1: 花了这么多的钱，其实在定向的去贿赂国际上的一些无良的政客，而这个过程中会使得台湾在这些地区的形象进一步的往下坠落。
2: 这当中呢，也不排除啊，民进党当局的政客呢，也利用所谓的机密的这个预算呢，可以规避监督，所谓防务也好啦，外事也好啦，在这个机密的这样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底下，就能够大搞特搞，和这些所谓友邦的政府王室成员呢，大家一起来集体分赃。
0: 近些年，民进党当局以所谓应对大陆打压名义，大幅增加机密预算额度。2027年度台外事部门机密预算部分就编列了 24.3 亿元新台币，增幅约 38.3%， 明显高于整体外事预算 9.7% 的增长幅度。岛内媒体爆料指出，所谓机密预算如何使用，如何输送到相关政客手中，如何落入自家官员腰包，都不受监督。大幅增加所谓机密预算，有黑箱操作之嫌。
1: 所谓的机密预算越来越多，这说明民进党干了越来越多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另外一方面是他这个所谓的媒介宣传的费用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在外事上丢的脸，只能靠对岛内进行吹牛来进行弥补。
0: 民进党当局大肆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换来的只有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和越发严重的民生问题。越来越多国家也认识到，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撒钱撼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格局，纯属不自量力，也买不来真正的国际尊严。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政治闹剧，斐济等多国领导人取消出席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所罗门群岛总理落地停留数小时就直接离开。此前关闭台方在当地所谓办事机构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有活动家公开致信太平洋岛国领导人，指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太平洋地区国家不应干涉，认为台湾当局的政治操弄将损害太平洋岛国的长远利益。从肯尼亚主办的国际会议拒绝台北代表持台湾地区政见进场，到台湾旅客在乌干达被拒入境，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让台湾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截至2026年8月，台湾地区所谓邦交国数量已从2016年蔡英文上台时的22个锐减至12个。一个中国原则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正不断被压缩。
2: 台湾的这个所谓友邦数字呢，这几年可以说呢叫做王小二过年，是一年不如一年。国际社会啊，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认同共识呢，在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挑衅台海红线的这个情况之下，得到更大的巩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恰恰呢应该要以啊祖国大陆作为我们坚实的靠山，这个呢才是开拓台湾地区的国际空间一个必须要遵循的正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连日来我们看到美伊海上交锋不断，伊朗称呢美军连续袭击伊朗的邮轮，八号在波斯湾以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了袭扰。而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对美国军事基地跟船只实施了打击。而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那伊朗所说的海上制裁可能会有哪些制裁的手段？那伊朗为什么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来设置制裁区域，而不是直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而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会带来哪些连锁的反应和影响？稍后我们请专家带来更多的解读。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海上制裁区域，这个区域都包含哪些地方呢？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

0: 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那所谓的海上制裁，伊朗方面呢，目前明确提到的有停止提供海事保险以及相关的保障服务，违规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那么伊朗的这个海上制裁还可能有怎样的措施？而伊朗设立这个海上制裁区域而不是直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他的解读。
2: 结合伊朗已经建立的制度框架，最终实际落地的措施呢，可能包括像要建立一个船舶的名单机制。目前其实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经公布了一个类似的名单，其中就包含有56艘所谓的不合格船舶，涉及到17个国家，涵盖了超级邮轮、LNG 船和集装箱船等等，面临着罚款、扣押以及货物没收等一系列的惩罚举措。除此之外呢，伊朗很有可能会提出向过往的船只收取航行、安保、保险等海事服务费用，并按照伊朗指定的非美元的途径进行支付。对于未经伊朗协调就进入到相关区域的船只呢，有可能会被伊朗永久的剥夺通过海峡的资格。伊朗的做法呢，与直接封锁其实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直接封锁是军事行为，用军舰火力来拦截所有的船只，那么这就会被指责明确的违反国际法，并且这种做法呢，等于是把伊朗置于国际社会的完全对立面。而海上制裁呢，是以行政手段来包装，不拦截船只，而是让相关船只在商业上无法运营，没保险就出不了港，没港口服务呢就无法补给，列入黑名单就进不了航运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以更大法律的操作空间来给伊朗争取更多的政策的回旋余地，并且还能够制造所谓的合规困境，也就是伊朗呢让船东和相关国家在美国的制裁与伊朗的合规当中进行选边站队。
1: 我们再来看一看伊朗跟美国最近的海上交锋。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8号在波斯湾以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而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呢已经对美国的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了打击。
3: 伊朗外交部9号的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中东地区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2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
1: 我们看到美伊近期海上交锋不断，那伊朗新划定了海上制裁区域，虽然呢还没有给出具体坐标，但是我们看伊朗给出一个大致的范围，从恰巴哈尔港延伸至阿曼湾、阿拉伯海这样一片区域。我们看到伊朗并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设制裁的区域，而是把这个博弈的前沿呢向外推进。那这个背后有怎样的考量？这会带来哪些连锁的影响呢？继续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2: 第一呢，就是对等反制美国的封锁。美国封伊朗，那么伊朗也就采取对等的类似措施。新制裁区域呢，是从恰巴哈尔港来起算，恰好覆盖封锁线到伊朗装载港之间的水域，等于在美军封锁圈外再画一个圈。第二呢，就是把战场从海峡的最窄处推到开阔水域。如果未来海峡相关的冲突都集中爆发在了伊朗的家门口，可能会被美国宣传为伊朗威胁航行自由，那么将制裁线推到阿曼湾，问题就等于是抛给了美国，因为是美国在公海附近来拦截商船，不是伊朗在海峡内设置障碍。第三呢，就是此举可以与同阿曼所达成的这条通航的线路来进行一个配套，既给国际合作留出通道，同时又强化自己的规则制定权。那么在连锁反应来看呢，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航运成本还会大概率的进一步飙升，其次呢，就是美军的兵力被进一步的拉伸。区域扩大呢，意味着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美军不得不维持更大范围内的海上秩序。第三呢，就是船东面临

0: 这双重的合规困境，遵守伊朗会要被美国制裁，而遵守美国的禁令就有可能会被伊朗列入黑名单。那越来越多的船东绕道或者是停运，海峡通航量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萎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我们来聚焦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这个展呢，今天在江苏连云港继续举行。那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合作共赢。科技如何让警务工作更加的丝滑呢？在移民管理装备展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辆大块头移动边检车，它成了全场的焦点。它不仅能够闯1.2米深的深水，征服复杂地形，更是自带移动宿舍，还有豪华犬舍。民警的执勤、吃住、带着警犬，这一车全搞定。那么这样一辆全能战车到底有多酷？跟着记者的镜头到现场来一探究竟。
3: 这里是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的中国移民管理装备展区，在现场呀，我看到了这样一辆非常酷炫的车，上边呢写着边境检查。这辆车的体积非常的大，大家可以看到我站在车边，它的车窗的位置几乎和我的身高是一样的。那么这辆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来请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这是一款专为边境检查设计的一款大型装备，能够实现移动检查等功能。轮胎采用的是自动充放器，能够适应边境各种复杂地形。整车的可涉水高度可以达到1.2米。
3: 1.2米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可以说如果车外的水到了这个位置，也是根本不影响车辆通行的。
4: 是这样的话，我整车在这个1.2米的水深的距离还可以进行移动。上面我们加装了360度全景的摄像机和无人机，能够实现远距离的预警这么一个功能。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一个设备舱，主要是存储我们的检查的设备。后部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犬舍，是采用了单向通风设计的可抽拉式的犬舍，
3: 可以改变它的大小。
4: 是的，这样的话可以满足不同大小的犬只在运输过程中它的一个舒适度。整车的供电呢采用燃油发电机试电和车载的发电机来为整车的能源进行保障，顺长达72小时以上。车门采用了是双层的结构，纱窗这个门呢主要是为了满足防蚊虫的需要，我们民警在里面工作，这一层纱网可以保证通风的同时防止蚊虫进入。车内空间可以满足临时的日常休息和日常饮食的保障。
2: 除了让查验更加的便捷，科技呢也让安防处置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安全。不用人员去近距离的靠近，一只机器狗就能够化身安防尖兵，它能够自主巡逻，精准识别风险，在关键时刻还能够远程发射天罗地网，实现非伤害性约束控制。那这样一只会撒网的狗到底有多神呢？赶紧来看一看。
5: 已经被这个网子感觉是牢牢的网住了，好像就是怎么挣脱也没有用啊。
6: 你越动的时候呢，它的网的结构会越打乱，你越难挣脱出来。
3: 刚刚呀，发射网子将我捕获的就是它 AI 巡防网捕机器狗。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台机器狗可不一般，它可以通过自己携带的 AI 模块来进行自主的巡逻，发现危险信号之后呢，可以智能的发射网子进行网捕。
6: 能够根据我的需求定一些这个安全在场景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我定义迟到的歹徒，他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他就能够做精准的识别和预警。那机器狗呢会始终的盯着他做自动的瞄准，我们可以通过现场或远程的方式控制机器狗来发网，把危险的目标网住啊，这样就避免了我们安保人员近身和比如说是危险目标去格斗啊，从而避免受伤。
3: 除了网捕机器狗啊，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这样手持式的网捕器。
6: 这个是我们第一代单发版的手持网捕器，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代双发版的电磁网捕器。那和这个单发版相比呢，它的容量由一发变成了两发，就是容量翻倍，速度更快，更难有时间反应和躲避。 这个网的学名呢叫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算是一种新型的材料，它能够把人网住、约束住，让你呢挣脱不了，同时呢又不对危险目标造成过多的伤害，那我们就做到一个真正的无伤的控制。
2: 而智能穿戴黑科技同样是看点十足，比如说这样一件警服，如果说骑着这个警用摩托在摔车的瞬间，它的气囊0.3秒就能够完成充气，保护我们的警员；而一个普通的背包就秒变能够装下8大件的战术背心。我们再来看像这样的手套，刀割不破，这样一些看似科幻的装备啊，正在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铠甲。继续跟着我们的记者到现场去体验。
3: 这是一件摩托车安全气囊服，还是很有重量的。现在我来穿上它试一下。这个衣服大概有几斤啊？
5: 大概有3-4斤的样子。
3: 3-4斤重，穿上它感觉就是安全感满满啊。
5: 它使用的是一个半自动机械式的触发装置，会有一个延长的连接绳，然后一般是拴在摩托车的车把手或者是车座底下。
3: 这个绳子拴在摩托车上，
5: 它还会有一个延长的绳子。
7: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如果发生意外，人车分离时，
3: 摔车之后，
5: 对，它就会在人落地之前0.3秒钟之内，我们就可以整个气囊充斥全部完毕，落地的时候就已经进行到一个防护的作用。
3: 那我们现在要不假装一下摔车试一下？
5: 可以的，
3: 做好准备了。
8: 1、2、3。
3: 吓我一跳，现在感觉真的是非常迅速的，脖颈啊还有这个前胸后背已经充上气了，安全感满满。其实感觉这个衣服的作用有点像我们汽车里边的安全气囊，但是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只要把这个气瓶更换了就是可以重复利用。而且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因为这个衣服呢它是瞬间充满气，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它也是可以充当救生衣跳到水里边的。穿着这个衣服跳到水里边是可以浮起来的是吧？
5: 对的。
8: 它看上去是一个背包，然后呢背上去，当我们遇到特殊的情况之后，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背包立马转成背心，从上面直接穿了，
7: 好快啊，
8: 然后秒变一个战术背心，然后上面可以放上我们正常的自行装备8件套，里面还可以装防弹板、防刺板，看任务需求去装配。我们平时如果你当正常的便包背，就可以把这个给拆下来，就是正常的一个便包。这里还分了第二层，也可以放上我们平时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往这里面去放。
7: 现在我用这个刀哈来割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手，我有点不敢下手。
9: 没事，用力一点。这个是一个防割手套，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防割的材质，你割的话是里面是不会破的。其实就是我有一点感觉到上面有东西在那里，但是其实我们表层是没有坏的，你看我的手。对，这里是完全没有，
3: 连痕迹都没有，
9: 任何痕迹的。
3: 我们来看个手套现在什么样子。
9: 防割的是里面的，外面的是我们常规的一个纤维的一个材质，
3: 外边就是普通手套。
9: 对，外边普通的，你看它外面已经是伤痕累累了，但是它里面还是
3: 完好无损。
9: 对，完好无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江西遂川县9月5号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呢已经造成13人遇难。这次突发泥石流的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在正常天气下是属于泥石流的低风险区，植被茂密，山体稳定，远离村庄。那这样的低风险区为何会突发灾害？而灾害的频频越界又在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来看一看新闻所以然的分析。
10: 突发泥石流的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正常天气下属于泥石流的低风险区。低风险区为何突发中等强度灾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发生有3个异常。首先，泥石流来临之前雨异常的猛。9月5号灾害发生前，台风沙德尔带来连续6天强降雨，达600毫米以上，相当于下了当地半年的量。其次，灾害发生的方式也不多见，是链式灾害。山体垮塌，堵塞沟谷，再叠加大量的山洪，引发整个坡面垮塌的泥石流，形成了沟谷泥石流。 第三是灾害风险隐蔽，灾害发生地植被茂密，山体平常稳定，而且本次灾害发生的山坡离村庄约200米远，风险藏在看着很安全的表象之下，高隐蔽性、高突发

0: 性叠加，让人防不胜防。除了江西遂川，在全国层面上，近几年70%到80%的新发地质灾害都不在已登记在册的风险点范围内。地质灾害风险范围正从传统17个省区扩大到全国，连过去极少发生地质灾害的东北地区也进入了防范视野，防范的时间也在拉长。原来防灾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汛期，现在则延伸到了全年都要防范。从今年来看，灾害在时间分布、空间分布上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新挑战之下该怎么办？重点风险区还是不能放松警惕。此前公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实施方案就划设了21个重点防治区，每年对424万平方公里高中易发区做2次遥感体检，新建近8000个监测台站，并在四川、湖北试点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等等。该做的还得做，不能少。而在低风险区，可能咱们得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凭老经验轻易下判断。一方面，专家加快研判异常气候下灾害的新规律、新特点；而对各地来说，提高风险意识，紧盯风险隐患，做好排查巡查很重要。比如用卫星遥感、无人机、激光雷达等，把过去风险不高的山体也纳入监测视野。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打通预警最后一公里等等。总结起来一句话，气候变了，防灾减灾不能只靠旧观点旧经验。毕竟全球变暖加超强厄尔尼诺导致极端天气多发，大自然发出警示，我们得用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土地，才是对生命安全最大的负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要向屏幕前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声辛苦了。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我们国家的专任教师呢超过了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的优化。在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面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
3: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2: 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到第二天，在北京服贸会现场 ，AI 赋能成为了教育服务专题的一大亮点。展区内各式教育智能体、新基建、机器人一齐亮相，还展示了各种智慧教育服务的场景。
4: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5: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4: 在 AI 的协助下，研发教学工具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用户无需编程，只需用一段文字指令描述出个性化需求，便能自动生成一个教学应用，将脑中的创意落地为现实。平台支持用户将个人作品上传，其他使用者可以下载并进行2次调整，实现教学资源交流共享。另一旁的智能化设备能够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此外，学生在实验室里还能运用 AI 和编程技术。

0: 技术组装自己的机械装置，在动手中学习力学、信号传输等科学知识。本次展览还设置了跨境出海专区，聚焦职业教育、双向留学、中外合作办学等重点领域，展示北京国际化教育服务前沿成果。
1: 我觉得这个活动会提供更多的机会，中国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非常好。

0: 全面激活城市夜间消费的新活力。
1: 从九月份开始，上海野生动物园在周末开启日游加夜探全天候模式，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九点。夜游时段，游客不仅能更好地观察动物，还能参与各种互动体验、特色演绎等项目。
2: 早上就在这儿了，然后晚上是说有表演秀，互动的话也蛮有意思的。
3: At night is very beautiful, but I love all types of animals. We like pandas. During the night, you will have a lot of lights, and it's a different atmosphere.
1: 上海的老牌地标复兴公园在今年八月中旬完成改造升级，在原有的基础设施上融入舞美及声光电技术与沉浸式戏剧演绎等项目。
4: 原来它就是这个儿童乐园嘛，而且它的设施比较陈旧了，所以来玩的人很少。那么最近它改造以后，增添了很多都很有吸引力的项目，另外它还有表演的节目，呼应了我们的这个夜生活嘛。
5: 一个老式的一个公园，然后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艺术展区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好的。
1: 复兴公园位于黄浦区雁荡路，公园的四个出入口分别与重庆南路、复兴中路、思南路、科学会堂相邻。公园升级改造后吸引了大批客流，而这些客流在结束游玩后会前往周边街区，通过打通碎片化夜间消费场景，形成数小时连贯消费动线。
6: 我们游乐园结束过后，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蔓延到环复兴公园周边，大量的这个小餐馆，它从原来10点钟关门，现在变成24小时营业。
1: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夜间文旅消费规模达1194亿元。下一步，上海将持续打造特色化、片区化夜间消费集聚区，丰富光影演绎、夜间策展、休闲漫游等多元体验场景，不断释放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
0: 来看一次成功的发射。北京时间今天的17时00分，我们国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呢，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6次飞行。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现场见证。
7: 会上，各方共同发布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8: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2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今天宣布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各方开展协作，采取协同应对方案，需要坚定践行，积极推动多边主义。正因如此，国际刑警组织认为，联盟的成立向进一步打击电诈迈出了重要一步。
9: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7: 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

0: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再来看几个新闻现场。近日，安徽合肥街头上演了暖心一幕。在阜南路杏花公园北门路段，一名老人驾驶着电动轮椅尝试要驶上路坎台阶的时候，轮椅突然后倾倒地。驾车等候红灯的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沈璐见状，立即上前施救。而另一名市民呢，也来相助，两人合力将老人扶起。经过现场确认，老人身体没有大碍之后啊，大家悄然的离去。暖心的相助，而如果我们的路面上各种接口更加的平顺平整，对于轮椅出行人士当然也就会更加的友好。再来看下一个现场，发生在浙江嘉兴秀洲区，一名小女孩呢不慎坠入河道，在这个危急时刻，她凭借着智能手表很冷静的紧急报警。我们来看看现场。
3: 你好119，喂，你好。你位置在哪里啊？你在哪条河里啊？你这个河是不是在你家附近的？你在王店吗？
4: 对。
0: 接到报警后，消防员火速赶赴现场，大声呼喊寻找落水女孩，同时公安部门也通过手表定位确定女孩的位置。
5: 怎么样？
6: 你的爸爸
7: 好像是听到了。
5: 听到了。
0: 寻声发现女孩后，两名消防员果断跳入水中。游到女孩身边，一边安抚，一边稳稳托起女孩向岸边转移。岸上的消防员与民警立刻上前接应，将她抱上岸。所幸救援及时，女孩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女孩在河边骑车时不慎坠入河道，随后第一时间用儿童手表报警。
2: 沉着冷静的女孩也值得我们这些大人学习，但是对于家长来说还是得提高警惕。再来看一个现场，近日重庆市秀山县溪口镇一男子采药的时候不慎掉入了深坑，消防部门接警之后呢，立即携带救援装备赶到现场施救。经过查看，男子被困在距离洞口大约5米处，右腿骨折。那消防员是利用三脚架和绳索搭建起了救援系统，随后利用绳索降至男子所在位置，为他做好防护固定，然后地面人员通过垂直吊绳把被困男子安全转移到了地面，移交给等在现场的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目前呢，该男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

0: 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1: 树不躲，
3: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0: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0: 锅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智界V酒。
5: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6: 格力真好。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日本防卫大臣取消了原定于今天开始的访问印尼的计划，但是日本向印尼转让招募级驱逐舰的计划并没有改变。日本近年来加快向海外输出退役军舰等装备，都有哪些具体动作？日本此举又有哪些图谋？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再次表示，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国防部今年年初签了一份紧急合同，试图修复新墨西哥州一处地下实验设施，以便为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进行测试。伊朗方面对此有何回应？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 教师、公正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历代属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6: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2: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7: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2: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8: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0: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议合。

0: 合作机遇。
1: 在今年的福报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福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福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1: AI 加服务是今年福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3: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5: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4: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1: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7: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 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7: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6: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0: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6: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8: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6: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9: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6: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今天成立，46个创始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1: 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0: 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2: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总计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打击电诈，为何需要46国联手？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电信诈骗呢是让人深恶痛绝，在这几年国家相关部门的相关行动还有公布出来的重大案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打击电诈是越来越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就在今天，中国成立了一个名字叫做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在江苏连云港正式成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创始国是46个。那么这个联盟的总体就是要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形成更多的合作机制。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成立这样的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将怎样进行国际间的合作？另外我们看未来这个联盟又将如何深化彼此之间的合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
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

0: 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四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1: 大会的规模是比较高的，所有的创始国他都是派出了非常高级别的代表，很多都是这个国家的公安部长，甚至还有更高级别的。这个应该能体现出各国对于成立这个联盟的一个重视。
0: 会上，各方共同公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2: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两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今天宣布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2: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0: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社会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
1: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参会的一些高级别的代表，从他们共同的一些表态来看呢，中国在打击电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来分享。另一方面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形态的严重的暴力犯罪，打击的难度是非常大。各国之间呢，也是要相互利用这种警务执法合作的机制呢，来不断的形成一种共治，最终的来去推动它的解决。
3: 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基础上，国际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打击电诈？我们今天将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教授。王教授，在打击国际间的这个电诈方面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呢，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呢，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您觉得这和以往的这种点对点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4: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3: 嗯，王教授，我们从数字上看，就这个联盟呢，有46个创始国，另外还有30多个观察国和相应的国际刑警组织等参会，参与度是比较高的。

0: 那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我们用套用一个词，就是它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参与度这么高？
1: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发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啊，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啊。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0: 嗯，有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一个联盟，它如果要是真正要实操起来，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目前搭起来的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性在里面。
1: 那么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0: 嗯，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1: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的过程中，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然后呢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0: 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联盟呢它是为了反诈而生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像引渡啊，比如说像追逃赃款啊，甚至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跨境追逃执法方面，有可能吗？
1: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

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

0: 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1: 好的，王教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中国发起的这个政府间的合作联盟呢，组织迈开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国际间合作新的一步。接下去怎么能够让这个合作更加落地、更加深入？继续关注。
2: 提起电信诈骗，绕不开缅甸四大家族，其中白家是当地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着多个规模庞大的电诈园区。与此同时，刘家被认为是缅北果敢较早系统性开展电诈的家族。之所以称之为系统性，是因为刘家借助自己的商业集团，将电诈从一种犯罪形态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除了白家和刘家，明家和魏家也是当地涉我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集团。2023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
3: 自2023年专项行动以来，检察机关累计批捕缅北集中遣返人员 4.8 万人，起诉 4.7 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浙江温州等地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对缅北白家、明家、魏家、刘家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从严惩处。各地协同推进涉阿联酋、柬埔寨、老挝、金三角等方向跨境电诈专项行动，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
2: 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离不开联合打击犯罪机制。2025年，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了多轮打击行动。其中，泰国对妙瓦底地区采取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缅甸部署对妙瓦底地区电诈园区开展集中清查。经过三方密切合作，缅甸妙瓦底地区 KK、亚太新城等赌诈园区被彻底清剿。
4: 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机制将常态化运转，公安机关还将与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全力缉捕电诈集团金主骨干，坚决清剿妙瓦底电诈园区，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2: 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但通过多方协同合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次。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5: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2: 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此同时，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万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1: 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国际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那么，如何在这个积累之上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继续来连线王小伟教授。王教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10月以来显示，数据显示，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既然下降，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
0: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

0: 这种的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它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它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它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它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它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所以呢，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能够给它打掉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的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1: 以往呢我们是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看今年中国还和美国阿联酋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那有了这个联盟之后，未来会和哪些国家更多的合作去打击这个问题？
0: 我想我们不断地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的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1: 就是我们看以往的，我们有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反诈方面的这个积累，现在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通力合作解决打击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上，它眼下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挑战会是什么？
0: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关键词，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诈骗，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虚拟货币洗钱，它是里面有很多技术含量的。而这个45国这么多国家，46国它彼此之间的合作，它存在着并不对等的这种合作。那未来如果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那具体下怎么能够把这个技术的门槛给它抹平，才再继续往下合作呢？
0: 应该说呢，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啊，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啊、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啊、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啊、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啊，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啊、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啊、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应当说是给每一个人的钱包又多上了一道保险锁。那么谁都知道这需要国际合作，但是国际合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接下去我们自然期待国与国之间能够合作得更顺畅，能够共同维护好全球的公共安全。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 帮您走出算法，
0: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0: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美总统再威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媒披露美军方在美国国内寻找测试地点，模拟对伊朗核设施打击。日本防卫大臣取消访问印尼计划，但是日本向印尼转让退役驱逐舰的计划没变。日本近期密集推进所谓对外防务合作，究竟有何意图？美国财政部今天开始回购60多亿国债，美国此举究竟有何意图，效果如何？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开幕，美航天企业爽约。塞尔维亚今年夏天遭遇连续高温，天然溶洞成为民众避暑新选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另外，彭博社在9号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报道称，德黑兰方面已经准备好了应对更激烈的战争。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会升级反击行动。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特朗普总统的任期结束。
0: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名伊朗官员表示，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伊朗油轮遭袭的局面，德黑兰方面无意退缩。该官员强调，尽管经济压力可能在加剧，但伊朗领导层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生存威胁，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中期选举一结束，美伊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

0: 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so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Yes, a negotiation could possibly happen, but it's not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0: 《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
2: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此前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受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外还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在已经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之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的袭击。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接下来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3: We notice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0: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四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万美元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的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
5: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 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まあまあ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6: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式。

0: 象十分错误。
1: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まあ、いろんなの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0: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1: もう非常に残念と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2: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态。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取消了10号前后访问印尼的计划。按照此前披露的安排，其中一项重要议题就是加快日本向印尼转让朝雾级驱逐舰。不过目前没有消息显示朝雾级驱逐舰的转让磋商因此而生变。朝雾级驱逐舰满载排水量约为4900吨，可执行防空、反舰、反潜等任务，并可搭载反潜直升机。今年四月下旬，日本政府不顾国内抗议，执意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后，日本政府推动向海外输出防务装备的步伐在不断的加快，这其中退役军舰的转让尤其值得关注。
3: 五月初，日本就迫不及待地与印尼签署了扩大防卫合作的协定，此后紧锣密鼓地推进向印尼军队出口海上自卫队朝雾级驱逐舰。五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同菲律宾防长会谈，就海上自卫队阿武威级护卫舰在退役后迅速出口达成了一致。除积极推销退役军舰外，日本今年四月还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日本共同社说，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借共同开发之名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此外，日本与新西兰也已经启动旨在引进海上自卫队最新的最上级护卫舰性能提升型的磋商。目前，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正共同推动名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计划2035年开始部署。
2: 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进行退役军舰转让被纳入了日本政府一个名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 OSA 机制。这个机制2026财年拟向约12个国家无偿提供防务装备，较上一财年的8个国家增加了4个，相关的预算也从约80亿日元猛增到181亿日元。专家指出，日本密集推进所谓的对外防务合作，加快向海外输出防务装备，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生态构成了破坏。
4: 日本这次呢是通过 OSA 机制呢追加预算，并以退役转让的方式出口军舰设备。从国内角度来看呢，也有绕开民意和法律阻力的算计。日本政府要是直接出售杀伤性武器呢，在日本国内目前还是面临着一定压力的。而目前采取像 OSA 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呢，不仅政治敏感度相对较低呢，而且呢长此以往呢，可以起到一种温水煮青蛙的作用，就是让日本民众呢对于政府发展军事习以为常，最终可以实现呢突破和平宪法体制的最终目的。那么第二点呢，是加快日本自身的战略转型。那么长期以来呢，日本在东南亚主要扮演着经济援助的角色，那如今呢密集推进防务合作呢，标志着其国家角色的根本性变化。那日本目前可以说是打破了战后禁忌，而且呢通过防务合作呢，随着像装备交付、人员培训等业务的铺开呢，可以为日本自卫队走出去呢常态化开道，为自卫队呢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呢提供前沿支点。那么三呢，日本自身的产业和战备意图呢也是不可忽视的，即利用这个防务出口来提升本国的军工产业。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加快了日本整军精武的步伐。随着这个日本防卫预算连续创下新高呢，

0: 卫队呢正加速的呢换装新一代的这个装备，导致大量的舰艇装备啊面临退役。在这一背景下呢，将防务合作与装备转让相结合呢，能够为本国的军工产业创造海外订单，维持整个军工产业链的运转，从而实质性的保障日本在战时的续战和补给能力。总的来说呢，日本当前的防务合作呢是在打一套组合拳，深层次呢还是改变自身国内的和平宪法体制，实质性的加快日本新兴军国主义的建设进程。这种做法只会进一步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生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我们再来看美国，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美国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不过市场仍然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
3: 美国财政部加码长债回购的最终规模9号终于揭晓，60亿美元规模虽较此前最高20亿美元的单次操作上限增加两倍，也高于8月公布的至少40亿美元指引，但市场此前预期美国财政部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提高至60亿至100亿美元，实际公布规模处于市场预期下端，因此市场反应负面，美国长期国债遭抛售。数据显示，9号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五个基点，收于 4.844%， 盘中最高升至 4.859%， 为2023年11月初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 5.3%。 美国财政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6月分别减持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美债，土耳其于今年3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一季度下调了美债资产配置比例。
2: 那么美国财政部为什么要在此时来回购国债？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为什么不降反升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4: 首先还是要看，这是财政部债务管理工具啊，不是 QE 印钱救市哈。那么它的目标呢，一个是修复长端旧的债券它的流动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债存量是非常巨大的，大量十年到二十年期的这种老债券啊，其实呢它有些是交易很冷清的，折价也严重，那市场做市商就很难消化，所以这个回购呢其实也是就是给市场机构一个稳定的卖出通道，是吧，改善二级市场的流动性，防止长债市场出现流动性枯竭的风险。另外它当然也是为了缓解长债收益率上行带来的这种财政利息的压力，当然呢，它也是一个债务久期的管理，来平滑到期的压力，它也是想要对冲美联储缩表的压力哈，因为美联储持续缩表，那就从市场撤出长期国债这个购买的这个力量了，那因此呢，我们看这个整个市场上买方力量可能就不足了，所以财政部这么做呢，也是作为边际力量弥补它这个需求的缺口。所以呢，整体而言，我们看财政部还是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向市场传递一个维稳的意图。市场并没有把它的这个回购理解为足以扭转趋势的强力干预，而投资者依然更加关注的是基本面，就是没有因为回购而忽视更大的宏观问题，大家还是关心说你美国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是吧，财政赤字仍然很高，国债发行供给压力还是很大，油价上涨也推高通胀，这个担忧仍然很强，美联储未来可能还是维持高利率甚至存在加息的预期，而部分海外机构和主权基金可能调整美债持仓等等。所以呢，我们看这些大问题的背景下呀，财政部回购虽然说短期有助于流动性，但市场呢普遍并没有把它看作能够根本扭转收益率趋势的一个工具。我们看它释放信号，首先还是说明美债长端供需失衡啊，已经到了财政部必须主动出手干预的阶段。但是财政部的工具权限呀，资金体量又有限，只能做流动性的托底，就不能根本性的扭转利率的趋势。首先一个还是因为体量悬殊哈，所以它杯水车薪，你单次你最多60亿美元，你对比几十万亿美元的存量美债，还有每个季度数千亿规模的新发这种国债供给哈，那这个只是个微量操作哈，肯定是无法改变整体供需大格局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资金的逻辑是借短买长，只是把债务压力从长端转到短端，你债务的总量没有变是吧，这个转移压力呢实际上

0: 并不会使得市场就放下它的这种有风险的预期。而且我们看，就是你这种推高偿债收益率的这种底层矛盾呢，你回购是完全无法解决的。当市场看到财政部需要不断加码回购，反而会强化美债市场压力超出预期这种担忧，形成越干预、市场越测试利率上限的博弈。只要美国它的财政赤字、通胀、美联储高利率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就难以扭转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大趋势。
1: 为期两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多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航天机构和企业界人士围绕着太空合作、产业监管等议题展开讨论。不过在开幕之前，这场峰会就遭遇了意外的风波，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在内的4家美国航天企业宣布退出。
2: 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据法国政府网站介绍，峰会目标是就太空事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促成国际对话。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3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呼吁通过对话、防御和伙伴关系确保空间安全。据多家法国媒体援引美国《政治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航天企业取消峰会行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由于4家美国航天企业取消参会，多项计划无法进行。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官员此前向美国航天业代表表示，法国在筹办此次峰会时没有与美国进行协调，并指责法国存在反竞争行为。该官员还认为，峰会的议题设置没有充分考虑美国方面的立场，可能削弱美国航天企业在相关领域的努力。峰会大使、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就此对法国媒体说，太空事业受到了地缘政治干扰。美国企业缺席的背后是欧美围绕太空产业监管和商业利益的分歧。近年来，欧洲一直加大产业投入，发展自主能力，以降低对美国企业的依赖。双方近期最大的分歧来自于欧盟一项监管法案——欧盟太空法案。美国方面担心，这类规定可能增加美国卫星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成本，并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在争夺太空主导权的竞争中，欧洲试图在商业发射等领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卫星通信领域，欧美围绕频谱等有限资源的竞争也开始加剧。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官员的警告称，如果无法建立更加自主的太空能力，未来可能影响通信、防务以及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的发展。
1: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今天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这名消息人士说，在经历了数小时的激烈交火之后，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近日，也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9号表示，与也门政府军的战斗仍在持续。此外，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的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鉴于此，在穷尽一切维护双边关系的努力后，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报道还说，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已于当天正式告知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这一决定，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遵守该决定。阿联酋方面目前暂无回应。近期，欧洲多地遭遇到持续的高温干旱，在塞尔维亚一度高达40摄氏度的气温，让当地不少的民众前往溶洞来寻找一丝天然的清凉。
3: 斯托比查溶洞位于塞尔维亚。

0: 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石榴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1: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0: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2: 不过谁安慰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
0: 忙。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3: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将近所有人吃。
0: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4: 每年8至10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商业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讲究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日美澳和日美韩联合军演接连上演，低风系统再次登场，日本自卫队的参演是否已远超专属防卫范畴？频频加强对外防务合作，日本扩大安全外延，包藏何种祸心？高市要求俄拆除二战纪念碑，日本右翼历史健忘症为何总好不了？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最近，日本接连参演联合军演，加速推进所谓新型作战方式，正在布局怎样的危险未来？一边掏空和平宪法，一边居然大谈被二战纪念碑伤害感情，日本右翼的历史健忘症为何反复发作？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军事专家张学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日本自卫队的最新军事动向。
9: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已于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规模为历届最大。其中本月17号起，日美澳三国将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开展使用美军低风和海马斯系统的反舰作战训练。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同时，日本、美国和韩国7号到11号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日本时事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消息称，此次联合军演中，日本派出宙斯盾舰爱宕号、 P1 巡逻机等。从8月份以来，美军在亚太地区接连启动了多场军事演习，外界关注到日本自卫队已经成为这些军演中的常客，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的担忧。
11: これは古典的に安全保障のジレンマと言われるですね。攻撃的な兵器を増強すればするほど、それは不安不信を与えるわけで、あるいはその継戦能力って言いますけど、その戦争を長くできるそういう能力を蓄えようとか、それから国が民間に依頼して、直営で軍需兵器を作ろうっていうですね、分かりやすくこう戦争準備をしてるっていうですね。
9: 除了频频参与军演，近期日本的安全政策和防务合作议程正将更多地区纳入其中，日本对外防务合作也在加快步伐。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取消了10号前后访问印尼的计划。按照此前披露的安排，其中一项重要议题就是加快日本向印尼转让昭务级驱逐舰。 不过，目前没有消息显示招务及驱逐舰的转让磋商因此生变。此前，日本与菲律宾就日本阿武危级护卫舰出口的实质性协商已经完成，只剩行政程序和最后细节。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塞巴斯蒂安·马斯洛分析，日本正在试图走向建立地区防务网络。
10: 我们看到目前的日美澳和日美韩的联合军演都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参与的这两场演习的项目啊，暴露出了以下的这些特点啊，包括实弹射击、伞降训练，还有防空反导等等。虽然说呢，我们看到日本政府宣称啊，这些都是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但是从这些科目来看，张先生，您认为它仅仅只是为了防御吗？这其中透露出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6: 显然并不是这进行防御作战啊，而且呢，这些科目确实显现出更强的这种进攻的属性。那比如说他们进行的这个东方之盾演习，那么这个演习呢，应该说历史挺长的，之前呢一直是美国的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之间的双边的一个演习，那么在25年呢，澳大利亚加入到其中，今年是他第二次加入，规模呢有所扩大。虽然说日本方面说的是轻描淡写啊，只进行这个实弹发射演习，包括进行这个空降演习，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陆军的低风系统参加到这次演习当中了。我们知道低风系统它本身不是一个防御性的系统，最大射程啊1600公里以上可以打击对方的地面目标，那么他参加到这个演习肯定是要进行这个进攻性作战的演练的。特别是这次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双方第一次公开说用这个低风系统去进行反舰作战，他当然具备这样的能力，之前的演练呢主要是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的演练，这次呢要进行海上这个反舰的演练，可以说是进行海上这个对海上通道的一些封锁的演练。你像美国出动了低风，日本很有可能出动他的25式这个反舰导弹，包括它的25式高速滑翔弹加入到这次演习中，那么这样呢也可以让日本的相关部队演练它的进攻作战能力，包括它的这个空降作战的科目很有可能是进行夺岛科目的演练，当然它可能自己会说是岛屿夺回，但本质上就是要控制一些

0: 岛屿，因为现在呢，美国和日本呢联合，这个打在伊岛链上打造所谓的导弹链，那么他用导弹去威胁其他国家，那么必然这些岛屿可能会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这个时候他要通过他的这个空降部队提升他的这个相关岛屿的占领能力，这是从它的演练科目上，从它的演练地点来看，有很大的针对性。比如说这次在北海道举行的，那么去年是坚持在这个本州岛举行的。北海道，前段时间我们刚刚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视察完了南千岛群岛，所以它这个演习的地点选择有可能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包括它进行的，这个自由之刃演习。那么这个演习的本身距离日本本土还是比较远的，那么它可能是针对朝鲜半岛方向，但是现在来看呢，它还要针对这个亚洲的一些大国进行海上封锁，进行海上反导。
1: 张先生，您刚才提到了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哈，也详细的谈了谈低风系统。我们知道在这次演习结束之后啊，这个低风呢将会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就可能就不会离开日本了。那这会不会变成一种变相常驻的新的模式？我们知道低风上一次又首次部署在日本的时候，可以说是说引起了轩然大波哈。那这次您觉得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很有可能采取这种渐进式的策略，实现低风系统的常驻日本。因为低风系统本身呢，刚才谈到最大射程1600公里，如果说它部署在美国本土，哪怕部署在美国这个关岛，它的射程呢也无法抵达亚洲。所以呢，如果让它发挥作用，就必须要部署到这个伊岛链上。之前呢，美国曾经啊，现在也在把这个低风系统部署在菲律宾，这样呢，从这个南部可以覆盖到这个中国大陆。然后现在呢，他又试图把这个低风系统呢部署在日本，而由于日本的社会呢对这个部署低风系统非常的反对，所以他采取了一种渐进式的策略，或者说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策略。去年呢是相对短时间的部署，但实际上也延长了。今年呢，在之前的勇敢之盾啊，先把它部署到日本，然后呢，这个演习结束之后没有走，然后这次演习又继续参加，所以它很有可能采取这种渐进式的策略呢，不断的延长在日本的部署的时间，
1: 不断来切香肠，不断的来试探底线啊。我们看到从8月份以来呢，美军在亚太地区就接连举行了多场的军事演习，在这些演习当中，日本可以说是全程参加，场场不落哈。那么借军演之名，罗先生，您认为日本真实的筹谋究竟是什么？
2: 刚才张先生已经提到了一些重要的方面。实际上，美国和日本现在这个强有力的深度化军事勾连，对日本来说，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助推自己战略图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也就是通过这个依托日美同盟的这样一个支持，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来进一步的去发展自己的进攻性军事能力。首先呢，就是说依靠美国要去打磨日本的实战能力。我们看到刚才张先生提到了很多的军演项目，日益的深度化、实战化、全程化。那么最终归宿到的一点，就是日本要发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以这种跨军种协同作战能力、远程打击和决定摧毁能力，以及非传统非对称作战能力为核心内容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军事能力的打造，就是把自卫队去把军刀磨得更加的锋利。同时呢，刚才我们看到说，这个在区域方面，美日之间的军事联动日益的围绕我们说周边，特别是第一岛链。那么第一岛链既是美国维持地区军事霸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锁链或者核心的一个部署，同时也是日本拓展自己地缘政治影响力，包括军事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同时呢，日本还借助这样的一个频繁的和周边盟国，包括美国在内，包括和其他的所谓印太盟邦国家，它进行这样的一个军事联动，它起到一个进一步的去渲染地区安全风险。我们现在知道，日本的再军事化，它的一个核心叙事就是地区不安全，那么所以日本要进一步的去强军扩武，这是它的一个核心话术。
1: 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啊，您提到呢，日本在这些军演的过程当中呢，是要把自卫队这把军刀磨得更加的锋利。我们也注意到了，除了这个军刀更加锋利之外，日本还在不断的探索要和他的一些其他的域外的一些国家来谋求他自己武器的出海。包括我们在上一档节目当中也提到，现在呢，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访问印尼可能暂时没有成行，但是呢，转让招募级驱逐舰的相关事宜并没有发生一个改变。而且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注意到的就是日本还要向菲律宾方面出口这个R5V级的护卫舰，这样一些装备。那从这些种种的举动来看哈，卢先生，您怎么来看日本这种把这种外部地区的安全事务就解释为是日本自身的安全事务的这样一种手法？您觉得这个逻辑它危险在哪里？
2: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奉行的这样的一个对外安全事务合作的一个逻辑，就是将这个安全概念进一步的去拓展化、泛化，超越我们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关切的一个边界，来进一步的让周边乃至于域外的安全事务和日本的国家安全在进行一个强行的挂钩，从为日本的直接军事介入来创造一个所谓的合法性依据。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现在强化对周边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包括武器出口，包括联合训演，包括情报合作等等，都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话术和叙事。而这个话术和叙事本身就带

0: 酒泉县是日本的这个领土，而利益县就是关乎日本国家利益及安全的这样一条线，所以日本不仅要守领土，还要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个逻辑其实我们听起来是何其的相似，所以也是何其的危险。
1: 您刚才提到了最近呢，日本在军事方面的动向很大哈。那当然我们说军事是很花钱的，要这么大的军事方面的动作，这个钱从哪儿来呢？我们看到在不断的踏破专守防卫底线的同时啊，根据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相关计划，预算资金要重点向无人装备、太空网络等新型作战领域来倾斜。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2: 据日本共同社8号报道，日本政府已基本决定将在防卫省相邻的地块建设办公楼，作为预先采取措施防止遭受网络攻击的主动网络防御联合据点。据报道，此举意在将自卫队和警察厅等跨部门相关单位集中到一起，加强日常协作，预计将入驻执行部队警察厅网络特别搜查部、自卫队网络相关部队等。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准备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目前，项目的研发经费已被列入日本2027年度防卫预算申请清单，但具体投入金额并未公开。日本媒体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由多颗卫星协同运行以追踪和探测目标的系统，扩充为拥有100颗以上卫星的网络，旨在强化目标识别所需的千里眼功能。该方针将明确写入定于今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日本军事方面的一个细节哈。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日本防卫省要开发一颗搭载了人工智能系统的一颗卫星。这个卫星能干嘛呢？它要在太空当中来分析监视信息。张先生，您从军事的角度哈，这种卫星和普通卫星它的区别究竟在哪些方面？您觉得这种卫星存在着哪些隐患？那现在日本为什么非常着急地要推进这个太空的军事化？
3: 像传统的侦察卫星呢，首先它要设置好程序，过对这个某个地区进行侦察之后呢，把相关的图片存储到星上的存储器，然后这个卫星到本国这个头顶的附近空域的时候呢，然后通过数据链啊，通过天线把相关的数据传输给本国的这个相关的系统，然后呢在地面进行分析、进行识别，这带来一个问题啊，你这个侦察的数据量你可能受到它这个存储器的空间的限制啊，这个存储不了太多。第二个就是你那个回传的一个速度也会受到限制，你在你本国上空的停留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呢是限制是比较大的，而且效率也比较低，需要地面啊去识别，有的时候呢可能拍摄大量照片能用的就很少，这一点呢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摄影记者可能拍的这个图片很多，但是最后呢可能挑了一两张能用的。现在呢日本发射了这个 AI 识别卫星 AI 卫星的话，它可以在天上对相关的图像进行识别，然后一些没有用的它就不传了，然后只传有用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它的侦察效率。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它发展这种 AI 侦察卫星呢是它太空军事化的这个冰山一角。那现在日本自卫队正在大力的推行这种太空的军事化，可以说是它在军事化的核心环节之一。那你比如说它现在要把它的航空自卫队改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不简单的是一个改名的问题，你像它的这个下辖的这个宇宙作战团要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性质完全变了。宇宙作战团它实际上是一个部队，它的最高指挥官是一个相当于少将吧，那么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之后，相当于是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战司令部，它将下辖很多部队，这样呢提高它的这个太空的这个侦察作战能力，这样它提高了太空军事能力之后呢，有助于它对其他国家进行侦察，甚至未来有可能发展一些太空的这种作战性的武器装备，争夺制太空权，是它发展这种进攻能力的重要的一个辅助力量。
1: 除了张先生您刚才提到这个太空领域之外啊，我们还注意到日本还在网络领域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 主动网络防御。在2025年的时候呢，日本的网络安全战略提出

0: 了主动网络防御的方针之后，现在日本政府还在计划啊，他要干嘛呢？他要建设能动性网络防御的联合据点，就要把自己的自卫队和警察厅等相关部门，他要集中起来。卢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举动？
1: 刚才张老师提到这个太空的军事化，但实际上现在日本在这种高新领域的这个军事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网络领域的军事化，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网战能力。这个网战能力呢，其实日本一直在致力打造这方面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能力，而且这个领域呢，其实和太空领域呢，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方面呢，就是它是高新技术的密集区域，它对这个传统军事领域的这种赋能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日本看重它对于日本这种远程打击能力和这种全天候侦察监视能力的这种增强的这种赋能，它是非常看重的。另外一个方面，就这个领域呢，是这个我们说规则的空白区域，或者说灰色地带的密集区域。那么日本在这个区域去搞大规模的军备，它其实上是规避了这样的一个公开化的，包括国际法方面，包括国际舆论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约束，更有利于它一种低门槛高隐蔽的方式来突破这样的一个军事方面的约束。而它所谓的这种防御，网络防御，实际上它是带有进攻性的，因为它的这种所谓的网络战能力的建设，它的一个前提就是溯源和反制。所谓溯源，就是要锁定敌方目标，而接下来就是反制，就是先发制人，所以它是具有明确的进攻属性的。
0: 日本现在一边在大搞着这种新型作战手段的方式啊，一边还在继续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种受害者的情况。近日因一座二战纪念碑而引起的风波，再次戳破了日本的虚伪嘴脸。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2: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近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是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遭到俄方强硬回绝。俄罗斯外交部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9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再次回应称，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经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3: Токи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памятников в Хабаровске затрагивает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России, являе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опыткой вве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в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переписать историю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Но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понять, как бы и простить историю кровавые, а это не история просто безличная, это кровав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вершались именно с данной эмблемой. Нет, цветок не виноват. Виноваты те, кого мы называем японскими милитаристами.Мы не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забывать, мы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помнить. Это забыть нельзя. Поэтому рекомендуем японско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практиковать не подношение в храм Ясукуни, а деятельное раскаяние и пойти, наконец, на четкое и недвусмыслен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совершенных злодеяний япо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оседних народов.
0: 我们看到最近有一座二战纪念碑再次搅动了俄日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这已经不是日本第一次为了这个二战纪念雕塑来进行干预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呢，柏林设立的这个慰安妇受害者的雕像就多次遭到日本政府的干预，现在可能是濒临一种被拆除的这样一种窘境当中。那日本为了二战纪念碑如此的气急败坏，罗先生，您觉得这究竟是谁的问题哈？他究竟是为了自己的感情受伤呢，还是自己的军国主义还魂受到了阻碍呢？您怎么认为？
1: 我觉得这个暴露了日本战后历史叙事它的这种虚伪性或者扭曲性，因为日本一直在以一种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再去宣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战后叙事，它是一种选择性的，就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历史叙事，而刻意的去遮蔽对于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这个历史叙事，特别是侵略战争的这样的一个不光彩的历史。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日本现在国内它泛滥的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的史观，这种史观呢，有右翼势力的推动，同时也有的执政集团的这样的一个集中性的纵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国内不是没有有识之士，而是这种有识之士的声音现在被这样一种右翼的史观的逆流所大幅度的压制了，他发不出这样的一个公平正义这个正义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这个右翼势力一方面去渲染这样的一个受害者叙事，来进一步的去遮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0: 战争施暴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同时呢，他进一步的去在国际上去散发这样的舆论，去压制，去这个去遮蔽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纪念设施，去妄图去损害这样一个公共的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正义的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的记忆，而这种行为呢，实际上是进一步的去伤害了有关国家，特别是在战争当中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而不是日本自身。
1: 嗯，我们看到日本现在一边呢是在要求要拆除这些纪念二战的相关的雕塑一些建筑哈，而且一边再次宣称，联合国宪章当中敌国条款现在已经过时了，可以说是已经形同虚设了，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话术。对此呢，中方在八号再次是严正回应称，敌国条款现在仍然是有效的。张先生，日方的言论哈，您觉得它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如果说全世界都来放任日本右翼把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来作为常态的话，会给战后的国际秩序，包括现在亚太地区，包括全世界的和平，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威胁？
2: 日本呢，某种意义上在讲呢，它是在否认敌国条款，这可以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是对联合国宪章权威的挑战。我们知道，在1945年，反法西斯联盟在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时候呢，为了防止这些法西斯国家重蹈侵略的这个老路，那么在宪章中呢，制定了一些约束性的条款，就包括这其中的敌国这个相关的宪章敌国条款啊，包括战胜国那么可以不经联合国授权对这些战败国呢采取一些行动。那么现在呢，日本想否认这个，或者说想认为它过时了，某种意义上讲呢，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它所确立的原则和宗旨呢，可以说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基石，也是现代这个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保障。那么它现在否认或者说认为这个条款的过时，实际上是对联合国宪章的一种挑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任它的发展，实际上呢，它会洗白它的战后的这个战败国的地位，将让它的这个战力的发展呢，可以说如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警告和限制。
1: 我想不仅是我们不能答应，那些为了反法西斯战争所牺牲的我们的先烈们同样不会答应。感谢二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呢，稍后再会。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历史不容篡改，法理不容亵渎，正义不容挑战。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尺，也是判断日本能否真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试金石。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再会。

0: 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味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
1: 五粮液幺二幺八，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 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3: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3: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本届服贸会在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物流运输、金融服务等热门领域上新不断。
0: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打卡服贸会上的新服务、新技术、新方案和新应用。
14: 今年的服贸会随处可见 AI 元素，和往年不太一样，今年的很多服务场景背后呢，都有算力的支撑、智能体和大模型的助力。
15: 这里其实是一个一人公司的场景，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提供数字员工的服务呢，也能帮助您去快速搭建自己的数字员工。
14: 经过一顿操作，好几个步

0: 步骤下来，那我们的数字员工记者小福呢就已经生成完毕，而且可以说是正式上岗了。那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可能最关心哪些领域？
1: 他也给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回答，那这里提到了养老求安心，健康求舒心，文旅寻开心，教育稳初心，运动养身心。那这些领域呢也是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最活跃的几个领域。
0: 现在我来到的是浙江杭州的一家线下家装门店，这里呢刚刚推出了一项新服务，瞄准银发一族的刚需，他们正在尝试用 AI 让适老化改造变得更加触手可及。记者看到，在这样一个界面上，上传家里的照片，输入老人的身高，再选择是否轮椅出行，把这些信息提供给 AI 之后，经过十多秒的等待，后台就会量身定制出一套适老化改造方案。
2: 我们是提前把200多项的适老化啊、无障碍的国家的标准都是喂给大模型的。这是卫生间的改造的一个对比，你看原来的话呢，洗手台下都是柜子，那坐轮椅的话，后面这个膝盖顶着柜子洗脸是够不着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下面的拆掉变成悬空的。然后再看这个淋浴区，原来淋浴区没有扶手和折叠凳，现在也都给配上了。
3: 作为服贸会核心配套活动，北京日系列活动于今天集中亮相。活动通过主题推介、投融资对接、会客厅咨询、商务考察等板块，搭建起一场国际化、多层次、全链条的国际投资促进盛会。
4: 作为服贸会北京日的核心活动，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以创新、开放、共赢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吸引了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国内外投资促进贸易机构的500余位嘉宾参会，多个投资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5: 这次呢，一共是签约36个项目，涵盖呢我们的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那么签约总金额呢也超过440亿元，一共覆盖12个产业领域。北京市呢从市区2级都建立了服务管家制度，保障企业在北京的落地。
4: 而围绕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背景的企业需求，会上通过本土加国际双案例，用实际成果展示了北京在商业航天、外资项目等领域的落地转化成效。
6: 那商业航天产业是国家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力量，它其实是一个跨越 6G 通信，然后航天还有新材料等等各个尖端产业的这么一个交叉学科，需要非常丰富的资源要素，比如说人才和科研的资源，以及耐心资本，还有就是产业政策。那这三点其实都是北京非常有优势的。
7: 就在刚刚举行的主题推介活动的会场之外，投融资对接活动正在让服务贸易的政策触达变得更加精准、更加快捷。比如您看我手上的这本项目手册啊，那么通过各家企业的路演以及洽谈形式，将让人工智能等高精尖产业的真实落地，形成可感可触的北京方案。而在整个会场的不远处，投资北京会客厅将通过市区部门与相关的投资方进行深一步的洽谈，围绕重点的产业进行进一轮的沟通。
8: The conference itself is impressing me a lot because there is a very attractive comb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support, international audience. You feel a vibrant atmosphere which brings together companies, and you feel also the dynamism of Beijing as a business hub 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as a hub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0: 24小时声音，关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举行内部媒体吹风，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透露项目已进入评估阶段。媒体评论，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质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予以回应。
11: 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 各方应该坚持

0: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
1: 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644件，罚没98.4亿元，通过各类方式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1.5亿元。
2: 聚焦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行为，着力在打准打藤上下功夫，提高监管执法威慑力，加快推动健全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让投资者切实感受到市场的公平正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今天11时15分许，位于山东青岛市的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青岛市消防救援局消息，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明火于今天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今天19时24分，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4: 今天上午，张静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先导索顺利过江，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关键的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5: 上午9:16，一根长索在船舶的牵引下平稳跨越2300米长江江面，与北岸精准对接。本次使用的先导索是以迪尼玛高强度聚乙烯纤维为原料，通过线体加强工艺制成的特种绳索，强度高，自重轻，在水中具备良好浮力，既扛得住巨大牵引张力，又能减小对长江航运的干扰。
6: 最早呢，就是没有这种高强的这种纤维绳的时候，就是直接拖带钢丝绳，就是在江底拖带，那个有可能这个比如说会刮在哪儿啊，会这个会出一些意外情况。后来现在有了这种就是高强又轻质的材料，实际上这个绳是飘在水面上的，应该是更安全可靠吧。
5: 后续施工方将以小绳换大绳方式逐级置换牵引索，形成猫道，架设单线网复式牵引系统，为大桥后续施工铺就作业通道。
6: 我们后面阻缆锁骨架设，包括后面这个钢箱梁架设，这个锁夹的安装，就整个上部结构空中的一个施工平台，相当于是，所以说它是在我们上部结构施工中是非常重要的。
5: 张静高长江大桥连接苏州、泰州和南通3市，跨江段全长7859米，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三地间的通行效率，进一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
4: 近日，坐落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赛什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仅1分钟便记录下逾100万颗天体，这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1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即将进入科学观测阶段。
7: 天宇望远镜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与传统望远镜看得深的路线不同，天宇望远镜的特长是看得广、看得快。其1米口径主镜配合国际先进的大靶面科学相机，单次拍摄即可覆盖近9平方度天区，相当于40多个满月的面积，可探测到比人眼极限暗约50万倍的天体。宇宙中一些最剧烈的天文事件，例如伽马射线暴、快速光学顺变，

0: 以及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可能在几秒到几分钟内迅速变化。当收到天文警报时，天宇望远镜不仅能够快速转向目标，还能对正在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帮助科学家追溯事件发生前后的珍贵天空图景。据介绍，完成后续调试后，天宇望远镜预计于2026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未来它将持续监测数以亿计天体的亮度，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行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新闻追踪，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
3: 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
2: 彭博社9号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报道称德黑兰方面已准备好应对更激烈的战争，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会升级反击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
4: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名伊朗官员表示，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伊朗邮轮遭袭的局面，德黑兰方面无意退缩。该官员强调，尽管经济压力可能在加剧，但伊朗领导层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生存威胁，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中期选举一结束，美伊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5: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so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Yes, a negotiation could possibly happen, but it's not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4: 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6: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4: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4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万美元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3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所罗门星报近期的一篇报道揭露了赖清德当局金元外交的丑闻。根据报道，民进党当局大幅增加700万美元对帕劳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近28.1万美元的现金捐款。而对于其在非洲唯一的所谓友邦斯威士兰，台外事部门特别在明年预算中编列10亿元新台币，允诺在当地设立台湾产业创新园区。
1: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援建名义提供给帕劳和斯威士兰的资金，大部分都进了当地王室及政要的私人腰包，民进党当局政客也连带受益。民进党当局何以能如此嚣张，以权谋私，大搞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大肆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的金元外交又换来了什么？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2: 民进党当局上台第10年，外事预算连年增加，最新出炉的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规模再度调升38亿元新台币，总金额超过434亿元，相较2017年的229亿元几乎翻了一番。其中提供给赖清德等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及当局重要官员窜访的预算达到近4亿元新台币，比2026年增加了2767万元。今年5月，赖清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国王的专机窜访该国，并允诺在当地设立产业园区，这笔经费也被列入台外事部门最新公布的预算当中。有非洲媒体披露，台湾方面向斯威士兰投入总计约250亿元新台币资金，但承诺其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所谓的台湾援助成为一纸空文。
3: 其实呢，就是呢，能买一天是一天，能拖一天是一天，而且它和台湾所谓的友邦当地的人民的利益呢，其实也是对着干的。因为你并不是真的要去的援助当地民众啊，走上一个发展的正途，反而呢，你只是在买通当地那些贪婪的统治者，最后呢，助长了贪腐。那么同时呢，也排挤掉台湾自己民众的民生福祉，以及呢，原本可以拿来振兴经济的相关预算开支。那么越是如此，越凸显呢，民进党当局呢是无力来改善民众生活，只能啊去转移这个焦点，于是呢又诉诸以外谋独，要让这一套呢这个谎言骗术能够继续骗得下去。
2: 对于斯威士兰这个非洲唯一的所谓友邦，民进党当局不惜砸重金极力维护，而对于太平洋岛国帕劳，民进党当局也是大方收买，以求获得所谓国际地位。帕劳是今年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的主办国。论坛期间，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借机蹭会，并与帕劳方面相互勾结，换取在论坛上的所谓政治支持。林佳龙在帕劳期间，所罗门星报就爆出，民进党当局拨款了28.1万美元，直接以现金赠与帕劳政要，包含给帕劳前总统3万美元、高阶行政与立法领袖各5000美元、议员各2000美元。对帕劳的年度援助也从去年的1800万美元增加到今年的2500万美元。但据岛内人士透露，2024年台湾提供给帕劳的628万美元援助款项中，一半以上都流入了帕劳总统父亲所经营的公司。如此明目张胆的利益输送令人震惊。
4: 花了这么多的钱，其实在定向的去贿赂国际上的一些无良的政客，而这个过程中会使得台湾在这些地区的形象进一步的往下坠落。
3: 这当中呢，也不排除啊，民进党当局的政客呢，也利用所谓的机密的这个预算呢，可以规避监督，所谓防务也好啦，外事也好啦，在这个机密的这样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底下，就能够大搞特搞，和这些所谓友邦的政府王室成员呢，大家一起来集体分赃。
2: 近些年，民进党当局以所谓应对大陆打压名义，大幅增加机密预算额度。2027年度台外事部门机密预算部分就编列了24.3亿元新台币，增幅约38.3%，明显高于整体外事预算9.7%的增长幅度。岛内媒体爆料指出，所谓机密预算如何使用，如何输送到相关政客手中，如何落入自家官员腰包，都不受监督。大幅增加所谓机密预算，有黑箱操作之嫌。
4: 所谓的机密预算越来越多，这说明民进党干了越来越多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另外一方面是他这个所谓的媒介宣传的费用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在外市上丢的脸，只能靠对岛内进行吹牛来进行弥补。
5: 民进党当局大肆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换来的只有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

0: 字和越发严重的民生问题。越来越多国家也认识到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撒钱撼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格局，纯属不自量力，也买不来真正的国际尊严。
1: 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政治闹剧，斐济等多国领导人取消出席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所罗门群岛总理落地停留数小时就直接离开。此前关闭台方在当地所谓办事机构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有活动家公开致信太平洋岛国领导人，指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太平洋地区国家不应干涉，认为台湾当局的政治操弄将损害太平洋岛国的长远利益。从肯尼亚主办的国际会议拒绝台北代表持台湾地区政见进场，到台湾旅客在乌干达被拒入境，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让台湾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截至2026年8月，台湾地区所谓邦交国数量已从2016年蔡英文上台时的22个锐减至12个。一个中国原则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正不断被压缩。
2: 台湾的这个所谓友邦数字呢，这几年可以说呢叫做王小二过年，是一年不如一年。国际社会啊，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认同共识呢，在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挑衅台海红线的这个情况之下，得到更大的巩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恰恰呢应该要以啊祖国大陆作为我们坚实的靠山，这个呢才是开拓台湾地区的国际空间一个必须要遵循的正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戴上眼镜，抬眼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导航。如今，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
5: 然而，当智能眼镜悄悄对准你，你的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
6: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目前选购智能眼镜的多为热衷智能产品的年轻群体，主要用于出境旅游或是商务活动。
7: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6: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智能眼镜也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沈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客服，在他的体验中，不管是超市货架上的一袋方便面，茶叶博物馆里的陈列展品，还是商场内展出的新款汽车，智能眼镜都在帮助他对真实世界持续建模，形成更加丰富的感知。
8: 最大的一个便利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出去，看到某个东西，你可能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深层的含义。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给这个群体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便利。
5: 在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带来的偷拍偷录风险也引发了大家对隐私安全的关注。
6: 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有的商品全网销售已超过900件。 记者向十余家商家询问遮光贴是否会

0: 影响智能眼镜的正常拍摄，除了一两家回复有影响外，其余均表示不影响拍摄。有的商家还表示，遮光贴是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因此不会触发拍摄停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已有不少人对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表示担忧。
1: 如果他就面对面的随时都能拍到我，然后把我的肖像在网上发，那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让人担忧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做的跟大家就是跟平常眼镜不太一样，不能太隐藏式。
2: 从大数据的角度，可能这是监管或者是更多的部门来大家去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又能方便大家的生活，又能从隐私保护的这个层面去对大家做一个保护吧。
0: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入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
3: 面对这些潜在的隐私安全风险，使用智能眼镜摄入的边界该如何界定呢？不论是被拍摄对象还是设备使用者，又该怎样守护自身隐私与数据安全呢？
0: 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然而，智能眼镜与传统的拍摄设备不同，眼镜长期戴在脸上，摄像头和麦克风天然面向周围环境，拍摄行为难以被察觉。当被拍摄者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被拍时，法律赋予的知情权、拒绝权也就无从行使。因此，提示他人正在拍摄的措施至关重要。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语音助手、手势识别等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专家表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保证信息处理符合使用者的利益和意愿。
4: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啊，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啊。比如说我们在使用 APP 的时候，我输入密码其实是在一个加密的这种框里面进行输入，但是呢，我们智能眼镜，如果你在开启状态，你在输入密码，它可能并不能够知道你现在在敲的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私密信息，那它可能当作普通信息保存下来之后，如果被第三方啊去进行了窃取，那可能就会对使用者造成很大的损害。
5: 智能眼镜实现了抬眼即知、导航、翻译、实时识别等功能，确实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其隐蔽的拍摄能力也模糊了记录与偷拍的界限。外观与普通眼镜相近，旁人难以察觉摄入行为，滋生偷拍、考场作弊等乱象。技术创新带来了便利，但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权利之上，规则更要跑在风险前面。当智能眼镜走进日常生活，这道看不见的拍摄边界终究要靠可落地的产品强制提示规范，划清公共场所采集影像法律红线，才能守护好我们每个人的隐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
5: 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3: 在去年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我国首次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倡议。那一年后的今天，联盟正式成立。未来各国将如何携手共同打击电诈？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7: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并滋生了一系列严重暴力犯罪，严重侵害各国民众人身和财产安全，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性打击治理难题。
8: 为了有效地应对此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呢也做了很多的探索，并且呢不断地加

0: 强国际执法合作，凝聚了反诈共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呢，我们所做出的努力呢，仍不足以应对日益跨境化、职业化、集团化的电信网络诈骗。因此呢，各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就是建立一个响应快速、协同高效、行动有力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
1: 专家表示，电诈案件的发生往往涉及到多个国家，这是各国打击和治理的一大难点。
0: 比如说，针对中国公民的这种犯罪，那引流窝点在大陆境内，那么它的深聊窝点，那有可能是在东南亚某国，它的技术窝点有可能是在欧洲，那么它的这个转款洗钱窝点有可能是在非洲，就是一个，但是它已经涉及到多个国家了。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对于此类案件的打击，它必然是国际执法合作框架下的犯罪打击，而不是某一国自己可以完成。
1: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在去年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发出了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倡议。
0: 这个倡议的提出呢，应该说既是我国政府审时度势、积极推动电信网络诈骗全球共治的必然举措，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推动国际公共安全合作的应有之义。
2: 在今天的成立大会上，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0: 根据联盟的这一核心职能，各成员国在坚持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共建共享、国际法治、专业高效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预期呢，将来在联盟的框架之下呢，一定会持续加强在情报研判、执法协作、技术支撑、资产处置、宣传预警、战略研究等方面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为能够彻底解决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长镜头，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其中有一位来自河南郑州的体育老师，我们24小时遇见你去年曾报道过他带着孩子们拍短视频跳啦啦操的故事。
2: 他就是马超群，也就是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位老师。从组建啦啦操社团到拿起摄像机拍摄微电影，马超群老师不断拓展着体育课的边界。他带领学生拍摄的多部短视频刷屏网络，这次获得最美教师称号让他既意外又激动。今天的长镜头，我们去看看这位最美教师最近在忙什么。
5: 教师节当天，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沙小学，还未走进排练室，动感的音乐便已经传来。教室内，马超群老师正带领孩子们排练舞蹈。
6: 风雨过后便是那晴朗，因为这腿都病住了。
5: 马超群是金沙小学的一名体育教师，几年前他带领学校社团的学生拍摄短视频，将啦啦操运动与校园日程融合，创作一个个趣味小故事，收获了不少关注。这次走访，记者发现社团队伍里多了不少新加入的孩子。
6: 3、4啊，还是在这儿了啊，准备5、6、7、8啊，1、2、3，手打开，你的手。
7: 现在很多就是新的力量。新秀，对，其实我们一年一年都有毕业生在毕业，然后一年一年也有新的学生在往上面在走，对，我们阶梯队伍嘛。
6: 来，连起来，我差节奏啊，准备5、6、7、8， 一二停，一的时候有没有
8: 我刚来的时候很不自信，而且在班里也没什么朋友。现在我跟马老师在外面见多识广，而且变得还更开心了。班里老师还有同学们都说我。

0: 跳的特别棒，我的老师获得了全国最美教师，我特别开心。
1: 我的老师是全国最美教师，我很自豪也很骄傲。
2: 今年教师节，马超群获评2026年最美教师，这份荣誉让他倍感意外，也十分激动。
3: 今天一早我就开始收到了很多信息，当时还是很激动的，然后也挺开心的，给我带来更多的是激励，让我以后不断的去探索吧，希望给孩子们带来更多更好更有意思的课堂。
2: 拿到新的荣誉，马超群干劲十足。教师节当天，他依旧在打磨全新的短视频作品《站在太阳下》。这部作品聚焦教师的心声，寄托着美好期许，希望每一名孩子都能沐浴阳光，乐观向上，茁壮成长。

0: 拍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希望带着他们出去拓宽一下眼界，让他们知道他们人生的可能性远远要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让他们可以有梦想，可以去勇敢大胆的追梦。我也希望他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不要畏惧困难，要有挑战的心，要有拼搏的心，要敢想敢做。
1: 用镜头记录孩子们的闪光瞬间，马超群的创作脚步从未停下。他坦言，只要还有值得记录的人，值得讲述的故事，自己就会继续坚持创作。
0: 作为一个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以后我也会去尽可能的去探索一些新的孩子们喜欢的教育教学方式，我也会多去创新一些更有意思的这个影片作品，然后让观众们喜欢，让孩子们喜欢。对于孩子们呢，我是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勇敢大胆的追梦，然后为着自己的梦想去奋斗。
2: 他很严厉，也很笑，十年后他一定满脸皱纹。我也希望他永远开心。
3: 这叫什么？是
4: 看完马超群，我们再来认识一位老师。在大别山深处的乡村校园，很多孩子的父母在外务工，小小的他们不得不留守在家乡。宋玲玲就曾经是其中一员，她深知童年缺少父母陪伴的遗憾。那成年后，她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成为了一名教师，并两次返乡执教，给山区的孩子带来知识和家人般的温暖。
5: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湖北黄冈市大别山深处的蕲春县青石实验小学盖天校区，认识一下这位被孩子们称作妈妈的乡村教师宋琳琳。
6: Class begins.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Sit down, please.
1: 记者来到学校时，宋琳琳正在给六年级一班的学生们上英语课。班上有38名学生，其中有18名是留守儿童。30多年前，在大别山深处的蕲春县，宋琳琳和他们一样，是众多留守儿童中的一员。
7: 我带着妹妹，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坐在村口，就看着一辆一辆车过来，我们都在看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但是每一次都落空了。然后第二天又继续到村子门口去等，就还有一年真的他没有回来。那种期盼，那种失落，就很焦急的。
1: 相似的留守经历让宋琳琳暗自发誓，要当老师，要用自己的陪伴去温暖和自己有着相似命运的乡村儿童。2011年，宋琳琳从黄冈师范学院毕业，她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大别山深处的蕲春县执教。2014年，她考取了湖北大学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他再次返回家乡。
7: 作为留守儿童，会有多少的孩子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就让我很坚定，就是我毕业了，我要到乡村去执教，然后去让这些留守的孩子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1: 10余年间，他辗转谭林中学、陈奥小学、青石实验小学、盖天校区，而这些学校无一例外都是山区学校。他现在任教的青石实验小学盖天校区地处蕲春县东北部山区，距县城约50公里，地理位置比较偏远，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完全小学。全校360多名学生，有2/3是留守儿童。在学校，孩子没人管，没人陪，宋琳琳就自己上手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教会他们各种生活。

0: 他就像妈妈一样，头发散了，他帮我们梳；扣子掉了，他帮我们缝。他还教我们叠被子、刷鞋子。从前在家里都没有人教我们做这些。
1: 教学过程中，宋琳琳发现，山里的孩子很多时候缺失的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倾诉的出口、温暖的陪伴。2022年，宋琳琳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证，她把办公室改成了心灵驿站，认真听每一名孩子的诉求，帮他们解决生活心理上的问题。
2: 老师，我发现了，蔡佳敏她哭了，
3: 她在哪儿啊？
2: 她在女中，你带我去看一看。
1: 原来，开学后，学校对住宿学生统一做了宿舍的调换工作。按照分配，学生蔡佳美要搬到别的宿舍，可孩子想和好朋友一起住，不想搬离。了解情况后，宋琳琳和后勤老师及时沟通协调，最终满足了蔡佳美的要求。事情圆满解决，两个孩子都很开心。宋琳琳说，学生们的事情看似很小，但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给予理解，付出真心，就能获得学生们的认可。
4: 有一个孩子，他是真的没有妈妈，他当时说出来他就哭了，他就抱着我，他说："老师，我没有妈妈。"就是心里挺难受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是很期待得到妈妈的关爱的。哇，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心疼他，然后我就抱紧了他。我说没关系，老师就是你的妈妈。后来他就喊我妈妈，他是第一个喊的，后面所有人都跟着。老师，我也可以喊你妈妈吗？
5: 初心不改，扎根深山。就在宋琳琳全心倾注教育，默默守护学生成长时，她被检查出患有癌症。住院期间，她用一封封书信与孩子们互相鼓励。
6: 病情稳定后，她又第一时间重返讲台。继续来看。
1: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打破了宋琳琳平静的教书生活，乳腺癌晚期，但她牵挂的还是孩子们的学习。
4: 生病之后，我非常的担心，因为孩子们跟我很熟悉了，而且他也习惯了我的教学方法，我又担心他们成绩会下滑，而且会担心他们心理上会有一些不适应。
1: 住院治疗期间，宋琳琳每天都很挂念自己的学生，而孩子们在学校找不到宋老师也很着急。
4: 孩子们天天会问，他说宋老师怎么还不回来？后来老师瞒不住了，说宋老师生病住院了，然后他们都大哭。然后我为了安慰他们，然后我就会给他们写信，他老师就读给他们听，他们就很多人会给我写信，写小纸条。其实这些信和纸条都是给了我一份战胜病魔的力量。
7: 当时有的孩子说，他说希望我早日康复，早日回来，然后教他们。
1: 病情逐渐稳定后，宋琳琳第一时间重返校园，又站上了她热爱的三尺讲台。看着教室里的孩子们熟悉的日常，让他倍感踏实。
8: 他生病之后，我们劝他多休息，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不在的时候，孩子们会找我的。
1: 2026年9月7日，晴，今天周一，学校要举行升旗仪式，孩子们早早来到了学校。写日记是宋琳琳一直都有的习惯，成为乡村教师后，他的日记变成了孩子们的成长记录。谁长高了，谁进步了，谁说了暖心的话，谁有了小变化，他都一一记录在册。我们和宋琳琳一起翻阅回忆了这些记录，到现在长长短短已经有2700多篇了。
4: 我每天还是会记录嘛，就是我记录，然后我鼓励孩子们记录。最开始我是想激发他们的写作能力，因为我从小读书的时候就是有这样一个习惯，就经常去记录，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8: 他对孩子们来说不只是老师，是妈妈，是依靠，他的坚守是我们乡村校园宝贵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江西遂川县九月五号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13人遇难。此次突发泥石流的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在正常天气下是属于泥石流的低风险区。
2: 植被茂密，山体稳定，远离村庄，低风险区为何突发灾害？灾害频频越界，在提醒人类什么？新闻所以然为您带来分析。
3: 突发泥石流的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正常天气下属于泥石流的低风险区。低风险区为何突发中等强度灾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发生有3个异常。首先，泥石流来临之前雨异常的猛。9月5号，灾害发生前，台风沙德尔带来连续6天强降雨，达600毫米以上，相当于下了当地半年的量。其次，灾害发生的方式也不多见，是链式灾害，山体垮塌，堵塞沟谷，再叠加大量的山洪，引发整个坡面垮塌的泥石流，形成了沟谷泥石流。第三是灾害风险隐蔽，灾害发生地植被茂密，山体平常稳定，而且本次灾害发生的山坡离村庄约200米远，风险藏在看着很安全的表象之下，高隐蔽性、高突发性叠加，让人防不胜防。除了江西遂川，在全国层面上，近几年70%到80%的新发地质灾害都不在已登记在册的风险点范围内，地质灾害风险范围正从传统17个省区扩大到全国，连过去极少发生地质灾害的东北地区也进入了防范视野，防范的时间也在拉长。原来防灾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汛期，现在则延伸到了全年都要防范。从今年来看，灾害在时间分布、空间分布上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新挑战之下该怎么办？重点风险区还是不能放松警惕。此前公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实施方案就划设了21个重点防治区，每年对424万平方公里高中易发区做2次遥感体检，新建近8000个监测台站，并在四川、湖北试点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等等，该做的还得做，不能少。而在低风险区，可能咱们得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凭老经验轻易下判断。一方面，专家加快研判异常气候下灾害的新规律、新特点；而对各地来说，提高风险意识、紧盯风险隐患、做好排查巡查很重要。比如用卫星遥感、无人机、激光雷达等，把过去风险不高的山体也纳入监测视野。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打通预警最后一公里等等。总结起来一句话，气候变了，防灾减灾不能只靠旧观点、旧经验。毕竟全球变暖加超强厄尔尼诺导致极端天气多发，大自然发出警示，我们得用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土地，才是对生命安全最大的负责。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夜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3: 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观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2: 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155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受游历，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10号，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9月12号至13号，习近平将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配套活动，北京日系列活动于10号集中亮相。活动通过主题推介、投融资对接、会客厅咨询、商务考察等板块，搭建起一场国际化、多层次、全链条的国际投资促进盛会。
3: 作为服贸会北京日的核心活动，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以创新、开放、共赢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吸引了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国内外投资促进贸易机构的500余位嘉宾参会，多个投资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4: 这次呢，一共是签约36个项目，涵盖呢我们的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那么签约总金额呢也超过440亿元，一共覆盖12个产业领域。北京市呢，从市区两级都建立了服务管家制度，保障企业在北京的落地。
3: 而围绕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背景的企业需求，会上通过本土加国际双案例，用实际成果展示了北京在商业航天、外资项目等领域的落地转化成效。
5: 商业航天产业是国家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力量，它其实是一个跨越 6G 通信，然后航天还有新材料等等各个尖端产业的这么一个交叉学科，需要非常丰富的资源要素，比如说人才和科研的资源，以及耐心资本，还有就是产业政策。那这三点其实都是北京非常有优势的。
6: 就在刚刚举行的主题推介活动的会场之外，投融资对接活动正在让服务贸易的政策触达变得更加精准、更加快捷。比如您看我手上的这本项目手册啊，那么通过各家企业的路演以及洽谈形式，将让人工智能等高精尖产业的真实落地形成可感可触的北京方案。而在整个会场的不远处，投资北京会客厅将通过市区部门与相关的投资方进行深一步的洽谈，围绕重点的产业进行进一轮的沟通。
7: The conference itself is impressing me a lot because there is a very attractive comb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support, international audience. You feel a vibrant atmosphere which brings together companies, and you feel also the dynamism of Beijing.As a business hub 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as a hub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0: 在本届服贸会上，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集中呈现了北京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技术基座等领域的系统性数字实践，以沉浸式体验和专业化讲解，全面展示出在科技赋能下，中国企业

0: 向国际市场提供的软硬件一体化全链路数字友好解决方案。
1: 借助了这样的一个穿戴式的外骨骼，它让我在这里逛起来就会显得非常的轻松了，走起路来呢就非常的省劲儿。而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生活的展区里面啊，就营造了人机共生的场景。在这边呢，有机器人超市正在为大家挑选商品，而在这边各类的机器人餐吧也在正常的运营中。
2: 观众在展区可以实操体验，直观了解中国巨深智能企业提供的全链路智慧餐饮、巡检等解决方案。凭借硬件成本和算法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机器人走向国际市场，在海外的物流、工业等场景上岗工作。
3: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已经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主要是日本、韩国、中东等国家。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分布在工厂、仓储、物流等行业，因为中国的机器人在供应链成本以及性能上有极大的优势，并且在算力上和大脑模型上我们现在也发展得非常快，所以在全球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具有极大的竞争力。
2: 丰富的应用场景离不开自主完整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展区现场还展示了巨深智能数据跨境流通技术、智能体技术底座到硬件制造、网络算力等数字产业配套能力。
0: 本届服贸会在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物流运输、金融服务等热门领域上新不断，赶紧跟随记者来打卡服贸会上的慈源商店。
4: 今年的服贸会随处可见 AI 元素，和往年不太一样，今年的很多服务场景背后呢，都有算力的支撑、智能体和大模型的助力。那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任务都要消耗磁源，也就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为了让今天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所以我们第一站要先到磁源商店去买买买。
5: 我们在磁源商店里边新上了很多的磁源套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用户能够在购买磁源的时候能像购买流量一样方便。像我们这种最基础款的这种套餐，它每个月可以提供2500万磁源量，相当于我们的用户可以在一个月内去生成上千篇的深度旅游攻略，或者是生成一个长达10分钟的 AI 问句。
4: 确认购买。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扫码支付，那现在呢，我的口袋里也有了2500万的磁源。带着这些额度，我们来到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场景里，看看能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6: 这里其实是一个艺人公司的场景，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提供数字员工的服务呢，也能帮助您去快速搭建自己的数字员工，解决一些重复的劳动。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建设一个自己的报道服贸会的数字员工体验一下。
4: 我们就叫记者小福
6: 啊，点下一步就可以生成您自己的数字员工了。
4: 经过一顿操作，好几个步骤下来，那我们的数字员工记者小福呢就已经生成完毕，而且可以说是正式上岗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给我们出出主意，今年服贸会的哪个展区我们可以最先逛一逛。
6: 您看，这里已经给出建议了，他建议您逛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专题展。那这里头呢，集结了130家企业，其中外企占比16%。那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中国服务，又能采购全球服务。
4: 那我们再问一个哈，那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可能最关心，哪些领域？
6: 他也给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回答，那这里提到了养老求安心、健康求舒心、文旅寻开心、教育稳初心、运动养身心，那这些领域呢，也是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最活跃的几个领域。
4: 现在我来到的是浙江杭州的一家线下家装门店，这里呢刚刚推出了一项新服务，瞄准银发一族的刚需，他们正在尝试用 AI 让适老化改造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7: 我现在就是老了，厨房嘛够那个东西够不着，我都搬个凳子，怕害怕滑倒，
8: 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找谁，这做成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4: 记者看到，在这样一个界面上，上传家里的照片，输入老人的身高，再选择是否轮椅出行，把这些信息提供给 AI 之后，经过10多秒的等待，后台就会量身定制出一套适老化改造方案。
9: 我们是提前把200多项的适老化啊、无障碍的国家的标准都是喂给大模型的。这是卫生间的改造的个对比，你看原来的话呢，洗手台下都是柜子，那坐轮椅的话，后面柜这个膝盖顶着柜子洗脸是够不着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下面的拆掉变成悬空的， 然后再看这个淋浴区，原来

0: 淋浴区没有扶手和折叠凳，现在也都给配上了。
1: 带着个性化的改造方案，专业施工人员在约定的时间就把适老化改造服务直接送上门。
2: AI 帮着适老化改造， AI 辅助看病问诊， AI 还能陪着休闲娱乐， AI 结合场景预判需求，正在让优质服务从批量供给转向千人千面，打开一个万亿级的增长空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4: 午夜新闻，我们继续来梳理全球资讯，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彭博社9号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报道称，德黑兰方面已准备好应对更激烈的战争，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会升级反击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
5: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名伊朗官员表示，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伊朗油轮遭袭的局面，德黑兰方面无意退缩。该官员强调，尽管经济压力可能在加剧，但伊朗领导层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生存威胁，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中期选举一结束，美伊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6: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so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Yes, a negotiation could possibly happen.But it's not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5: 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
4: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此前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7: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K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5: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 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四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0,000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镐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镐山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4: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这名消息人士说，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近日，也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9号表示，与也门政府军的战斗仍在持续。此外，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鉴于此，在穷尽一切维护双边关系的努力后，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报道还说，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已于当天正式告知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这一决定，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遵守该决定。阿联酋方面目前暂无回应。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
8: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 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9: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8: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いろんな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9: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8: もう非常に残念と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 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4: 日本共同社10号引述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

0: 事务所消息称，当地时间当天19时15分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因故障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民用飞机目前正在使用其他跑道起降。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近日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抗议者手举写有不要在佐世保部署导弹、反对部署用于先发攻击的导弹等字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不要战斧等口号。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据悉，鸟海号去年9月被派往美国，今年7月在美国近海完成了海上自卫队战舰首次试射战斧巡航导弹，并于8月底返回其母港佐世保基地。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美国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
1: 美国财政部加码长债回购的最终规模9号终于揭晓，60亿美元规模，虽较此前最高20亿美元的单次操作上限增加2倍，也高于8月公布的至少40亿美元指引，但市场此前预期，美国财政部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提高至60亿至100亿美元，实际公布规模处于市场预期下端，因此市场反应负面，美国长期国债遭抛售。数据显示，9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5个基点，收于4.844%，盘中最高升至4.859%，为2023年11月初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5.3%。美国财政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6月分别减持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美债。土耳其于今年3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1季度下调了美债资产配置比例。
0: 那么，美国财政部为何此时要回购国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何不降反升？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2: 首先还是要看，这是财政部债务管理工具啊，不是 QE 印钱救市哈。那么它的目标呢，一个是修复长端旧的债券它的流动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债存量是非常巨大的，大量10年到20年期的这种老债券啊，其实呢它有一些是交易很冷清的，折价也严重，那市场做市商就很难消化，所以这个回购呢其实也是就是给市场机构一个稳定的卖出通道，是吧，改善二级市场的流动性，防止长债市场呢出现流动性枯竭的风险。另外它当然也是为了缓解长债收益率上行带来的这种财政利息的压力，当然呢它也是一个债务久期的管理，来平滑到期的压力，它也是想要对冲美联储缩表的压力哈，因为美联储持续缩表，那就从市场撤出长期国债这个购买的这个力量了，那因此呢我们看这个整个市场上买方力量可能就不足了，所以财政部这么做呢也是作为边际力量弥补它这个需求的缺口。所以呢整体而言，我们看财政部还是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向市场传递一个维稳的意图，市场并没有把它的这个回购理解为足以扭转趋势的强力干预，而投资者依然更加关注的是基本面，就是没有因为回购而忽视更大的宏观问题，大家还是关心说你美国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是吧，财政赤字仍然很高，国债发行供给压力还是很大，油价上涨也推高通胀，这个担忧仍然很强，美联储未来可能还是维持高利率甚至存在加息的预期，而部分海外机构和主权基金可能调整美债持仓等等。所以呢我们看这些大问题的背景下呀，财政部回购虽然说短期有助于流动性，但市场呢普遍并没有把它看作能够根本扭转收益率趋势的一个工具。我们看它释放信号，首先还是说明美债长端供需失衡啊，已经到了财政部必须主动出手干预的阶段，但是财政部的工具权限呀，资金体量又有限，只能做流动性的托底，就不能根本性的扭转利率的趋势。

0: 首先一个还是因为体量悬殊哈，所以它杯水车薪，你单次你最多60亿美元，你对比几十万亿美元的存量美债，还有每个季度数千亿规模的新发这种国债供给哈，那这个只是个微量操作哈，肯定是无法改变整体供需大格局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资金的逻辑是借短买长，只是把债务压力从长端转到短端，你债务的总量没有变是吧，这个转移压力呢，实际上并不会使得市场就放下它的这种有风险的预期。而且我们看，就是你这种推高长债收益率的这种底层矛盾呢，你回购是完全无法解决的。当市场看到财政部需要不断加码回购，反而会强化美债市场压力超出预期这种担忧，形成越干预市场越测试利率上限的博弈。只要美国它的财政赤字、通胀、美联储高利率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就难以扭转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大趋势。
1: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9号披露，又发现一起该公司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第三方计算机系统的事件。据悉，这起事件发生于今年1月，涉及该公司克劳德奥普斯 4.6 模型的一个早期版本，当时该模型被要求完成评估网络攻防的夺旗任务。测试人员告知模型其所处环境与互联网隔离，但由于配置错误，实际上它能够接入互联网。模型通过探索其所在测试环境，连接到一台第三方计算机，随后利用从文件中发现的密码获得管理员权限，修改系统设置，并读取了一名相关人员的个人信息。此前，安特罗匹克公司还披露过3起类似事件。为期2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多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航天机构和企业界人士围绕太空合作、产业监管等议题展开讨论。不过在开幕前，这场峰会就遭遇意外风波，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在内的4家美国航天企业宣布退出。
2: 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据法国政府网站介绍，峰会目标是就太空事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促成国际对话，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呼吁通过对话、防御和伙伴关系确保空间安全。据多家法国媒体援引美国政治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航天企业取消峰会行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由于4家美国航天企业取消参会，多项计划无法进行。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官员此前向美国航天业代表表示，法国在筹办此次峰会时没有与美国进行协调，并指责法国存在反竞争行为。该官员还认为，峰会的议题设置没有充分考虑美国方面的立场，可能削弱美国航天企业在相关领域的努力。峰会大使、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就此对法国媒体说，太空事业受到了地缘政治干扰。美国企业缺席的背后是欧美围绕太空产业监管和商业利益的分歧。近年来，欧洲一直加大产业投入，发展自主能力，以降低对美国企业的依赖。双方近期最大的分歧来自于欧盟一项监管法案——欧盟太空法案。美国方面担心，这类规定可能增加美国卫星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成本，并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在争夺太空主导权的竞争中，欧洲试图在商业发射等领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卫星通信领域，欧美围绕频谱等有限资源的竞争也开始加剧。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官员的警告称，如果无法建立更加自主的太空能力，未来可能影响通信、防务以及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的发展。
1: 近期，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在塞尔维亚一度高达40摄氏度的气温，让不少当地民众前往溶洞寻找一丝天然的清凉。
3: 斯托比查溶洞位于塞尔维亚西部

0: 德拉蒂博尔山区的密林深处，即使在炎热的夏季，洞内最高温度通常也只有16至17摄氏度。历史上，这座溶洞曾被当地居民用作躲避战乱的藏身之所，而如今，面对持续高温，这里又成为游客躲避酷暑的世外桃源。
1: Ova pećina je nešto posebno. Ništa odavno nisam bolje i interesantnije vidjela i ne mogu da vjerujem da ovakvu priroda i voda može da napravi. To je velika razlika. Ovdje tako ovaj zrak prijak.
2: Pa napolju je stvarno toplo i ovdje spas malo od ručina, čovjek da se rasladi, a i uživa ovim ljepotama.
0: 工作人员介绍称，斯托皮查溶洞每年接待约10万至12万名游客，是塞尔维亚累计参观人数最多的溶洞。每逢高温天气，游客数量会明显增多。
3: Ove godine za nekih 15% turista je više u odnosu na prethodne godine. Naročito zbog ovakvih temperatura, ljudi onako baš dolaze puno da se rasklade i uživaju u prostoru i prelepa je stvarno pećina.
0: 斯托皮查是一座河流型溶洞，百万年来，流水通过侵蚀、溶解和碳酸钙沉积，塑造出层叠分布的独特景观。受当地气候影响，夏季水流减弱时有发生，但今年天气格外炎热干燥，让溶洞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4: 可以说呢，水流是溶洞的创造者。然而由于近期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我们可以看到溶洞当中的河水呢，水位不仅是明显的下降，甚至可以说是近乎干涸。
3: Sada se mi nalazimo u sali sa kadama. Amblem pećine su bigrene ili krečačke kade koje su jedinstvene na Balkanu tog tipa. Ove kade se periodično ispune vodom da prelevaju kada su intenzivne padavine i otapanja. Trenutno zbog jako sušnog leta, sušne godine koja se dešava ovdje kod nas u Srbiji, nemamo recimo vodu ni u potočiću ni u bigrenim kadama.
0: 高温之下，天然溶洞为游客提供了一方清凉天地。而干涸的河道和裸露的岩池也在无声记录着极端天气留下的痕迹。总台记者塞尔维亚兹拉蒂博尔报道。
5: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以及八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2026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 23.6 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 1.7 摄氏度，比此前的最高纪录高约 0.2 摄氏度。2026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8月，平均气温约 24.2 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约 1.9 摄氏度。八月每日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 31.4 摄氏度，同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7: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8: 为实施好“十五”规划纲要和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在1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证监会将持续加强稳市场机制建设，全力维护资本市场。

0: 场平稳运行，
1: 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总结过去几年经验做法，持续加强稳市机制建设，不断壮大市场稳定力量，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综合研判，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0: 北京时间10:17，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0: 10号，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三峡水库每年汛没蓄水，枯水期至次年汛前逐步下泄，腾出库容，以蓄风补枯方式调度，保障当年冬季至次年春季长江流域航运、供水、生态、发电等用水需求。10号，三峡水库正式启动本年度175米生态蓄水工作。
3: 175米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的正常蓄水位。随着蓄水全面开启，长江重庆巫山段水位将逐步抬升。受水位上涨影响，库区原有裸露消落带会被江水逐步淹没，航道边界发生变化，船舶已发生搁浅或偏离航线。当地海事部门在辖区重点水域开展登船巡查工作，提示船员严守蓄水期航行安全规范。
4: 对，因为那个水位在不断抬升，不断抬升的那个库区周边都是沿岸哈，沿岸的圈点那些啥子，它都适当有变化。所以说，你们在航行过程当中，把那个离岸的安全距离把它保持好。
3: 蓄水期间，海事部门采取现场巡航、电子巡航、无人机巡航相结合的立体化防控模式，加强过往船舶查验，加密危岩地灾水域电子巡查频次，并动态推送水文、气象及航标信息，引导船舶安全规范过境。据介绍，三峡库区175米蓄水工作预计10月底至11月初完成。届时，壮美的高峡平湖景观将再度呈现。
0: 10号上午，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先导所顺利过江，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关键的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3: 上午9:16，一根长索在船舶的牵引下，平稳跨越2300米长江江面，与北岸精准对接。本次使用的先导索是以迪尼玛高强度聚乙烯纤维为原料，通过线体加强工艺制成的特重绳索，强度高、自重轻，在水中具备良好浮力， 既扛得住巨大牵引

0: 张力，又能减小对长江航运的干扰。
1: 最早呢，就是没有这种高强的这种纤维绳的时候，就是直接拖带钢丝绳，就是在江底拖带，那个有可能这个比如说会挂在哪儿啊，会这个会出现意外情况。后来现在有了这种就是高强又轻质的材料，实际上这个绳是飘在水面上的，应该是更安全可靠吧。
0: 后续施工方将以小绳换大绳方式逐级置换牵引索，形成猫道，架设单线网复式牵引系统，为大桥后续施工铺就作业通道。
1: 我们后面阻缆锁骨架设，包括后面这个钢箱梁架设，这个锁夹的安装，就整个上部结构空中的一个施工平台，相当于是，所以说它是在我们上部结构施工中是非常重要的。
0: 张晋高长江大桥连接苏州、泰州和南通三市，跨江段全长7859米，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三地间的通行效率，进一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10号在江西赣州召开。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
3: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陕西延安、湖北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役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吉林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四川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近日，成都市文物考取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与研究成果。
3: 金沙遗址的范围约5平方公里，黄忠小学地点位于遗址群的西北部，南距金沙遗址祭祀区约1100米。2017至2018年，考古人员对该地点进行发掘，确认主体为商周时期文化堆积，属于金沙遗址核心区内的一般居住聚落遗存。为揭开古蜀时期金沙先民农耕生活的面纱，考古团队采集了50份样品，共计246.6升土样，开展植物浮选，并在实验室借助显微镜完成碳化种子的分拣、鉴定等工作。此次浮选结果显示，可鉴定的317粒完整种子中，以碳化植物种子为主，且种类较为丰富。其中有284粒植物种子是农作物遗存，包括水稻、粟、黍等农作物；有33粒杂草种子，以及少量暂未鉴定出种属的未知杂草种子，说明农业已是当时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
4: 我们所发现的这个浮选结果数据，那么水稻占比是最多的，然后占这个农作物的主体的部分，其次是粟。黍最少，只有4粒，所以说我们能推测的是，当时的金沙先民农业种植体系应该是以水稻为主，粟作为辅的这样一个情况。
3: 专家表示，除了水稻，这种粟多黍少的现象在金沙遗址其他地点以及金沙所在的成都平原同时期遗址也都有存在。从生态特性来看，粟比黍单位面积产量更高，口感更好，更易储存。此外，粟比黍可能更加符合金沙先民的农业生产习惯，或者更加适应成都平原的气候环境。
4: 其实这些

很不起眼的这些碳化植物遗存呢，恰恰正是金沙先民最真实的食物来源，以水稻为主，粟粟为辅，它揭示金沙先民社会。

0: 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岛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9月10日是第42个教师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
2: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燕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在众多教书育人的园丁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深耕特殊教育领域，以专业赋能，以温柔育人，默默守护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走进天津体育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看看他们怎么为这个特殊的世界搭建起坚固温暖的桥梁。
1: 这是天津体育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的轮椅篮球实训课程，同学们坐上轮椅，以肢体障碍群体的视角切身感受行动不便人群参与体育运动时面临的现实阻碍。这是音乐疗愈课，在丰富的色彩面前，听障人士也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
2: 不能很好的去识这个谱，所以呢，我们就用颜色来代替。当我们说都的时候，
1: 马宇飞今年读大三，来自福建，他的父亲是一名听障人士，但依靠助听器辅助已经坚守讲台执教32年。
3: 他其实是小时候因为这个药物然后导致聋，在我心中他是没有被听障这个标签所定义的。他是仍然是一个对社会非常做出贡献的人，然后他可以在讲台上面发光发热。
1: 父亲的经历也让马宇飞从小就对残障人士和教师这个职业有着别样的理解，于是高考那年他填写了特殊教育专业的志愿。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除了教育学外，还要学习医学、心理学、运动学等等，而对马宇飞来说，学习这些专业知识之前，认识特殊这个词是他踏入大学后上的最重要一课。
3: 我们平时认为非常简单的动作，比如说单膝跪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们要教他什么是跪，什么是单膝，可能在我们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于每个小朋友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要找到独一无二的打开那把锁的钥匙。
1: 特殊教育专业的4年学习中，马宇飞和他的同学们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走入社区特殊学校，用实践来检验理论。作为完全没有经验的健全人，马宇飞觉得共情是件很难攻克的课题。
3: 就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孤独症的小朋友，然后他突然哭了，我们志愿者都手忙脚乱的去哄他，其实是不太能够理解他是为什么哭，因为他不太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情绪。之前是在一个亲子的活动中看他可以拿起画笔画画，之前啥

0: 画的就是非常认真，然后颜色填的涂的很好，他每周都会来我们这个课程，然后我们最后也就是通过他妈妈的反馈，就是知道他其实参加活动之后，他的提示能还有他的这个语言的表达，他都是有了非常大的进步的。
1: 接触的多了，马宇飞说他和同学们摸索出一套相处方式。
0: 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会就是会去关注这些孩子们，就是说他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在这儿学习了之后，我可能会更关注他们，就是他们能做什么。
1: 而面对孤独症、脑瘫、听障、肢体残障等不同群体，只要关闭了自己那套感知系统，和他们一样了，他们的心就打开了。
0: 下雨了，我去帮他们借一把伞的时候，那个阿姨就跟我说，其实不用麻烦了，因为他们平时其实是不太会使用伞的，因为看不见，所以呢就是担心撑伞的时候有可能会不小心的碰到别人，害怕自己的特殊给大家添了麻烦，所以他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生活。然后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给他撑一把伞，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像伞一样的去敞开心扉，去接纳别人。
1: 在参与的活动中，马宇飞也看到了不少热心的志愿者。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或者说并不了解残障人士真正需要的，而适得其反。
0: 比如去盲人家慰问，临走时给人家家里收拾干净，其实盲人家里的布局都是他自己的坐标等位。比如扶盲人过马路时不能突然扶盲杖，这样会让盲人突然吓一跳，应该走在他前面，把他的手搭在我手肘上面。我们经过了专业的学习，然后其实我们是比普通人更加了解他们，理解他们，懂得他们的。
1: 创办20年来，一批批学生从天津体院特殊教育专业走向了不同的岗位，但无论在哪儿，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特殊教育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2: 在这4年的学习当中，我既是被教育者，同时也是教育者。我出去进行一个拍摄天津的这些无障碍环境，我现在也是就是天津市残联那边有一个残疾人无障碍督导队，然后我也是督导队的一个成员。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原因，我没有和我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去进到特殊学校当老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把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建立起了一个桥梁。
3: 很多价值感并不是短期内肉眼可见的，比如刚过完暑假，上学期教了一整学期的脚内侧运球动作，很多孩子不但忘光了，甚至还把我这个老师给忘了，真的是很崩溃很无奈。但这么多年的特教行业耕耘，我坚信我们所有的爱和付出都是有痕迹的，就像在沙漠里种树一样。
4: 可能我们没法为国家培养出航天员科学家，但是我们可以解决一些社会最短板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只有这些最角落的人得到了温暖，整个社会才能变得更温暖起来。
5: 无论他所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他都能将大学时候学的这个特教专业所给予他这个特教官带到他的专业里面，把我们特教专业做一个翻译官，那么他们所从事的其他专业越多，这个桥梁搭建的越通畅，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包容。
6: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14到30摄氏度。东京中雨转大雨，18到21度。曼谷中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卡拉奇阴转晴，25到34度。莫斯科小雨，14到21度。开罗晴，22到34度。巴黎阴，13到24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

0: 悉尼晴13到19度，渥太华晴10到19度，纽约阴转晴21到29度。
1: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配套活动，北京日系列活动于10号集中亮相。活动通过主题推介、投融资对接、会客厅咨询、商务考察等板块，搭建起一场国际化、多层次、全链条的国际投资促进盛会。
1: 作为服贸会北京日的核心活动，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以创新、开放、共赢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吸引了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国内外投资促进贸易机构的500余位嘉宾参会，多个投资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2: 这次呢，一共是签约36个项目，涵盖呢我们的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那么签约总金额呢也超过440亿元，一共覆盖12个产业领域。北京市呢，从市区2级都建立了服务管家制度，保障企业在北京的落地。
1: 而围绕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背景的企业需求，会上通过本土加国际双案例，用实际成果展示了北京在商业航天、外资项目等领域的落地转化成效。
3: 那商业航天产业是国家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力量，它其实是一个跨越 6G 通信，然后航天还有新材料等等各个尖端产业的这么一个交叉学科，需要非常丰富的资源要素，比如说人才和科研的资源，以及耐心资本，还有就是产业政策。那这三点其实都是北京非常有优势的。
4: 就在刚刚举行的主题推介活动的会场之外，投融资对接活动正在让服务贸易的政策触达变得更加精准、更加快捷。比如您看我手上的这本项目手册啊，那么通过各家企业的路演以及洽谈形式，将让人工智能等高精尖产业的真实落地形成可感可触的北京方案。而在整个会场的不远处，投资北京会客厅将通过市区部门与相关的投资方进行深一步的洽谈，围绕重点的产业进行进一轮的沟通。
5: The conference itself is impressing me a lot because there is a very attractive comb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support, international audience. You feel a vibrant atmosphere which brings together companies, and you feel also the dynamism of Beijing as a business hub 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as a hub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正式出台。
6: 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为实施好15规划纲要和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1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证监会将持续加强稳市场机制建设，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总结过去几年经验做法，持续加强稳市机制建设，不断壮大市场稳定力量，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综合研判，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北京时间10号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0: 10号，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10号在江西赣州召开。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
2: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陕西延安、湖北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役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吉林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四川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关注天气，未来3天，四川、重庆、青藏高原、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岛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

0: 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彭博社9号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报道称，德黑兰方面已准备好应对更激烈的战争，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会升级反击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
2: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名伊朗官员表示，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伊朗油轮遭袭的局面，德黑兰方面无意退缩。该官员强调，尽管经济压力可能在加剧，但伊朗领导层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生存威胁，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中期选举一结束，美伊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3: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so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Yes, a negotiation could possibly happen, but it's not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2: 《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4: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2: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4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万美元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3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这名消息人士说，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近日，也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9号表示，与也门政府军的战斗仍在持续。此外，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

0: 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明显高于该行2%的目标水平。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公报还表示，受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美国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
1: 美国财政部加码长债回购的最终规模9号终于揭晓，60亿美元规模虽较此前最高20亿美元的单次操作上限增加2倍，也高于8月公布的至少40亿美元指引，但市场此前预期美国财政部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提高至60亿至100亿美元，实际公布规模处于市场预期下端，因此市场反应负面，美国长期国债遭抛售。数据显示，9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5个基点，收于 4.844%， 盘中最高升至 4.859%， 为2023年11月初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 5.3%。 美国财政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6月分别减持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美债，土耳其于今年3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一季度下调了美债资产配置比例。
0: 为期两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多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航天机构和企业界人士围绕太空合作、产业监管等议题展开讨论。不过，在开幕前，这场峰会就遭遇意外风波，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在内的4家美国航天企业宣布退出。
1: 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据法国政府网站介绍，峰会目标是就太空事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促成国际对话，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呼吁通过对话、防御和伙伴关系确保空间安全。据多家法国媒体援引美国政治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航天企业取消峰会行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由于四家美国航天企业取消参会，多项计划无法进行。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官员此前向美国航天业代表表示，法国在筹办此次峰会时没有与美国进行协调，并指责法国存在反竞争行为。该官员还认为，峰会的议题设置没有充分考虑美国方面的立场，可能削弱美国航天企业在相关领域的努力。峰会大使、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就此对法国媒体说，太空事业受到了地缘政治干扰。美国企业缺席的背后是欧美围绕太空产业监管和商业利益的分歧。近年来，欧洲一直加大产业投入，发展自主能力，以降低对美国企业的依赖。双方近期最大的分歧来自于欧盟一项监管法案——欧盟太空法案。美国方面担心，这类规定可能增加美国卫星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成本，并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在争夺太空主导权的竞争中， 欧洲试图在商业发射等领域

0: 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卫星通信领域，欧美围绕频谱等有限资源的竞争也开始加剧。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官员的警告称，如果无法建立更加自主的太空能力，未来可能影响通信、防务以及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的发展。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以及八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2026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 23.6 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 1.7 摄氏度，比此前的最高纪录高约 0.2 摄氏度。2026年八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八月。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组团式帮扶跨越山海，
3: 北京的老师过来更善于激发这些孩子们的积极性。
4: 我们修订和制定的制度管理的效能还是比较明显的，把本土化的管理团队培养好。
2: 携手育桃李，托举未来。
5: 我没事就来找他，就谈论这个课怎么上。
6: 在那边老师的帮扶下，我们成功的获得了这个一等奖。
7: 希望这些孩子们未来越来越好。
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近年来，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破解了一些偏远地区教育资源薄弱、师资力量不足等难题。从一地或多地选派教师组成团队，奔赴教育薄弱地区，系统化帮扶受援学校。教师节前夕，记者前往内蒙古、宁夏两地探访教师团队的帮扶情况。
11: 好，上课。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接下来呢，就由我陪着大家开启一段全新的化学之旅。
13: 进入九月，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第一中学的高一新生结束军训，开始课堂学习。和新生一同走进校园的还有四位新老师：化学老师于波、英语老师宋丽华、
14: 高中物理
13: 物理老师康学龙、
15: 如果要用描述
13: 数学老师贾赫赫，
15: 必须有这个东西。
13: 他们来自北京怀柔区的四所中学，是怀柔区教师组团式帮扶四子王旗一中的第三批教师。位于边境草原的四子王旗一中不设初中部，是全旗唯一一所公办普通高中。几年前，报考这所高中的学生逐年减少，学校发展陷入困境。
16: 好多老百姓呢，就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个吉宁或者呼市，去上高中，啊，应该是属于一个算低谷阶段。
13: 2022年秋天，北京怀柔区组建教师团队进驻四子王旗一中，正式开启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这一年，困局迎来转机。
16: 当地孩子的一个普遍的共性，比较内向。他有思想，但是这个羞于表达，但是咱们北京的老师过来这种他管理啊教学的一些理念，更善于就是激发唤醒调动这些孩子们的积极性。
13: 北京怀柔区教师团队进驻四子王旗一中后，从2023年至今，学校高一新生入学人数连年上涨。这份向好变化的背后，帮扶教师们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0: 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高三课堂寻找答案。
1: 直线方程和曲线方程。
0: 来自北京怀柔区的数学老师江荣贤，地理老师张显忠，语文老师王友琴，三位老师两年的帮扶期到今年夏天就该结束了，可他们主动选择再留一年，为的是陪伴这些学生走完高中阶段。
2: 百感交集啊，就是可能也期望着回到自己亲人身边，但更多的呢也是跟这些孩子们啊有梦想需要托举，也确实教了两年啊，跟孩子们也比较有情感。我也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每个人未来的这个世界呢越来越好。
0: 王友琴将北京的教学理念带到这里，在课堂上他增加和学生的互动环节，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大胆表达。
2: 王熙凤要穿什么？艳丽大红大紫是吧。
0: 课堂外他当起了导演，带领学生研读《红楼梦》剧本。他先后组织排演《红楼梦》《茶馆》《觉醒年代》等话剧，全部角色由学生出演。从剧本研讨到登台演出，学生全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经典作品的魅力。
2: 老师就是相当于引导作用，让一个孩子真真正正的能够从心底啊接触这个丰富多彩的这个世界。
3: 像我们那个这个地方嘛，它从来没有说如此丰富的一些活动，可以让我们对这些名著的了解更加深刻。
4: 咱们今天这个测温活动呢，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呢，就是比较这两个瓶气温的差异，看一下呢咱们这个气温。
0: 为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来自北京的老师们各显神通。张显忠把地理课搬到了户外，利用简易工具指导学生测量气温，测算太阳高度角，让抽象的地理知识看得见可感知，唤起学生对地理课的兴趣。
4: 影子最短的时候，而且影子是朝向正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我们这个地儿的地方时是
5: 12点。
6: 我最感兴趣就是测太阳高度角，就是特别实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地球的自转。
0: 两年时间，丰富多彩的活动点燃了这届高三学生的求知热情，激发他们主动探究思考的能力。学生们变得活泼开朗，愿意主动和老师沟通交流。看到这样的变化，北京的教师团队意识到转变当地传统教学方式十分重要。为此，他们首先把课堂教学作为突破口。
7: 对，为什么？
8: 过去咱们所讲的满堂灌，天涯式的，老师讲的多，留给学生的时间少。
2: 就是下边呢，
0: 北京的教师团队开展了师徒结对活动，帮助当地教师成长。王友琴收了两名当地青年教师做徒弟，向他们分享备课思路与课堂互动技巧，手把手传授教学经验，大家一起开展教研活动，相互促进。教研活动也成为两地教师共同进步的重要途径。
9: 君不见高堂明镜非白发。
0: 孙小薇是王友琴的大徒弟，通过和师父进行教研活动，让他的思路焕然一新，开始采用多样化的授课形式。经过一次次的实践，孙小薇快速进步，现在已经成长为当地的青年骨干教师。
10: 我们就是教研，然后我没事就来找他，就谈论这个课怎么上的时候，他就说到从这一步到这一步中间应该加一个什么样的题子，就讲得非常的细。
0: 孙小薇的成果汇报课也吸引了不少教师专程来听，坐在后排的谢春杰听得非常专注。作为帮扶教师团队队长和四子王旗一中的帮扶校长，这正是他所期望看到的画面。
11: 我们又建立了七级的五个名师和民班主任工作室，参加这个名师工作室的一共是54个人，那么这54个老师就是种子，你在带动底下的金字塔底下的那些老师，就是不断的向前走，不断的成长。
1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从2022年到现在，北京怀柔区先后派出16位教师帮扶四子王其一中，在他们的带动下，学校的教学水平大幅提升。
2: 金杯银杯步入老百姓的口碑，这几年了，咱们就是一中在社会上，老百姓有非常好的口碑。四子王其第一中学已经经历了爬坡过坎的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1: 这些帮扶教师离开自己的家来到草原，在为教学付出艰辛的同时，也默默地克服着生活和家庭等方面的种种困难。余波十分珍惜这次教育帮扶机会，但又舍不得只有3岁的孩子，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
3: 妈妈就来好吗？
4: 啊，你能不能抱抱吗？
3: 我抱抱你。
1: 她的丈夫为了支持她，也一起来到当地。
5: 我就会觉得可能亏欠了宝宝，但是呢，就是既然我选择了吧，我就肯定会坚持。
1: 教育帮扶不仅仅是在内蒙古和北京之间，还有很多地区也真切感受到了教育帮扶所带来的变化。离开内蒙古，记者来到宁夏，探访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职业技术学校。在学校幼儿保育专业的实训教室里，买玉芳、林新宇两位老师正带领学生进行竞赛模拟训练。红四堡区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这所学校于2018年建成，结束了当地没有中等职业学校的历史。麦玉芳介绍，建校头2年，像这样的竞赛实训课程开展起来困难重重。
6: 我们这个职校的老师都是从中小学、幼儿园就选调过来的一些老师，刚到职业学校真的是啥都不懂，所以老师都是眼前黑了。我们几乎是现学现卖，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嘛，专业课怎么上，我们都是在摸索中前进。
1: 满玉芳口中的眼前黑了，道出了建校初期的困境。这些没有职业教育经验的教师们不知道实训该从何入手。2022年，福建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派出4名帮扶教师、1名负责的校长来到红四堡区，开启了组团式帮扶。彭子健从事职业教育工作已经整整30年。2025年，他接替帮扶3年期结束的首任校长陈志雄，成为第2任帮扶校长。两任校长带领福建团队，用4年时间帮助这所年轻的学校逐步搭建起职业教育的4梁8柱。
7: 我们对学校的一些章程不符合的，也重新进行修订。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修订和制定的制度有35个，这个主要是要改变它的管理的这个体制，管理的效能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学校整个管理还是比较顺畅的。
1: 制度搭起来了，课堂该怎么变？职业教育中，职业技能大赛是检验教学质量的试金石，也是以赛促学的最有力抓手。
8: 教师队伍素质的提升，包括个人综合能力提升，我觉得最重要最快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比赛啊，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的提升是综合各个方面的。
1: 教育帮扶不仅仅是派人来，走出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福建教师团队将比赛作为撬动教学改革的支点，让本地教师真正掌握这套方法，就要让他们走出去。电子商务专业的李花老师就多次走出去前往福建取经。
9: 去那边呢，就是学习了实训课堂怎么开展，然后这个微课怎么开展，然后这个互动式课堂怎么开展，然后在那边老师的帮扶下呢，我们也是成功的获得了这个1等奖。
1: 在闽宁协作专项资金支持下，学校共有199人次前往福建学习，实现授课教师全覆盖。福建还不定期选派短期帮扶教师送教上门。帮扶前，学校参加宁夏

0: 区级技能大赛从未获得一等奖，如今已累计拿下19个一等奖。设施农业与生产技术专业四名学生还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铜牌，实现该赛事奖牌零的突破。参赛学生还获得本科免试入学资格。
1: 勤奋学习，然后拿到了保送名额，也确实挺开心的。
0: 王嘉义的没想到正在变成越来越多学生的我可以。近几年，19名学生凭借大赛成绩获得本科院校免试资格。而在教师层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的双师型教师占比已从建校初期的12%攀升至70.4%。
2: 我们要长期坚持下去，把我们的理念输入到我们的这个少班辅校，然后先把它的整个管理机制运行起来，把本土化的这个管理团队培养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以后真的老师撤了，他们自己的整个老师的教学水平也会一直延伸下去的。
3: 师者直聚，薪火相传。从燕山脚下到边境草原，从东海之滨到西北内陆，这场跨越山海的教育帮扶接力仍在继续。组团式帮扶既补齐了薄弱地区的办学短板，更新了育人理念，更通过传帮带培养出了一批批带不走的教师骨干队伍。教育帮扶犹如在寿元地撒下希望的种子，绽放无限生机，托举起万千孩子的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戴上眼镜抬头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导航，如今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然而当智能眼镜悄悄对准你，你的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关注智能眼镜的拍摄边界到底在哪里。
1: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目前选购智能眼镜的多为热衷智能产品的年轻群体，主要用于出境旅游或是商务活动。
2: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1: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
3: 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要跑5公里啊，那他当前的任务到达哪个程度，消耗多少卡路里，配速应该怎么样子啊，都会有对应的提醒。那骑行场景也是类似，比如说要骑个20公里，也可以给他去做一个周期性的这种骑行的这种计划。
1: 智能眼镜也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沈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客服，在他的体验中，不管是超市货架上的一袋方便面、茶叶博物馆里的陈列展品，还是商场内展出的新款汽车，智能眼镜都在帮助他对真实世界持续建模，形成更加丰富的感知。
4: 最大的一个便利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出去，看到某个东西，你可能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深层的含义。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给这个群体

0: 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便利吧。
1: 在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带来的偷拍、偷录风险也引发了大家对于隐私安全的关注。人们对使用智能眼镜有哪些担忧？已经暴露的风险有哪些？来看记者的调查。
2: 今年六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有的商品全网销售已超过900件。记者向十余家商家询问遮光贴是否会影响智能眼镜的正常拍摄，除了一两家回复有影响外，其余均表示不影响拍摄。有的商家还表示，遮光贴是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因此不会触发拍摄停止。
3: 现在有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嘛，它那个在那个贴纸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吧？它能够让这个灯的这个原理失效。我们后续也在看，比如说我们换更先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案的一些传感器。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已有不少人对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表示担忧。
4: 如果他就面对面的随时都能拍到我，然后把我的肖像在网上发，那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让人担忧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做的跟大家就是跟平常眼镜不太一样，不能太隐藏式。
5: 它会有间断的提示声，或者是拍照会有那个拍照声音，就是但应该会需要一些这种东西去约束它吧。
6: 从大数据的角度，可能这是监管或者是更多的部门来大家去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又能方便大家的生活，又能从隐私保护的这个层面去对大家做一个保护吧。
2: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
1: 面对这些潜在的隐私安全风险，使用智能眼镜摄录的边界该如何界定？不论是被拍摄对象还是设备使用者，又该怎样守护自身隐私与数据安全呢？
2: 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
7: 民法典规定的像声音权啊、肖像权啊、我们的隐私权，那以及像个人信息的权益啊，都是可能啊，我们在拍摄录制的过程中会有可能侵犯触碰的这样的一些权益。即使是公共场所，那可能拍摄他人的肖像或者一些其实是私密的活动，那也都应该去予以规避哈。尤其这种也非公众人物的这种肖像，即使他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中拍摄的，那你在传播的之前或者其他的处理使用之前，也必须要经过了他人的许可才能够去进行处理传播。
2: 然而，智能眼镜与传统的拍摄设备不同，眼镜长期戴在脸上，摄像头和麦克风天然面向周围环境，拍摄行为难以被察觉。当被拍摄者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被拍时，法律赋予的知情权、拒绝权也就无从行使。因此，提示他人正在拍摄的措施至关重要。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语音助手、手势识别等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专家表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保证信息处理符合使用者的利益和意愿。
7: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啊，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啊。比如说我们在使用 APP 的时候，我输入密码其实是在一个加密的这种

0: 框里面进行输入。但是呢，我们智能眼镜，如果你在开启状态，你在输入密码，那可能并不能够知道你现在在敲的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私密信息。那它可能当作普通信息保存下来之后，如果被第三方啊去进行了窃取，那可能就会对使用者造成很大的损害。
1: 今年6月，AI 眼镜可信世界自律公约正。

0: 法律责任边界，落实全流程监管。
1: 专家呼吁要加快形成可检测可认证的技术标准，促进 AI 眼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与此同时，智能眼镜企业应当积极推广安全可信技术，把隐私保护前置到设计阶段，摄像头、麦克风、位置等敏感权限要单独提示，分场景授权并方便撤回。
2: 诊机厂商、大模型服务商、应用开发者和云服务商应明确各自的数据处理目的、安全责任、保存期限和删除机制，不能只看隐私政策写得好不好，更要看摄录与感知功能是否能够被绕过，数据在传输和存储环节是否加密，权限是否分级管控，安全与更新是否能够持续兑现，让每一项安全承诺都经得起检测和认证。
1: 此外，专家建议生产厂商应当限制后台静默调用摄像头的行为，电商平台则要对明确宣传可绕过拍摄提示、实现隐蔽拍摄的商品加强审核力度，及时做好下架处置等工作。在场景管理上，学校、更衣室、宾馆、会议场所和涉密区域等，可结合实际需要划定拍摄禁止或限制区域，并设置醒目标识。
2: AI 眼镜持续感知用户及周围的环境，隐私保护需贯穿硬件、系统和应用全链条，只有让用户和周围人都感到可控、可预期， AI 眼镜才能真正的走进日常生活。既不能因存在滥用风险而否定整个技术，也不能把责任完全的推给使用者，需要产品设计、平台治理、场所管理和法规政策共同发力，让正常使用更加方便，让隐蔽偷拍的成本变高。
0: 技术创新带来便利，但规则更要跑在风险前面。当智能眼镜逐渐走进日常生活，这道看不见的拍摄边界终究要靠可落地的法律规则来划定，这样才能守护好每个人的隐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如今徒步、登山等户外休闲活动备受追捧，社交媒体上有不少标注着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很高，但这样的攻略背后往往暗藏着安全隐患。前不久，北京一名女子就依照一条网红徒步攻略出行，不料遭遇意外。
4: 别着急，
5: 来吧。
6: 你要是走不动吧，咱就歇会儿啊。
4: 你要是走不动，你就歇会儿，没事。
6: 歇会儿不着急。
7: 前不久，一名女子在网上刷到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 6.5 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该女子信以为真，午后独自进山。进山后，她才发现实际路况和攻略描述相差很大，山路几乎完全被植被遮挡，原路回撤同样危险。无奈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到了傍晚，山里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五米。该女子并未携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迷失方向，陷入险境。危急之下，她拨通当地救援队的电话，15名救援队员冒雨进山搜寻。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次日凌晨3点，被困女子才成功脱险。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高风险野山线路，但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这名女子的被困经历并非个例，此前各地已发生多起徒步新手被不实文案误导，贸然进山后被困的事件。那么，当因为轻信网上攻略遭遇险情，责任该如何认定？专家表示，徒步者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行为及潜在后果作出理性判断，一般情况下需承担主要乃至全部责任。
8: 每个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自己这个要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比如说自己是否对于所从事的活动的风险有必要的了解，有没有做一些基础的风险研判。如果他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的必要注意义务，这种情况他自己显然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7: 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专家认为需结合发布者身份、发布目的、是否盈利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综合判定。

0: 看他的身份，他到底是普通个人还是户外的博主还是专业的商业机构。如果是基于商业目的，你比如说机构里，那这个时候责任就显然就更重。
1: 就对于过错的认定，尤其是网红，他如果粉丝比较多，他的发布的信息的影响范围比较大，这个时候他的注意义务审核义务就应该更高一点。如果他发布相关的网红徒步路线，他明知有相关的风险故意不告知，这种情况下他是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是需要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的。
2: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些攻略将未开放的野外区域包装推荐为徒步线路，由此引发险情。前段时间，在一场由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的徒步活动中，三名领队带领着42名徒步爱好者在河北引牛区一带的深山被困，直到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据了解，事发地引牛渠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今年7月8号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前往引牛渠开展野游。但9月7号，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发现，引牛渠相关徒步推荐帖数量众多，一些帖子将其称作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宣称11公里环线徒步小白也可以走。其中不少帖子发布于7月8号告知书发布之后。专家提示，对于这类内容，如果平台处置不到位，同样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如果社交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的路线它是有风险的，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它也应当主动的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合理措施，没有采取措施的，它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3: 除了不实网红攻略，网上找搭子结伴出游同样热度很高。搭子社交受到不少年轻人的青睐，在某社交平台，旅游搭子、徒步搭子等相关话题的浏览量超10亿。但这种看似美好的结伴出行的背后，同样潜藏着风险隐患。
2: 前段时间，一人操控100个账号把旅游搭子骗去新疆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关于陌生旅游搭子的安全问题引发关注。早在去年10月，就有252名徒步者违规穿越青海祁连山老虎沟高海拔区域被困。事发区域海拔高、气温低、地形险峻，多部门进行了近72小时的紧急搜救，将251名被困徒步人员安全转移，一人因高原反应和失温不幸遇难。事后调查显示，这些徒步者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是年轻人和徒步新手，绝大多数人事先互不相识。大家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的徒步邀约临时集结，在不了解线路实际难度的情况下贸然进入高危区域，最终酿成意外。不少网友疑惑，和陌生搭子结伴出游发生意外，同行搭子是否负有法定救助义务？专家对此作出解读。
0: 普通的搭子他自己是一个参与者，他也不是发起人，也不是组织者，他也没有任何的引流啊、商业获利的意图，这种情况下他就没有安全保障义务。仅仅是说在紧急情况下他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救助义务，疫情旅游的过程中这个以防遇险，那么他应该及时的报警求助。
2: 专家提醒，搭子的先行行为会导致救助义务，若搭子此前的行为将同伴置于危险处境，使同伴陷入危险，此时需承担救助义务，漠视不管可能构成不作为侵权。此外，牵头规划路线、召集人员的出行发起者，由于对行程具有主导权，需要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1: 如果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是因为这个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变化，导致相关的参加者失温，以及他没有准备充足的这个救援物资啊，没有及时的呼救啊等等，这种情况下他是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他是要需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
3: 盲目轻信网红出游攻略，草率的结识陌生出游搭子，这都会埋下安全隐患。保障户外出行安全，减少险情发生，离不开个人、行业、平台等多方共同努力。
2: 专家提醒户外爱好者，对待网络出游攻略切勿直接照搬，需要仔细核实路线难度、救援配套条件等，避开未开发野景点，不要被网络滤镜美化效果误导。在寻找出游搭子时提高警惕，不可仅凭线上沟通就贸然结伴，尽量避免和完全陌生的人单独出行。如若出行，需尽量充分了解对方背景，

0: 提前查询目的地预警信息，备好应急物资，把行程地点告知家人朋友。同时要摆正心态，不盲目追求小众刺激的打卡体验，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寻求援助，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前行。为治理网红不实攻略、搭子出行遇险或骗局等乱象，专家建议相关行业协会应该完善评级和考核标准，加大监管力度。
1: 可以对这个有关的，尤其是商业性的一些机构，它组织徒步的一些机构，可以进行分级分类或者进行信用评级。对于违反这个规定组织徒步活动的，可以对它进行降级或者禁止它组织相关的活动。
0: 专家还提出，社交平台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强化对发布主体的审核和引导力度。对于相关发帖，通过设置风险关键词或文字标识等形式加以提示，加大对违规风险信息的核查，及时下架清理虚假违法内容。
1: 平台也可以有一些事先的预防措施，比如说相关的主体如果发布一些徒步路线，平台也可以要求发布者进行备案，或者是要求他发布相关路线时需要注明哪些风险点啊等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进入反诈最前沿，陕西的魏女士落入了军官冒充的电诈陷阱。警方接到预警时，魏女士正准备把10万元现金交给前来取现的车手。为了顺利完成抓捕，警方用无人机在空中进行辅助侦查。
1: 画面中，警方正通过无人机对前来取现的嫌疑人实施布控。高空之上，无人机静默盘旋，实时回传现场画面。而地面多组警力也准备就绪，看准时机，同步合围出击。三名前来取钱的车手被当场抓获。此次抓捕行动始于6月初，神木公安反诈中心收到一条预警信息，市民魏女士将未到期的理财紧急赎回，预约取现10万元。
2: 发现这位女士在5月26号到6月以后已经有过两次这个取现，我们感觉到很明显的这个异常行为。从这个年龄段，从她这个取现的这个频率上来讲，她存在很大的这个被骗的这种风险。
1: 原来魏女士在网络上结识一名自称军官的网友，对方表现得温柔体贴，谎称掌握高回报理财渠道，又以军人身份需要规避监管为由，要求魏女士线下交付现金投资。魏女士信以为真，先后两次交出16万元。此次准备取出的10万元是准备投入的第三笔资金。
3: 他们在整个的过程中有专人负责开车以及和上游进行联络，另外一人专门负责和我们的受害人进行接触。
1: 为实现精准抓捕，防止嫌疑人逃窜，此次抓捕行动以无人机为空中天眼，联动多警种协同作战，构建起高空巡查、地面布控、全域监控、精准抓捕的立体化作战体系。
4: 我们特巡警大队无人机中队主要承担高空侦查作业，提前在厂区上空悬停，对厂区门口及周边道路进行全域航拍侦查，全程静默作业，实时向地面抓捕指挥部传输高清画面，精准甄别嫌疑车辆以及三名涉案人员的体貌特征。
1: 依托无人机高空实时侦查传回的动态画面，地面抓捕组精准掌握嫌疑人位置、人数及车辆信息。在嫌疑人准备与被害人对接的瞬间，多组警力同步合围，快速出击，一举将三名涉案嫌疑人当场抓获。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配套活动，北京日系列活动于10号集中亮相。活动通过主题推介、投融资对接、会客厅咨询、商务考察等板块，搭建起一场国际化、多层次、全链条的国际投资促进盛会。
1: 作为服贸会北京日的核心活动，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以创新、开放、共赢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吸引了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国内外投资促进贸易机构的500余位嘉宾参会，多个投资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2: 这次呢，一共是签约36个项目，涵盖呢我们的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那么签约总金额呢也超过440亿元，一共覆盖12个产业领域。北京市呢从市区2级都建立了服务管家制度，保障企业在北京的落地。
1: 而围绕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背景的企业需求，会上通过本土加国际双案例，用实际成果展示了北京在商业航天、外资项目等领域的落地转化成效。
3: 那商业航天产业是国家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力量，它其实是一个跨越6G 通信，然后航天还有新材料等等各个尖端产业的这么一个交叉学科，需要非常丰富的资源要素，比如说人才和科研的资源，以及耐心资本，还有就是产业政策。那这三点其实都是北京非常有优势的。
4: 就在刚刚举行的主题推介活动的会场之外，投融资对接活动正在让服务贸易的政策触达变得更加精准、更加快捷。比如您看我手上的这本项目手册啊，那么通过各家企业的路演以及洽谈形式，将让人工智能等高精尖产业的真实落地形成可感可触的北京方案。而在整个会场的不远处，投资北京会客厅将通过市区部门与相关的投资方进行深一步的洽谈，围绕重点的产业进行进一轮的沟通。
5: The conference itself is impressing me a lot because there is a very attractive comb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support, international audience. You feel a vibrant atmosphere which brings together companies, and you feel also the dynamism of Beijing as a business hub 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as a hub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0: 在本届服贸会上，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集中呈现了北京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技术基座等领域的系统性数字实践，以沉浸式体验和专业化讲解，全面展示出在科技赋能下，中国企业向国际市场提供的软硬件一体化、全链路数字友好解决方案。
6: 借助了这样的一个穿戴式的外骨骼，它让我在这里逛起来就会显得非常的轻松了，走起路来呢就非常的省劲儿。而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生活的展区里面啊，就营造了人机共生的场景。在这边呢，有机器人超市正在为大家挑选商品，而在这边各类的机器人餐吧也在正常的运营中。
7: 观众在展区可以实操体验，直观了解中国巨深智能企业提供的全链路智慧餐饮、巡检等解决方案。凭借硬件成本和算法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机器人走向国际市场，在海外的物流、工业等场景上岗工作。
8: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已经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主要是日本、韩国、中东等国家。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分布在工厂、仓储、物流等行业，因为中国的机器人在供应链成本以及性能上有极大的优势，并且在算力上和大脑模型上我们现在也发展得非常快，所以在全球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具有极大的竞争力。
7: 丰富的应用场景离不开自主完整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展区现场还展示了巨深智能数据跨境流通技术、智能体技术底座到硬件制造、网络算力等数字产业配套能力。
0: 本届服贸会在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物流运输、金融服务等热门领域上新不断，赶紧跟随记者来打卡服贸会上的慈源商店。
9: 今年的服贸会随处可见 AI 元素，和往年不太一样，今年的很多服务场景背后呢，都有算力的支撑。

0: 智能体和大模型的助力，那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任务都要消耗磁源，也就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为了让今天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所以我们第一站要先到磁源商店去买买买。
1: 我们在磁源商店里边新上了很多的磁源套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用户能够在购买磁源的时候能像购买流量一样方便。像我们这种最基础款的这种套餐，它每个月可以提供2500万磁源量，相当于我们的用户可以在一个月内去生成上千篇的深度旅游攻略，或者是生成一个长达10分钟的 AI 漫剧。
0: 确认购买。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扫码支付，那现在呢，我的口袋里也有了2500万的磁源。带着这些额度，我们来到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场景里，看看能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2: 这里其实是一个艺人公司的场景，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提供数字员工的服务呢，也能帮助您去快速搭建自己的数字员工，解决一些重复的劳动。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建设一个自己的报道服贸会的数字员工体验一下。
0: 我们就叫记者小福
2: 啊，点下一步就可以生成您自己的数字员工了。
0: 经过一顿操作，好几个步骤下来，那我们的数字员工记者小福呢就已经生成完毕，而且可以说是正式上岗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给我们出出主意，今年服贸会的哪个展区我们可以最先逛一逛。
2: 您看这里已经给出建议了，他建议您逛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专题展。那这里头呢集结了130家企业，其中外企占比16%。那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中国服务，又能采购全球服务。
0: 那我们再问一个哈，那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可能最关心，哪些领域？
2: 他也给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回答。那这里提到了养老求安心，健康求舒心，文旅寻开心，教育稳初心，运动养身心。那这些领域呢，也是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最活跃的几个领域。
0: 现在我来到的是浙江杭州的一家线下家装门店，这里呢刚刚推出了一项新服务，瞄准银发一族的刚需，他们正在尝试用 AI 让适老化改造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3: 我现在就是老了，厨房嘛够那个东西够不着，我都搬个凳子，怕还怕滑倒，
4: 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找谁，这做成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0: 记者看到，在这样一个界面上，上传家里的照片，输入老人的身高，再选择是否轮椅出行，把这些信息提供给 AI 之后，经过10多秒的等待，后台就会量身定制出一套适老化改造方案。
5: 我们是提前把200多项的适老化啊、无障碍的国家的标准都是喂给大模型的。这是卫生间的改造的个对比，你看原来的话呢，洗手台下都是柜子，那坐轮椅的话后面柜这个膝盖顶着柜子洗脸是够不着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下面的拆掉变成悬空的。然后再看这个淋浴区，原来淋浴区没有扶手和折叠凳，现在也都给配上了。
0: 带着个性化的改造方案，专业施工人员在约定的时间就把适老化改造服务直接送上门。 AI 帮着适老化改造， AI 辅助看病问诊， AI 还能陪着休闲娱乐， AI 结合场景预判需求，正在让优质服务从批量供给转向千人千面，打开一个万亿级的增长空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彭博社9号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报道称，德黑兰方面已准备好应对更激烈的战争，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会升级反击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
8: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名伊朗官员表示，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伊朗邮轮遭袭的局面，德黑兰方面无意退缩。该官员强调，尽管经济压力可能在加剧，但伊朗领导层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生存威胁， 因此他们别无选择。

0: 则只能继续战斗。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中期选举一结束，美伊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so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Yes, a negotiation could possibly happen, but it's not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0: 《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3: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0: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四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万美元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2: 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
4: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5: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4: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いろんな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0: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1: もう非常に残念と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2: 美国财政部九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美国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
3: 美国财政部加码长债回购的最终规模9号终于揭晓。60亿美元规模虽较此前最高20亿美元的单次操作上限增加2倍，也高于8月公布的至少40亿美元指引，但市场此前预期美国财政部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提高至60亿至100亿美元，实际公布规模处于市场预期下端，因此市场反应负面，美国长期国债遭抛售。数据显示，9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5个基点，收于4.844%，盘中最高升至4.859%，为2023年11月初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5.3%。美国财政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6月分别减持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美债。土耳其于今年3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1季度下调了美债资产配置比例。
2: 那么，美国财政部为何此时要回购国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何不降反升？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4: 哎，首先还是要看，这是财政部债务管理工具啊，不是 QE 印钱救市哈。那么它的目标呢，一个是修复长端旧的债券它的流动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债存量是非常巨大的，大量10年到20年期的这种老债券啊，其实呢它有些是交易很冷清的，折价也严重，那市场做市商就很难消化，所以这个回购呢，其实也是就是给市场机构一个稳定的卖出通道，是吧？改善二级市场的流动性，防止长债市场呢出现流动性枯竭的风险。另外，它当然也是为了缓解长债收益率上行带来的这种财政利息的压力。当然呢，它也是一个债务久期的管理，来平滑到期的压力。它也是想要对冲美联储缩表的压力哈，因为美联储持续缩表，那就从市场撤出长期国债这个购买的这个力量了。那因此呢，我们看这个整个市场上买方力量可能就不足了，所以财政部这么做呢，也是作为边际力量弥补它这个需求的缺口。所以呢，整体而言，我们看财政部还是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向市场传递一个维稳的意图，市场并没有把它的这个回购理解为足以扭转趋势的强力干预，而投资者依然更加关注的是基本面，就是没有因为回购而忽视更大的宏观问题。大家还是关心说，你美国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是吧？财政赤字仍然很高，国债发行供给压力还是很大，油价上涨也推高通胀，这个担忧仍然很强。美联储未来可能还是维持高利率，甚至存在加息的预期，而部分海外机构和主权基金可能调整美债持仓等等。所以呢，我们看这些大问题的背景下呀，财政部回购虽然说短期有助于流动性，但市场呢普遍并没有把它看作能够根本扭转收益率趋势的一个工具。我们看它释放信号，首先还是说明美债长端供需失衡啊，已经到了财政部必须主动出手干预的阶段。但是财政部的工具权限呀，资金体量又有限，只能做流动性的托底，就不能根本性的扭转利率的趋势。首先一个还是因为体量悬殊哈，所以它杯水车薪，你单次你最多60亿美元，你对比几万亿美元的存量美债，还有每个季度数千亿规模的新发这种国债供给哈，那这个只是个微量操作哈，肯定是无法改变整体供需大格局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资金的逻辑是借短买长，只是把债务压力从长端转到短端，你债务的总量没有变，是吧？这个转移压力呢，实际上并不会使得市场就放下它的这种有风险的预期。而且我们看，就是你这种推高长债收益

0: 利率的这种底层矛盾呢，你回购是完全无法解决的。当市场看到财政部需要不断加码回购，反而会强化美债市场压力超出预期这种担忧，形成越干预、市场越测试利率上限的博弈。只要美国它的财政赤字、通胀、美联储高利率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就难以扭转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大趋势。
1: 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十号继续上涨。数据显示，当天十月交货的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100.88美元，较前一日收盘价上涨5.03%。11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105.84美元，较前一日收盘价上涨4.57%。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报告称，这一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此外，报告还上调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当地时间十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种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
2: 仪式开始前，现场举行了塞内加尔和希腊文化节目表演。随后，扮演最高女祭司的演员利用凹面镜在阳光下点燃火种。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希腊奥委会主席库维洛斯、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主席恩迪亚耶等出席了圣火采集仪式。
3: We have done a lot of preparations in Dakar, and we even have the Learning Academy, which has filtered down from participants all around Africa to teach different technical abilities to help us during the games, but then to go back to their national federations and further develop them. So that's going to be a massive legacy program that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that these games have offered. And I just am hopeful that everyone's going to come and be able to enjoy themselves.
4: 来自奥运会故乡希腊的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喀尔，并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10月31号点燃主会场的火炬。我们也期待着奥运圣火在非洲大陆熊熊燃烧的那一瞬间。
2: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是青奥会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十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6: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为实施好15规划纲要和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十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证监会将持续加强稳市场机制建设，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8: 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总结过去几年经验做法，持续加强稳市机制建设，不断壮大市场稳定力量，

0: 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综合研判，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三峡水库每年蓄末蓄水，枯水期至次年汛前逐步下泄，腾出库容，以蓄丰补枯方式调度，保障当年冬季至次年春季长江流域航运、供水、生态、发电等用电需求。10号，三峡水库正式启动本年度175米生态蓄水工作。
2: 175米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的正常蓄水位。随着蓄水全面开启，长江重庆巫山段水位将逐步抬升。受水位上涨影响，库区原有裸露消落带会被江水逐步淹没，航道边界发生变化，船舶易发生搁浅或偏离航线。当地海事部门在辖区重点水域开展登船巡查工作，提示船员严守蓄水期航行安全规范。
3: 对，因为那个水位在不断抬升，不断抬升的那个库区周边都是沿岸哈，沿岸的圈点那些啥子，它都适当有变化，所以说你们在航行过程当中，把那个离岸的安全距离把它保持好。
2: 蓄水期间，海事部门采取现场巡航、电子巡航、无人机巡航相结合的立体化防控模式，加强过往船舶查验，加密危岩地灾水域电子巡查频次，并动态推送水文、气象及航标信息，引导船舶安全规范过境。据介绍，三峡库区175米蓄水工作预计10月底至11月初完成。届时，壮美的高峡平湖景观将再度呈现。
1: 10号上午，张静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先导索顺利过江，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关键的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2: 上午9点16分，一根长索在船舶的牵引下，平稳跨越2300米长江江面，与北岸精准对接。本次使用的先导索是以迪尼玛高强度聚乙烯纤维为原料，通过线体加强工艺制成的特重绳索，强度高，自重轻，在水中具备良好浮力，既扛得住巨大牵引张力，又能减小对长江航运的干扰。
4: 最早呢，就是没有这种高强的这种纤维绳的时候，就是直接拖带钢丝绳，就是在江底拖带，那个有可能这个比如说会刮在哪儿啊，会出一些意外情况。后来现在有了这种就是高强又轻质的材料，实际上这个绳是飘在水面上的，应该是更安全可靠吧。
2: 后续施工方将以小绳换大绳方式逐级置换牵引索，形成猫道，架设单线网复式牵引系统，为大桥后续施工铺就作业通道。
4: 我们后面阻缆锁骨架设，包括后面这个钢箱梁架设，这个锁夹的安装，就整个上部结构空中的一个施工平台，相当于是，所以说它是在我们上部结构施工中是非常重要的。
2: 张静高长江大桥连接苏州、泰州和南通三市，跨江段全长7859米，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三地间的通行效率，进一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
1: 近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与研究成果。
5: 金沙遗址的范围约5平方公里，黄忠小学地点位于遗址群的西北部，南距金沙遗址祭祀区约1100米。2017至2018年，考古人员对该地点进行发掘，确认主体为商周时期文化堆积，属于金沙遗址核心区内的一般居住聚落遗存。为揭开古蜀时期金沙先民农耕生活的面纱，考古团队采集了50份样品，共计246.6升土样，开展植物浮选，并在实验室借助显微镜完成碳化种子的分拣、鉴定等工作。此次浮选结果显示，可鉴定的317

0: 粒完整种子中，以碳化植物种子为主，且种类较为丰富。其中有284粒植物种子是农作物遗存，包括水稻、粟、黍等农作物，有33粒杂草种子，以及少量暂未鉴定出种属的未知杂草种子，说明农业已是当时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
1: 我们所发现的这个浮选结果数据，那么水稻占比是最多的，然后占这个农作物的主体的部分，其次是粟，黍最少，只有4粒。所以说我们能推测的是，当时的金沙先民农业种植体系应该是以水稻为主，粟作为辅的这样一个情况。
0: 专家表示，除了水稻，这种粟多黍少的现象在金沙遗址其他地点以及金沙所在的成都平原同时期遗址也都有存在。从生态特性来看，粟比黍单位面积产量更高，口感更好，更易储存。此外，粟比黍可能更加符合金沙先民的农业生产习惯，或者更加适应成都平原的气候环境。
1: 其实这些很不起眼的这些碳化植物遗存呢，恰恰正是金沙先民最真实的食物来源，以水稻为主，粟作为辅，它揭示金沙先民社会这个生活图景。也就是说，金沙遗址黄龙小学这个一般居住渔村，它的经济生活还是以这个农业为主的。
2: 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四川、重庆、青藏高原、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岛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今天成立，46个创始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1: 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0: 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2: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总计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打击电诈，为何需要46国联手？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电信诈骗呢是让人深恶痛绝，在这几年国家相关部门的相关行动还有公布出来的重大案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打击电诈是越来越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就在今天，中国成立了一个名字叫做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在江苏连云港正式成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创始国是46个。那么这个联盟的总体就是要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形成更多的合作机制。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成立这样的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将怎样进行国际间的合作？另外我们看未来这个联盟又将如何深化彼此之间的合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
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

0: 持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1: 大会的规模是比较高的，所有的创始国他都是派出了非常高级别的代表，很多都是这个国家的公安部长，甚至还有更高级别的。这个应该能体现出各国对于成立这个联盟的一个重视。
0: 会上，各方共同公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2: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两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今天宣布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2: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0: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社会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
1: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参会的一些高级别的代表，从他们共同的一些表态来看呢，中国在打击电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来分享。另一方面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形态的严重的暴力犯罪，打击的难度是非常大。各国之间呢，也是要相互利用这种警务执法合作的机制呢，来不断的形成一种共治，最终的来去推动它的解决。
3: 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基础上，国际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打击电诈？我们今天将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教授。王教授，在打击国际间的这个电诈方面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呢，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呢，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您觉得这和以往的这种点对点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4: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3: 王教授，我们从数字上看，就这个联盟呢有46个创始国，另外还有30多个观察国和相应的国际刑警组织等参会，参与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我们用套用一个词，就是它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参与度这么高？
4: 参与度这么高呢，

0: 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发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啊，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啊。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1: 有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一个联盟，它如果要是真正要实操起来，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目前搭起来的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性在里面。
0: 那么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 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0: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的过程中，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然后呢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1: 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联盟呢，它是为了反诈而生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像引渡啊，比如说像追逃赃款啊，甚至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跨境追逃执法方面，有可能吗？
0: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因为呢，

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

0: 继续关注。
1: 提起电信诈骗，绕不开缅甸四大家族，其中白家是当地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着多个规模庞大的电诈园区。与此同时，刘家被认为是缅北果敢较早系统性开展电诈的家族。之所以称之为系统性，是因为刘家借助自己的商业集团，将电诈从一种犯罪形态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除了白家和刘家，明家和魏家也是当地涉我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集团。2023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
2: 自2023年专项行动以来，检察机关累计批捕缅北集中遣返人员 4.8 万人，起诉 4.7 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浙江温州等地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对缅北白家、明家、魏家、刘家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从严惩处。各地协同推进涉阿联酋、柬埔寨、老挝、金三角等方向跨境电诈专项行动，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
1: 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离不开联合打击犯罪机制。2025年，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了多轮打击行动。其中，泰国对妙瓦底地区采取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缅甸部署对妙瓦底地区电诈园区开展集中清查。经过三方密切合作，缅甸妙瓦底地区 KK、亚太新城等赌诈园区被彻底清剿。
3: 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机制将常态化运转，公安机关还将与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全力缉捕电诈集团金主骨干，坚决清剿妙瓦底电诈园区，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1: 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但通过多方协同合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次。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4: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1: 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此同时，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0: 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国际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那么，如何在这个积累之上，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继续来连线王小伟教授。王教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10月以来显示，数据显示，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既然下降，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
5: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它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

0: 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他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他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他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他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
1: 嗯，
0: 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能够给它打掉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呢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1: 嗯，以往呢我们是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看今年中国还和美国阿联酋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那有了这个联盟之后，未来会和哪些国家更多的合作去打击这个问题？
0: 我想我们不断地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的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1: 嗯，就是我们看以往的，我们有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反诈方面的这个积累，现在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通力合作解决打击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上，它眼下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挑战会是什么？
0: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关键词，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诈骗，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虚拟货币洗钱，它是里面有很多技术含量的，而这个45国这么多国家46国它彼此之间的合作，它存在着并不对等的这种合作，那未来如果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那具体下怎么能够把这个技术的门槛给它抹平，才再继续往下合作呢？
0: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

0: 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啊、案例的这个共享，啊、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啊、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啊、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啊，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啊，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啊，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应当说是给每一个人的钱包又多上了一道保险锁。那么谁都知道这需要国际合作，但是国际合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接下去我们自然期待国与国之间能够合作得更顺畅，能够共同维护好全球的公共安全。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配套活动，北京日系列活动于10号集中亮相。活动通过主题推介、投融资对接、会客厅咨询、商务考察等板块，搭建起一场国际化、多层次、全链条的国际投资促进盛会。
1: 作为服贸会北京日的核心活动，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以创新、开放、共赢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吸引了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国内外投资促进

0: 贸易机构的500余位嘉宾参会，多个投资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1: 这次呢，一共是签约36个项目，涵盖呢我们的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那么签约总金额呢也超过440亿元，一共覆盖12个产业领域。北京市呢，从市区两级都建立了服务管家制度，保障企业在北京的落地。
0: 而围绕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背景的企业需求，会上通过本土加国际双案例，用实际成果展示了北京在商业航天、外资项目等领域的落地转化成效。
2: 那商业航天产业是国家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力量，它其实是一个跨越6G 通信，然后航天还有新材料等等各个尖端产业的这么一个交叉学科，需要非常丰富的资源要素，比如说人才和科研的资源，以及耐心资本，还有就是产业政策。那这三点其实都是北京非常有优势的。
3: 就在刚刚举行的主题推介活动的会场之外，投融资对接活动正在让服务贸易的政策触达变得更加精准、更加快捷。比如您看我手上的这本项目手册啊，那么通过各家企业的路演以及洽谈形式，将让人工智能等高精尖产业的真实落地形成可感可触的北京方案。而在整个会场的不远处，投资北京会客厅将通过市区部门与相关的投资方进行深一步的洽谈，围绕重点的产业进行进一轮的沟通。
4: The conference itself is impressing me a lot because there is a very attractive comb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support, international audience. You feel a vibrant atmosphere which brings together companies, and you feel also the dynamism of Beijing as a business hub 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as a hub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5: 在本届服贸会上，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集中呈现了北京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技术基座等领域的系统性数字实践，以沉浸式体验和专业化讲解，全面展示出在科技赋能下，中国企业向国际社会提供的软硬件一体化全链路数字友好解决方案。
6: 借助了这样的一个穿戴式的外骨骼，它让我在这里逛起来就会显得非常的轻松了，走起路来呢就非常的省劲儿。而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生活的展区里面啊，就营造了人机共生的场景。在这边呢，有机器人超市正在为大家挑选商品，而在这边各类的机器人餐吧也在正常的运营中。
7: 观众在展区可以实操体验，直观了解中国巨深智能企业提供的全链路智慧餐饮、巡检等解决方案。凭借硬件成本和算法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机器人走向国际市场，在海外的物流、工业等场景上岗工作。
8: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已经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主要是日本、韩国、中东等国家。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分布在工厂、仓储、物流等行业，因为中国的机器人在供应链成本以及性能上有极大的优势，并且在算力上和大脑模型上我们现在也发展得非常快，所以在全球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具有极大的竞争力。
7: 丰富的应用场景离不开自主完整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展区现场还展示了巨深智能数据跨境流通技术、智能体技术底座到硬件制造、网络算力等数字产业配套能力。
5: 本届服贸会在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物流运输、金融服务等热门领域上新不断，赶紧跟随记者来打卡服贸会上的慈源商店。
9: 今年的服贸会随处可见 AI 元素，和往年不太一样，今年的很多服务场景背后呢，都有算力的支撑、智能体和大模型的助力。那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任务都要消耗磁源，也就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为了让今天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所以我们第一站要先到磁源商店去买买买。
10: 我们在磁源商店里边新上了很多的磁源套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用户能够在购买磁源的时候能像购买流量一样方便。像我们这种最基础款的这种套餐，它每个月可以提供2500万磁源量，相当于我们的用户可以在一个月内去生成上千篇的深度旅游攻略，或者是生成一个长达10分钟的 AI 玩具。
9: 确认。

0: 是吧？确认购买。
1: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扫码支付，那现在呢我的口袋里也有了2500万的磁源，带着这些额度我们来到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场景里，看看能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2: 这里其实是一个艺人公司的场景，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提供数字员工的服务呢，也能帮助您去快速搭建自己的数字员工，解决一些重复的劳动。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建设一个自己的报道服贸会的数字员工体验一下。
1: 我们就叫记者小福
2: 啊，点下一步就可以生成您自己的数字员工了。
1: 经过一顿操作，好几个步骤下来，那我们的数字员工记者小福呢就已经生成完毕，而且可以说是正式上岗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给我们出出主意，今年服贸会的哪个展区我们可以最先逛一逛。
2: 您看这里已经给出建议了，他建议您逛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专题展。那这里头呢集结了130家企业，其中外企占比16%。那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中国服务，又能采购全球服务。
1: 那我们再问一个哈，那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可能最关心，哪些领域？
2: 他也给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回答。那这里提到了养老求安心，健康求舒心，文旅寻开心，教育稳初心，运动养身心。那这些领域呢，也是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最活跃的几个领域。
1: 现在我来到的是浙江杭州的一家线下家装门店，这里呢刚刚推出了一项新服务，瞄准银发一族的刚需，他们正在尝试用 AI 让适老化改造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3: 我现在就是老了，厨房嘛够那个东西够不着，我都搬个凳子，怕还怕滑倒，
4: 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找谁，这做成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1: 记者看到在这样一个界面上，上传家里的照片，输入老人的身高，再选择是否轮椅出行，把这些信息提供给 AI 之后，经过10多秒的等待，后台就会量身定制出一套适老化改造方案。
5: 我们是提前把200多项的适老化啊、无障碍的国家的标准都是喂给大模型的。这是卫生间的改造的个对比，你看原来的话呢，洗手台下都是柜子，那坐轮椅的话后面柜这个膝盖顶着柜子洗脸是够不着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下面的拆掉变成悬空的。然后再看这个淋浴区，原来淋浴区没有扶手和折叠凳，现在也都给配上了。
1: 带着个性化的改造方案，专业施工人员在约定的时间就把适老化改造服务直接送上门。 AI 帮着适老化改造， AI 辅助看病问诊， AI 还能陪着休闲娱乐， AI 结合场景预判需求，正在让优质服务从批量供给转向千人千面，打开一个万亿级的增长空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彭博社9号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报道称，德黑兰方面已准备好应对更激烈的战争。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会升级反击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
8: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名伊朗官员表示，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伊朗油轮遭袭的局面，德黑兰方面无意退缩。该官员强调，尽管经济压力可能在加剧，但伊朗领导层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生存威胁，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中期选举一结束，美伊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9: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so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Yes, a negotiation could possibly happen, but it's not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8: 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

0: 日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2: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0: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四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万美元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这名消息人士说，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近日，也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9号表示，与也门政府军的战斗仍在持续。此外，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
4: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 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5: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4: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いろんな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

0: 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1: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0: もう非常に残念と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2: 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明显高于该行2%的目标水平。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公报还表示，受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美国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
3: 美国财政部加码长债回购的最终规模9号终于揭晓。60亿美元规模虽较此前最高20亿美元的单次操作上限增加2倍，也高于8月公布的至少40亿美元指引，但市场此前预期美国财政部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提高至60亿至100亿美元，实际公布规模处于市场预期下端，因此市场反应负面，美国长期国债遭抛售。数据显示，9号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5个基点，收于4.844%，盘中最高升至4.859%，为2023年11月初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5.3%。美国财政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6月分别减持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美债。土耳其于今年3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1季度下调了美债资产配置比例。
2: 那么，美国财政部为何此时要回购国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何不降反升？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4: 首先还是要看，这是财政部债务管理工具啊，不是 QE 印钱救市哈。那么它的目标呢，一个是修复长端旧的债券它的流动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债存量是非常巨大的，大量10年到20年期的这种老债券啊，其实呢它有一些是交易很冷清的，折价也严重，那市场措施上就很难消化，所以这个回购呢其实也是就是给市场机构一个稳定的卖出通道，是吧，改善二级市场的流动性，防止长债市场呢出现流动性枯竭的风险。另外它当然也是为了缓解长债收益率上行带来的这种财政利息的压力，当然呢它也是一个债务久期的管理，来平滑到期的压力，它也是想要对冲美联储缩表的压力哈，因为美联储持续缩表，那就从市场撤出长期国债这个购买的这个力量了，那因此呢我们看这个整个市场上买方力量可能就不足了，所以财政部这么做呢也是作为边际力量弥补它这个需求的缺口。所以呢整体而言，我们看财政部还是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向市场传递一个维稳的意图，市场并没有把它的这个回购理解为足以扭转趋势的强力干预，而投资者依然更加关注的是基本面，就是没有因为回购而忽视更大的宏观问题，大家还是关心说你美国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是吧，财政赤字仍然很高，国债发行供给压力还是很大，油价上涨也推高通胀，这个担忧仍然很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为实施好15规划纲要和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1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证监会将持续加强稳市场机制建设，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总结过去几年经验做法，持续加强稳市机制建设，不断壮大市场稳定力量，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综合研判，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北京时间10号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5: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10号在江西赣州召开。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
5: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

0: 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陕西延安、湖北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役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吉林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四川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近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与研究成果。
0: 金沙遗址的范围约5平方公里，黄忠小学地点位于遗址群的西北部，南距金沙遗址祭祀区约1100米。2017至2018年，考古人员对该地点进行发掘，确认主体为商周时期文化堆积，属于金沙遗址核心区内的一般居住聚落遗存。为揭开古蜀时期金沙先民农耕生活的面纱，考古团队采集了50份样品，共计246.6升土样，开展植物浮选，并在实验室借助显微镜完成碳化种子的分拣、鉴定等工作。此次浮选结果显示，可鉴定的317粒完整种子中，以碳化植物种子为主，且种类较为丰富。其中有284粒植物种子是农作物遗存，包括水稻、粟、黍等农作物，有33粒杂草种子，以及少量暂未鉴定出种属的未知杂草种子，说明农业已是当时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
2: 我们所发现的这个浮选结果数据，那么水稻占比是最多的，然后占这个农作物的主体的部分，其次是粟，黍最少，只有4粒。所以说我们能推测的是，当时的金沙先民农业种植体系应该是以水稻为主、粟作为辅的这样一个情况。
0: 专家表示，除了水稻，这种粟多黍少的现象在金沙遗址其他地点以及金沙所在的成都平原同时期遗址也都有存在。从生态特性来看，粟比黍单位面积产量更高，口感更好，更易储存。此外，粟比黍可能更加符合金沙先民的农业生产习惯，或者更加适应成都平原的气候环境。
2: 其实这些很不起眼的这些碳化植物遗存呢，恰恰正是金沙先民最真实的食物来源，以水稻为主、粟作为辅，它揭示金沙先民社会这个生活图景。也就是说，金沙遗址黄忠小学这个一般居住遗存，它的经济生活还是以这个农业为主的。
1: 关注天气，未来3天，四川、重庆、青藏高原、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岛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9月10日是第42个教师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在教师节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
4: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

0: 汪洋、沈泽花、张辅佐、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在众多教书育人的园丁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深耕特殊教育领域，以专业赋能，以温柔育人，默默守护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走进天津体育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看看他们怎么为这个特殊的世界搭建起坚固温暖的桥梁。
2: 这是天津体育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的轮椅篮球实训课程，同学们坐上轮椅，以肢体障碍群体的视角切身感受行动不便人群参与体育运动时面临的现实阻碍。这是音乐疗愈课，在丰富的色彩面前，听障人士也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
3: 不能很好的去识这个谱，所以呢，我们就用颜色来代替。当我们说都的时候，
2: 马宇飞今年读大三，来自福建，他的父亲是一名听障人士，但依靠助听器辅助已经坚守讲台执教32年。
4: 他其实是小时候因为这个药物然后导致聋，在我心中他是没有被听障这个标签所定义的。他是仍然是一个对社会非常做出贡献的人，然后他可以在讲台上面发光发热。
2: 父亲的经历也让马宇飞从小就对残障人士和教师这个职业有着别样的理解，于是高考那年他填写了特殊教育专业的志愿。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除了教育学外，还要学习医学、心理学、运动学等等，而对马宇飞来说，学习这些专业知识之前，认识特殊这个词是他踏入大学后上的最重要一课。
4: 我们平时认为非常简单的动作，比如说单膝跪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们要教他什么是跪，什么是单膝，可能在我们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于每个小朋友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要找到独一无二的打开那把锁的钥匙。
2: 特殊教育专业的4年学习中，马宇飞和他的同学们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走入社区特殊学校，用实践来检验理论。作为完全没有经验的健全人，马宇飞觉得共情是件很难攻克的课题。
4: 就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孤独症的小朋友，然后他突然哭了，我们志愿者都手忙脚乱地去哄他，其实是不太能够理解他是为什么哭，因为他不太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情绪。之前是在一个亲子的活动中，我看他可以拿起画笔画画，之前沙画的就是非常认真，然后颜色填的涂得很好，他每周都会来我们这个课程，然后我们最后也就是通过他妈妈的反馈，就是知道他其实参加活动之后，他的体适能还有他的这个语言的表达，他都是有了非常大的进步的。
2: 接触的多了，马宇飞说他和同学们摸索出一套相处方式。
4: 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会就是会去关注这些孩子们，就是说他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在这儿学习了之后，我可能会更关注他们，就是他们能做什么。
2: 而面对孤独症、脑瘫、听障、肢体残障等不同群体，只要关闭了自己那套感知系统，和他们一样了，他们的心就打开了。
4: 下雨了，我去帮他们借一把伞的时候，那个阿姨就跟我说，其实不用麻烦了，因为他们平时其实是不太会使用伞的，因为看不见，所以呢就是担心撑伞的时候有可能会不小心的碰到别人，害怕自己的特殊给大家添了麻烦，所以他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生活，然后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给他

0: 撑一把伞，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像伞一样的去敞开心扉，去接纳别人。
1: 在参与的活动中，马宇飞也看到了不少热心的志愿者。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或者说并不了解残障人士真正需要的，而适得其反。
0: 比如去盲人家慰问，临走时给人家家里收拾干净，其实盲人家里的布局都是他自己的坐标等位。比如扶盲人过马路时，不能突然扶盲杖，这样会让盲人突然吓一跳，应该走在他前面，把他的手搭在我手肘上面。我们经过了专业的学习，然后其实我们是比普通人更加了解他们，理解他们，懂得他们的。
1: 创办20年来，一批批学生从天津体院特殊教育专业走向了不同的岗位，但无论在哪儿，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特殊教育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2: 在这4年的学习当中，我既是被教育者，同时也是教育者。我出去进行一个拍摄天津的这些无障碍环境。我现在也是，就是天津市残联那边有一个残疾人无障碍督导队，然后我也是督导队的一个成员。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原因，我没有和我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去进到特殊学校当老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把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建立起了一个桥梁。
3: 很多价值感并不是短期内肉眼可见的，比如刚过完暑假，上学期教了一整学期的脚内侧运球动作，很多孩子不但忘光了，甚至还把我这个老师给忘了，真的是很崩溃很无奈。但这么多年的特教行业耕耘，我坚信我们所有的爱和付出都是有痕迹的，就像在沙漠里种树一样。
4: 可能我们没法为国家培养出航天员科学家，但是我们可以解决一些社会最短板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只有这些最角落的人得到了温暖，整个社会才能变得更温暖起来。
5: 无论他所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他都能将大学时候学的这个特教专业所给予他这个特教官带到他的专业里面，把我们特教专业做一个翻译官，那么他们所从事的其他专业越多，这个桥梁搭建的越通畅，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包容。
6: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7: 凡事帮扶，跨越山海。
8: 北京的老师过来更善于激发这些孩子们的积极性。
9: 我们修订和制定的制度管理的效能还是比较明显的，把本土化的管理团队培养好。
7: 携手育桃李，托举未来。
10: 我没事就来找他，就谈论这个课怎么上。
11: 在那边老师的帮扶下，我们成功的获得了这个一等奖。
12: 希望这些孩子们未来越来越好。
13: 泸州老教国教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用事实说话。
7: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近年来，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破解了一些偏远地区教育资源薄弱、师资力量不足等难题。从一地或多地选派教师组成团队，奔赴教育薄弱地区，系统化帮扶受援学校。教师节前夕，记者前往内蒙古、宁夏两地探访教师团队的帮扶情况。
16: 好，上课。
17: 老师好。
16: 同学们好，请坐。接下来呢，就由我陪着大家开启一段全新的化学之旅。
18: 进入9月，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第一中学的高一新生结束军训，开始课堂学习，和新生一同走进校。

0: 校园的还有四位新老师，化学老师于波，英语老师宋丽华，
1: 高中物理
0: 物理老师康学龙，
2: 如果要用描述，
0: 数学老师贾赫赫。

0: 几年前，报考这所高中的学生逐年减少，学校发展陷入困境。
1: 好多老百姓呢，就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个吉宁或者呼市去上高中，应该是属于一个算低谷阶段。
0: 2022年秋天，北京怀柔区组建教师团队进驻四子王旗一中，正式开启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这一年，困局迎来转机。
1: 当地孩子的一个普遍的共性比较内向，他有思想，但是这个羞于表达。但是咱们北京的老师过来这种，他管理啊、教学的一些理念，更善于就是激发、唤醒、调动这些孩子们的积极性。
0: 北京怀柔区教师团队进驻四子王旗一中后，从2023年至今，学校高一新生入学人数连年上涨。这份向好变化的背后，帮扶教师们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高三课堂寻找答案。
2: 直线方程和曲线方程。
0: 来自北京怀柔区的数学老师江荣贤，地理老师张显忠，语文老师王友琴，三位老师两年的帮扶期到今年夏天就该结束了，可他们主动选择再留一年，为的是陪伴这些学生走完高中阶段。
3: 百感交集啊，就是可能也期望着回到自己亲人身边，但是更多的呢，也是跟这些孩子们啊有梦想需要托举，也确实教了两年啊，跟孩子们也比较有情感。我也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每个人未来的这个世界呢越来越好。
0: 王友琴将北京的教学理念带到这里，在课堂上他增加和学生的互动环节，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大胆表达。
3: 王熙凤要穿什么？艳丽大红大紫，是吧？
0: 课堂外他当起了导演，带领学生研读《红楼梦》剧本。他先后组织排演《红楼梦》《茶馆》《觉醒年代》等话剧，全部角色由学生出演。从剧本研讨到登台演出，学生全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经典作品的魅力。
3: 老师就是相当于引导作用，让一个孩子真真正正的能够从心底啊接触这个丰富多彩的这个世界。
4: 像我们那个这个地方嘛，它从来没有说如此丰富的一些活动，可以让我们对这些名著的了解更加深刻。
5: 咱们今天这个测文活动呢，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呢，就是比较这两个瓶气温的差异，看一下呢咱们这个气温。
0: 为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来自北京的老师们各显神通。张显忠把地理课搬到了户外，利用简易工具指导学生测量气温，测算太阳高度角，让抽象的地理知识看得见、可感知，唤起学生对地理课的兴趣。
5: 影子最短的时候，而且影子是朝向正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我们这个地儿的地方时是啊，
6: 12点。
7: 我最感兴趣就是测太阳高度角。就是特别实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地球的自转。
0: 两年时间，丰富多彩的活动点燃了这届高三学生的求知热情，激发他们主动探究思考的能力。学生们变得活泼开朗，愿意主动和老师沟通交流。看到这样的变化，北京的教师团队意识到转变当地传统教学方式十分重要。为此，他们首先把课堂教学作为突破口。
8: 对，为什么？
1: 过去咱们所讲的满堂灌，天涯式的，老师讲的多，留给学生的时间少。
3: 就是下边呢，
0: 北京的教师团队开展了师徒结对活动，帮助当地教师成长。王友琴收了两名当地青年教师做徒弟，向他们分享备课思路与课堂互动技巧，手把手传授教学经验，大家一起开展教研活动，相互促进。教研活动也成为两地教师共同进步的重要途径。
9: 君不见高堂明镜非白发。
0: 孙小薇是王友琴的大徒弟，通过和师傅进行教研活动，让他的思路焕然一新，开始采用多样化的授课形式。经过一次次的实践，孙小薇快速进步，现在已

0: 已经成长为当地的青年骨干教师。
1: 我们就是教研，然后我没事就来找他，就谈论这个课怎么上的时候，他就说到从这一步到这一步中间应该加一个什么样的题子，就讲得非常的细。
0: 孙小薇的成果汇报课也吸引了不少教师专程来听，坐在后排的谢春杰听得非常专注。作为帮扶教师团队队长和四子王旗一中的帮扶校长，这正是他所期望看到的画面。
2: 我们又建立了奇迹的五个名师和民办政治工作室，参加这个民师工作室的一共是54个人。那么这些54个老师就是种子，你在带动底下的金字塔底下的那些老师，就是不断的向前走，不断的成长。
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从2022年到现在，北京怀柔区先后派出16位教师帮扶四子王旗一中，在他们的带动下，学校的教学水平大幅提升。
5: 精卑英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几年了，咱们就是一中在社会上，老百姓有非常好的口碑。四子王旗第一中学已经经历了爬坡过坎的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0: 这些帮扶教师离开自己的家来到草原，在为教学付出艰辛的同时，也默默地克服着生活和家庭等方面的种种困难。余波十分珍惜这次教育帮扑机会，但又舍不得只有3岁的孩子，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
6: 妈妈就来好吗？
7: 你能不能抱抱吗？
6: 我抱抱你。
0: 她的丈夫为了支持她也一起来到当地。
8: 我就会觉得可能亏欠了宝宝，但是呢，就是既然我选择了吧，我就肯定会坚持。
0: 教育帮扶不仅仅是在内蒙古和北京之间，还有很多地区也真切感受到了教育帮扶所带来的变化。离开内蒙古，记者来到宁夏，探访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职业技术学校。在学校幼儿保育专业的实训教室里，买玉芳、林新宇2位老师正带领学生进行竞赛模拟训练。红四堡区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这所学校于2018年建成，结束了当地没有中等职业学校的历史。麦玉芳介绍，建校头2年，像这样的竞赛实训课程开展起来困难重重。
9: 我们这个职校的老师都是从中小学、幼儿园就选调过来的一些老师，刚到职业学校真的是啥都不懂。所以老师都是眼前黑了，我们几乎是现学现卖。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嘛，专业课怎么上，我们都是在摸索中前进。
0: 满玉芳口中的眼前黑了，道出了建校初期的困境。这些没有职业教育经验的教师们不知道实训该从何入手。2022年，福建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派出4名帮扶教师、1名负责的校长来到红四堡区，开启了组团式帮扶。彭子健从事职业教育工作已经整整30年。2025年，他接替帮扶3年期结束的首任校长陈志雄，成为第2任帮扶校长。2任校长带领福建团队，用4年时间帮助这所年轻的学校逐步搭建起职业教育的4梁8柱。
10: 我们对学校的一些章程不符合的也重新进行修订，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修订和制定的制度有35个，这个主要是要改变它的管理的这个体制，管理的效能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学校整个管理还是比较顺畅的。
0: 制度搭起来了，课堂该怎么变？职业教育中，职业技能大赛是检验教学质量的试金石，也是以赛促学的最有力抓手。
11: 教师队伍素质的提升，包括

0: 个人综合能力提升，我觉得最重要最快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比赛啊，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的提升是综合各个方面的。
1: 教育帮扶不仅仅是派人来，走出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福建教师团队将比赛作为撬动教学改革的支点，让本地教师真正掌握这套方法，就要让他们走出去。电子商务专业的李花老师就多次走出去前往福建取经。
2: 去那边呢，就是学习了实训课堂怎么开展，然后这个微课怎么开展，然后这个互动式课堂怎么开展，然后在那边老师的帮扶下呢，我们也是成功的获得了这个一等奖。
1: 在闽宁协作专项资金支持下，学校共有199人次前往福建学习，实现授课教师全覆盖。福建还不定期选派短期帮扶教师送教上门。帮扶前，学校参加宁夏区级技能大赛从未获得一等奖，如今已累计拿下19个一等奖。设施农业与生产技术专业四名学生还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铜牌，实现该赛事奖牌零的突破。参赛学生还获得本科免试入学资格。
3: 勤奋学习，然后拿到了保送名额，也确实挺开心的。
1: 王嘉义的没想到正在变成越来越多学生的我可以。近几年，19名学生凭借大赛成绩获得本科院校免试资格。而在教师层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的双师型教师占比已从建校初期的 12% 攀升至 70.4%。
4: 我们要长期坚持下去，把我们的理念输入到我们的这个授班辅校，然后先把它的整个管理机制运行起来，把本土化的这个管理团队培养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以后真的老师撤了，他们自己的整个老师的教学水平也会一直延伸下去的。
5: 师者直聚，薪火相传。从燕山脚下到边境草原，从东海之滨到西北内陆，这场跨越山海的教育帮扶接力仍在继续。组团式帮扶既补齐了薄弱地区的办学短板，更新了育人理念，更通过传、帮、带，培养出了一批批带不走的教师骨干队伍。教育帮扶犹如在寿元地撒下希望的种子，绽放无限生机，托举起万千孩子的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配套活动，北京日系列活动于10号集中亮相。活动通过主题推介、投融资对接、会客厅咨询、商务考察等板块，搭建起一场国际化、多层次、全链条的国际投资促进盛会。
1: 作为服贸会北京日的核心活动，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以创新、开放、共赢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吸引了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国内外投资促进贸易机构的500余位嘉宾参会，多个投资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2: 这次呢，一共是签约36个项目，涵盖呢我们的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那么签约总金额呢也超过440亿元，一共覆盖12个产业领域。北京市呢，从市区2级都建立了服务管家制度，保障企业在北京的落地。
1: 而围绕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背景的企业需求，会上通过本土加国际双案例，用实际成果

0: 展示了北京在商业航天、外资项目等领域的落地转化成效。
1: 那商业航天产业是国家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力量，它其实是一个跨越6G 通信，然后航天还有新材料等等各个尖端产业的这么一个交叉学科，需要非常丰富的资源要素，比如说人才和科研的资源，以及耐心资本，还有就是产业政策。那这三点其实都是北京非常有优势的。
2: 就在刚刚举行的主题致谢活动的会场之外，鸿融资对接活动正在让服务贸易的政策触达变得更加精准、更加快捷。比如您看我手上的这本项目手册啊，那么通过各家企业的路演以及洽谈形式，将让人工智能等高精尖产业的真实落地形成可感可触的北京方案。而在整个会场的不远处，投资北京会客厅将通过市区部门与相关的投资方进行深一步的洽谈，围绕重点的产业进行进一轮的沟通。
3: The conference itself is impressing me a lot because there is a very attractive comb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support, international audience. You feel a vibrant atmosphere which brings together companies, and you feel also the dynamism of Beijing as a business hub 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as a hub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4: 在本届服贸会上，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集中呈现了北京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技术基座等领域的系统性数字实践，以沉浸式体验和专业化讲解全面展示出在科技赋能下中国企业向国际社会提供的软硬件一体化全链路数字友好解决方案。
5: 借助了这样的一个穿戴式的外骨骼，它让我在这里逛起来就会显得非常的轻松了，走起路来呢就非常的省劲儿。而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生活的展区里面啊，就营造了人机共生的场景。在这边呢，有机器人超市正在为大家挑选商品，而在这边各类的机器人餐吧也在正常的运营中。
6: 观众在展区可以实操体验，直观了解中国巨深智能企业提供的全链路智慧餐饮、巡检等解决方案。凭借硬件成本和算法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机器人走向国际市场，在海外的物流、工业等场景上岗工作。
7: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已经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主要是日本、韩国、中东等国家。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分布在工厂、仓储、物流等行业，因为中国的机器人在供应链成本以及性能上有极大的优势，并且在算力上和大脑模型上我们现在也发展得非常快，所以在全球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具有极大的竞争力。
6: 丰富的应用场景离不开自主完整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展区现场还展示了巨深智能数据跨境流通技术、智能体技术底座到硬件制造、网络算力等数字产业配套能力。
4: 本届服贸会在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物流运输、金融服务等热门领域上新不断，赶紧跟随记者来打卡服贸会上的慈源商店。
8: 今年的服贸会随处可见 AI 元素，和往年不太一样，今年的很多服务场景背后呢都有算力的支撑、智能体和大模型的助力。那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任务都要消耗磁源，也就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为了让今天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所以我们第一站要先到磁源商店去买买买。
9: 我们在磁源商店里边新上了很多的磁源套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用户能够在购买磁源的时候能像购买流量一样方便。像我们这种最基础款的这种套餐，它每个月可以提供2500万磁源量，相当于我们的用户可以在一个月内去生成上千篇的深度旅游攻略，或者是生成一个长达10分钟的 AI 玩具。
8: 确认购买。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扫码支付，那现在呢我的口袋里也有了2500万的磁源。带着这些额度，我们来到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场景里，看看能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10: 这里其实是一个艺人公司的场景，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提供数字员工的服务呢，也能帮助您去快速搭建自己的数字员工，解决一些重复的劳动。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建设一个自己的报道服贸会的数字员工体验一下。
8: 我们就叫记者小福
10: 啊，等一下。

0: 下一步就可以生成你自己的数字员工了。
1: 经过一顿操作，好几个步骤下来，那我们的数字员工记者小福呢就已经生成完毕，而且可以说是正式上岗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给我们出出主意，今年服贸会的哪个展区我们可以最先逛一逛。
0: 您看这里已经给出建议了，他建议您逛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专题展。那这里头呢集结了130家企业，其中外企占比16%，那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中国服务，又能采购全球服务。
1: 那我们再问一个哈，那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可能最关心哪些领域？
0: 他也给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回答，那这里提到了养老求安心，健康求舒心，文旅寻开心，教育稳初心，运动养身心，那这些领域呢也是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最活跃的几个领域。
1: 现在我来到的是浙江杭州的一家线下家装门店，这里呢刚刚推出了一项新服务，瞄准银发一族的刚需，他们正在尝试用 AI 让适老化改造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2: 我现在就是老了，厨房嘛够那个东西够不着，我都搬个凳子，怕还怕滑倒，
3: 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找谁，这做成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1: 记者看到在这样一个界面上，上传家里的照片，输入老人的身高，再选择是否轮椅出行，把这些信息提供给 AI 之后，经过十多秒的等待，后台就会量身定制出一套适老化改造方案。
4: 我们是提前把200多项的适老化啊、无障碍的国家的标准都是喂给大模型的。这是卫生间的改造的个对比，你看原来的话呢，洗手台下都是柜子，那坐轮椅的话，后面柜这个膝盖顶着柜子洗脸是够不着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下面的拆掉变成悬空的。然后再看这个淋浴区，原来淋浴区没有扶手和折叠凳，现在也都给配上了。
1: 带着个性化的改造方案，专业施工人员在约定的时间就把适老化改造服务直接送上门。
5: AI 帮着适老化改造， AI 辅助看病问诊， AI 还能陪着休闲娱乐， AI 结合场景预判需求，正在让优质服务从批量供给转向千人千面，打开一个万亿级的增长空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彭博社9号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报道称，德黑兰方面已准备好应对更激烈的战争，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会升级反击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
8: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名伊朗官员表示，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伊朗油轮遭袭的局面，德黑兰方面无意退缩。该官员强调，尽管经济压力可能在加剧，但伊朗领导层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生存威胁，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中期选举一结束，美伊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9: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so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Yes, a negotiation could possibly happen, but it's not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8: 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
7: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 并敦促德黑兰方

0: 方面保持谨慎。
1: We notice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ke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2: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镐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镐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四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万美元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镐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镐山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
3: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4: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3: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いろんな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4: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3: もう非常に残念という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0: 日本共同社10号引述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称，当地时间当天19时15分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因故障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民用飞机目前正在使用其他跑道起降。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

0: 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明显高于该行2%的目标水平。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公报还表示，受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美国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
1: 美国财政部加码长债回购的最终规模9号终于揭晓，60亿美元规模虽较此前最高20亿美元的单次操作上限增加2倍，也高于8月公布的至少40亿美元指引，但市场此前预期美国财政部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提高至60亿至100亿美元，实际公布规模处于市场预期下端，因此市场反应负面，美国长期国债遭抛售。数据显示，9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5个基点，收于4.844%，盘中最高升至4.859%，为2023年11月初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5.3%。美国财政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6月分别减持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美债，土耳其于今年3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1季度下调了美债资产配置比例。
0: 那么，美国财政部为何此时要回购国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何不降反升？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2: 首先还是要看，这是财政部债务管理工具啊，不是 QE 印钱救市哈。那么它的目标呢，一个是修复长端旧的债券它的流动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债存量是非常巨大的，大量10年到20年期的这种老债券啊，其实呢它有些是交易很冷清的，折价也严重，那市场做市商就很难消化，所以这个回购呢其实也是就是给市场机构一个稳定的卖出通道，是吧，改善二级市场的流动性，防止长债市场呢出现流动性枯竭的风险。另外它当然也是为了缓解长债收益率上行带来的这种财政利息的压力，当然呢它也是一个债务久期的管理，来平滑到期的压力，它也是想要对冲美联储缩表的压力哈，因为美联储持续缩表，那就从市场撤出长期国债这个购买的这个力量了，那因此呢我们看这个整个市场上买方力量可能就不足了，所以财政部这么做呢也是作为边际力量弥补它这个需求的缺口。所以呢整体而言，我们看财政部还是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向市场传递一个维稳的意图，市场并没有把它的这个回购理解为足以扭转趋势的强力干预，而投资者依然更加关注的是基本面，就是没有因为回购而忽视更大的宏观问题，大家还是关心说你美国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是吧，财政赤字仍然很高，国债发行供给压力还是很大，油价上涨也推高通胀，这个担忧仍然很强，美联储未来可能还是维持高利率甚至存在加息的预期，而部分海外机构和主权基金可能调整美债持仓等等。所以呢我们看这些大问题的背景下呀，财政部回购虽然说短期有助于流动性，但市场呢普遍并没有把它看作能够根本扭转收益率趋势的一个工具。我们看它释放信号，首先还是说明美债长端供需失衡啊，已经到了财政部必须主动出手干预的阶段。但是财政部的工具权限呀，资金体量又有限，只能做流动性的托底，就不能根本性的扭转利率的趋势。首先一个还是因为体量悬殊哈，所以它杯水车薪，你单次你最多60亿美元，你对比几万亿美元的存量美债，还有每个季度数千亿规模的新发这种国债供给哈，那这个只是个微量操作哈，肯定是无法改变整体供需大格局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资金的逻辑是借短买长， 只是把债务压力从长端转到短端，你债务的总量没有变，是吧？这个转移压力呢，实际上并不会使得市场就放下它的这种有风险的预期。而且我们看，就是你这种推高长债收益率的这种底层矛盾呢，你回购是完全无法解决的。当市场看到财政部需要不断加码回购，反而会强化美债市场压力超出预期这种担忧，形成越干预，市场越测试利率上限的博弈。只要美国它的财政赤字、通胀、美联储高利率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就难以扭转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大趋势。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报告称，这一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此外，报告还上调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为期两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多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航天机构和企业界人士围绕太空合作、产业监管等议题展开讨论。不过在开幕前，这场峰会就遭遇意外风波，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在内的4家美国航天企业宣布退出。
1: 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据法国政府网站介绍，峰会目标是就太空事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促成国际对话，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呼吁通过对话、防御和伙伴关系确保空间安全。据多家法国媒体援引美国《政治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航天企业取消峰会行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由于四家美国航天企业取消参会，多项计划无法进行。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官员此前向美国航天业代表表示，法国在筹办此次峰会时没有与美国进行协调，并指责法国存在反竞争行为。该官员还认为，峰会的议题设置没有充分考虑美国方面的立场，可能削弱美国航天企业在相关领域的努力。峰会大使、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就此对法国媒体说，太空事业受到了地缘政治干扰。美国企业缺席的背后是欧美围绕太空产业监管和商业利益的分歧。近年来，欧洲一直加大产业投入，发展自主能力，以降低对美国企业的依赖。双方近期最大的分歧来自于欧盟一项监管法案——欧盟太空法案。美国方面担心，这类规定可能增加美国卫星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成本，并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在争夺太空主导权的竞争中，欧洲试图在商业发射等领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卫星通信领域，欧美围绕频谱等有限资源的竞争也开始加剧。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官员的警告称，如果无法建立更加自主的太空能力，未来可能影响通信、防务以及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的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北京时间10号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

0: 新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1: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0: 三峡水库每年汛没蓄水，枯水期至次年汛前逐步下泄，腾出库容，以蓄风补枯方式调度，保障当年冬季至次年春季长江流域航运、供水、生态、发电等用电需求。10号，三峡水库正式启动本年度175米生态蓄水工作。
2: 175米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的正常蓄水位。随着蓄水全面开启，长江重庆巫山段水位将逐步抬升。受水位上涨影响，库区原有裸露消落带会被江水逐步淹没，航道边界发生变化，船舶已发生搁浅或偏离航线。当地海事部门在辖区重点水域开展登船巡查工作，提示船员严守蓄水期航行安全规范。
3: 对，因为那个水位在不断抬升，的那个库区周边都是沿岸哈，沿岸的圈点啦那些啥子，它都适当有变化，所以说你们在航行过程当中，把那个离岸的安全距离把它保持好。
2: 蓄水期间，海事部门采取现场巡航、电子巡航、无人机巡航相结合的立体化防控模式，加强过往船舶查验，加密危岩地灾水域电子巡查频次，并动态推送水文、气象及航标信息，引导船舶安全规范过境。据介绍，三峡库区175米蓄水工作预计10月底至11月初完成。届时，壮美的高峡平湖景观将再度呈现。
0: 10号上午，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先导索顺利过江，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关键的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2: 上午9点16分，一根长索在船舶的牵引下，平稳跨越2300米长江江面，与北岸精准对接。本次使用的先导索是以迪尼玛高强度聚乙烯纤维为原料，通过腺体加强工艺制成的特重绳索，强度高，自重轻，在水中具备良好浮力，既扛得住巨大牵引张力，又能减小对长江航运的干扰。
4: 最早呢，就是没有这种高强的这种纤维绳的时候，就是直接拖带钢丝绳，就是在江底拖带，那个有可能这个比如说会挂在哪儿啊，会出现意外情况。后来现在有了这种就是高强又轻质的材料，实际上这个绳是飘在水面上的，应该是更安全可靠吧。
2: 后续施工方将以小绳换大绳方式逐级置换牵引索，形成猫道，架设单线网复式牵引系统，为大桥后续施工铺就作业通道。
4: 我们后面阻缆锁骨架设，包括后面这个钢箱梁架设，这个锁夹的安装，就整个上部结构空中的一个施工平台，相当于是，所以说它是在我们上部结构施工中是非常重要的。
2: 张晋高长江大桥连接苏州、泰州和南通3市，跨江段全长7859米，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三地间的通行效率，进一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
0: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10号在江西赣州召开。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
1: 截至目前

0: 全国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陕西延安、湖北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役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吉林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四川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今天成立，46个创始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1: 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0: 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2: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总计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打击电诈，为何需要46国联手？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电信诈骗呢是让人深恶痛绝，在这几年国家相关部门的相关行动还有公布出来的重大案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打击电诈是越来越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就在今天，中国成立了一个名字叫做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在江苏连云港正式成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创始国是46个。那么这个联盟的总体就是要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形成更多的合作机制。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成立这样的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将怎样进行国际间的合作？另外，我们看未来这个联盟又将如何深化彼此之间的合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
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4: 大会的规模是比较高的，所有的创始国他都是派出了非常高级别的代表，很多都是这个国家的公安部长，甚至还有更高级别的。这个应该能体现出各国对于成立这个联盟的一个重视。
0: 会上，各方共同公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1: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2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今天宣布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1: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0: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社会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
4: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参会的一些高级别的代表， 从他们共同的一些表态来看呢，中国在打击电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来分享。另一方面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形态的严重的暴力犯罪，打击的难度是非常大。各国之间呢，也是要相互利用这种警务执法合作的机制呢，来不断的形成一种共治，最终的来去推动它的解决。
3: 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基础上，国际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打击电诈？我们今天将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教授。王教授，在打击国际间的这个电诈方面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呢，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呢，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您觉得这和以往的这种点对点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5: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3: 嗯，王教授，我们从数字上看，就这个联盟呢，有46个创始国，另外还有30多个观察国和相应的国际刑警组织等参会，参与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我们用套用一个词，就是它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参与度这么高？
5: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发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

0: 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1: 嗯，有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一个联盟，它如果要是真正要实操起来，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目前搭起来的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性在里面。
0: 那么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 嗯，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0: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的过程中，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然后呢，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1: 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联盟呢，它是为了反诈而生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像引渡啊，比如说像追逃赃款啊，甚至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跨境追逃执法方面，有可能吗？
0: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1: 好的，王教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中国发起的这个政府间的合作联盟呢，组织迈开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国际间合作新的一步。接下去怎么能够让这个合作更加落地、更加深入？继续关注。
2: 提起电信诈骗，绕不开缅甸四大家族，其中白家是当地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着多个规模庞大的电诈园区。与此同时，刘家被认为是缅北果敢较早系统性开展电诈的家族，之所以称之为系统性，是因为刘家借助自己的商业

0: 集团将电诈从一种犯罪形态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除了白家和刘家，明家和魏家也是当地涉我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集团。2023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员。
1: 自2023年专项

0: 犯罪，对缅北白家、明家、魏家、刘家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从严惩处。各地协同推进涉阿联酋、柬埔寨、老挝、金三角等方向跨境电诈专项行动，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
1: 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离不开联合打击犯罪机制。2025年，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了多轮打击行动。其中，泰国对妙瓦底地区采取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缅甸部署对妙瓦底地区电诈园区开展集中清查。经过三方密切合作，缅甸妙瓦底地区 KK、亚太新城等赌诈园区被彻底清剿。
2: 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机制将常态化运转，公安机关还将与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全力缉捕电诈集团金主骨干，坚决清剿妙瓦底电诈园区，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1: 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但通过多方协同合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次。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3: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1: 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此同时，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4: 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国际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那么，如何在这个积累之上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继续来连线王小伟教授。王教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10月以来显示，数据显示，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既然下降，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
5: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它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它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它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他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他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所以呢，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能够给它打掉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的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4: 以往呢，我们是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看今年中国还和美国阿联酋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

0: 合作。那有了这个联盟之后，未来会和哪些国家更多的合作去打击这个问题？
1: 我想我们不断地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地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0: 就是我们看以往的，我们有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反诈方面的这个积累，现在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通力合作解决打击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上，它眼下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挑战会是什么？
1: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在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0: 您刚才也提到了关键词，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诈骗，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虚拟货币洗钱，它是里面有很多技术含量的。而这个45国这么多国家，46国它彼此之间的合作，它存在着并不对等的这种合作。那未来如果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那具体下怎么能够把这个技术的门槛给它抹平，才再继续往下合作呢？
1: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啊，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0: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应当说是给每一个人的钱包又

0: 多上了一道保险锁。那么谁都知道这需要国际合作，但是国际合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接下去我们自然期待国与国之间能够合作得更顺畅，能够共同维护好全球的公共安全。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配套活动，北京日系列活动于10号集中亮相。活动通过主题推介、投融资对接、会客厅咨询、商务考察等板块，搭建起一场国际化、多层次、全链条的国际投资促进盛会。
1: 作为服贸会北京日的核心活动，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以创新、开放、共赢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吸引了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国内外投资促进贸易机构的500余位嘉宾参会，多个投资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2: 这次呢，一共是签约36个项目，涵盖呢我们的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那么签约总金额呢也超过440亿元，一共覆盖12个产业领域。北京市呢从市区两级都建立了服务管家制度，保障企业在北京的落地。
1: 而围绕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背景的企业需求，会上通过本土加国际双案例，用实际成果展示了北京在商业航天、外资项目等领域的落地转化成效。
3: 那商业航天产业是国家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力量，它其实是一个跨越6G 通信，然后航天还有新材料等等各个尖端产业的这么一个交叉学科，需要非常丰富的资源要素，比如说人才和科研的资源，以及耐心资本，还有就是产业政策。那这3点其实都是北京非常有优势的。
4: 就在刚刚举行的主题推介活动的会场之外，投融资对接活动正在让服务贸易的政策触达

0: 啊，变得更加精准，更加快捷。比如您看我手上的这本项目手册啊，那么通过各家企业的路演以及洽谈形式，将让人工智能等高精尖产业的真实落地形成可感可触的北京方案。而在整个会场的不远处，投资北京会客厅将通过市区部门与相关的投资方进行深一步的洽谈，围绕重点的产业进行进一轮的沟通。
1: The conference itself is impressing me a lot because there is a very attractive comb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support, international audience. You feel a vibrant atmosphere which brings together companies, and you feel also the dynamism of Beijing as a business hub 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as a hub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为实施好15规划纲要和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1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证监会将持续加强稳市场机制建设，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5: 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总结过去几年经验做法，持续加强稳市机制建设，不断壮大市场稳定力量，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综合研判，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北京时间10号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6: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

0: 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 彭博社9号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报道称，德黑兰方面已准备好应对更激烈的战争。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会升级反击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每一战事可能会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
2: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名伊朗官员表示，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伊朗油轮遭袭的局面，德黑兰方面无意退缩。该官员强调，尽管经济压力可能在加剧，但伊朗领导层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生存威胁，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国中期选举一结束，美伊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I
3: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so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Yes, a negotiation could possibly happen, but it's not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2: 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
1: 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4: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2: 搞山 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 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4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万美元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3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
1: 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这名消息人士说， 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近日，也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9号表示，与也门政府军的战斗仍在持续。 此外，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

0: 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明显高于该行2%的目标水平。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公报还表示，受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美国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
1: 美国财政部加码长债回购的最终规模9号终于揭晓，60亿美元规模虽较此前最高20亿美元的单次操作上限增加2倍，也高于8月公布的至少40亿美元指引，但市场此前预期美国财政部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提高至60亿至100亿美元，实际公布规模处于市场预期下端，因此市场反应负面，美国长期国债遭抛售。数据显示，9号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5个基点，收于4.844%，盘中最高升至4.859%，为2023年11月初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5.3%。美国财政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6月分别减持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美债。土耳其于今年3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1季度下调了美债资产配置比例。
0: 为期2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多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航天机构和企业界人士围绕太空合作、产业监管等议题展开讨论。不过，在开幕前，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在内的4家美国航天企业宣布退出。
1: 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据法国政府网站介绍，峰会目标是就太空事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促成国际对话，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3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呼吁通过对话、防御和伙伴关系确保空间安全。据多家法国媒体援引美国政治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航天企业取消峰会行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由于4家美国航天企业取消参会，多项计划无法进行。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官员此前向美国航天业代表表示，法国在筹办此次峰会时没有与美国进行协调，并指责法国存在反竞争行为。该官员还认为，峰会的议题设置没有充分考虑美国方面的立场，可能削弱美国航天企业在相关领域的努力。峰会大使、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就此对法国媒体说，太空事业受到了地缘政治干扰。美国企业缺席的背后是欧美围绕太空产业监管和商业利益的分歧。近年来，欧洲一直加大产业投入，发展自主能力，以降低对美国企业的依赖。双方近期最大的分歧来自于欧盟一项监管法案——欧盟太空法案。美国方面担心，这类规定可能增加美国卫星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成本，并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在争夺太空主导权的竞争中，欧洲试图在商业发射等领域

0: 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卫星通信领域，欧美围绕频谱等有限资源的竞争也开始加剧。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官员的警告称，如果无法建立更加自主的太空能力，未来可能影响通信、防务以及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的发展。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凡事帮扶，跨越山海。
3: 北京的老师过来更善于激发这些孩子们的积极性。
4: 我们修订和制定的制度管理的效能还是比较明显的，把本土化的管理团队培养好。
2: 携手玉桃李，托举未来。
5: 我没事就来找他，就谈论这个课怎么上。
6: 在那边老师的帮扶下，我们成功的获得了这个一等奖。
7: 希望这些孩子们未来越来越好。
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
2: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近年来，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破解了一些偏远地区教育资源薄弱、师资力量不足等难题。从一地或多地选派教师组成团队，奔赴教育薄弱地区，系统化帮扶受援学校。教师节前夕，记者前往内蒙古、宁夏两地探访教师团队的帮扶情况。
11: 好，上课。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接下来呢，就由我陪着大家开启一段全新的化学之旅。
13: 进入九月，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第一中学的高一新生结束军训，开始课堂学习。和新生一同走进校园的还有四位新老师：化学老师于波、英语老师宋丽华、
14: 高中物理
13: 物理老师康学龙。
15: 如果要用描述的
13: 数学老师贾赫赫，
15: 必须有这个东西。
13: 他们来自北京怀柔区的四所中学，是怀柔区教师组团式帮扶四子王旗一中的第三批教师。位于边境草原的四子王旗一中不设初中部，是全旗唯一一所公办普通高中。几年前，报考这所高中的学生逐年减少，学校发展陷入困境。
16: 好多老百姓呢，就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个吉林或者呼市，去上高中，啊，应该是属于一个算低谷阶段。
13: 2022年秋天，北京怀柔区组建教师团队进驻四子王旗一中，正式开启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这一年，困局迎来转机。
16: 当地孩子的一个普遍的共性，比较内向。他有思想，但是这个羞于表达，但是咱们北京的老师过来这种他管理啊教学的一些理念，更善于就是激发唤醒调动这些孩子们的积极性。
13: 北京怀柔区教师团队进驻四子王旗一中后，从2023年至今，学校高一新生入学人数连年上涨。这份向好变化的背后，帮扶教师们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高三课堂寻找答案。
17: 直线方程和曲线方程。
13: 来自北京怀柔区的数学老师江荣贤，地理老师张显忠，语文老师王友琴，三位老师两年的帮扶期到今年夏天就该结束了，可他们主动选择再留一年，为的是陪伴这些学生走完高中阶段。
7: 百感交集啊，就是可能也期望着回到自己亲人身边，但是更多的呢，也是跟这些孩子们啊有梦想需要托举，也

0: 确实教了2年啊，跟孩子们也比较有情感。我也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每个人未来的这个世界呢越来越好。
1: 王友琴将北京的教学理念带到这里，在课堂上他增加和学生的互动环节，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大胆表达。
0: 王熙凤要穿什么？艳丽大红大紫，是吧？
1: 课堂外他当起了导演，带领学生研读《红楼梦》剧本。他先后组织排演《红楼梦》《茶馆》《觉醒年代》等话剧，全部角色由学生出演。从剧本研讨到登台演出，学生全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经典作品的魅力。
0: 老师就是相当于引导作用，让一个孩子真真正正的能够从心底啊接触这个丰富多彩的这个世界。
2: 像我们那个这个地方嘛，它从来没有说如此丰富的一些活动，可以让我们对这些名著的了解更加深刻。
3: 咱们今天这个测温活动呢，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呢，就是比较这两个瓶气温的差异，看一下呢咱们这个气温。
1: 为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来自北京的老师们各显神通。张显忠把地理课搬到了户外，利用简易工具指导学生测量气温，测算太阳高度角，让抽象的地理知识看得见、可感知，唤起学生对地理课的兴趣。
3: 影子最短的时候，而且影子是朝向正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我们这个地儿的地方时是
4: 12点。
5: 我最感兴趣就是测太阳高度角，就是特别实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地球的自转。
1: 2年时间，丰富多彩的活动点燃了这届高三学生的求知热情，激发他们主动探究思考的能力。学生们变得活泼开朗，愿意主动和老师沟通交流。看到这样的变化，北京的教师团队意识到转变当地传统教学方式十分重要。为此，他们首先把课堂教学作为突破口。
6: 对，为什么？
7: 过去咱们所讲的满堂灌，填鸭式的，老师讲的多，留给学生的时间少。
0: 就是下边呢，
1: 北京的教师团队开展了师徒结对活动，帮助当地教师成长。王友琴收了2名当地青年教师做徒弟，向他们分享备课思路与课堂互动技巧，手把手传授教学经验，大家一起开展教研活动，相互促进。教研活动也成为两地教师共同进步的重要途径。
8: 君不见高堂明镜非白发。
1: 孙小薇是王友琴的大徒弟，通过和师傅进行教研活动，让他的思路焕然一新，开始采用多样化的授课形式。经过一次次的实践，孙小薇快速进步，现在已经成长为当地的青年骨干教师。
6: 我们就是教研，然后我没事就来找他，就谈论这个课怎么上的时候，他就说到从这一步到这一步中间应该加一个什么样的题子，就讲得非常的细。
1: 孙小薇的成果汇报课也吸引了不少教师专程来听。坐在后排的谢春杰听得非常专注，作为帮扶教师团队队长和四子王旗一中的帮扶校长，这正是他所期望看到的画面。
9: 我们又建立了旗级的5个名师和民办政治工作室，参加这个民师工作室的一共是54个人，那么这些54个老师就是种子，你在带动底下的金字塔底下的那些老师，就是不断的向前走，不断的成长。
10: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从2022年到现在，北京怀柔区先后派出16位教师帮扶四子王旗一中，在他们的带动下，学校的教学水平大幅提升。
7: 京杯英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几年了，咱们就是一中在社会上，老百姓有非常。

0: 常好的口碑。狮子王基地中学已经经历了爬坡过坎的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1: 这些帮扶教师离开自己的家来到草原，在为教学付出艰辛的同时，也默默地克服着生活和家庭等方面的种种困难。余波十分珍惜这次教育帮扶机会，但又舍不得只有三岁的孩子，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
2: 妈妈就来好吗？
3: 啊，你能不能抱抱吗？
2: 我抱抱你。
1: 她的丈夫为了支持她，也一起来到当地。
4: 我就会觉得可能亏欠了宝宝，但是呢，就是既然我选择了吧，我就肯定会坚持。
1: 教育帮扶不仅仅是在内蒙古和北京之间，还有很多地区也真切感受到了教育帮扶所带来的变化。离开内蒙古，记者来到宁夏，探访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职业技术学校。在学校幼儿保育专业的实训教室里，买玉芳、林新宇两位老师正带领学生进行竞赛模拟训练。红四堡区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这所学校于2018年建成，结束了当地没有中等职业学校的历史。麦玉芳介绍，建校头两年，像这样的竞赛实训课程开展起来困难重重。
5: 我们这个职校的老师都是从中小学、幼儿园就选调过来的一些老师，刚到职业学校真的是啥都不懂，所以老师都是眼前黑了。我们几乎是现学现卖，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嘛，专业课怎么上，我们都是在摸索中前进。
1: 满玉芳口中的眼前黑了，道出了建校初期的困境。这些没有职业教育经验的教师们不知道实训该从何入手。2022年，福建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派出四名帮扶教师、一名负责的校长来到红四堡区，开启了组团式帮扶。彭子健从事职业教育工作已经整整30年。2025年，他接替帮扶三年期结束的首任校长陈志雄，成为第二任帮扶校长。两任校长带领福建团队，用4年时间帮助这所年轻的学校逐步搭建起职业教育的四梁八柱。
6: 我们对学校的一些章程不符合的，也重新进行修订。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修订和制定的制度有35个，这个主要是要改变它的管理的这个体制，管理的效能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学校整个管理还是比较顺畅的。
1: 制度搭起来了，课堂该怎么变？职业教育中，职业技能大赛是检验教学质量的试金石，也是以赛促学的最有力抓手。
7: 教师队伍素质的提升，包括个人综合能力提升，我觉得最重要最快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比赛啊，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的提升是综合各个方面的。
1: 教育帮扶不仅仅是派人来，走出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福建教师团队将比赛作为撬动教学改革的支点，让本地教师真正掌握这套方法，就要让他们走出去。电子商务专业的李花老师就多次走出去前往福建取经。
8: 去那边呢，就是学习了实训课堂怎么开展，然后这个微课怎么开展，然后这个互动式课堂怎么开展，然后在那边老师的帮扶下呢，我们也是成功的获得了这个一等奖。
1: 在闽宁协作专项资金支持下，学校共有199人次前往福建学习，实现授课教师全覆盖。福建还不定期选派短期帮扶教师送教上门。帮扶前，学校参加宁夏区级技能大赛从未获得一等奖，如今已累计拿下19个一等奖。设施农业与生产技术专业4名学生还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铜牌，实现该赛事奖牌0的突破。参赛学生还获得本科免试入学资格。
9: 勤奋学习，然后拿到了保送名额，也确实挺开心的。
1: 王嘉义的没想到正在变成越来越多学生的我可以。近几年，19名学生凭借大赛成绩获得本科院校免试资格。

0: 而在教师层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的双师型教师占比已从建校初期的12%攀升至70.4%。
1: 我们要长期坚持下去，把我们的理念输入到我们的这个授班辅校，然后先把它的整个管理机制运行起来，把本土化的这个管理团队培养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以后真的老师撤了，他们自己的整个老师的教学水平也会一直延伸下去的。
2: 师者直聚，薪火相传。从燕山脚下到边境草原，从东海之滨到西北内陆，这场跨越山海的教育帮扶接力仍在继续。组团式帮扶既补齐了薄弱地区的办学短板，更新了育人理念，更通过传帮带培养出了一批批带不走的教师骨干队伍。教育帮扶犹如在寿元地撒下希望的种子，绽放无限生机，托举起万千孩子的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戴上眼镜抬头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导航，如今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然而当智能眼镜悄悄对准你，你的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关注智能眼镜的拍摄边界到底在哪里。
1: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目前选购智能眼镜的多为热衷智能产品的年轻群体，主要用于出境旅游或是商务活动。
2: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1: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
3: 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要跑5公里啊，那他当前的任务到达哪个程度，消耗多少卡路里，配速应该怎么样子啊，都会有对应的提醒。那骑行场景也是类似，比如说要骑个20公里，也可以给他去做一个周期性的这种骑行的这种计划。
1: 智能眼镜也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沈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客服，在他的体验中，不管是超市货架上的一袋方便面、茶叶博物馆里的陈列展品，还是商场内展出的新款汽车，智能眼镜都在帮助他对真实世界持续建模，形成更加丰富的感知。
4: 最大的一个便利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出去，看到某个东西，你可能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深层的含义。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给这个群体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便利吧。
0: 在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带来的偷拍偷录风险也引发了大家对于隐私安全的关注。人们对使用智能眼镜有哪些担忧？已经暴露的风险有哪些？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

0: 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有的商品全网销售已超过900件。记者向十余家商家询问遮光贴是否会影响智能眼镜的正常拍摄，除了一两家回复有影响外，其余均表示不影响拍摄。有的商家还表示遮光贴是特殊材质，不干扰眼睛内部传感器，因此不会触发拍摄停止。
1: 现在有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嘛，它那个在那个贴纸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吧？它能够让这个灯的这个原理失效。我们后续也在看，比如说我们换更先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案的一些传感器。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已有不少人对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表示担忧。
2: 如果它就面对面的随时都能拍到我，然后把我的肖像在网上发，那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让人担忧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做的跟大家就是跟平常眼镜不太一样，不能太隐藏式。
3: 它会有间断的提示声，或者是拍照会有那个拍照声音，就是但应该会需要一些这种东西去约束它。
4: 从大数据的角度，可能这是监管或者是更多的部门来大家去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又能方便大家的生活，又能从隐私保护的这个层面去对大家做一个保护吧。
0: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
5: 面对这些潜在的隐私安全风险，使用智能眼镜摄录的边界该如何界定？不论是被拍摄对象还是设备使用者，又该怎样守护自身隐私与数据安全呢？
0: 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
6: 民法典规定的像声音权啊、肖像权啊、我们的隐私权，那以及像个人信息的权益啊，都是可能啊我们在拍摄录制的过程中会有可能侵犯触碰的这样的一些权益。即使是公共场所，那可能拍摄他人的肖像或者一些其实是私密的活动，那也都应该去予以规避哈。尤其这种也非公众人物的这种肖像，即使它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中拍摄的，那你在传播的之前或者其他的处理使用之前，也必须要经过了他人的许可才能够去进行处理传播。
0: 然而智能眼镜与传统的拍摄设备不同，眼镜长期戴在脸上，摄像头和麦克风天然面向周围环境，拍摄行为难以被察觉。当被拍摄者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被拍时，法律赋予的知情权、拒绝权也就无从行使。因此，提示他人正在拍摄的措施至关重要。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语音助手、手势识别等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专家表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保证信息处理符合使用者的利益和意愿。
6: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啊，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啊。比如说我们在使用 APP 的时候，我输入密码其实是在一个加密的这种框里面进行输入，但是呢我们智能眼镜，如果你在开启状态你在输入密码，那可能并不能够知道你现在在敲的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私密信息，那它可能当作普通信息保存下来之后，如果被第三方啊去进行了窃取，那可能就会对使用者造成很大的损害。
5: 今年六月 AI 眼镜可信世界自律公约正式对外发布，倡议全行业严守数据安全底线，重视用户隐私保护，坚持算法公开透明，想要实现技术创新与

0: 隐私保护的平衡，既离不开行业自律，也需要厘清法律责任边界，落实全流程监管。
1: 专家呼吁，要加快形成可检测、可认证的技术标准，促进 AI 眼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与此同时，智能眼镜企业应当积极推广安全可信技术，把隐私保护前置到设计阶段，摄像头、麦克风、位置等敏感权限要单独提示，分场景授权并方便撤回。
2: 诊机厂商、大模型服务商、应用开发者和云服务商应明确各自的数据处理目的、安全责任、保存期限和删除机制，不能只看隐私政策写得好不好，更要看摄录与感知功能是否能够被绕过，数据在传输和存储环节是否加密，权限是否分级管控，安全与更新是否能够持续兑现，让每一项安全承诺都经得起检测和认证。
1: 此外，专家建议生产厂商应当限制后台静默调用摄像头的行为，电商平台则要对明确宣传可绕过拍摄提示、实现隐蔽拍摄的商品加强审核力度，及时做好下架处置等工作。在场景管理上，学校、更衣室、宾馆、会议场所和涉密区域等，可结合实际需要划定拍摄禁止或限制区域，并设置醒目标识。
2: AI 眼镜持续感知用户及周围的环境，隐私保护需贯穿硬件、系统和应用全链条，只有让用户和周围人都感到可控、可预期， AI 眼镜才能真正的走进日常生活。既不能因存在滥用风险而否定整个技术，也不能把责任完全的推给使用者，需要产品设计、平台治理、场所管理和法规政策共同发力，让正常使用更加方便，让隐蔽偷拍的成本变高。
0: 技术创新带来便利，但规则更要跑在风险前面。当智能眼镜逐渐走进日常生活，这道看不见的拍摄边界终究要靠可落地的法律规则来划定，这样才能守护好每个人的隐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如今徒步、登山等户外休闲活动备受追捧，社交媒体上有不少标注着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很高，但这样的攻略背后往往暗藏着安全隐患。前不久，北京一名女子就依照一条网红徒步攻略出行，不料遭遇意外。
4: 别着急，来吧。
5: 你要是走不动，咱就歇会儿啊。
4: 你要是走不动，你就歇会儿，没事。
5: 歇会儿，不着急。
6: 前不久，一名女子在网上刷到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 6.5 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该女子信以为真，午后独自进山。进山后，她才发现实际路况和攻略描述相差很大，山路几乎完全被植被遮挡，原路回撤同样危险。无奈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到了傍晚，山里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该女子并未携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迷失方向，陷入险境。危急之下，她拨通当地救援队的电话，15名救援队员冒雨进山搜寻。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次日凌晨3点，被困女子才成功脱险。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高风险野山线路，但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这名女子的被困经历并非个例，此前各地已发生多起徒步新手被不实文案误导，贸然进山后被困的事件。那么，当因为轻信网上攻略遭遇险情，责任该如何认定？专家表示，徒步者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行为及潜在后果作出理性判断，一般情况下需承担主要乃至全部责任。
7: 每个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自己这个要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比如说自己是否对于所从事的活动的风险有必要的了解，有没有做一些基础的风险研判。如果他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的必要注意义务，这种情况他自己显然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6: 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专家认为需结合发布者身份、发布目的。

0: 是否盈利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综合判定。
1: 看他的身份，他到底是普通个人还是户外的博主还是专业的商业机构。如果是基于商业目的，你比如说机构里，那这个时候责任就显然就更重。
2: 就对于过错的认定，尤其是网红，他如果粉丝比较多，他的发布的信息的影响范围比较大，这个时候他的注意义务、审核义务就应该更高一点。如果他发

0: 他是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是需要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的。
1: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些攻略将未开放的野外区域包装推荐为徒步线路，由此引发险情。前段时间，在一场由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的徒步活动中，三名领队带领着42名徒步爱好者在河北引牛区一带的深山被困，直到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据了解，事发地引牛渠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今年7月8号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前往引牛渠开展野游。但9月7号，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发现，引牛渠相关徒步推荐帖数量众多，一些帖子将其称作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宣称11公里环线徒步小白也可以走。其中不少帖子发布于7月8号告知书发布之后。专家提示，对于这类内容，如果平台处置不到位，同样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如果社交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的路线它是有风险的，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它也应当主动的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合理措施，没有采取措施的，它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2: 除了不实网红攻略，网上找搭子结伴出游同样热度很高。搭子社交受到不少年轻人的青睐，在某社交平台，旅游搭子、徒步搭子等相关话题的浏览量超10亿。但这种看似美好的结伴出行的背后，同样潜藏着风险隐患。
1: 前段时间，一人操控100个账号，把旅游搭子骗去新疆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关于陌生旅游搭子的安全问题引发关注。早在去年10月，就有252名徒步者违规穿越青海祁连山老虎沟高海拔区域被困。事发区域海拔高、气温低、地形险峻，多部门进行了近72小时的紧急搜救，将251名被困徒步人员安全转移。一人因高原反应和失温不幸遇难。事后调查显示，这些徒步者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是年轻人和徒步新手，绝大多数人事先互不相识。大家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的徒步邀约临时集结，在不了解线路实际难度的情况下，贸然进入高危区域，最终酿成意外。不少网友疑惑，和陌生搭子结伴出游发生意外，同行搭子是否负有法定救助义务？专家对此作出解读。
3: 普通的搭子，他自己是一个参与者，他也不是发起人，也不是组织者，他也没有任何的引流啊、商业获利的意图，这种情况下他就没有安全保障义务。仅仅是说在紧急情况下他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救助义务，疫情旅游的过程中这个一方遇险，那么他应该及时的报警求助。
1: 专家提醒，搭子的先行行为会导致救助义务，若搭子此前的行为将同伴置于危险处境，使同伴陷入危险，此时需承担救助义务，漠视不管可能构成不作为侵权。此外，牵头规划路线、召集人员的出行发起者，由于对行程具有主导权，需要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0: 如果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是因为这个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变化，导致相关的参加者失温，以及他没有准备充足的这个救援物资啊，没有及时的呼救啊等等，这种情况下他是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他是要需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
2: 盲目轻信网红出游攻略，草率的结识陌生出游搭子，这都会埋下安全隐患。保障户外出行安全、减少险情发生，离不开个人、行业、平台等多方共同努力。
1: 专家提醒户外爱好者，对待网络出游攻略切勿直接照搬，需要仔细核实路线难度、救援配套条件等，避开未开发野景点，不要被网络滤镜美化效果误导。在寻找出游搭子时提高警惕，不可仅凭线上沟通就贸然结伴，尽量避免和完全陌生的人单独出行。如若出行，需尽量充分了解对方背景，提前查询目的地预警信息，备好应急物资，把行程地点告知家人朋友。同时要摆正心态，不盲目追求小众刺激的打卡体验，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寻求援助，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前行。为治理网红不实攻略、搭子出行遇险或骗局等乱象， 专家建议，相关行业协会应该完善评级和考核标准，加大监管力度。

0: 可以对这个有关的，尤其是商业性的一些机构，它组织徒步的一些机构，可以进行分级分类或者进行信用评级。对于违反这个规定组织徒步活动的，可以对它进行降级或者禁止它组织相关的活动。
1: 专家还提出，社交平台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强化对发布主体的审核和引导力度。对于相关发帖，通过设置风险关键词或文字标识等形式加以提示，加大对违规风险信息的核查，及时下架清理虚假违法内容。
0: 平台也可以有一些事先的预防措施，比如说相关的主体如果发布一些徒步路线，平台也可以要求发布者进行备案。或者是要求他发布相关路线时，需要注明哪些风险点呀，等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进入反诈最前沿，陕西的魏女士落入了军官冒充的电诈陷阱。警方接到预警时，魏女士正准备把10万元现金交给前来取现的车手。为了顺利完成抓捕，警方用无人机在空中进行辅助侦查。
1: 画面中，警方正通过无人机对前来取现的嫌疑人实施布控。高空之上，无人机静默盘旋，实时回传现场画面。而地面多组警力也准备就绪，看准时机，同步合围出击。三名前来取钱的车手被当场抓获。此次抓捕行动始于6月初，神木公安反诈中心收到一条预警信息，市民魏女士将未到期的理财紧急赎回，预约取现10万元。
2: 发现这个这位女士在5月26号到6月以后，已经有过2次这个取现，我们感觉到很明显的这个异常行为。从这个年龄段，从她这个取现的这个频率上来讲，她存在很大的这个被骗的这种风险。
1: 原来魏女士在网络上结识一名自称军官的网友，对方表现得温柔体贴，谎称掌握高回报理财渠道，又以军人身份需要规避监管为由，要求魏女士线下交付现金投资。魏女士信以为真，先后2次交出16万元。此次准备取出的10万元是准备投入的第三笔资金。
3: 他们在整个的过程中有专人负责开车以及和上游进行联络，另外一人专门负责和我们的受害人进行接触。
1: 为实现精准抓捕，防止嫌疑人逃窜，此次抓捕行动以无人机为空中天眼，联动多警种协同作战，构建起高空巡查、地面布控、全域监控、精准抓捕的立体化作战体系。
4: 我们特巡警大队无人机中队主要承担高空侦查作业，提前在厂区上空悬停，对厂区门口及周边道路进行全域航拍侦查，全程静默作业，实时向地面抓捕指挥部传输高清画面，精准甄别嫌疑车辆以及3名涉案人员的体貌特征。
1: 依托无人机高空实时侦查传回的动态画面，地面抓捕组精准掌握嫌疑人位置、人数及车辆信息。在嫌疑人准备与被害人对接的瞬间，多组警力同步合围，快速出击，一举将3名涉案嫌疑人当场抓获。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0号，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9月12号至13号，习近平将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9月10号，何立峰在天津出席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并致辞。在京期间，何立峰还进行了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就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介绍了有关情况。作为全年工商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17号至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发布会上，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增长12.5%。
5: 中长期资金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为自身和投资者实现了良好的回报。2025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的收益率达到了13.2%。今年上半年，公募基金行业为投资者创造盈利1.74万亿。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健全长钱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
1: 此外，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我国跨境投融资有望保持活跃，金融市场开放将有序推进，
2: 对外资产和负债规模有望进一步增加，结构也将继续优化。
3: 相关负责人介绍，14、17我国对外投资年均规模超过了5000亿美元，2025年末对外资产存量接近12万亿美元，比2020年末增长了33%。对外资产持有的主体也更加多元，企业和银行等持有的对外资产占比从2020年末的62.2%升高到今年一季度末的68.7%。
4: 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15、17我国外贸出口和进口发展将更加协调，对外的投资和来华投资将进一步扩展，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1: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昨天热轧卷板、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上市，
2: 这标志着上期所期货加期权立体化产品体系基本成型。
5: 热轧卷板、不锈钢和滴硫燃料油期权上市首日共挂牌交易236个合约，其中热轧卷板期权48个，不锈钢期权50个，滴硫燃料油期权138个。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热轧卷板、不锈钢消费国，也是亚太地区重要的滴硫燃料油消费与加注市场。相关产业链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市场，对精细化、多元化的风险管理工具需求日益迫切。本次期权产品的推出，将为相关企业风险管理提供更多工具和策略，有助于企业稳健经营。
6: 我们的期货和期权的产品体系呢，就进一步丰富，完整的覆盖了我们的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贵金属和能源化工的主要板块。这样的话呢，投资者就可以用我们的期货加期权来分别管理价格的方向性风险和价格的波动性风险，企业呢也可以更好的精细化的管理它的这价格风险。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三天。
2: 服贸会期间，各个主题论坛密集举办，在气象经济服务贸易发展论坛上，一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3: 气象经济论坛以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的韧性协同为主题，聚焦 AI 气象与新型电力系统、绿色能源、气候治理的深度融合。论坛上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首个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年景预测产品，可提前一年预判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量的走势，为政府和行业提供判断依据。中国气象局风能和太阳能中心自2026年起每月发布全国风能太阳能资源监测月报，为风场和光伏电站选址提供精细的气象数据支撑。服务贸易发展论坛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新趋势、服务贸易便利化两大议题。论坛期间发布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等成果。北京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在本次论坛上进行了全球首发。
1: 正在福建厦门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本届投洽会多场投资促进活动举行，
2: 其中16场投资中国系列活动成为沟通政策动向、推动产业对接、拓展投资合作渠道的重要平台。
7: 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地区推介会上，北京、天津、广州等试点城市分享了各自的实践经验与创新举措，大连、宁波、青岛等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城市分别介绍了差异化探索方向与投资机遇。
8: 我们也看到，其实创新

0: 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关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15五开局之年，多项国家能源专项规划陆续发布，氢能、新型储能、算电协同如何落地发展？新闻频道推出系列报道《规划里的新能量》，记者深入产业一线，解读规划部署如何转化为产业现实。今天我们聚焦氢能。
2: 15五时期，氢能首次被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正式成为我国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我手里拿的这杯水呢，就是这辆车的尾气管刚刚排出来的，闻上去呢很干净，没有什么味道。为什么会这么干净呢？答案就藏在这里，这是它的油箱，里面装的呢并不是汽油，而是氢气。
4: 氢气和氧气在车里握了个手，反应一下，电出来了，成为汽车的动力，剩下的只有水。而这是氢和煤油最不一样的地方，干净是氢最根本的特点。而不只是干净，氢还能让车跑得更远。这辆正在加氢的重卡车一次可以加注37公斤的氢气，能跑500多公里。
5: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这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然后就时间上比较更节省了。
6: 一天我们两个班嘛，一个班大概有6-7辆左右，然后一天15-6辆，现在越来越多了。
4: 氢虽然干净能量大，但它特别轻，有个小缝隙就能钻出去，要想将它储运起来，比油比电都费劲。储运一度是阻碍氢能产业发展的拦路虎，不过现在这个拦路虎正在被除掉。
3: 这是目前市面上最主流的储氢罐，35兆帕储氢罐，它里面的压力相当于大气压的350倍，3500米海底深的水压也是这个劲儿。为什么要压这么狠？因为氢太轻，1公斤的氢就要占据几10立方米的空间，不压根本运不出去。
4: 这样一个储氢罐里能装11公斤的氢气，而为了能装下更多的氢，在这家企业里，液态氢的储存罐正在研发。
7: 这个是我们正在研发的那个低温液氢气瓶，它全容积是1200升，然后可以充装70多公斤的液氢，然后重卡的话可以跑1000多公里，因为它是一个双层的那个保温结构，基本上就是酷暑或者是严寒对它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可以称它为一个保温瓶。
4: 不只是储存，运输氢能的设施也越来越完备。眼下，我国首条跨省区、大规模、长距离的纯氢输送管道——西氢东送大通道正在加紧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突破1.3万公里。曾经存不住、运不动的氢，一个个瓶颈正在被打破。
1: 凭借清洁低碳、能量密度高的突出优势，氢能首次被纳入5年规划，在我国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也实现了重要跃升。
3: 这是今年6月份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里边有一句话特别有分量，就是要积极发展氢能产业。氢能首次被纳入到了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从前氢能在能源的大盘子里边算配角、算未来选手，现在它正式进入了主力阵容。
4: 身份之变背后是产业之变。不久前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给15五氢能发展定了调，锚定规模。

0: 化发展新阶段，氢能正在从政策驱动迈向市场驱动。在张家港，上半年氢能产业签约投资金额达到20.3亿元，半年时间就比去年一年翻了一倍。如今，我国一年的氢产量3900多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产能提升的同时，氢能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在张家港，一个氢光互补的智能微电网正在稳定运行。
1: 氢能发电系统相较于这个光伏的话更加稳定一点，能够在阴天或者说是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呢做一个补充，对于这个我们整个微电网的运行呢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平衡的作用。
0: 氢能的应用不只局限于电网，在山东潍坊一家养老机构的餐厅里，厨师们正在准备午餐，灶台上掺了氢气的火苗更蓝。
2: 现在用了这个掺氢的燃气以后呢，火力也比较稳，火势比较均匀。
0: 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里，输氢管道被纳入国家新型能源基础设施重点工程，这也是输氢管道首次被纳入重点工程里。未来五年将会有更多的氢走进千家万户。
3: 目前，我国绿氢产能占全球一半以上，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五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质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4: 不久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一批新职业，名单里出现了两个与氢能产业相关的名字：电解水制氢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
5: 新职业会打开怎样的发展空间？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0: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国内首个风光制氢项目正在运转。在这里，记者碰到了电解水制氢工陈月琪，他正在向青年工人讲解绿电制氢装置的工艺特性。
6: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0: 正是看中发展空间，干了10多年煤化工的小陈转岗当上了电解水制氢工。刚开始新工作挑战可不小，传统化工生产稳当好把控，而绿氢生产得跟着风光发电走，时强时弱，对操作和安全要求更高。为了适应新工作，他连续1个多月泡在现场，一遍遍试，数据一条条记，摸出一套操作办法。
6: 新入职的员工也非常的多，帮助他能够快速的适应咱们的这个新的一个行业的这个技能的积累以及经验的积累。
0: 如今，内蒙古的绿氢产能产量已占到全国1/3，位居第一。不断壮大的产业规模也让当地加快了职业人才的培养。在内蒙古这家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教室里，学生正在学习从制氢到发电的全流程。这所学校不但新开设了氢能技术应用专业，新专业还和原来的光伏化工专业合成风光清储新能源专业群。
7: 我们开设这个专业的时候，也到了区内10余家相关企业呢调研，全区呢氢能行业从业人员的缺口是比较大的。
0: 如今，像这样开设氢能技术应用专业的高职院校，内蒙古已经有了3所。其中超80%学生与本地重点产业进行对接，氢能产业正在转化成当地高质量发展和百姓就业的新机遇。
5: 昨天，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外公布。这份文件将在整治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中发挥哪些作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8: 当前，我国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不断显现，重点行业竞争生态有所改善，但部分工业品生产领域非理性竞争仍较突出，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
9: 这种以牺牲合理利润、透支长期发展潜力为代价的价格战，不仅严重侵蚀企业造血能力，更引发资源错配、技术创新停滞，对产业发展生态造成破坏，拖累我国宏观经济大盘稳定和向好的增长态势。
8: 专家表示，监管面对内卷式竞争，往往存在识别难、定性难等问题，准确掌握重点工业品。

0: 个别成本、行业平均成本后，就能够精准识别企业非理性的竞争行为，这为整治内卷式竞争提供了可量化、可比较、可追溯的监管基准。
1: 针对低价、无序竞争、识别难、定性难的问题，这次出台的文件都做出了哪些新的规定？继续来看。
0: 通知要求，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在必要时组织开展成本调查，核算经营者相关成本。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要在国家统一指导下开展相关工作。
2: 通知以重要工业品领域为重点推进成本核算，明确成本核算的成本是经营者生产特定产品的个别成本。考虑到无法核算个别成本的特殊情况，通知明确参考该产品的行业平均成本，并考虑一定下浮幅度进行核算。
0: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密切监测相关价格、成本等市场变化情况，及时发现问题线索，依法开展价格监督检查，查处价格违法行为，维护良好市场价格秩序。
3: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今年前8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85.7万标箱，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
1: 昨天，拱北海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与澳门有关部门签署2项合作协议，在生物样本跨境运输、食品出口澳门等方面深化监管合作，进一步推动秦澳医疗服务衔接和产业协作。
4: 此次签署的澳门新街坊卫生站生物样本出境联合监管合作协议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便利加贴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标志食品出口到澳门三方合作监管协议，分别聚焦卫生检疫和食品安全。根据协议，澳门新街坊卫生站的生物样本将通过快速出境通道送往澳门检测，保障样本跨境运输安全、高效、可追溯。在食品监管方面，秦澳通过标准互认、信息互通、执法互助，为合作区内加贴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标志的食品出口澳门提供通关便利，推动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模式更加顺畅运行。截至目前，拱北海关已与港澳相关部门签署25项跨境合作机制，覆盖口岸通关、卫生检疫、食品安全、技术交流等多个领域，秦澳生产生活联系日益紧密。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据新疆都拉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今年9月9号，都拉塔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较去年提前101天突破15万人次，同比增长49.4%。都拉塔口岸位于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西南部，是国家一类陆路口岸，也是连接中哈人员往来、商贸物流、文旅交流的关键枢纽。
1: 昨天，内蒙古绿青制145万吨绿色甲醇项目首批产品在兴安盟正式装车交付，将通过辽宁营口港出口韩国釜山。本次交付的首批产品完成了从可再生能源采集到终端绿色产品输出的全链条验证，绿电转化迈出商业化关键一步。
3: 昨天，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开展，全国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电子电器、消防产品等200多个品种，总量达4938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1: 日前，国家档案局印发实施《档案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首次对档案安全事故等级标准实现了量化。根据不同价值档案损毁、灭失数量的不同，将档案安全事故分为

0: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1: 昨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教育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开展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据了解，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自2018年启动以来，通过倡导各地在教师节期间为教师亮灯，引导社会各界关心教师、理解教师、致敬教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4: 好。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预计明年一月患者可以用上此次集采中选产品。
8: 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包括胆胰结石、消化道息肉和肿瘤等治疗，临床使用量大，产品型号多，不同手术用法差异较大，集采后将整体减轻消化介入治疗费用负担。从开标结果看，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9: 小到从一个胃肠镜的检查，胃息肉的切除，大到这个胆胰系统的疾病啊，胆管结石、胆管的良恶性肿瘤，可能都需要消化内镜去解决去治疗。集采以后呢，对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同时呢，也能够使这个医保资金能够更规范、更合理的使用。
8: 本次集采进一步完善竞价规则，促进理性竞争，企业可通过竞争入围、复活中选等多个通道获得中选资格。
10: 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8: 自2020年以来，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共纳入165种医用耗材，已覆盖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消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0: 昨天，北京协和医院院史馆整装重建后再次开启，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旧照片，呈现了我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历程，也诉说着代代相传的医者仁心。
11: 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救治危重的孕妇都是我的职责。
12: 林巧稚教授是中国妇产科学主要奠基人之一，半个多世纪里，他亲手接生了50000多个孩子。这部电话机见证了他随时准备治病救人的职业担当。张小谦教授记录病例的数十本小本本，曾宪九教授给患者写的亲笔信， 都记录着

0: 无知大医对科学的追求和对生命的尊重。同时，罕见病诊疗大模型协和太初也出现在院士馆里。
1: 我们在 AI 大模型的帮助下，能够在第一时间和全球的最前沿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进行对接。此外呢，协和也建立了国家级的会诊平台，为罕见病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
0: 就在协和院士馆一街之隔的外科楼，极难危重症患者的治疗正在进行中。这名高龄胰腺癌患者伴有寡发的转移病灶，且对化疗不耐受，治疗难度大。最终，肿瘤内科、基本外科、消化内科、放射科和医学科等多学科紧密配合，通过手术机器人对胰腺肿瘤以及它侵犯的部分结肠、主动脉周围转移淋巴结进行了完整切除。
2: 我们有光子 CT， 同时我们有能够评估隐匿转移的这样一个核医学的手段，内科外科协同在一起来给这个患者进行一个施治，他恢复了还是比较好，我想预后也是可期的。
3: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融入城市治理，在江苏南京，不少主干道两侧的行道树因树龄较长、树木老化，遇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倒伏、坠枝，造成安全隐患。
4: 为此，南京多部门联合高校研发了城市绿化安全风险防控体系，为城区行道树加装了智能监测安全盒。
5: 智能监测安全盒就贴合在树干上，能实时采集树木的倾斜角度、震动、摆幅等核心数据。一旦安全盒监测到异常数据，触发安全预警，后台系统就会根据隐患点位和风险等级，自动匹配就近应急力量，生成标准化的工单，推送给一线工作人员前往处置。
6: 以前我们巡查靠人工肉眼巡查，上千棵树逐条巡查，工作量特别大，很多树木内部隐患和这个轻微的倾斜根本看不出来，极端天气来临前啊，很难精准预判风险。现在装上了智能监测设备后，树木的倾角、晃动数据都能实时监测。
5: 目前，南京已有32棵高风险树木加装了智能监测安全盒。
4: 其实，光有这些安全盒还不够，真正支撑城市绿化安全风险防控系统的是一套采用数字化手段建成的智能监测预警模型。
5: 走进南京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大厅，树木安全风险一张图大屏正在实时动态刷新。监测路段、行道树的位置、树高、胸径、风险等级等信息一目了然。后台算法会结合实时监测数据、短邻气象预报及街面视频等数据，基于智能监测预警模型对树木安全进行红橙黄蓝四色风险预警。
7: 我们参考历史倒伏的事件这些档案，完成了模型的训练，综合多元的动态的数据，后台呢依靠 AI 算法模型做这个智能的风险评估，给出风险的等级参考，风险结果呢还要结合现场进行实地的校验核查，让风险这个模型啊能够更加的科学精准规范。
5: 目前该系统尚处于试点阶段，在今年的几轮台风考验中，试点路段被监测树木均未发生倒伏等险情，系统生成的116条橙色预警也全部实现闭环处置。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所罗门星报近期的一篇报道揭露了赖清德当局金元外交的丑闻。根据报道，民进党当局大幅增加700万美元对帕劳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近28.1万美元的现金赠款。而对于其在非洲唯一的所谓友邦斯威士兰，台外事部门特别在明年预算中编列10亿元新台币，允诺在当地设立台湾产业创新园区。
4: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援建名义提供给帕劳和斯威士兰的资金，大部分都进了当地王室及政要的私人腰包。民进党当局政客也连带受益。民进党当局何以能如此嚣张，以权谋私，大搞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大肆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的金元外交又换来了什么？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9: 民进党当局上台第10年，外事预算连年增加。最新出炉的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规模再度调升38亿元新台币，总金额

0: 超过434亿元，相较2017年的229亿元几乎翻了一番。其中提供给赖清德等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及当局重要官员窜访的预算达到近4亿元新台币，比2026年增加了2767万元。今年5月，赖清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国王的专机窜访该国，并允诺在当地设立产业园区。这笔经费也被列入台外事部门最新公布的预算当中。有非洲媒体披露，台湾方面向斯威士兰投入总计约250亿元新台币资金，但承诺其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所谓的台湾援助成为一纸空文。
1: 其实呢，就是呢，能买一天是一天，能拖一天是一天，而且它和台湾所谓的友邦当地的人民的利益呢，其实也是对着干的。因为你并不是真的要去的援助当地民众啊，走上一个发展的正途，反而呢，你只是在买通当地那些贪婪的统治者，最后呢，助长了贪腐。那么同时呢，也排挤掉台湾自己民众的民生福祉，以及呢，原本可以拿来振兴经济的相关预算开支。那么越是如此，越凸显呢，民进党当局呢是无力来改善民众生活，只能啊去转移这个焦点，于是呢又诉诸以外谋独，要让这一套呢这个谎言骗术能够继续骗得下去。
0: 对于斯威士兰这个非洲唯一的所谓友邦，民进党当局不惜砸重金极力维护，而对于太平洋岛国帕劳，民进党当局也是大方收买，以求获得所谓国际地位。帕劳是今年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的主办国。论坛期间，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借机蹭会，并与帕劳方面相互勾结，换取在论坛上的所谓政治支持。林佳龙在帕劳期间，所罗门星报就爆出，民进党当局拨款了28.1万美元，直接以现金赠与帕劳政要，包含给帕劳前总统3万美元，高阶行政与立法领袖各5000美元，议员各2000美元。对帕劳的年度援助也从去年的1800万美元增加到今年的2500万美元。但据岛内人士透露，2024年台湾提供给帕劳的628万美元援助款项中，一半以上都流入了帕劳总统父亲所经营的公司。如此明目张胆的利益输送令人震惊。
2: 花了这么多的钱，其实在定向的去贿赂国际上的一些无良的政客，而这个过程中会使得台湾在这些地区的形象进一步的往下坠落。
1: 这当中呢，也不排除啊，民进党当局的政客呢，也利用所谓的机密的这个预算呢，可以规避监督，所谓防务也好啦，外事也好啦，在这个机密的这样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底下，就能够大搞特搞，和这些所谓友邦的政府王室成员呢，大家一起来集体分赃。
0: 近些年，民进党当局以所谓应对大陆打压名义，大幅增加机密预算额度。2027年度台外事部门机密预算部分就编列了24.3亿元新台币，增幅约38.3%，明显高于整体外事预算9.7%的增长幅度。岛内媒体爆料指出，所谓机密预算如何使用、如何输送到相关政客手中、如何落入自家官员腰包，都不受监督。大幅增加所谓机密预算，有黑箱操作之嫌。
2: 所谓的机密预算越来越多，这说明民进党干了越来越多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另外一方面是他这个所谓的媒介宣传的费用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在外市上丢的脸，只能靠对岛内进行吹牛来进行弥补。
3: 民进党当局大肆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换来的只有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和越发严重的民生问题。
4: 越来越多的国家也认识到，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民进党当局妄图通过撒钱撼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格局，纯属不自量力，也买不来真正的国际尊严。
0: 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政治闹剧，斐济等多国领导人取消出席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所罗门群岛总理落地停留数小时就直接离开。此前关闭台方在当地所谓办事机构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有活动家公开致信太平洋岛国领导人，指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太平洋地区国家不应干涉，认为台湾当局的政治操弄将损害太平洋岛国的长远利益。从肯尼亚主办的国际会议拒绝台北代表持台湾地区政见进场，到台湾旅客在乌干达被拒入境，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让台湾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截至2026年8月，台湾地区所谓邦交国数量已从2016年蔡英文

0: 上台时的22个锐减至12个。一个中国原则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正不断被压缩。
1: 台湾的这个所谓友邦数字呢，这几年可以说呢叫做王小二过年，是一年不如一年。国际社会啊，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认同共识呢，在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挑衅台海红线的这个情况之下，得到更大的巩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恰恰呢应该要以啊祖国大陆作为我们坚实的靠山，这个呢才是开拓台湾地区的国际空间一个必须要遵循的正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告
1: 是山东好品山东。
0: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两天的闭门内阁会议。外媒报道称，此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4: 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9月8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加拿大媒体此前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3: 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5: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

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

0: 回应。
1: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0: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同行，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
1: 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至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通报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并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报告称，这一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与此同时，受到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增量预期上升影响，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近日，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喀土穆州、北科尔多凡州以及青尼罗州等多地持续交战，战事升级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苏丹民间机构称，最新一轮战火已造成青尼罗州约17.5万人流离失所。而在科尔多凡地区，当地政府表示，过去3周来，已有45个村庄的近1万个家庭因战火逃离家园。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有数据显示，苏丹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2: 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 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

0: 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
1: 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种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
2: 仪式开始前，现场举行了塞内加尔和希腊文化节目表演。随后，扮演最高女祭司的演员利用凹面镜在阳光下点燃火种。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希腊奥委会主席库维洛斯、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主席恩迪亚耶等出席了圣火采集仪式。
3: We have done a lot of preparations in Dakar, and we even have the Learning Academy, which has filtered down from participants all around Africa to teach different technical abilities to help us during the games, but then to go back to their national federations and further develop them. So that's going to be a massive legacy program that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that these games have offered. And I just am hopeful that everyone's going to come and be able to enjoy themselves.
4: 来自奥运会故乡希腊的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喀尔，并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10月31号点燃主会场的火炬。我们也期待着奥运圣火在非洲大陆熊熊燃烧的那一瞬间。
2: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是青奥会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
1: 朝闻天下，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0: 魏丹早。
5: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魏丹，最近很多地方的降温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5: 应当说呢，这轮降温今天就差不多会结束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几天呢，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我国多地的气温陆续下滑。昨天降温的重心转移到了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江南的东部这一带，江南的西部这一带气温下降了8到16度。像是前期出现连续高温的重庆，昨天下午的气温还不足25度，一下子就凉快了不少。不过呢，今天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将会接近尾声，从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回升。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南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还会在30度以下，依旧比较凉爽。辽宁、河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以及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到了明天，华南以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还将会有所增多。湖北、湖南、重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重新的回到30度或以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沈阳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而重庆的最高气温则是会逐渐上升。今天还是比较舒适的28度，到了明天就会来到30度，降温还是比较短暂的。主持人，
1: 未来气温走势如何？是又要热起来了吗？
5: 没错，这股冷空气影响之后呢，暂时不会有强冷空气来影响我国，但是气温的回升主要发生在白天。对于北方来说，最低气温回升不多，早晚的秋意依然明显。像是明天我们看到北方的最低气温大多会在15度以下，提醒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了。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5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5度，沈阳晴，16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17到30度，通辽晴，14到29度，兰州晴，11到25度，西安阴转多云，14到22度，成都多云，18到24度，贵阳阴转多云，16到22度，昭通小雨转阴，13到20度，曲靖多云，14到21度，太原晴转阴，8到25度，威海晴，17到26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6度，南京阴，22到26度，泰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武汉晴转多云，19到28度，长沙多云，19到27度，南昌晴转多云，22到2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2到30度，海口小雨，20

0: 25到29度，广州晴24到32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0号，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9月12号至13号，习近平将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9月10号，何立峰在天津出席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并致辞。在京期间，何立峰还进行了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来看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1934年秋，中央红军第九军团等部在此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7天7夜的松毛岭阻击战，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集结开始长征赢得宝贵时间。当年9月30号，红九军团在长汀县中富村关寿公祠前集结誓师，开始漫漫征途。
0: 当年这里诞生了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如今长汀建成了福建省服装产业集群，带动当地百姓就业增收。当年中央苏区在这里发动群众植树造林，如今这里走出了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成为全国生态样板。昔日长征出发地福建长汀，正向着天更蓝、水更清、人民更幸福的目标扎实迈进。
5: 位于福建龙岩的松毛岭南北纵贯，是当年中央苏区东部的天然屏障，

0: 1934年秋，国民党为围剿苏区，向松毛岭发起猛烈攻击。红军将士们以誓死保卫苏区的坚定信念死守阵地，留下血战七天七夜、赢得长征转移先机的不朽传奇。松毛岭下长汀县南山镇中富村那座被乡亲们称作红军桥的廊桥上，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1: 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当年一批又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惨烈的战斗几乎没再回来，有办法追认烈士只有654位。当年拼死拼活的先辈跟我们现在所有人的努力目标就是一致的，就是让人民渡过山越来越幸福的日子。
0: 松毛岭上红旗飘，红军战士逞英豪，岭下人民齐支持，军民合作阵地牢。在长汀这片红色热土上，这首歌谣传唱至今，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如今的中富村，红色资源已转化为发展优势。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小山村年接待游客突破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000万元。当年红军走过的地方，正在成为人们汲取信仰力量的生动课堂。如果说红色是长汀的底色，那么绿色则是长汀最亮丽的风景。长汀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上世纪80年代，全县水土流失面积曾一度占到了国土面积的1/3，山体裸露，植被稀疏，被当地群众形象地称为火焰山，治理水土，守护生态，迫在眉睫。面对如何系统治理、怎样有效防控等难题，全国的多所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把实验基地设在长汀县，一场跨区域的科研接力就此展开。
2: 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集集了福建省大部分的科研院所和高校，甚至全国有名的高校都在这边开展水土流失治理。那么其中我们后方这块样地呢，是福建师范大学在这里进行了为期超过15年的定位研究。那对于退化地的生态恢复长期的研究数据，我们累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数据序列。
0: 滴水穿石，人依我石，这8个字立在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实验站的最高处，也刻在一批批科研工作者的心中。从福建农林大学团队扎根40年，开创梯田种树、锁水护坡的保护方案，到福建师范大学团队助力长汀完成全国首单水土保持项目180万元碳汇交易。如今长汀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0多个百分点，实现了从火焰山到绿满山的生态蝶变。
3: 水土治理的滴水穿石精神，正是我们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的一个传承。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呢，我们需要延续这份红色精神，将我们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服务老区，然后造福当地的人民。
2: 我们不光要生态治理，还要为民解困。我们在这边持续了60年的努力，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我们作为科研的机构或者高校，更多我们是在做一些前沿的探索，所以我们有开发了水土保持碳汇，并且在这里面实现了全国第一单交易，使得这个生态资产向生态产品转化，实现它的价值，让老百姓受益。
0: 更令人振奋的是，长汀水土流失系统治理经验已成为全国样本。在宁夏固原六盘山东麓，采取长汀经验加当地水保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出黄土高原版小流域治理新路径，造林成活率由原来的不到30%提高到了90%以上。一条生态治理之路正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徐徐展开。回望历史，长汀作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工业、手工业等占了整个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长汀县博物馆里，红军历史上第一套正规军装见证着峥嵘岁月。
4: 一顶帽子、8角帽、一套服装、一个板腿，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呢，是第一次一个军的建制统一服装，也提高了我们革命战士的革命斗志。
0: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区位

0: 交通等原因，长汀县产业发展并不占优。如何破题，在福建省内山海协作和省外广东对口合作的政策支持下，长汀锚定纺织产业的传统优势，筑巢引凤。这家来自晋江的纺织企业今年在长汀建成了国内技术领先的数字化智能纺纱生产线，产能从过去的6万锭提升到40万锭。曾经的红军军装诞生地正在向着新材料、新技术不断迈进。目前长汀纺织服装企业超过300家，其中归上企业20多家，初步形成了纺纱、织布、针织服装加工、成品市场的完整产业链条，成为全省5个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之一。常住人口30多万的长汀县，纺织产业平均每年能带动2万多人就业。
1: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壮大县域经济，加快老区苏区振兴发展。通过山海协作、对口合作，沿海纺织产业和我们深度握手。2025年，我们纺织产业产值达到55亿元，成为富民产业的重要支柱。新征程上，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通过产业振兴带动老区苏区全面振兴，让我们的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今天进入第3天。
3: 昨天论坛研讨、首展体验同步密集展开，全方位展现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新图景。
4: 服贸会第二天共计举办了6场主题论坛、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 ICCA 全球场馆论坛是首次在服贸会期间举办，论坛就如何办好一系列会展加的内容展开讨论。那此外呢，在服贸会首发的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显示，北京在综合排名当中位列第5，较去年上升了2位。而在整个园区的12座展馆当中，首发首展就超过了100项。比如我们现在来到文旅服务专题展，北京文旅的展区“一花一世界”艺术数字沉浸展就是全球首秀，它将3维建模、AI 模型全部统一整合到实际的数字内容生产当中。齐白石笔下自然世界当中那些花鸟鱼虫，通通都活了。起来，它也实现了静态的传统中国画从一个2维作品向着动态的3维作品，乃至说是沉浸式的数字空间去转化。旁边3山5园时空数字沙盘同样也是一个首展项目，它将卫星影像和复原过的园林相统一，观众只要戴上 VR 眼镜就能够飞入畅春园。最新数据显示，像是金融、软件这些可数字化支付的服务已经占到了全球服务贸易的56%， AI 正在持续赋能千行百业，这一点从这次服贸会上看得尤其明显。
2: 除了刚刚记者介绍的文旅服务专题展，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教育服务专题展也正式开展。
5: 2026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展以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2大主线，集中呈现双向留学、中外合作办学、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等实践成果。开幕式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同步成立，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与交流，以及教育政策研究等合作，共享基础教育发展经验，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促进各成员国基础教育改革创新。本届服贸会上，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方向成立，这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唯一的一个国家级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北京。
6: 通过中试测试打造一批可推广、可落地的一些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促进产业的发展，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我们教育的变革，特别是教育范式的变革。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吸引更多外资企业在华投资。
7: 国家。

0: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方面为外资企业发展拓展空间。
1: 我们将在充分评估现有试点的基础上，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我们将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扩大可投资品种范围，有序推进符合条件的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
0: 此外，在营商环境方面，将让外资企业经营更加便利，包括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2: 中国的创新力是美国企业来到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整体上非常有活力，特别是电子科技与绿色能源等领域。我们听说很多美国企业最近都在中国进行了投资，他们继续对市场感兴趣，未来也将会有更多的投资。
3: 此外，在昨天的圆桌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还将有序下达今年第四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将继续支持美在华企业共享两新政策红利。
4: 我们呢，一视同仁，积极支持不同所有制、不同注册地、不同经营规模的主体参与两新政策，也将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美在华企业抓住政策机遇，投身两新行动，更新生产设备设施，提高生产运行效率，并为其他企业和广大消费者参与两新提供先进的设备和产品，共享两新的政策红利。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了八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
3: 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6: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三个月超过50%。
7: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这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5: 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九月份诚信兴商宣传月将开展16项主题宣传活动。
8: 近期，商务部会同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印发通知，在九月联合开展诚信兴商宣传月有关活动。宣传月已经连续开展22年。今年的活动主题是诚实守信，利企惠民。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16项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守信建诺的市场环境。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外养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2天的闭门内阁会议。外媒报道称，此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反制措施。
4: 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9月8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加拿大媒体此前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3: 提及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然而，在这短短几十年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加拿大跨越3个世纪的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博弈和斗争，却往往被西方主流舆论所忽略。
4: 在美加贸易争端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故事？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当全球目光聚焦于美国和加拿大围绕关税问题的正面交锋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加拿大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场已持续数十年的贸易拉锯战正令一座小镇悄然走向衰亡。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百里坞镇，这里曾经以繁荣的林业经济而闻名。然而因为美国的关税，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锯木厂已经是停止营业，人去楼空，这里原有的160多名工人也随之失业。对于这座只有2000多人口的小镇而言，这样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而这已经是近年来当地倒闭的第3家林业企业了。
7: And that's a real hard hit to very small communities where those people are an intricate part. And, you know, we had one mill worker leave, and so did his wife, who was a nurse. And in the shortages of the healthcare workers, that's a double hit, which we really feel that. So, you know, we don't want to lose any of our people. And so it's unfortunate when things that are out of our control really affect us without.us being able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5: 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已加征多年反补贴税。2025年10月，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木材加征10%的关税，这令高度依赖林业经济的小镇再度遭到重创。当地林业工人赖以谋生的锯木厂随即在当年12月宣布永久关闭。
8: It's a direct hit against mill workers here for sure, and all of us, you know, went from one day working steady here to the next day we're done. This is, I call this the industry of uncertainty now. That's how I label it.
5: 美加软木贸易争端堪称两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金额最大的贸易纠纷之一。这场拉锯战始于1982年。当时加拿大软木大量出口美国，在美国软木消费市场占比超过1/4。美国软木行业认为加拿大政府低价向企业提供公共森林资源构成补贴，导致加拿大木材以所谓不公平低价进入美国市场，因此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加拿大方面不公平竞争。

0: 加拿大则认为其木材出口竞争优势来自更高效的行业实践和合理的资源管理，而不是政府补贴，为此与美国打起了国际官司。
1: Once a sec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he lumber industry feels that Canada is doing something with its lumber that's, you know, dumping or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and things like that, you end up, you know, the U.S. ended up defending its lumber industry in the States against Canada.
0: 从1982年到现在，已过去44年，这场争端仍没有达成一个让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终结果。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前后发起了五轮贸易调查，双方签署了三份协议，却没有一份能持续下来。美国累计对加拿大软木征收了近20年的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这些税收至今仍在延续。加拿大的林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仅过去三年，该省就有超过20家锯木厂关闭，数万个工作岗位流失。40多年间，林地里的树苗长高成材又被伐倒，协议签署又到期作废，谈判桌前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美加之间的这场争端仍在像锯子一样不断来回拉扯，至今未止。
2: My son works for me, and I'm fourth generation in forestry here. My son will be fifth, probably the last. the ongoing tariff dispute is directly impacting everybody here in these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BC interior. It's a challeng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begin with. The tariffs have added to it, substantially.
3: 软木贸易争端只是美加贸易争端的一个缩影。
4: 在过去跨越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来自美国的关税大棒屡屡向加拿大挥动。
5: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百年公园，这里是在1967年为了纪念加拿大联邦成立100周年而建立的。对于那些不了解加拿大历史的访客而言，人们很难想象加拿大联邦的成立居然和美国的贸易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
0: 1854年，加拿大还未建国，英国代表英属北美，也就是现代加拿大前身，与美国签订了1854年加美互惠条约，双方同意对农产品和天然资源互免关税。美国后因贸易保护主义和与英国关系恶化，1866年单方面终止这一条约。这一决定令英属北美陷入经济困境，促使各殖民地团结起来抱团取暖，最终成为推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关税壁垒时高时低，但贸易保护主义从未真正退场。
6: In fact, that threat is flared up periodically throughout our 160-year relationship. This isn't the first time Americans have tried to use tariffs to break us.Before he became president, William McKinley was an Ohio congressman known as the Napoleon of protection. McKinley championed the Tariff Act of 1890. It put 50% tariffs on our exports to the U.S. Sound familiar? McKinley's 50% tariff was meant to pressure us into dependence and eventually annex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reality, it did just the opposite. Rather than getting weaker, Canada grew stronger.Instead of becoming more dependent, we diversified by changing who we did business with. And at the same time, inflation r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d a financial crisis and a four-year economic depression.
0: 麦金莱关税法之后，1897年，美国又出台了丁利关税法，再次提高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壁垒。1922年，美国出台福特尼麦坎伯关税法，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1971年，美国对进口商品临时加征10%附加税，每一次都不同程度地冲击了加拿大经济，加拿大被迫采取应对之策。其中，在1930年，加拿大对美国实施了大规模的贸易反制。有加拿大学者认为，从1866年到2026年，美国的贸易政策让加拿大人学会了一件事：对南方的邻居，虽然经济合作必不可少，但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的警惕。
7: Canadians have certainly learned that they can trust the

0: U.S. completely. Trust the U.S. to harm us or stab us in the back is what we'd. So yes, we can trust the U.S. to do that. I think that's a lesson for this generation of Canadians, that we can't take the U.S. for granted. We can't take the U.S. at its word. And we've gone from an era of implicit trust with the U.S. to needing to verify the trust.
1: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 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 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 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 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 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

0: 两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目前状况不明。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至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通报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并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0号下跌，三大股指均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316.56 点，收于 52,064.10 点，跌幅为 0.60%。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 44.66 点，收于 7,591.70 点，跌幅为 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71.62 点，收于 26,081.72 点，跌幅为 0.65%。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与也门局势正在不断使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面临挑战，推动油价上涨，并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的担忧。美国定于当地时间11号发布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该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政治举动将迫使一些国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通过一项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表示，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1: 当地时间10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止扩散议程项目下，就第1737号制裁委员会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工作举行公开通报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对美伊冲突和中东局势高度关切，深感担忧。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
2: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3: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两次在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动武，推动对伊朗极限施压，是导致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复杂难解的主要原因。有关各方不能本末倒置。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保障未来新协议有效执行。
2: 中方强调，中方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0: 当地时间10号，一部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记者从广西海事局授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特点，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急需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
3: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

0: 征和运输需求作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1: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到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
2: 此外，9月15号起施行的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躺航等六类禁止行为。
3: 广西海事局正计划对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介绍，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3: 今年前八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4.89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区域进出口值连续18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7.1%、21.6%。
2: 昨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暑期期间部署各地深入开展你点我检活动，累计抽检各类食品15.1万批次，不合格率为2.66%。各地监管部门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产品下架、召回、问题整改等措施，及时化解食品安全风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包括四川在内的我国西南地区出现了大范围降雨。
3: 气象专家分析，本轮降水或将拉开华西秋雨的序幕。
5: 像成都、绵阳、德阳一带地区的话，降水还是比较集中的。那么我们预计的话，本轮降水过程有可能会是华西秋雨的一个开始日，相对常年同期是一个偏旺情况。
6: 华西秋雨指的是每年9月至11月，由于冷空气频繁南下，与暖湿气流在华西地区相遇带来的较长时间的阴雨天气，主要涉及重庆、四川、湖北、湖南、贵州、陕西、宁夏和甘肃。华西秋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降雨天数多，9月到11月的雨日可达30到50天，多的地区甚至接近60天，一天中的降雨时长也在10个小时以上。虽然秋雨是以绵绵细雨为主，但降雨总量加起来不容小觑，仅次于夏季。
5: 在华西秋雨期间，如果是冷暖空气都比较明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一个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这种城市内涝还有就是盆地西部一些高海拔山区的这种地灾、山洪、泥石流的一个气象风险。
2: 今天，西南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在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中部

0: 和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降下中到大雨。此外，云南西部和南部、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东部局地也将出现强降雨。
1: 未来几天，我国的降雨形

0: 要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西南多雨的同时，受到偏东风以及南海热带扰动的影响，今后几天海南的降雨也将会有所增强，不少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下起大暴雨，提醒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1: 以上地区的公众要注意防范了。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2: 刚刚为大家介绍了西南多地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次生灾害。
1: 在昨天傍晚6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就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西藏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提醒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2: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了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西藏东北部、青海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说完了西南地区的降雨，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地方的天气情况。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都是晴朗干燥的天气，接下来这样的天气还会持续吗？
1: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这方面具体介绍一下。
0: 好的，确实在过去的几天，随着冷空气向南推进，华北等地雨过天晴，空气呢也开始变得更加的干燥。昨天下午，华北、东北多地的相对湿度都在30%以下。今天北方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在30%左右，干燥的感觉还会持续。那这种干燥呢也和晴朗的天气有关。今后3天，在西北、华北、东北以及江南等地都是以晴朗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再加上冷空气影响逐渐的收尾，从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渐回升到30度上下。那在这种晴天的情况之下，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也会拉大，这主要是由于晴天时白天云量少，大气有更多的太阳辐射到达地面，地面吸收热量多，气温升高的明显。到了夜晚呢，晴朗时云量少，大气逆辐射弱，地面的热量将会迅速的散失，气温下降也会非常的显著。那我们从常年来看，到了9月份，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都不小，像是明天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会在15度以上，一天两季的感觉将会非常的明显，提醒大家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
2: 谢谢魏丹的介绍。
1: 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昨天正式启动，此前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水库已分别于8月1号、9月1号。承接前期运行水位开始蓄水，至此长江干流梯级水库全部进入蓄水阶段。
3: 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多年平均偏少1成，长江上游来水量偏少近3成。同时，根据最新水雨情预测，9至10月，长江上游来水较历史同期均值偏少2成多，为本年度梯级水库蓄水带来考验。下一步，三峡集团在蓄水过程中将充分考虑预测来水的不确定性和长江中下游用水需求，动态优化调整梯级水库蓄水进程，全力保障今冬明春长江沿线供水、灌溉、生态、航运及能源保供等各方用水需求。
2: 昨天，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启动建设。该中心由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共同建设。
3: 地球系统数据涵盖大气、海洋、路面、社会经济等多个圈层，是指与地球相关的各种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地理信息系统 GIS 数据、地学数据、气象数据等，是防灾减灾、城市建设的基础核心资源。推动地球系统数据共建、共享、共用，中国气象局将提供地球系统数据资源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开发和数字化服务。澳门特别行政区发挥国际化平台优势，对接葡语、西班牙语国家开展数据合作。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提供落地载体政策支撑与数字产业应用场景。

0: 三方将重点开展地球系统数据归集处理、跨境交换共享、业务协同联动等，还将整合各类对地观测与气象监测数据，搭建专属跨境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同时打通横琴和澳门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业务体系，实现两地数据互通、灾害联防联动。
1: 我们将努力打造一个国际化的地球系统数据共享交换中心，既助力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防灾解灾和公共服务水平，也可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这些新产业发展提供数据保障，同时为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全球的落地提供平台支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欧洲中央银行十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明显高于该行2%的目标水平。
4: 近日，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喀土穆州、北科尔多凡州以及青尼罗州等多地持续交战，战事升级，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苏丹民间机构称，最新一轮战火已造成青尼罗州约17.5万人流离失所。而在科尔多凡地区，当地政府表示，过去3周来，已有45个村庄的近1万个家庭因战火逃离家园。
3: 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巴黎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他强调，欧洲企业需要具备一定规模，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并参与竞争。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法国泰雷兹集团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目前希望通过整合卫星相关业务扩大规模，提升欧洲航天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并挑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不过，由于三家公司在相关业务领域存在一定重叠，该交易可能面临欧盟反垄断审查。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15到30摄氏度，宜春阵雨转多云，8到19度，呼伦贝尔晴转小雨，8到19度，鄂尔多斯多云，10到21度，银川多云，12到24度，兰州晴，11到25度，拉萨多云转阴，10到22度，达州阵雨转阴，19到23度，雅安阵雨，17到23度，遵义多云，17到23度，曲靖多云，14到21度，大同晴，6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4到27度，唐山晴，16到31度，烟台多云，18到29度，潍坊阴转晴，15到28度，青岛多云，20到26度，三门峡阴转多云，14到22度，合肥阴，20到26度，淮安阴转多云，18到28度，盐城阴，19到27度，台北小雨，24到27度，香港小雨，25到33度，澳门晴转多云，25到33度。
6: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

0: 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10号，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9月12号至13号，习近平将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9月10号，何立峰在天津出席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并致辞。在京期间，何立峰还进行了调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其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都没有。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此前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普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
0: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受到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增量预期上升影响，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0: 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2次加息。
4: 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巴黎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